0: 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1: 今天晚上辗转难眠啊，
2: 流水富贵
3: 啊，刚退休，
4: 今年68了，
5: 69岁了，
6: 今年74岁，
1: 74岁还要参加铁人三项，
4: 金牌就160枚，
5: 高手啊！
7: 哦 ，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here is the show time。
1: 好国际化的一个老师啊！
3: 你的眼神，
1: 你的眼神能杀人。
8: 做了30多年的历史老师，
1: 历史老师去打碟。
3: 王一博，我把你的舞蹈跳到了开门大吉。
8: 60岁的时候能够有这样的生活体验，我觉得也是千金难买的。
9: 这里是新疆那拉提，每一处壁纸级的自然奇景，都将成为奇境音乐会的天然舞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奇境音乐会，与你一起感受一次音乐与美景的极致邂逅。首站那拉提，走进绿水青山里的奇境音乐会。

0: 同为主持，为何同工不同命？小尼帅气亮相，闪耀全场。小撒变身小龙虾，为科学献身。迷幻影子到底如何变成红色？经典实验再次登场，真空塔中进行实验，见证羽毛与金属球到底谁先落地。科学的谜题在这里逐一解开，见证科学时刻，就在奇妙实验室。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有请主持人撒贝宁、尼格买提。
3: 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尼格买提，欢迎每一位热爱科学的朋友。
3: 又一次以科学的名义，我们所有人聚集在这里，共同来打开我们的脑洞，在各种科学现象当中去寻找它的答案。今天在场上同样还是来自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曹泽贤老师，作为我们今天现场的科学顾问，为我们解答每一个科学实验背后的奥秘。欢迎曹老师。
5: 大家好，我叫曹泽贤，来自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科学已经走进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科学不能保证我们幸福，但是没有科学，今天我们可就幸福不起来了。好，请大家和我一起走进科学，爱上科学，学会科学，谢谢大家。
3: 这道实验题应该说在科学史上非常的经典，做了好几千年了。
4: 是的，
3: 早在公元前30世纪，在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就从自然界的很多现象当中，他给出了一个结论：重的物体一定比轻的物体下落的速度要快。这个观点应该说在西方世界统治了将近2000年左右，一直到一个叫伽利略的人，他在哪儿啊？比萨斜塔，做了一个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实验。
0: 针对亚里士多德物体越重下落越快的猜想，伽利略提出了质疑。据说伽利略曾在比萨斜塔的最高层重复做过多次的试验，他将一个重100斤和一个重1斤的铁球同时抛下，两个铁球差不多是同时落地，由此推翻了亚里士多德的猜想。
4: 但是人类一直没有停止对于实验的验证，到了上世纪70年代，宇航员在月球表面完成了一个著名的实验，有一段视频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3: 在月球上空气密度几乎为零的地方，
4: 阿波罗15号上的宇航员，那是1971年视频的像素清晰度非常的低，但是我们可以清楚的看。

0: 见宇航员手里拿了两个物体，一个是一个锤子，还有一根羽毛。当时这个实验就是在验证伽利略的观点啊哈。
1: 所以这个实验其实直到今天为止，科学家还在不断的、反复的在不同的环境中在做。今天在现场，我们看到桌上有一个金属球，
0: 黄色的羽毛，
1: 这两个东西到底在空气中它的重量是多少呢？来，我们现在桌上有一个台秤，我们先试一下。小妮，你先称一下羽毛。好，1.38，1.39，1.40，1.41，它在长个儿哎。我们就确定它一个平均数吧，1.40，
0: 1.40，
1: 好好。接下来是这个金属球，
0: 它的重量是677.93。
1: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通过我们今天现场为大家创造的一个特殊环境来验证一下这两样东西它的自由落体速度到底多
0: 大。实验升级，
1: 进入大实验区，
0: 来吧。
1: 我要告诉大家，在我们身边的这个装置是什么？这是一个真空管。哇！大家知道这套实验设备放到我们这儿有多难得吗？我告诉你们一个细节，在这个实验刚要开始之前，曹老师跑过来跟我跟小妮说：“快快快，咱们快合影。”我说：“为什么要合影呢？”说：“这个装置到时候待会儿就拆了，全国唯独就这一套，是吧，曹老师？”
2: 其实就是说建立这样的落塔，用来把东西从上面往下自由落体，让做实验。科学先进的国家都有这样装置，我们国家比方说在北京中关村就有专门的落塔。
1: 我们来看看，一个600多克，一个1.40克左右，到底在真空状态中它的下落会有多大区别。有请实验员出场。
0: 羽毛和铁球，把它们交给我们的实验员。
3: 接下来，实验员把羽毛和金属球放在6米高的真空管中，以相同高度挂在管内顶部的电磁铁上，在确保密封之后，就可以进行下一步操作。
1: 谢谢我们的两个实验员，接下来有请楚涵。楚涵也要进到这个真空管里。
4: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根高6米的亚克力真空管。这个地方是一个很神奇的仪表，我们叫做真空仪表。它可以测量里边实时变化的气压值。其实说到真空，除了我们日常所说的绝对真空以外，都是指比大气压稍微低的状态。比如我们家里边用的真空吸尘器，其实它没有到绝对真空，
1: 不是完全的真空，
0: 真空
4: 对，也就到0.7到0.8个大气压之间。但这个装置不得了，它能够把气压抽到100帕以上。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0.001个大气压。
1: 哇！也就是说，现在这个亚克力管承受了外面大气压极大的压力，
4: 巨大的大气压力。有一个实验室油桶被大气压瞬间压扁的实验，其实同样的原理，这个时候管子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0: 它就算是破裂，应该
1: 是
0: 向内破裂吧？
4: 对，
1: 也还好。所以现在我们就要先开启抽气泵，请我们的实验员来为我们操作真空泵，把亚克力管中的多余的空气抽出去，让它实现一个近乎完全真空的状态。
3: 接下来，实验员将关闭放气阀，打开抽气阀，利用机械泵抽取真空。约45分钟后，真空管内的气压将达到100帕以下，符合实验理想条件。
1: 在我们这边有一个操作台，操作台上有一个释放开关，摁下释放开关，电磁铁就会失去磁性，所以两个被吸在上空的这个物体就会同时下落。
4: 对，
0: 这个事儿我觉得你还是离得远一点，让咱们实验员来。
1: 我的智商连摁个开关都摁不了吗？
0: 因为我们准备这个实验装置准备了很长时间，不能毁在你的一根指头上。
1: 不，那我用这根呢？
0: 你冷静，冷静。实验员，我把它按住了，你准备开始吧。

0: 我觉得我看到了一根假羽毛，它落得好快呀。
1: 从肉眼上来看，它跟基础球落地的速度是一样快的。
0: 它仿佛一只扎向地面的小鸟。现在内部，
1: 请小萨进入真空管为我们进行检查，来吧。
0: 别能开吗？
1: 可以吗？
2: 我们在打开阀门的过程当中也可以看到气压在慢慢的恢复到大气压的数值。
0: 楚涵他们已经把底下的这个底盖给打开了。
1: 掌声欢迎小雨和老铁。还是刚才的金属球，再来一次。
0: 我们两个来，来，一二三。我们的题目要来了，请各位通过你们的终端接收题目并发送猜想。
3: 真空中的羽毛与空气中的金属球在相同高度同时释放，哪一个先落地？ A 金属球， B 真空中的羽毛， C 同时落地。
1: 真空中的羽毛和空气中的金属球。
0: 好，看一下各位的答案。选 A 的占到了5%，就认为金属球先落地的；选 B 认为羽�毛先落地的占到了40%，认为同时落地的占到了55%。A 答案很少，只有5%。未来队答题达到 A 最快的刘浩。
4: 其实我选 A 这题，我其实看错题了。我这个刚才想了一下，我想选 C， 我可以解释一下理由吗？
0: 可以。
1: 你的理由
4: 很充分。我选 C 呢，就是因为金属球它是球形的，我认为它受到的空气阻力应该很小，
0: 即便是在空气中也可以忽略不计，是吗？
4: 而且的话在同样高度，我这样的话我就觉得它应该是在同时落地的。
5: 我提醒这位同学啊，空气阻力是否可以忽略不计，取决于你运动速度多快，当你快了你就知道那空气阻力有多大了。
0: 所以你汽车再设计的流线型，一旦达到一定时速，它的阻力也是很可观的，
5: 非常大。还记得上次我们谈回收舱进入大气是什么样子吗？要着火的。
0: 但是我觉得他解释的这个有一点道理，就是尽管刚才我们说在真空环境里，但它其实还是有一丁点空气的，
1: 对，
0: 它不是完全的真空，所以羽毛的下落仍然还是受到了一丁点的阻力。而在空气中，尽管它受到阻力，但是在秒量级的高度下，那么这个速度它能达到多快，阻力对它有多少
1: 真的可以忽略不计吗？
0: 我觉得不太好说，所以两者一抵消，搞不好还真是同时。
1: 只有实验验证才能给我们正确的答案。
0: 好，有请实验员出场。
3: 接下来实验员将再次安装羽毛和金属球，其中羽毛安装在真空管内，金属球暴露在空气中，然后打开机械泵开关约45分钟，令管内的气压达到100帕以下，即可达到实验理想状态。
0: 可以了。好，我们来看一下羽毛和铁球下落的情况。

0: 先不要着急鼓掌。
1: 每一个答案都有喊叶的人，我发现。
0: 对，先不要着急鼓掌。我们根据高速摄影机为我们拍下的素材，我们回放一下，准确的验证两个物体下落的速度。
2: 来，
0: 好，
2: 正确答案是什么？来看，
0: 羽毛先触地。我们再看一遍，好不好？来，再看一遍，停。从这个画面可以看出来，金属球的上端跟羽毛的上端是在一个水平面上，看到没有？就是球顶和羽毛的尾巴是在一个水平面上，我们应该用这个点来作为参照点。来，继续播放。正确答案是 B， 也就是真空环境中的羽毛下落速度比空气中的铁球更快。大家的答案各有差别，而且我们俩还分析了半天，以为是 C， 但最后是 B。 曹老师，您怎么圆这个场？
3: 金属球和羽毛的下落比赛出现什么结果我们都能圆得了这个场，你放心。对啊，
0: 您这么不讲原则啊？
3: 不是，我当然讲原则了，
0: 就出现什么结果都可以接受。
3: 对，这是一个物理学家思考了2000多年的一个问题，不是像大家想象那么简单，所以说接下来我的解释大约需要40分钟，请大家耐心啊。我们先说刚才这个实验结果。其实大家可以算一下这个高度是多高，
0: 6米，
3: 而一秒的时间一个自由下落的落体大约它的速度可以差不多啊，就达到每秒10米，那就是一个最好的运动员跑的速度了。想象一下你跑步的时候你遇的空气里阻力是多大，所以说空气里的球它是切切实实的受到了阻力的，
0: 有阻力
3: 啊。所以说呢，球比羽毛下落的要慢一点也是合理的。但是这个实验如果控制不好的话，羽毛比球下落慢也是合理的。
0: 您说的控制不好指的是？
3: 就是因为羽毛这样的一种形状的东西，你很难让它是平直往下下落的。比方说，你有一个小的角动量的时候，它会转动起来的话，那么它下落的过程中就可能把它的动部分转换成势能，那么它下落可能就慢了。传说中的所谓在比萨斜塔上的实验，这个实验其实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它给不出任何结论的。很简单，它典型的下落时间就是2秒，2秒钟的时间用人类的眼睛去判断所谓的同时释放和同时下落是不可能的。那么好，说现在我们有更精确的钟表，我们有高速摄影，我们是不是就能回答这个问题了？你会发现也不行。假设一下，我们还用那个电磁开关往下放，然后呢，我们用特别高速的摄影机，我们判断一个差不多下落2秒的物体，我们有一组人测出时间是2秒加上1纳秒，就10^9次方秒。那么另一组呢，我测的是2秒少1纳秒。那么你会发现，有一组说我在2秒的时间里面才仅仅测到10^9次方秒的误差，因此我认为他们是同时下落的。另一组说不对，说我在仅仅2秒的时间范围内竟然测到了高达10^9次方秒的误差，因此他们不是同步下落的。那么这两组人你估计谁能说服谁？科学家最后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真正最后解决的问题叫 Gedanken Experiment， 就思想性实验。这个实验你要在脑子里做。我们假设重的东西比轻的东西下落得快，那如果释放的时候这两个球粘一起，是不是应该比原来重的球下落还快？可是呢，你这么一想就不对了，应该是那个下落慢的东西连累了下落快的东西，所以下落速度应该在他们俩刚才的速度之间才对。所以说你会发现重的东西比轻的东西下落快，这个逻辑上说不过去。但是反过来，如果你这么你想，如果两个物体真空条件下了啊同步下落的话，那么当你把两个物体粘到一起的时候，它和原来的两个单个物体还是同步下落的，这样的话就逻辑上就一点没困难就没有了。因此实验的结果是在同样的重力场中，不同重量的物体是用相同方式下落的，这才是这个东西科学的结论。这个地方我告诉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两个观念，第一，真正的科学实验永远是理论的。第二条，我们永远要记住，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实验室扛在你的肩膀上。谢谢大家。
0: 我真的觉得科学家这个职业太有魅力了。
2: 对，
0: 就在于当我们每天都在想着今天穿件什么衣服呢，中午吃点什么好呢，有那么一群人在用他们的这个实验室去构想着人类和宇宙之间的关系，去解读着千百年来我们疑惑的那些东西，尽管这些东西也许不能在眼下给我们带来什么最实际的感受，但是他们是人类思想的前沿，他们走出的距离也许比我们要多多少光年。
4: 关于亚里士多德的猜想，科学界从未停止探索的脚步。从伽利略的比萨斜塔实验到今天真空管中的实验，不断推翻前者，正是科学进步的车辙。接下来我们将见证怎样的实验呢？
5: 接下来一定是一道运动题，不然导演为什么要让我换一身运动装？
0: 反正小尼换装肯定跟这个实验有关系，但是在实验开始之前，我们先来欣赏一段妙趣横生的表演，
5: 来吧，
0: 请。

0: 这连眼睛都加上了，这还是个非洲兄弟，
1: 对，戴了个帽子，好像希区柯克有没有？

0: 蝙蝠侠。狗狗。谢谢两位，两位辛苦了，谢谢。其实道理很简单，
1: 对，
0: 是吧？它就是光通过一个阻挡，
1: 对，
0: 使它在这个幕布上产生一个黑影，
1: 是
0: 这个影子的区域，通过你手的变形，就可以创造出千变万化的形象。
1: 离光源越远，它越小；越近越大。
0: 从我们小时候人人都熟悉的游戏中，我们也看到了隐藏在背后的科学道理。而这道题就和影子有直接的关系。小尼已经换好了衣服，这身衣服是要和我们的题目有关的。来，我们上道具。给大家介绍一下台上的道具啊，从刚才的小手电，我们发现已经升级成为大家伙了。现在台上是两台激光炮，还有一个白色背景板，这里有几个不同颜色的玻璃纸。现在我们有请实验员在白色背景板上为我们打出一个影子。

0: 接下来请各位用你们的终端接收题目并发送猜想。
1: 请问我们该如何做才能让现在这片黑色的人影变成红色？ A. 换一个红色背景板。 B. 让实验人换上连体的全红色的实验服。 C. 在人影上叠加一道红光。
0: 时间到，请看一下各位发送的猜想。哇，只有8.3%的人认为是 A， 也就是说换成红背景板。3.3%的人认为是 B， 换上一个连体的红色实验服。85%的人认为是 C，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未来队一致选择了 C。来，我们来听一下加油队选 A 的这位。
2: 这道题呢，如果有绿色的选项，我可能会选绿色，因为呢，在色相的关系当中呢，绿色和红色是补色。小宁老师站在那儿，如果光打的是绿色，那它没有吸收光的地方呢，可能会因为补色形成一部分的红色。但如果我们的选项没有这些的话，我判断红色是因为我们的现场的光呢，又相对呢是有些微光的存在，应该会有一些红色的呈现。谢谢。
0: 哇，他刚才说到了一个

0: 补色，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细节，就是如果绿色打到那儿，在没有吸收到绿光的地方，可能就会由红色来补进来，所以它会形成一个红色的影子。但因为我没有绿色选项，
1: 所以我选择 A。我希望呢是通过它背景自身的色，做成一个慢反射的一个现象。
0: 我突然看到双胞胎姐妹一反常态的同时举手，我们同时给他们两只话筒，
2: 看他们能
0: 看他们说的是不是一样的。
2: 好啊。
3: 物理的反射原理，穿上所有的就是全身红色的衣服会将所有的红光反射掉，比如说看到您穿的是黑色衣服，是因为您衣服把所有的光都吸收了，所有光如果都透过去的话，您看起来是透明的，是所有光都透过去了，而黑色是所有光都吸收了，然后如果你能看到红色，是所有红光都被反射了，其他色的光都被吸收了。
4: 对，所以我们看到红色其实是这个物体并没有吸收红光，红光反射到我们的眼睛中，我们看到了红色，所以我们认为是 C， 因为 A 的话没有光透过去，所以它肯定是黑的。然后 B 的话，身体便把红光都反射出去了，没有光透到后面，
0: 仍然没有光透到后面。
4: 对，
0: 验证一下吧。
5: 没问题。
0: 先请实验员为我们换上红色背景。我们先来验证 A。 来，小尼请进入实验区。开灯。好，移入实验区。

0: 影子一如既往的和人一样黑。好了，这个选项在开灯的一瞬间已经揭晓， A 答案错误。
1: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等待小萨换装，他给他准备了一身红秋衣，耐心的等待一下。哎呀，好期待红与黑。
2: 一只可爱的麻辣小龙虾，
1: 大家说帅不帅？而且是又红又帅。
0: 他们准备把我脸上喷上红漆，被我断然拒绝。
1: 但是呢，为了保证实验的品质，我们必须要严谨一点，这是个科学节目，我们必须保证他全身上下都是红的。脸上喷红漆太残忍，这样墨镜

0: 接下来让我们把掌声送给小撒，红衣人走到实验区。好，现在他已经站在了实验区，让我们一起默默地观看一只小龙虾的表演。他的影子是什么颜色？我们要不要验证一下？其实穿着红衣服，如果打在红色的背景板上，
1: 哎，对，
0: 会不会有变化？
1: 好
0: 不好？
1: 好，
0: 来，我们加强第二个选项。好了，接下来我们把背景板换成了红色。
1: 好的，
0: 再来看一看。请把探照灯打开。

0: 门开阔。要是时间长的泡沫。
1: 再试一下，如果拿穿着红色的衣服在红色背景板前，在探照灯前加上红色的色片，所有红色的元素全都聚合在一起，有没有可能印证我们的 B 选项？来，来验证开始，请打灯。

0: 别说，还真的有点时尚大片的感觉。
1: 哎，影子红了吗？
2: 影子是黑色。借着这美丽的颜色，祝福小撒越来越火，越来越红，好不好？只是他现在已经看不见了。来，摘吧。我估计现在在你的眼里，一切都是红的。
1: 但是稍等，加油队还有人不服，还在举手。
3: 我补充一点，就是刚才萨老师戴了一个红色的墨镜，然后呢，你摘下来之后呢，小宁老师说你的世界应该是红色的，我觉得可能说更多的可能性应该是绿色的，因为呢，我刚才提到一点，就是说在色彩里面我们有一个补色的关系，这是我们人的眼睛的一种机制，当你看过过多的红色的时候，在很多地方看到的应该是对应的补色，就好比说在医院里手术室的手术服，在过去以往呢是白色的，现在为什么换成绿色呢？
1: 对，
3: 是因为医生在做手术的时候会看到很多伤口和血液，他看多了之后呢，会在对方的衣服上形成绿色的残影，会干扰他的手术，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把整个手术服换成绿色的。
1: 你这个知识点补充的非常
2: 好，
1: 这就是一个科学给我们带来的改变，白色手术服变成绿色手术服是为了手术更加的精准和安全。谢谢。
2: 接下来我们就直接验证第三个答案吧。
1: 好吧，来，你开灯打他，我开灯打影子。最后一个答案了啊，不出意料，未来队应该是全队加分了。但我们的节目大家看了这么多期也应该知道，经常出乎意料。三二一，开灯，打向尼格买提，仍然是黑色的影子。好，接下来我这边开灯，我要跟它的光区重合，在人影上叠加一道红光。见证科学的时刻。

0: 确的答案是 C。
1: 曹老师，这个到底是什么原理让 C 成了正确答案？
2: 不同频率的光在我们眼睛里面引起的效果是不同颜色的。我们可以把我们看见这个波谱啊，从长光的红光到最短的，比方紫光，我们可以取三个单色的，比方说长波长一段取红色，最短波长我们取蓝色，中间那一段呢我们就取绿色。那么我们就取这三种那个原色。这三种原色，然后我们让它用不同比例，然后给调配成不同强度的光，大概就能够再现我们在自然界里面看到的各种各样的彩色。这就是所谓的三原色原理。当其他颜色的光被挡住，而红光打在阴影区的时候，漫散射的红光进入我们的眼睛，我们看到的影子因此就是

0: 红色的了。大家可能今天注意到了，我们现场所用的光源颜色非常鲜艳，那是因为我们使用的光源是 LED， 它是一种冷光源，也就是说它把大量的能量用于高效的产生光，而不是发热。
1: 谢谢。从2007年开始，国家发改委就推动了国家绿色照明工程，这个照明工程意义非凡，可以说在一年的时间里，如果所有的灯泡都换成节能灯的话，可以节省480亿千瓦时的电。
2: 谢谢我们未来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震撼的答题经验，谢谢你们。
3: 通过二位主持人的多种尝试，最终以叠加红光的方式将影子变为红色。三原色与光学的吸收与反射，使得光与影的邂逅不止黑色。科学让我们的世界更加五彩斑斓，更多科学时刻就在奇妙实验室。

0: 世界上那么多人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1: 人往高处走，让那些人看看欺负我诽谤我的下场，
0: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0: 文件这么大，
1: 这网速都五
2: 路。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4: 网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8: 吃粤菜，
9: 我要吃烧鹅，
10: 我要去按摩，
11: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2: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7: 那就问美团吧。他都能帮忙，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3: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4: 可以。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笑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听音乐聊故事。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这个刚才我在翻日历，我突然发现2026年已经过去四分之一了。你还记得新年许下的愿望吗？那可能有些人已经实现愿望了，有些可能还在奔波的路上。哎，日子过得真快啊，有的时候就像是被人按了一个快进键一样。
1: 是啊，没错，有句话说特别好，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既然咱们拦不住时间，那不妨换个心情去欣赏一下沿途的风景和天晴吧。哎，
0: 说到这儿，很多人又猜出我们今天的开场曲是哪一首歌了。送给大家的就是这首关于时间的歌啊，虽然时间总是走得让人猝不及防，但是好在路上总有风景，身边总有值得珍惜的人。
1: 一首《岁月神通》送给大家。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呢，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我们的第一条留言来自央视频的好友烟霞晴子，他说：海洋笑哥你们好，看了你们一年的节目，我很喜欢，但是迈入高中的我接下来的三年啊，也许要告别一阵子了，点一首背包就当打气，前程茫茫行影单，聚散如萍是随风，路迢迢兮当秉烛，心有怨兮会相逢，祝你们节目更红火，也祝素不相识的观众朋友们生活美好，就让歌声送我一程，我们三年后见。
0: 啊，这几句诗写得真好，你一定是一个非常有才气的同学，文科肯定特别好吧，是不是？谢谢你这么长时间和我们节目在一起，谢谢有你的陪伴。那高中三年呢，说长不长，说短不短，足够你把你的背包装满新的故事，新的自己。你只管往前冲啊，我们俩就在这儿。我们节目不搬家啊，以后等你回来也不要换台。
1: 是的，等你三年后啊，带着录取通知书回来，到时候咱们再一起听歌，听你讲讲这三年攒下的故事。那下面呢，我们就用这首歌送你一程，愿你一路顺风，满载而归。

0: 央视频好友清风过耳留言说，杨哥笑哥，我想点一首风雨无阻可以吗？我可是你们节目的忠实粉丝啊，我第一次点歌，希望你们的节目收视长虹。我喜欢用自己的方式去生活，追求自己所热爱的。人生路上的坎坷是我们成长的垫脚石，只有经历过挫折和失败，才能够让我更加明白自己的方向和目标。
1: 谢谢这位朋友的留言啊，就是每次我读到像老朋友一样的留言，我心里都觉得特别的暖啊。这份祝福我们收下了，也希望你呢不管风雨多大都能够按自己的方式往前走。这首风雨无阻送给你。
2: 给你我的全部，你是我今生唯一

0: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1: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2: 直播间好多人呢，
3: 我们可不能卡。
4: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7: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盐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8: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9: 放心，挤几瓶包装，
7: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1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小哥。
11: 你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央视频的好友，他叫最重的瘦子。他说替婆婆点手牵手给公公，他们用行动诠释着什么是真正的爱情，什么是相伴一生的承诺。看着他们啊，我

0: 仿佛看到了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希望我们都能够拥有这样一份历经岁月而不衰的爱情，在花甲之年依然能与爱人手牵手，共同走过人生的最后旅程。
1: 其实老一辈的爱情大多都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
0: 嗯，
1: 比如说前段时间我还问我妈，我说妈，你爱我爸吗？你知道我妈说的是什么吗？
0: 什么？
1: 她说，啥是爱呀？就是他们没有那种轰轰烈烈的表达，但是呢，那种看似平淡，却足够让人心安的感情，就能支撑他们相守相伴。
0: 嗯，是的，那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你的公婆，祝福他们的生活圆满、健康、幸福。

0: 江西赣州的李琳琳留言说，杨哥笑哥你们好，我想点一首微微。前年呢我大学毕业刚入职那会儿呢啥也不会，开会听不太明白还得使劲点头，下班了还得自己补课，经常一抬头发现窗外天都微微亮了。后来慢慢上手了才明白，其实只要能坚持一点一点的积攒经验，微小的光也能照亮眼前的路。
1: 嗯，看琳琳的留言就
0: 像是职场新人、
1: 对，看职场小白升级打怪的纪录片。我想你每天攒下的不只是工作的能力，更是让自己站稳脚跟的底气。我们就把这首《微微》送给你，希望你的付出都能够结成饱满的果实。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你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
9: 这是一位来自央视频的好友，他叫猫老师的猫猫头，他留言说，去年分手后一个人去大理，晚上出门溜达，雾大的差点找不到回客栈的路，耳机里正好响起有山有海有你，那句有歌有酒也有你一出来，哎，我突然就笑了，我自己独自一个人仿佛拥有了全世界，陪伴我的还有一包辣条，半瓶矿泉水。后来想想，山和海都在那儿，你来不来它也是美的，人也是，遇见了挺好，没遇见呢也不亏，人生嘛，总能自己攒出幸福的风景。
8: 这个留言描写的是一个人的状态，但是不是一个人的孤独感，而是一个人被幸福感环抱着的那种踏实感，是吧？我似乎都能够想象到这位朋友一边叼着辣条啊，一边对着大雾傻笑的那个样子。我相信那一刻你拥有的就是全世界。而且其实你后来总会想明白那个道理，那就是山和海的好看用不着等人来了一起看，自己的幸福也用不着非得别人给。
9: 没错，不管是辣条还是矿泉水，还是有歌又有酒，只要能够让自己笑着往前走，我觉得这种状态就特别好。我们就把这首有山有海有你送给你，一起来听。

来自于浙江嘉兴的董月说，杨哥笑哥，我想点一首四季与你送给我对象。我俩异地，他在北方啊，有时候说那儿挺冷的，我在南方呢，每天都是穿着短袖啃冰棍，每次视频他都说想把我塞进快递箱子寄过去，我说那得加冰袋儿。这首歌里边有句歌词，送你三月的风六月的雨，我想着等我攒够路费就把四季打包给他扛过去，没啥甜言蜜语，就想早点结束异地，和他一起吹风淋雨晒太阳。

0: 其实你们这种状态还挺浪漫的、你看你在南方替他过夏天，他在北方替你过秋天或者冬天、等哪天攒够了路费啊，往后就不用再天天看两地天气预报了、他在哪儿你的四季就在哪儿、
1: 我们一块来听这首四季。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

0: 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小哥。
2: 你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央视频的好友我不熬夜留言说，前阵子啊，几个老兄弟喝酒，喝着喝着啊，就哼起了这首《友情岁月》。还记得当年一起挤在录像厅看片子的日常，那个时候啊，以为长大以后咱们也得天天闯荡江湖呢。结果现在呢，各忙各的，坐办公室的坐办公室，带娃的带娃，还有一个天天跟客户磨嘴皮。但奇怪的是呢，哪怕半年不联系，一坐下还是那帮熟悉的人，该损损，该笑笑。唱这首歌啊，我们想致敬当年一起许过的愿，也敬现在还在一起扛生活的兄弟。
2: 啊，这个当年呢，这个上中学啊、高中那个年纪的时候呢，开始流行有这个录像厅，
1: 嗯，
2: 然后几乎所有的男生啊，都有武侠呀，还有这个像陈小春他们演的很多作品都痴迷，尤其是一听到《友情岁月》的时候，就觉得哎呀，我一定像他们一样闯荡江湖，
1: 嗯，
2: 然后呢，看到了乔峰啊，看到了段誉他们，就在想我长大了之后一定要行侠仗义，为国为民等等等等，结果到后来长大的时候，可能我们都发现，哈，闯荡江湖是没闯成，天天闯的是办公室，闯的是家长群，
1: 嗯，
2: 闯的是客户的朋友圈啊。最后呢，当我们回望的时候，这些真的成为我们青春和生命当中，让我们杜绝麻木感，永远保有那种疼痛感和鲜活感最美好的记忆。
1: 是的，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歌《友情岁月》，用这首歌敬你们这帮没闯成江湖但一直在一起扛事儿的兄弟，也致敬那些不用天天见却一直都在的人。
3: 消失的光阴散在风里，仿佛想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再伴随，有缘再聚，天真的声音已在减退，彼此为着目标失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2: 今天晚上辗转难眠啊，
3: 流水负重
4: 呀，刚退休，
5: 今年68了，
6: 你是主谁了？
7: 今年74岁，
2: 74岁还要参加铁人三项，
5: 金牌就160枚，
8: 高手啊，雷厉声的震撼 ，Now here is the show time，
2: 国际化的一个老师，
4: 你的眼神，
2: 你的眼神能杀人。
9: 做了30多年的历史老师，
2: 历史老师去打碟。
4: 王一博，我把你的舞蹈跳到了开门大吉。
9: 60岁的时候能够有这样的生活体验，我觉得也是千金难买的。
1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11: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5: 很帅哇！
11: 我要学这个舞。
1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开门迎春晚，春晚等你来。
2: 气势恢宏啊，一下咱们这个气氛就出来了。
1: 春晚开门红，
3: 我刚感觉地板要震碎了，
4: 够震撼啊！
1: 让更多的年轻人爱上咱们的中国戏曲，
5: 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东方的美。
4: 帕米尔高原，
6: 万马奔腾的气势，
7: 游园惊梦，
8: 灿若星河的中华文化。
9: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忍，家岁盈仓，慈玉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

图案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开门迎春晚。我是尼格买提。
4: 大家好，我是苏苏苏梅文。新的一期啊，我们的好节目、好创意，带着鲜活的生命力，马上就来到。
3: 马上有请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登场，欢迎王蓉、田仁中、高瀚宇。田仁中已经上过春晚了，
5: 小弟不才上过一次
3: 2025年春晚，那个节目看了吗？
4: 妥妥的。吉祥如
6: 意，一飞冲天，人工作美。
3: 接到这个春晚的邀约的时候，你当时心里是什么样的心情？
5: 我说哇塞，我终于要去一下，来体验一下这个热热闹闹的一个地方。
3: 那个节目还是在春晚的走廊上完成的，
5: 是是，一大群人，我当时很兴奋，这样，就是我说有没有看到？我看到，最后看到了，
3: 看到了，
5: 两秒。
3: 玩笑归玩笑，其实有机会今天我们也可以在舞台上面呈现我们自己的风采，或者说我们自己怎么跟台上的节目融合在一起。
5: 接下来这个是内蒙古呼麦金属乐队，我觉得可能能感受到那种万马奔腾的气势而来的那种感觉。
3: 那就来吧，掌声欢迎赞乐队为我们带来江格尔赞。
7: Yeah.

0: 欢迎赞乐队，独楞加纳，他是我们中国唱将节目当中的一员唱将。当时他用自己的歌声，用自己的呼麦，可以说震撼了现场和电视机前很多很多的观众。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作品叫《江格尔赞》，江格尔也是我们中国三大英雄史诗之一。是。
1: 因为江格尔是我们史诗中的三大英雄之一嘛，带领着自己的部下铲除邪恶，保护自己的家园妻儿，所以我们乐队呢也是在传承民族文化，然后觉得摇滚和呼麦的结合更应该能体现出对江格尔这个人物一种致敬。这种力量来自于生在草原的那份情怀，还有你们的独特的歌声，还有你们的这些好伙伴。
2: 我们有民族乐器，首先是马头琴，还有三弦，
1: 还有看不见的乐器，
0: 呼麦是吗？
1: 对，其实呼麦有很多种，对不对？能给我们展现几种呼麦的声音吗？
2: 呼麦主要是分三类，咱们从这个呼麦的电唱法演示一下。<笑>

0: 低音。
1: 你是从哪里发出这个声音的？
2: 啊，我看一眼嘴。
3: 喉结。
1: 喉部。
3: 对。
1: 怎么让它震动？哦。哇塞，是不是有点的基础？
3: 对。有
1: 这个天分吗？
3: 有意思，
1: 可以
3: 再用点力，
2: 还能这样？
1: 哎，但他一点拨，好像找着一点感觉了。
3: 对，喉结得往里缩，
1: 这是一种。还有呢？
3: 还有基因唱法，

0: 还有呢，这是两种，是不是？
1: 还有哨音
2: ，iskret，iskret。
3: 有回音，哥，真的有回音。
4: 我相信这些呼麦的声音，一定是我们的蒙古族的朋友们千百年来在草原上和自然对话、和天对话、和人对话而达到的一种效果，就是这样的方式来完成一种天人合一的过程。哇，这个我觉得我们呀就可以欣赏欣赏，但真的要学的话
0: 太难了。
4: 我们说这个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守正创新，真的希望看到越来越多像多登扎纳和他的伙伴们这样的年轻人，通过他们的努力，让这些千年的民族艺术瑰宝在新时代能够焕发新的生机，不断的创新，不断的发扬光大，继续加油，好不好？
1: 谢谢。
5: 那接下来就我来介绍吧。
4: 好的，没问题。
5: 在介绍之前呢，我还是想先问一下在座的老师一个问题，就是你们看春晚的时候最期待的是什么样的节目，或者是什么节目？我最期待的应该是杂技。
4: 哦，杂技节目
5: 又精彩又刺激，但是我每次看的时候我就会想，就如果他在杂技里面还能加入一些舞蹈啊，或者是一些乐器演奏的话，可能会更好。哦，
4: 有没有可能有这么样一个节目，把歌曲、舞蹈、杂技、魔术、相声、小品、评书、笑话全部都融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全新的多元的融合度高的节目？
5: 没错了，就是我下面要介绍的这个作品。但是呢，相声小品后面那些都没有。
4: 哦，我想多了。
5: 他们集合了乐器演奏，然后舞蹈，然后还有杂技，非常精彩。
4: 掌声欢迎。

0: 就问你们怎么样，
1: 看得我们目瞪口呆，看得我们胆战心惊，
2: 为你们鼓鼓掌。
3: 这个舞蹈呢，它是一个国家级的项目，它的原名呢叫地龙滚筋锣声吹奏舞蹈表演，武术杂技艺术为一体的表演形式。我们苗族先民在迁徙的过程当中，苗族同胞过不去荆棘遍野，苗族青年用自己的矫健身躯滚开一条道路，让我们的苗族同胞能够顺利的通过，也展现了我们苗族同胞坚韧顽强、不屈不挠、勇往直前的一个精神写照。
1: 哎呀，真太好！
2: 我一直看孩子们是一边跳一边在吹的，人都说吹是一个特别考验肺活量的事，而且极其消耗体力。
3: 啊，我们这个舞蹈它的难度就是在自吹自跳自奏自舞，在我们做动作和高难度技巧的同时，也要保持声不离口，曲音不断。哦，
2: 是不是也有绝活？让我们再亮亮一下，让我们再感受一下。
3: 那我就让我的小徒弟小辣椒先来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动作，它叫三步一踢。
1: 他是跳着走的，
3: 一二七，这个就是我们通常在舞蹈里面出现的一个最简单的动作，也是一个基础动作啊。他去芦笙，我们跟着他走一遍。
1: 好，
2: 可以来。
1: 嘿，腿要抬高啊！
3: 好，那不我们停了啊，不然等一下我们老师和嘉宾们受不了。
1: 我们今天什么场面没见过，
0: 就是啊，
1: 什么没学过。
3: 那么我们就来一个具有挑战性的动作，在我们这个舞蹈里面它叫搓脚。双脚需要交替的搓动。
1: 哇，这动作我熟。
2: 嚯，
1: 怎么着连续？
4: 一直在下面。
3: 要连续，哎，
1: 就没起来啊。
3: 对，要连起来。
4: 来试一下，来走。
1: 连续不了一点，这个太难了啊。
3: 首先我们这个动作它是下肢力量要特别的坚固，蹲下去以后你蹲在地面上，你要能够定位，脚伸出来啊，不要摔下去了，你看大概就是能够定下来。
1: 嚯，哦，哎，我找到了，我找到办法了。
0: 我也找到了，班呀，还可以，
1: 好简单啊，
0: 我能一直做，
1: 这样也好累啊。
3: 还有更厉害的在后面呢。
1: 还有更厉害的，
3: 他的这个功底要几年才练得会，做一个扫堂腿。哇，
2: 挑战一下来了。
1: 有了，
3: 我们的老师太厉害了。
2: 哇，哎，其实是可以的。
1: 香棒嘞，香棒嘞，你还好吗？
0: 哎，今儿今儿真高兴啊，今儿。
1: 这边已经，这已经酒不醉人人自醉了。
0: 今儿真高兴。哎，
1: 但是他刚才那个动作怎么样？
3: 我们这个动作通常在我们练习的时候，没有两三年都做不了。
0: 我现在真的特别后悔，我当时去贵州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去现场感受一下？而且我知道，就是你们平时在村 BA 包括村超，你们都演过这个。
1: 春晚都上过了，还稀罕上春晚吗？
3: 还没来的时候就一直有这个愿望，在春晚的舞台上展现我们地方的特色非遗文化。
1: 特别感动，
0: 期待
1: 替春晚的导演组向你们表示感谢。场场春晚通春晚，春晚就是把这扇门开得越来越大，把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地的民间民俗活动吸纳到我们的舞台上来。春晚就是希望能把这些基层的好节目全都吸纳进来，让你们有机会在更大的舞台上去展现，不仅是演给咱们村里的人看，演给全国的观众看，这就是开门迎春晚最大的意义所在。为你们加油，好不好？
3: 感谢各位老师和嘉宾。
1: 那接下来
5: 轮到我了。
2: 好，
5: 今天的节目呢，它来自咱们的帕米尔高原。哟，帕米尔高原是咱们塔吉克族人民的故乡，他们世代生活在这里，他们自觉地担负起了守护祖国边疆的责任。我们跟着咱们今天的舞蹈节目叫做帕米尔的鼓声，来听听看咱们新时代塔吉克族女性的故事。
1: 太棒，
2: 这个太有意义了，
1: 一定是一个又有意义又有力量的节目。那来吧。

0: 太棒了，谢谢谢谢。来吧，欢迎各位，
1: 欢迎欢迎。
0: 新疆艺术剧院他们有一个特色，你看这是个塔吉克族的舞蹈，但不是说舞台上全都是塔吉克族，它会有各民族，有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蒙古族、塔吉克族等等等等。本身艺术剧院就是一个多民族的演员汇聚的地方，是不是？
2: 是的。
0: 而且这个节目叫帕米尔的鼓声，但是我们在舞台上看到和听到了很多我们熟悉的意象，尤其是当这个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的音乐响起的时候，鸡皮疙瘩都起来了。而且塔吉克族被誉为是离太阳最近的民族，世代生活在帕米尔高原，所以瞬间手鼓化作了一轮轮的红日，让舞台变得温暖而滚烫。但是我从小看到大的这个手鼓啊，平常都会出现在男演员的手上。
3: 在我们新疆各少数民族文化艺术当中呢，生活在帕米尔高原的塔吉克族，他们是女子打手鼓，男子吹鹰笛，这是塔吉克族民族文化的特色和特点。刚才小林老师也说了，塔吉克族呢生活在帕米尔高原，也是离太阳最近的民族，所以说他们呢就把我们的塔吉克手鼓称之为太阳鼓。而在这个塔吉克族每年的迎新年的时候，以及迎水节，就是我们春耕劳作的时候、丰收的时候，他们都会女子打起手鼓，男子吹起鹰笛，跳起鹦鹉。

0: 来共同祈福。哦，嗯，
1: 所以手鼓其实是全民的乐器，每个人都可以体验一下。哎，
2: 那今天我们也能体验一下吗？
0: 当然。
2: 哎呀，太好了！
3: 请教教。
1: 来，
0: 给我们孙老师教一下我们的击鼓动作。
4: 简单点啊！哎，好。
5: 你放在肩上，然后右手按着节拍，然后腿下面的动作是
4: 还有腿呢？
5: 对，
0: 右脚前踢。
4: 哎，
0: 对，右脚前踢。
5: 对，然后手是打鼓的状态下啊，一。二三四，哇，
0: 好棒啊！
5: 六七，啊，
2: 还有一个，
5: 把鼓放在膝盖上，然后一，
2: 哎呦，这难了，这难了，
1: 不仅要金鸡独立，还要跳来跳去。
3: 这样，
1: 呀，可以，
2: 有模有样的，
3: 膝盖能弯，
1: 每个人都跳出了自己的特色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把自己家乡的舞蹈特色融入到我们的塔吉克族的鼓舞当中来了哈、啊！怎么样，感觉如何？
4: 就学不会，一时半会儿学不会，
1: 学不会，这个舞蹈学不会就对了。他这个舞蹈的难度非常高。其实塔吉克族男性的舞蹈也是非常有张力、非常有力量的。
3: 我可以，
1: 可以哈，
2: 可以。好，来。
3: 老师请放音乐呀，
1: 直接就来了。哇一看就会啊，这个哎呦，哎，雄鹰一样的男人。好了，现场已经认证了，博远就是一个雄鹰一样的男人。
4: 对，哎，
1: 谢谢各位。
3: 怎么样，两位看了刚刚那个节目，是不是打到两位的七寸了呀？两条蛇，
6: 有点微慌哈、啊。
7: 姐姐，
6: 妹妹，不慌。咱们来点什么呀？仙气儿。
3: 说了半天是什么？到底？啊、
1: 他们难得千年等一回，等到今天来了。
6: 是啊，
1: 带来的肯定是千年前的飞仪记忆啊。
6: 是的，我们是河南人嘛。啊、哦，他是跟我们家乡的国家级非遗项目唐三彩的烧制技艺息息相关。哦，
1: 唐三彩，
6: 然后我们也是希望能通过春晚这个窗口，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这个东方的美，以及我们这个文化自信。
1: 唐三彩怎么在舞台上表现？
6: 那我们就得拭目以待了。
1: 那我也拭目以待了。
6: 特别牛，非常牛，这个表演你们看吧。

0: 这个节目
1: 好感人啊。
2: 这个节目是我们在欢呼掌声和尖叫当中去看完的，太感动了，
0: 真的太棒了。
2: 你们只看到了台上的孩子，你们没看到梯子后面的是他们的家长。
3: 啊！哎妈呀，要哭了。
0: 啊！哇，好感人啊！哇，
2: 好感动，
0: 真的非常棒。
2: 他的灵感是怎么来的？
4: 我们的作品呢，创作是根据我们陕西省历史博物馆里面唐三彩的一个女力俑来创作由来的。然后我们唐三彩的这个烧制的技艺呢，也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当时我们希望孩子们看到这个艺术瑰宝的时候，不是简简单单的立在那里，而是能感受到千年以前匠人们的那种不容易和面对失败不停的反复打磨以及提升。所以我们也想让孩子们感受到唐三彩的烧制过程呢，其实跟我们练武和我们遇到很多困难是一样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打磨，有信仰就一定会成功的。
2: 这个节目其实曾经也获得过世界舞蹈大赛的一个大奖。
4: 我们的作品《一尊盛唐》参加了2025年世界舞蹈大赛中国总决赛，获得青少年组的冠军。哇，
1: 好厉害啊！
4: 我们当时在创作这个作品的时候也是非常的紧张和忐忑，但是这一刻我们用自己的文化、自己的真诚和自己的自信让更多人能感受到，那一刻我们做到了，
5: 太棒了。然后我觉得他们真的就是少年强则国强，让我感觉所有人凝聚起来力量是非常大的，是震撼的，是伟大的。有四个瘦弱的女孩子将男生举起来的那一瞬间觉得特别感动，所以我觉得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只要我们有力量有勇气，我们就能做到最好。加油宝宝们。
2: 我看刘维杨迪在台下看的也是特别的激动。
6: 最让我感动的就是他们一起就是呐喊的时候，还有他们眼睛透着那种炙热，就是暂且不说动作，就是每一个人的眼神的那种坚定执着和那种渴望，又会被深深的感动。
7: 就这个节目已经非常的完整了，而且真的是环环相扣，整个过程就看的人非常心潮澎湃。但确实刘维的叫声有点盖过音乐声，太激动。我说你小声点，我都快听不到音乐，能感受到观众对他们的那种喜爱和热情，
2: 真好。让我们看到了老师和孩子们的这份赤子之心，尤其是刚才说到了这个舞台的背后有那么多的家长，真的。刚才是一个集体的表演，有什么特别的技巧技艺可以单独给大家呈现一下？
4: 好的，好的。哇！展示一下托举。哇！
2: 哇！小婉管乐，你们的造型快，
0: 对，咱们赶紧快啊。
5: 啊，真可以啊。
2: 小婉管乐把自己完美融入了这个节目，谢谢

0: 谢谢，
1: 太棒了太棒了。
0: 孩子们是真真正正的从心底里理解了唐三彩、理解了非遗，他们才能把这些故事如此完整的、如此真切的再讲述给我们听。让我们每一个观众看的是叹为观止，而且每一个人都感受到了孩子们心中的那份力量以及非遗的力量。
1: 太棒了，真的太棒了，
2: 好厉害呀、
3: 其实当时我们在创作这个作品的时候呢，有一个小朋友是这样问我的，他说别人跳街舞都是又时尚又潮流又酷，为什么我们是这样子的，
0: 身上都是泥，脸上也画得黑黢黢的。
3: 我当时说因为我们做的这件事已经够酷了，这个酷其实向下扎根了千年，我们希望把最后的画面定格在这一刻。来，孩子们准备，
0: 每一个孩子都塑造了不同的唐三彩、陶俑，独特的造型、独特的形象。谢谢孩子们，这个画面已经定格进了开门迎春晚的记忆当中。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加油吧。张翰上过春晚？
4: 上过。我是2021年上了一个节目俄罗斯民俗舞，然后当时他是上热搜，是在那个挑了个眉嘛。
0: 对，就那个挑眉哥啊，您给我们展示一下好不好？
4: 行行行，献丑了大家，献丑了。
0: 哎呀，我挺棒的呀！
5: 我印象你的眉也特别会挑啊。
0: 我的眉当然会挑了。
5: 来看，啊，这边啊。
0: 那今天我们就沿着历史的脉络，来一场说走就走的贯穿5000年中华文脉的时空之旅，好不好？
4: 好。接下来呢，我想带大家去一趟1000年前的五代。
0: 哦，五代，
4: 然后去感受一下蜀中才女花蕊夫人的故事。

0: 我听说这个花蕊夫人她其实不仅是一个女性，是五代十国时期前蜀后蜀几位后宫妃嫔的称呼，对吧？
1: 对，贵妃她是一位。对，然后这个舞蹈呢，它主要是把我们成都的市花芙蓉与花蕊夫人融合在了一起，
0: 主要想表达的也是芙蓉的一个满城花开，
2: 对，
0: 漂亮美好的一个景象。
2: 成都也被称为是
1: 蓉城，
0: 蓉城，对，
2: 为什么叫蓉城，也是和这个传说是有关系的，是吧？当年这个后蜀的国君为了讨花蕊夫人的欢心，然后在满城种遍了芙蓉花，
0: 是，
2: 到处都是芙蓉花的花香，从此成都被称为是芙蓉城，简称蓉城。
0: 蓉城，对，
2: 怎么样？我觉得非常的漂亮。就其实我最开始看的时候， 就他们把那个披肩拿下那一刻，我觉得真的有把那个芙蓉花绽放的给表现出来了。而且刚刚我说一点，就是没有任何一个同学掉道具或者缠道具，因为在舞台上我们一般我们特别怕拿那种软道具，他没法控制，你永远不知道他飘到哪儿。但是刚刚没有一个孩子失误的，所以由此可见他们在台下花了多长时间去练习这个东西。嗯，真的很棒，我很喜欢。
3: 咱们这个平台就是专门让社会各界展现的平台，
4: 钥匙在我们手里，
3: 钥匙在咱手里，这扇门打开了，让所有有梦的人到沾沾您登上，前后12次啊，小雨老师，
1: 哎呀，不容易啊。
3: 我们这个这回应该是明朝的《牡丹亭》中的《游园惊梦》，是中国戏曲昆曲的 最具有代表的剧目哦，他用昆曲的方法，用现代歌曲的方法，在舞台上展现了一个大家不知道有多美的一个作品。哇，你们期待吧。
0: 太好了，那来吧，接下来就有请游园惊梦。

0: 谢谢谢谢各位，刚才这台上这多少种艺术形式啊，阿卡贝拉、昆曲、说唱、
1: 豫剧、
0: 相声，
2: 没错，还有评书都可以。
0: 那我们先从这游园惊梦开始给大家介绍好不好？
3: 游园惊梦其实如果只用八个字说的话，就是春日游园，一梦生情。就是杜丽娘呢，作为一个情窦初开的一个女孩，做了一个梦，她睡在那个亭子里的时候呢，梦到了柳梦梅，就是这个戏的男主演。其实柳梦梅也同时梦到了她，等于他们两个其实是虽然没有说现实世界相交，但是他

0: 两个的精神其实是真正的碰撞在一起了。
1: 说得真好，两个梦境相遇，而今天两种艺术形式也在舞台上相融了哈。那说回到刚才这个作品，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把阿卡贝拉和昆曲结合在一起？
2: 我当时也是看了一场叫厅堂版的牡丹亭，就那一次就被彻底震撼了。我知道这个昆曲很美，但从来没听过那么深切的感受，之后想试着做一首原创歌曲，因为毕竟是中国人嘛，想跟那个咱们自己的文化做一下结合。
1: 特别好，所以阿卡贝拉跟昆曲结合了，您觉得能跟豫剧结合吗？隔日不如撞日，
3: 真的假的？
2: 而且我们这个还是您老乡呢。
3: 啊，真的吗？
2: 对。
3: 那你可以说一句河南话呀。
4: 哎呀，今天太肿了。
3: 哎，那一起呗，溜达溜达哥，溜达哥，此言差矣。
4: 我咋差了？
3: 你听啊，刘大哥讲啊话，理太偏，谁说女子相清闲，男子打仗到边关，女子纺织在家园，白天去种地，夜晚来纺棉，千针万线可都是他们练呐、啊！谢谢。哎呀，你太棒了！我突然间我可酷吗？
1: 太酷了，就是花木兰凯旋归来，卸甲归田之后成为了一名说唱歌手。
3: 哎呀，感谢感谢！哎呦，我太感谢了。
1: 我们来聊一聊在粤港澳大湾区成功落幕的全运会。哎，三位都参加过全运会，都拿过全运会的冠军，对不对？
5: 全运会我是非常荣幸能够去到现场，这个参加开幕式的，然后这个节目其实也是在全运会现场是有表演过的，非常的震撼。
6: 那肯定了，
1: 让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潮州潮响鼓社为我们带来鼓韵节气。

0: 帅了。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定义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8: 来，有请各位嘉宾，我们一起走上舞台，和他们交流一下。太有气势了！今天我们要体现的是24节气，对不对？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咱们那个全新的创意，还是自古有之？
9: 哦，我们这个24节令鼓呢，它其实是由我们潮人的华侨所创，
8: 哦，
9: 融合了我们广东的丝鼓、节气的文化，还有我们的舞蹈武术的动作，啊，一个多种元素融合了一个鼓乐鼓舞的表演形式。
8: 哦，
9: 所以说他把24节气的动作呢，融合到我们的演出里面来。
8: 每面鼓上都有一种节气，而且每一个节气的字体都不一样，各有特色。
9: 对，因为我们就是通过从幼儿园、小学、初高中、大学建立24节令鼓队，那这样的话呢，来更好的传播我们的文化。
8: 啊，
10: 其实有一点点好奇，咱们的舞蹈动作哪里体现出了更多这个节气的气息或者表达吗？
9: 有，我们刚刚表演这个曲目呢，它主要是体现这个。

0: 惊蛰这个节气，对，所以说它里面有一个动作叫做八地松土，因为解冻之后，它这个春来，它要做这个动作。要不我们请我们的队员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各位看好了啊，一会儿要考你们的。

0: 请进天下，
1: 有张有弛，有紧有松啊。嗯，
2: 秋天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个秋收，那我们会设计一个收割的动作来体现我们的秋收。手就像一个镰刀一样啊，把这个帽稻子给收割
0: 收粮食，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我觉得这个想法真的特别好。这些舞蹈就是告诉我们这些孩子们，我们也会受到二十四节气，受到天地万物的影响，成为自然的一部分。
2: 对对，
1: 那也请各位成为自然的一部分吧，能不能融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看看你们能不能跟着这些队员们一起学习一些招式。
3: 那我们学第一个动作叫做插秧，先用我们的右手来插向骨的中间。OK， 左手伸直，一二三四 ，OK 吗？我们一起做一下，一二三四，然后我们要打一二三四五六，打六次。好，我们一起来试一下，准备走，一二二二三四，一二三四五六，然后我们做第二个动作就是收割，我先示范一次，酸酸嘿撒，下一把镰刀
1: 一样，哦，帅，哇哦。
3: 左边一次，右边一次，来来一起，好，准备，一二三四，
4: 嘿撒，嘿撒，
0: 好，明白了，明白。
1: 最后的结束动作，教我们一下吧。
3: 一般结束动作都是用比较强烈的节奏啊，所以我们来做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啊，打七下，然后第八下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个结束动作，开花 ，OK， 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撒。
1: 好，就这个，
3: 准备，一二三走。
1: 所以它其实不仅是古乐的传承，也是中华农耕文明的生动的教科书。孩子们不仅会学习这个节气的文化，更能够去了解掌握和传承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老师们点赞，为孩子们点赞，为我们的传统文化点赞，谢谢。

0: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1: 世界上那么多人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2: 人往高处走，让那些人看看欺负我诽谤我的下场，
1: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9: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10: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你完全忘掉了自己，
1: 给我感觉是一切充满着阳光。
2: 来自全国各地的80选手将通过车轮大战的方式来争夺6个晋级名额。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的晋级赛，来自全国各地的八组选手，四位

0: 台上等着你来。
1: 好的，那赶快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四位嘉宾。
2: 大家好，我是妖红。
3: 大家好，我是音乐评论人流水记，期待很多新的改变，但是也有些东西是不会改变的，比如我的温柔和犀利。
1: 奔波。
4: 大家好，我是星光大的老朋友，他刚刚说的温柔和细腻是我的代名词。
0: 提前介绍了旁边的嘉宾。
1: 来吧，我们的家人阳光。
5: 今天我远离了那个自称很温柔同时也很犀利的人，这是我今天最大的幸福，谢谢大家。
1: 今天会竞争非常激烈，拜托各位了。来吧，赶快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亲爱的星光嗨唱团。

0: 理剂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理剂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理剂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理剂。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来吧，我们今天的第一位选手究竟是谁？我们一起来看。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冯小龙，我是一名大三的学生。我很喜欢在家里自己兑酒喝，就乱兑，万一兑出来很好喝，那不大赚了吗？我很喜欢旅行，如果心情或者状态不好，我就会想出去玩。我会拿一部分比赛的奖金和自己生活费攒下来的钱拿去穷游。我有一个小目标，就是在毕业前旅行半个中国，到现在我已经完成大半。每次这样靠着自己去看一次海，爬一座山，我都会觉得特别兴奋。对我而言，每一次的旅行都像一场冒险。这片广阔的中国土地上藏匿了太多我还没发现的美丽。保持热爱，生活好每一天。
3: 一个很会生活、很爱生活的大三的男生，他唱的到底怎么样？有请他闪亮登场。

0: 来好好跟大家伙认识一下。
1: 大家好，我是冯小龙，我是04年生的，今天已经21周岁，然后是一名已经不是一名大三的在校学生了，我现在已经开始实习了。那我的工作呢，具体就是做一些视频的剪辑和音乐制作方面的这个工作。
0: 他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就是他特别喜欢写。你最近写了什么没有？
1: 我有一次去旅行，去到了一个苏州园林。
0: 嗯，
1: 我在那里一坐，哇，我就感慨万千，我就想到，哇，这个地方怎么能这么美？然后我就坐在那里，我坐了2个小时，写下来了那么一篇一句两句。
0: 我看看啊，
1: 我喜欢阳光洒落在脸上的感觉，温热，像一双手抚平过夜晚的潮湿，在心口留下柔软煦暖的味道，好似一片薄纱丝丝入扣地拥住我，让我再走慢一点。还有一方小院，一张小椅，一把小扇，一个我。
2: 这是去苏州旅游然后写的一个随笔。
1: 对，因为我去的时候人是很少的，反而更托出那种园林和那个光在遥远的那个上面斜着房梁打下来映在我的脸上，我当时整个人我就躺在那个椅子上，我就思考了好久好久，我甚至我觉得人活在这个世上就为了这么一刻的感觉，就已经到这种地步。我就在那里坐了2个小时，什么都没干。
2: 说那个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啊，就是我也是在上大学的时候第一次去苏州。
0: 我在老家。
2: 哎，对，真的。然后我当时还发了一个朋友圈，
0: 写的什么？
2: 苏州，我来了，我来了。
3: 来了，哎，这。
0: 推荐大家去拙政园走一走，看一看。当时我从拙政园走出来的时候，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你仰望那一轮明月，你不禁感慨万分。现在 AI 时代，就是这种感受是不是 AI 能替代的？我希望大家，我们人活得越来越像人，越来越有风月之感，
1: 越来越有人情味。
0: 也希望你一路走，一路写，一路记录你的心路历程。所有的 AI 都代替不了你生命的感悟和笔触。好的，有没有自己创作的歌曲来两句，好不好？投票通道请开启。
1: 我的
4: 喜欢音乐，喜欢唱歌，对于我来说就是骨子里的热爱。骨子里面，身体里面流淌的血液一样，希望我的歌声也能够获得大家的喜欢。
0: 现在不紧张了吧？
4: 好一点了，
0: 好一点了，好一点了。
2: 鼓劲吧，我们喊黑琴，大家喊加油，行吧？来，黑琴，
0: 加油！来，舞台交给你。

0: 眼含热泪唱。
1: 不光是你哭，黑琴，小雨，刚才黑琴唱的时候，他就在旁边大喊，给我唱感动了。
2: 站在自己喜欢的舞台，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儿，
0: 特别幸福，
2: 永远热泪盈眶，
0: 真好。
3: 好好珍惜你这个阶段，记住，她现在是个新手妈妈，孩子一岁。女性从怀孕开始，你的激素、你的荷尔蒙会有很大的变化，也许情绪不稳定，但是这也是你创作的高峰期，珍惜这一段时间，真的。而且你会对生活、对生命有一个翻天覆地的认识。当你从一个手忙脚乱的新手妈妈，到一边抹眼泪一边搞定一切的那样一个母亲，你就会发现你完成了人生当中特别重要的一次蜕变。
2: 对，然后觉得自己现在特别的强大。
3: 所以你的歌声当中，我就能感受到你对生命会有另外一份感悟，你就会发现，哇，原来我这么强大，原来我可以孕育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生命，原来我可以操持家里这么多事情。我跟你还装修
2: 哦，对，我在修房子，我们就把那个以前那个破房子就给它推了，然后要准备重建。然后呢，我每天干不完的活儿，时间呢也特别的忙，也特别的累，但是呢我觉得就是还是要再一次来到这里，就是因为我觉得这是我自己最热爱最热爱的一件事情，就所以我一定要站在这里，为大家展示我的歌声。
3: 真的好棒，
4: 我觉得特别感动。当你进入到音乐之后，你完全忘掉了自己，你完全把全身心放进的音乐当中，放进你要表达的内容当中。所以你看，今天我们所有的观众都被你感动了，这就是音乐的魔力。这也就是星光大道的魅力。他的声音既有力量，他还有女人的味儿，
3: 对，
4: 那个声线特别女性啊，
3: 真好。他不仅爱唱歌，他还能唱戏，地方戏
2: 啊，对，
3: 来几句好不好？
0: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很轻快。
1: 对，这个戏它的特色呢，就是嬉笑跳，扭拽闹。哦，
0: 哎，那你再给大家带来几句那个家乡的民歌小调，好不好？

0: 来吧，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二号选手的得票。93票，很好的票数。来吧，四位嘉宾给还是不给？3、2、1，请投票。加10，
1: 谢谢，谢谢。
0: 来，先暂时坐一下。
2: 接下来要登场的选手也非常优秀，他是我们本场的一位挑战者。首先通过 VCR 来认识一下他。
3: 做面皮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要调试咱们这个面浆，所以说重中之重的一点就是要把这个面浆给调匀了。接下来就是要蒸制面皮喽。 OK， 现在到了售卖的环节。
0: 姐姐，来吧，有请她闪亮登场。
2: 欢迎面皮姐姐欢欢。
0: 这是我们兰州大学的面皮姐姐，来跟大家问个好。
4: 我是来自咱们兰州大学食堂的一名工作人员啊，学校的孩子们都称我为面皮姐姐，很开心又能够又来到咱们星光大道的舞台上啊，希望现场好朋友也可以支持我，好不好？
5: 歌是唱什么？
4: 在学校跟同学们相处久了，这个英文也会进步一点点。哎呦，就唱一首 English song 吧。My heart will go on， 送给你们。

0: 今天面皮姐姐属于挑战自己，她要给同学们做个榜样。你说我面皮姐姐都能把英文歌唱成这样，你们的英文考试必须过关，不许挂科，是不是这意思？
1: 对，这次也是挑战了一下自己嘛。第二次来了，不能留遗憾，向着自己极限去挑战吧。
0: 你上次播出之后，同学们看了没有？
1: 我那期节目播出了以后嘛，就是面皮那个档口人越来越多，突然就多了。而且还有这个家长过来，家长说那个我一定要送，开学的时候送你去上学，一定要见一下这个面皮姐姐。我觉得她是咱们兰大的骄傲。我说哎，家长您过奖了，过誉了。我只能说，怎么说，我是作为一名兰大人，我也是一名食堂的工作者，孩子们的吃喝这些哎，我们在操心着呢，一定要给他们树立一个正能量的榜样。我很开心，家长能够送孩子来的时候能够到我的档口看一看。我说哎，既然你是看了这个节目来的，面皮免费吃。
0: 有的就专门来拜托他说，我们在电视上看见过你，你照顾照顾我们孩子，这孩子可能身体有一点小问题，要坚持吃药，那这个中药是不是还放到你家里去了？
1: 对，因为学校食堂的那个冰箱不允许放外界的这些东西，全部都学校自己采购嘛。然后我就说没事儿，我把这个中药拿到我们家里去，每天早上给他拿一袋过去，让他喝上，我得看着他喝上才行呢，我怕他偷懒不喝，要不然这个药就父母的心意他就，对，
0: 白费了。
2: 当面皮姐姐又当妈妈，这种感觉，
0: 这是一份信任。然后还有你是不是参加思政课了还是什么？
1: 咱们大学都会有思政课嘛，思政课的这个课题就是你心目中的榜样。来了很多同学来采访我，我说为什么要采访我？他说因为看了你的这些经历，你的这些节目，我觉得您不仅是我们的面皮姐姐，还是我们心目中的榜样，因为你是向着你的梦想永远去追逐。
0: 但是我觉得哈，我好像有一点小小的遗憾，是因为我知道面皮姐姐她的中文其实唱得更好。张良，你上来帮个姐姐忙呗，来。

0: 糖。
1: 面皮姐姐，我给你唱首歌，我有点饿了。
0: 可以，同学们要不要来一份面皮？哇，
2: 快过来，快过来。
0: 请问第一位朋友要辣吗？
3: 我要辣。
0: 有火鸡面给你加一份，带劲儿的很。
4: 哎呀，哎呀，哎，
5: 就这手法，哎。
0: 可以，
3: 哎，这辣椒油太香了，现在已经出味了。
1: 平时也这么足的料吗？
0: 对，我给学生绝对足足的。这个是我们家乡的特色金丝馓子。哦，
3: 这个
2: 你
3: 别放点，
2: 给
3: 我说，这个量是。哎，
2: 好嘞，花生碎，
6: 花生碎，哎呀，
2: 卷饼，
5: 靠不住了都。
0: 哦，切开，
3: 一人来一块儿，对。应该拿刀切吗？
2: 切切，
3: 是吧？
6: 盘里头，
2: 哎呀，看
1: 收款码打
6: 我的，
1: 别白带这个，
3: 先把它带。
2: 给尝一口，尝
6: 还有呢，
0: 好吃吗？
7: 好吃，真的好吃
0: 啊！好的，这个是小姐姐，小姐姐给大家带的兰州大学的文创，有没有学生想考兰大？有没有？
1: 哎，宝贝，未来你想考什么学校？
8: 兰州大学，
0: 加油！祝愿学子学有所成，能够考上心仪的大学。
1: 对，
0: 但是无论你上哪里，终身学习永远是我们的目标。哎，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来，我们看一下关慧小姐姐她的人气指数。哦，也不错。刚才是有两组了，来。关慧和
5: 小龙
0: 现在有一个要直接晋级了，来，四位嘉宾给还是不给？三二一，请投票。加二十。那在这里我们恭喜黑群成功晋级。来，黑群请走上星光大道。恭喜你成功晋级！
1: 星光大道，人生
0: 黑群是今天第一位晋级者，祝贺黑群！来，两位请就坐。
9: 他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
0: 好的，我们比赛继续。接下来这位选手是谁？
1: 我们通过 VCR 来了解一下。
1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鹏飞。我在市区里经营的餐馆呢，现在冬天的旺季已经过去了，而我们村里的旅游旺季即将就要开始了。今年也是我在村里迎来的创业第二年了，我也是下定决心好好的来做乡村旅游，用心的来打造我们黑龙江省最美丽的乡村。而且我们要把我们这片黑土地种出来的绿色食品让全国的朋友们都能吃得到。我一直都坚信乡村振兴一定要把非遗文化还有我们的特色农产品，尤其跟农文旅结合在一起，才会走出属于我们自己的路。现在农村里的年轻人真的是越来越少了，那些在城市里迷茫不知道怎么打拼的朋友，不妨你可以把眼光放向我们农村，来农村创业。因为在乡村里有广阔的天地，所以也许会有无限的可能。所以我想说，乡村振兴永远都离不开年轻人的热血与担当，所以我在乡村等着你们，欢迎大家加入。我又来到了我们牡丹江著名的景区吊水楼瀑布。
11: 朱迅老师，欢迎你来。
0: 哎呦我的天哪，哎呀，
10: 这场雪呢，我感觉也是过完年以后的最后一场雪了。老话说得好，瑞雪至兆丰年，祝所有的观众朋友们2026年顺顺顺。
0: 来，有请的闪亮登场。
1: 欢迎大飞。
0: 哎呀，鹏飞，刚才那个
2: 哥哥，
12: 世界瀑布跳水第一人，
0: 对，
12: 狄焕然。
0: 2008年我去牡丹江做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1: 18年，
0: 小，对，小20年的时间了。
12: 今年的60多岁了。 跳水今年应该是第44年了。哎
0: 呦，就不论什么时候，勇气
12: 对
0: 和毅力，而且我觉得他现在的状态真的不减当年。我一定再去牡丹江看你，
1: 等着我们，
12: 特别想见您。
0: 是的，下次我去牡丹江。
1: 太好了，
0: 那个酸菜馅饺子给我包上。
12: 没问题，
0: 舞台交给你。
1: 好，加油。

0: 离开北京多久了？
1: 快20年了。
0: 哦，嗯，这次参加星光大道回到家乡之后有什么？
1: 那变化太大了。我们牡丹江是边境小城啊，是离俄罗斯非常近，有一个中俄春晚。因为我没有想过有一天我能上春晚，我们那个中俄春晚，还有类似于一些市里的一些文旅活动，包括陆续的被选为城市的文旅推荐官、好物分享官，好多好多。因为变化真的太大了，尤其你像我是开饭店的，今年过年好多人都是来这跟你合影，就是一个开饭店的被拽到门口合影，其实什么感觉？就这种感觉。
0: 对呀，而且你今天站的不光是就是家乡的那个春晚，就是说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和元宵晚会都是在你现在所在的这个舞台上。
1: 对，所以我听说来到这儿的时候特兴奋。
2: 你已经是上过总台春晚舞台的人了。
0: 咱家乡有什么特色啊？你既然都是好物推荐官了。
1: 很多朋友应该知道我们黑龙江有个地方叫雪乡吧。
0: 我去过两次
1: 啊。我们这儿还有百年的小镇，因为我们当时属于中东铁路要塞，所以有百年的口岸绥芬河，因为我们农产品也是非常多，我们的大米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次我带了不少冰箱贴，
2: 带着任务来的。
0: 来，我看看，我看看，这个就是刚才那个。
1: 这个就是跳水大哥狄焕然。哦，
0: 来，给咱家冰箱上贴个冰箱贴，好不？
1: 欢迎大家来我们牡丹江做客啊。
0: 东北人，你说老那么客气干哈？
1: 我带点东西出来真不好意思出门。哎
0: 呀，你今天跟谁一块来的？
1: 我的女儿今年也是跟我来到现场了啊。我上次上台也是为了证明给她看，给她立个榜样。嗯，看看爸爸也能为了自己的目标站上自己陌生的舞台，因为我没上过这么大的舞台，
0: 克服自己内心所有的一切情绪，
1: 所以今天
0: 站在舞台中央，
1: 我把我女儿也带来了。
0: 哦，好，宝贝儿上来。
2: 来，宝贝儿，
0: 边上那是爱人吗？来
1: 来来，对，媳妇儿，
2: 一起上来呀，合个影儿。
0: 一家三口，来，3、2、1，开。好，好的。
1: 太开心了，真的。我想让他跟我一起唱首歌。
0: 来，
1: 我们坐着唱吧。
0: 妹妹，来。

0: 谢谢大家。
1: 报道请开启。
2: 投。
1: 你看弟妹她哭的满脸是眼泪。
0: 她真的是特别感性。
1: 我觉得多好啊，一家三口此刻的泪是幸福的，是吧？
0: 她是第一次上台唱歌。所以我一直在鼓励他，
1: 好稳。
0: 我说你人生中第一次就能上这么大的舞台，你一定要加油吗？
3: 宝贝唱的好不好？
1: 好的，来，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四号选手，他的人气指数究竟是多少？一起来看。哦，80分。那现场的四位嘉宾给还是不给？3、2、1，请投票。20。姚红老师，
4: 我觉得他的这个故事让我很感动。我觉得其实星光大道就像一个种子，你看通过这个鹏飞的经历哈。他在北漂了很多年，最后他把一颗艺术的种子回到了家乡，而且这次又回来了，带了那么多他家乡的信息。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做文化的最终的目标，它就是一颗种子发芽开花结果。我觉得我更看重的是这一点。
1: 谢谢。好的，有请冯小龙再次登台。那在这里我必须要恭喜小龙成功晋级。相差都不大，现在光辉105，鹏飞100票。那鹏飞暂时请就坐，来吧，接下来是第五位选手了。
3: 是的，赛程过半，接下来我们依然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我们五号选手，他是一位挑战者。
5: 大家好，我叫张新坡，来自山东聊城高唐县，是一名厨师，也是一个爱唱歌的普通人。在厨房，我是那个和油盐酱醋打交道的人。晚上，我会去音乐餐厅驻唱，烟火人间，歌声温暖。我是张新坡，一个爱唱歌的高唐厨子，我把家乡唱给你听。
1: 来吧，有请他闪亮登场。觉得要开始厨王争霸赛
5: 哈！大家好，我叫张清波，今年45岁，我是一个厨子，厨师。
1: 厨师是滋味，就厨师和歌唱都是你生活当中的滋味，
5: 对，
1: 是吧？
5: 哎，对，我从小就喜欢唱歌，平时就是在广场上自己练练声。哎呀，我这歌就是自己学的。
1: 今天唱啥？
5: 我今天唱一首《山丹丹花开红艳艳》送给大家，
1: 耳熟能详，舞台交给你，
3: 加油。

0: 你是山东人吧？
1: 对，我是山东人。
0: 你怎么那么爱唱陕北民歌嘞？
1: 我从小就喜欢唱歌嘛，然后特别热爱那种在大山上啊去喊去唱那种类型的歌。
0: 看得出来你确实很喜欢，但是咱的本宫是厨师，
1: 对，
0: 他是锦鲤之乡，今天要展示的是
1: 我的厨艺刀工。
0: 大家看咱的雕工啊，然后这个漂亮吗？你看，
1: 这个是大丽花。这是我在家里蒸的包子，给大家拿来了，就是我自己做的
0: 山东大包子。
1: 对，还有驴肉，
0: 来给分分。咦，
2: 你也分一个。
0: 好的，那接下来是才艺展示的时间，
1: 我打一个松鼠鱼的花刀，大家看一看。
0: 好，投票通道请开
3: 启。先来，
2: 我老怕他崩我身上。
1: 哎，这样就切出来了。
0: 厨师的刀工，还有这幅画是吧？
2: 这幅画，
1: 我们那是锦鲤之都嘛，然后这个画是属于秸秆画。
0: 秸秆画，
1: 然后它是什么做的呢？就是
2: 秸秆、
1: 麦秸、熟秸、棒子秸、芦苇啊，然后经过12道工序，然后纯手工打造。
0: 这个就是锦鲤之乡的问候和祝福，来吧，投票通道请关闭。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5号选手他的人气指数。那四位嘉宾，你们给还是不给？来，3、2、1。表达，
4: 我上次吃过您蒸的包子，非常好吃，但是您上次唱的比这次唱的肯定好很多，我特别希望下次我还能吃到你做的菜，但这次我真的不能投你，很抱歉。
1: 谢谢老师，谢谢。
0: 好的，我们的面皮姐姐，
5: 厨师与厨师之间的对决。哎呀，
0: 真的是。好的，那在这里我们要恭喜我们的面皮姐姐成功晋级，请走上星光大道。好，那我们先站后好吗？
1: 老师，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0: 你说啊，
1: 就是这次呢我爸妈也来了，能不能让他来上来，给他也就算圆梦吧。
0: 好的好的，老爸
6: 我给大家说两句。哎呀，那是人家说的，你得什么一直播啊？人家村的人呀，哎呦，上我那去了，拿着手机那说，你看看这声音日报，我是上了星光大道去了。哦，我说知道，是啊是啊。他说，咱孩子唱真不孬，咱这个唱歌个人喜欢，也都是为了跟人说是怎么欢乐，那怎么着啊？
0: 得嘞，
6: 我真是来感谢咱星光大道。这是我衷心的。
0: 哎呀，就是老百姓的这份真挚的感情，就是我们前行的动力。谢谢，
3: 谢谢叔叔阿姨啊，
6: 谢谢大
0: 家。来吧，接下来该第六位了。
3: 我们首先还是通过 VCR 来了解。
7: 大家好，我是张腾腾，我来自河南省平顶山，我是一名流行声乐老师，唱一遍好不好？
8: 捧在我心上，
7: 那在技巧上面要更。

0: 种放松。喜欢这样平淡的日常。我的儿子，一转眼你从小小的孩子长成了15岁的少年。我的儿子，勇敢往前走吧，无论你多大走多远，妈妈永远爱你，永远是你最坚强的后盾。
1: 来，有请他闪亮登场。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来自河南平顶山，我叫张甜甜，我呢是一名流行声乐的老师，我也很开心这次第二次来到我们星光大道的舞台上给大家唱歌。
2: 今天带来的音乐是
1: 等你爱我，

0: 等你爱我，有最好，没有
1: 也行，
0: 爱你老几，
2: 爱老几，
0: 对对对对对对，这是有故事的一个女人，你愿意把你的故事跟我们分享吗？
1: 我从小到大，我特别喜欢音乐。然后上学呢，我就选择了师范学院，选择了音乐专业，我也会参加当地非常多的这个演出啊，以及各种活动。那后来呢，我也因为婚姻的原因放弃了我的梦想和我的话筒，心甘情愿的在家做一位妻子，当一位妈妈。当我作为台下的观众的时候，我的心情是不一样的，但是我有收获，当时是很愿意的。可是随着时光的转变，我又变成了一个人，那我的婚姻也落幕。当然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迷茫以及无助的时段，但是我知道我还会唱歌，这个唱歌是我的专业，也是我的热爱。我想了想，它更能成为我以后带着孩子生活下去的一个方向吧。所以我毅然决然的在十年以后，我又拿起了话筒。这个时候可能不光有热爱了，更多的可能是沉甸甸的责任。所以我觉得我能够每次站到不管是大大小小的舞台上，还是在教室里面给学生上课，我的一份专业和热爱以及我身上的责任告诉我，我需要永不言弃，我需要越走越远。我希望我每天每年都

0: 能够进步一点点。重新站起来不容易，但是你一旦站起来了，你会发现也是海阔天空的。
1: 对，
0: 不要怕。
1: 我觉得我现在越来越好，我真的在一点一点在蜕变。我觉得虽然说我不再年轻，但是在我走的这条路上，我觉得是我永不放弃的一条道路，就是唱歌。
0: 对，刚才大家看到了你唱歌的时候后面有一双翅膀，那就是你的翅膀啊，
2: 绽放飞翔。
0: 所以人心里一定要有一份热爱，热爱它不仅可抵岁月漫长，关键是在你遇到挫折的时候你有站起来的那个拐杖。
1: 对，
0: 等着伤口慢慢的愈合，等着你的翅膀再次长出来。你相信不？
1: 我相信。
0: 来吧，
2: 来，
0: 我相信。投票通道
2: 请开启。

0: 我相信我们的明天都会越来越好，谢谢大家。
1: 来吧，投票通道请关闭。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六号选手，他的人气指数。有。来吧，四位嘉宾，给还是不给？三、二、一，请投票。
2: 再加三十票。
1: 三十票，恭喜你，
3: 谢谢，
2: 成功晋级。
1: 接下来我有点小紧张了，你知道为啥吗？
2: 从七号开始将会产生。
1: 是的。
2: 先别给他太大的压力，我们通过短片先认识他一下。
4: 有点大。岳启程。

0: 下班回家，
1: 活还挺多。
2: 业务还行啊。
1: 来吧，有请他闪亮登场。你好，
3: 大家好。
1: 来吧，自报家门。
2: 大家好，我是来自辽宁，然后陵园市啊。我的名字叫刘大月，现在在山东临沂生活。今天再来一首经典的老歌，叫做《再回首》。
1: 舞台交给你。

0: 我记得我是很小的时候特别喜欢的一首歌曲《再回首》。
1: 其实这首歌原版是就是姜育恒老师唱的，对。然后后来他弹钢琴的时候，然后弹着弹着突然然后就变了节奏了，然后我们就后来发现啊，把这个歌换一种旋律会有些不一样，然后我们就、
0: 你是
2: 我叫韩耀阳，宋哥的好朋友，来自山东临沂。这首歌呢也是在他的指导下完成的，他还挺会指导。

0: 会
1: 萨克斯，
0: 萨克斯，西洋乐器。你是矿工子弟是吧？
1: 我的音乐我感觉是我妈妈传承给我的。我们最早是在矿上工作，我妈每一次就是矿上要举办什么一些联欢会的时候，她就会上去唱歌。我小时候我就在台下看，我说这是我妈，这是我妈。后来我就开始慢慢的就学上音乐了，去了一个私立的音乐学校。

0: 复盘完就结束今天的工作咯。
1: 来吧，欢迎声声闪亮登场。
2: Hello， 大家好，我叫申申，大家可以叫我罗洪生，今年24岁，来自于四川泸州。我是一位出生于云南，长大于四川，在重庆上的大学，现在在杭州工作的一个自媒体博主，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1: 今天的歌曲是
2: 篇章。
1: 来吧，

0: 每次看到我就觉得他都是
1: 笑的，
0: 笑容满面，
1: 八颗牙齿都露
0: 了，特别好。能不能跟我们讲讲你一路走过来的故事？
2: 我最早的音乐启蒙是从初中参加了一次校园歌手大赛，然后当时在现场唱了一首《南山南》，台下有很多学生和老师，他们打开了闪光灯，然后跟我一起互动。然后我当时觉得在舞台上看到那样的画面，觉得特别美好，然后就开始喜欢音乐，喜欢舞台，然后去追求。
0: 我倒觉得《南山南》也是你的调，来，
1: 荧光棒摇起来了，
0: 荧光棒吧，
1: 荧光棒摇起来，
0: 让它回到它的15岁，好不好？

0: 年就是家里出了一点意外，就是爸爸生病了，就是妈妈需要照顾他，然后我从那个时候就突然家里就是没有了经济来源，自己又很喜欢音乐，又很想去，甚至想去艺考，想学音乐，然后我就自己最后通过在自媒体唱歌，去给自己攒学费，然后就一步步就坚持到了现在。
1: 其实这个时代给了很多人新的路径，通往自己的梦想。
0: 没错。
1: 这个小伙子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他做什么事儿很认真，包括今天来参赛也做了很认真的准备。今天是带着同伴一起来的，
0: 对，带了我一位同事，
1: 同
0: 然
1: 事。
0: 后平时我们在那个工作的时候互帮互助，我让我的舞蹈不是很好嘛，他就有的时候会带着我一起扭一扭。
1: 今天小伙伴来了，
2: 来了，
1: 在哪里？
2: 来，一泽。Hello， 大家好，我是生生的同事，叫做一泽，翻译的一，三点水的泽，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然后是一名演员，也是一名自媒体博主。因为我觉得生生是一个非常非常努力的男孩，而且在这条道路上，我们陪伴着彼此走过了很多。
1: 那今天你怎么跟兄弟助阵？
2: 我为大家带来了一首歌曲，然后就我们一起有一个互动的环节，好不好？然后
1: 上来，可以上来。
3: 来来来，
2: 咱们这个右脚，然后收。然后左脚收，然后双手去拉。OK， 就是这样的一个动作。
1: 来，投票通道，请开题。
3: 请开题。

0: 后你现在就开始在追求自己想追求的目标和梦想。
1: 当时15岁，因为这次十佳歌手，然后爱上了音乐，然后到次年。

0: 希望所有的家人们可以为我的好兄弟生生投上一票，好不好？
1: 好的。
2: 好快乐。
1: 谢谢兄弟们。来，
3: 大飞、
0: 金波，
1: 他们三个当中，两位暂时离开，一位晋级。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八号选手生生，他的人气指数，一起来看。我们鹏飞和生生只能留一个，你们好好想一想。
4: 迅姐，我可以申请两位选手一人再唱一句吗？
1: 很好的建议，我觉得确实你们有一点难，唱什么都行。
5: 好好想想。
1: 那鹏飞先来吧。

0: 来吧，3、2、1，请投票。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0: 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20票，恭喜声声成功晋级。
2: 谢谢大家。
1: 台下先激动一会儿。来吧，那到了跟两位说再见的时候了，还有什么话想留在这方舞台上？
3: 能在这个舞台上与你们相遇，真的是已经没有想过的事了。而且我是带着我们的家乡来的这个舞台，我虽然走了，但是舞台留下了，心满意足了，真的。
4: 那感谢所有的家人们啊！星光大道以后我还要回来。
1: 谢谢你们在舞台上的每一份认真，每一份真诚。两位请走上星光大道。谢谢，来吧，有请晋级的6组选手再一次登场。

0: 祝贺六组选手
1: 成功晋级。
0: 星光大道，百姓台，
1: 实现梦想，点亮未来。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4: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6: 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胃和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中国人对诗词的热爱真的是刻在我们骨血里的。
12: 明月几时有，
11: 把酒问青天。
13: 这女儿压力得多大呀，
11: 在学校面对班主任，回家还得面对班主任。
14: 种了30米的庄稼，写了30米的诗。
15: 黄昏学着我的样子，
16: 这是孩子们的诗。
11: 这诗的灵感来自于什么？
14: 庄稼种好了，诗自然而然就长出来了。
16: 作为一名乡村的老师，我要带给他们的是什么？
17: 诗词就是我们中国人最大的同心圆。
18: 开门大吉，

0: 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各位抬头一起向上看，十二扇门，十二个盲盒，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我们要把十二扇门的顺序打乱一下，三二一停，这是本场开门大吉的最新门号顺序，来吧，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我们准备好了，各位选手，你们怎么样？时间交给苏梅文。
1: 大家好呀，我是开门大吉的助力嘉宾苏梅文。有诗云：粗增大步过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说的呢，应该就是我身边这八位了，他们个个啊都可以说是饱读诗书。那今天在咱们开门大吉的现场，咱们一路闯关，有没有信心？
2: 有。
1: 来吧，先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千磨万击海千磬，任尔东西南北风。大家好，我叫做刘玉，我是一位来自陕西渭南的户外对诗的诗词主播。
3: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大家好，我是来自甘肃省平凉市静景县文化馆的朱彦军。
4: 此行不畏多愉快，自爱名山入战歌。
5: 天地西将静，蓬勃昼夜昏。大家好，我是一名把工作变成爱好，用歌声传播诗词的文史老师，我叫蓬勃。
6: 是指拍中拍，嫩嫩皆辛苦。大家好，我是来自甘肃省明清系的批诗大神裴爱明。
7: 愿得一心为，白头不相离。大家好，我叫刘小辉，是来自山东临沂一家窗帘店的店主。
8: 我从北京城里冲出来了，
9: 爱惜芳心莫轻土，且教桃李闹春风。
10: 大家好，我是一名来自山东省潍坊市的语文老师，我叫王庆吉。
11: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融媒体

0: 中心的公主，
1: 台花如你小，也学牡丹开。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南省怀化市会同县的一名老师李柏林，再次欢迎各位的到来。
2: 谁先出场就要看我身后的灯灯们了，有没有想法
3: ？C 位。

0: 率先出场的是谁知盘中餐，
1: 粒粒皆辛苦。
2: 这是给我们观众带的，是不是？
1: 对呀、啊，给观众带的，我种的果子。
3: 您种的果子？
1: 对呀、啊，我种的。
2: 这是啥？人参果。
4: 这个水分太多了，这个。
1: 沙漠中种出的那个水汪汪的果子。
2: 特别的香甜，有点那个哈密瓜的味儿，想吃啊？那既然带给观众，我给观众也尝一下吧。
5: 我也想吃。
2: 您介绍一下自己吧。
1: 我是来自甘肃省民勤县这个沙漠中的小村庄，我叫裴彦明，大家都叫我田鼠大婶。
2: 田鼠大婶还上过我们24年
1: 的春晚。
2: 春晚。
1: 对对对，我种了30年的庄稼，写了30年的诗，
2: 对，
1: 出了3本书。
2: 我们的裴彦明大姐被誉为是从庄稼地里走出来的诗人。这就是裴爱民姐姐出的诗集《田野里吹来的风》，
1: 这是
2: 田鼠大婶的画，这是您自己画的？
1: 对，就是我自己画的。
2: 是小时候学过还是？
1: 没有学过，没有学过。
5: 好好看呐！
1: 这是我最开始出的这本日记，田鼠大婶的日记。田鼠大婶，
2: 哎，我一直忘了问了，田鼠大婶，田鼠大婶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呀？
1: 就是我因为喜欢爱徒生童话，爱徒生童话里面有个拇指姑娘。
2: 拇指姑娘。
1: 对，拇指姑娘流落到田野的时候，就是这个老田鼠收留了她，我就感觉那个田鼠它就特别善良，又特别勤劳，所以我就叫了田鼠大婶这个名字。哦，
2: 特别亲切的一个名字哈。
1: 对对对。
2: 今天您的梦想是什么？
1: 以前在庄稼地里劳动，我总是用那种小纸条用铅笔来写字写诗，现在我就是想用那么这个能刻字拿上的写字的那种纸质文体了，写散文写诗。
2: 可以，咱们也该更新换代了，是吧？好，马上开始田鼠大婶的挑战之旅，1到12，您会做怎样的选择？选哪个呢？
1: 我是属牛的，我就选个牛。
2: 牛，请准备。牛是卧。一号门，
6: 运气好好啊！
2: 毫无压力啊！祝您成功，请按响门铃。

0: 男低
1: 音长景，对吧？
0: 对对对。
2: 你知道是啥歌吗？听出来了没有？
0: 这真的耳熟能详，
3: 公公唱将总是水呀！哎呀，
0: 太好了，太好了！
2: 这个名字怎么从您嘴里说出来那么接地气呢？来，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希伦先生，你们好。
1: 大家好。我觉得人参果姐姐，人参果姐姐真棒，真棒。
0: 人参果姐姐都提了，你说不给人送几个人参果合适吗？
2: 等半天了。哎呀妈，
1: 等半天了。
0: 这首歌叫滚滚长江东逝水，它是电视剧《三国演义》里面的一首歌曲
3: 主题曲，
0: 它也是改编自一首诗词的
2: 临江仙。
0: 对，叫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谢谢，谢谢希伦先生给我们带来的
1: 现场。
2: 谢谢大家，
1: 谢谢。
0: 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
4: 好开头。
0: 田鼠大婶呢，她的诗她不是这种古体诗，而是现代诗、散文诗。有一句话叫风吹哪页读哪页，我就现在随便吹一页，我看看能读出什么样的诗词来。
3: 这是亲手拨动的风。
0: 这个好。到沙漠里来吧，栽一棵树，写一首诗，让我们和植物握手言和，让我们和大自然重修旧好。
4: 他的诗有一种豪华落尽见真纯的感觉。
5: 我就是想邀请大家都到我的家乡，到我们的沙漠里去，栽一棵树，写一首诗。
0: 这些诗的灵感来自于什么？
5: 来自于我的生活。好多人都非常好奇，说这个农民他每天都在种着庄稼，怎么还会写出诗来？
0: 对，
5: 我经常就对他们说，作为这个农民，首先是要把我们的庄稼种好，庄稼种好了，诗自然而然就长出来了。
0: 没有劳动，没有生活，没有田间地头的经历，你是写不出这些文字来的。那怎么就对写诗写字儿这么感兴趣呢？
5: 因为我从小就一直喜欢看书写字。小学的时候，有一天老师布置了这篇作文，让我们去写我们家的麦苗，我就写了：春天到了，麦苗发芽了，清风拂来，麦苗像海浪一样轻轻摇摆。早晨我经过麦田，热嫩嫩的绿植洒在地里，太阳照在上面，就像这颗颗闪闪发光的珍珠。
0: 哦，真美啊。
6: 从小都是个才女的。
5: 那这篇作文我一直记得特别清楚，因为我们老师夸奖我了，让我们班的学生都来抄写。从那一刻开始，我就想我要好好写，将来要当个作家。哎，
0: 真的做到了。田鼠大婶真的是一个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的人，就是这样的人，他写出来的文字才能够直达我们的内心深处，能让我们和他感同身受，被他所感动。我们继续前进。
5: 好。
0: 选择哪个生肖？继续选。
5: 那我就选这个猪吧。
0: 为啥选猪？
5: 因为我们家养猪啊。
0: 猪，请准备。
4: 啊、太厉害了。
0: 二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那个应该知道，一看表情知道是。
1: 唱。
0: 白云人长久，清的共产军。
1: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到底哪个是歌名？
0: 白云人长久。
1: 确定吗？那我开了。
0: 开吧。
2: 歌名就叫《但愿人长久》。
1: 来，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观众朋友们好，小宁老师好。
1: 谢谢，谢谢姚澜。
0: 谢谢小宁老师。
1: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还有一首跟大家分享一下哈，我们相伴相依的绿色大地，你走了，我守着，大地永存。30年的时光匆匆而过，人生能有多少个30年？我们在春天的大风里播种，我们在夏天的阳光下收获，秋天到来，我们摘下甜蜜的果实，冬天来临，大雪纷飞，你却走了。我把炉火烧得通红，你住在我的心里，我写下人世间的美好赠与你，大地永存。
2: 这个是我写给我们家孩子爸爸的。
1: 写给孩子爸爸的。
2: 就在2年前，他突然走了。我写的这首诗，我感觉我们之前的30年都在我的诗呢。他虽然走了，但是我在我们共同的土地上春夏秋冬历历岁岁。我就觉得虽然他走了，但是诗还在，生活还在，孩子都在，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1: 我相信未来关于他的诗篇会越来越多，只要你们耕种的那片土地还在，岁岁年年不断地在种着庄稼，在孕育生命，就代表着他还在。
2: 对，这就是土字的那娘。
1: 加油啊，好好的，我们继续前进。
2: 好，
1: 选择哪个生肖？
2: 龙。
1: 龙为啥？
2: 我们家小丫头是龙。
1: 龙，请准
2: 请吗？
1: 备，龙是几号？哇，
3: 你上哪儿说理去？
1: 四号门，加油哈。

0: 自信的抬手
1: 唱。
2: 我不会唱的时候听过
1: 哼一下，
3: 别难为人家。
2: 知否知否，
1: 歌名叫
2: 知否知否，
1: 歌名就叫知否知否，是吧？那我开了，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哇、wow。

0: 好听哈，
1: 好听好听。
0: 来吧，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歌手聂诗。
3: 我是音乐人刘延嘉。
0: 谢谢谢谢两位，谢谢
2: 谢谢。
0: 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恭喜。
1: 太牛了。
0: 当时是怎么认识的呀，跟先生？
4: 那时候庄子上就会有媒婆，就说的是我们捏指甲的这个村子呢有个小伙子，长得壮壮的，干活也有那次，家庭条件也好，这个小伙子就来相亲了。到我们家来一看，我正在写字，他就特别好奇，就看着说的，咦，这个姑娘生得也俊，还会写诗，他就瞅中我了。我妈妈说了，我家姑娘还小，还不会干活。但是这个小伙子呢，他说了，说我娶回家不让干活，天天开始写字就行了。
0: 他也算思想比较先进的人了。
4: 对呀，我就在想嘛，这就是爱情吗？
0: 然后就嫁给他了。
4: 我就毫不犹豫的就跟上他去了。但是就从那时候，婆婆就说了，在不中开始写字，作为这个庄子上的新媳妇，你要学会干活、做饭，还要喂羊。
0: 那后来呢？你偷偷看。
4: 我就是每天都在拼命干活，吃完晚饭我都是跟我家公公婆婆说，你们都去睡觉，我洗锅我洗锅。其实我是爱洗锅吗？
0: 其实是又偷偷看书呢。
4: 对呀，他们都去睡觉，我就开始写字，开始只有野外的火房的那个空气才是真正属于我的，那是我真正精神上的这种自由。不管多累多苦，我晚上回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都写下来，那一刻我就感觉我是特别幸福的。
0: 你不再是那个住在小村庄里的小姑娘了，而是一个飞向更广阔天地的一个，
4: 对，有着梦想的小媳妇了。
0: 祝您今天在我们这里梦想成真，好不好？
4: 好，
0: 那我们继续走好不好？
4: 还可以走。
0: 可以的，你现在都没有用求助。
4: 那好吧，就让朋友们帮我许吧。
0: 选择哪个生肖？狗。狗行吗？
4: 行，我们家孩子爸爸正好是狗。
0: 真的？
4: 对。
0: 你们可真会选啊。选狗哈。狗，请准备。正好是爱人的属相，
3: 应该有难度。

0: 三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您是开它呢，还是把它留给别人呢？别开嘛！开不开？
1: 干啥呀？
0: 您觉得开它，还是把它冰封起来？
2: 别开了，别开了！
0: 冰封起来。不开了，
1: 不开了吧？
0: 不开了哈。那我们就暂时冰封这扇门，12号门，请进入待选位。好，接下来你要继续选，
1: 选哪个？选个羊吧，我们家养着羊。
0: 羊，请准备。哇，哎呀！10号门依然是一个比较难的歌，来，10号门，请按响门铃。

0: 听出来了没有？来来来，唱试一下。
1: 说熟悉了，但是我唱不出来。
0: 没，试试看，试试看，重复一下刚才。
2: 略显为难。
0: 试一下，你现在的每一个信息都很重要，大声唱。
1: 生者这个人啊，就是。
0: 如果你没听过这首诗，那
1: 听过，但是我想不起来歌名。
2: 它是现代诗，
3: 这是木心的诗。
1: 就是生者这个人。
0: 实在不行就求助。
1: 哦，对，我可是求助呀，我为什么不求助呢？
0: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1: 原因重现吧。
0: 原因重现，那您仔细听好不好？
1: 行行，
0: 仔细听哈，原因重现。

0: 他的表情应该没听过。
1: 重庆麦，
2: 对了，
1: 没行的是最有名的，我还抄下来了，好像
3: 抄过，
4: 抄过。
5: 这首歌叫做《
1: 重庆麦》，
5: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从前慢，回答正确。

0: 谢谢白若曦的演唱。
1: 不行，
0: 有时候人还是要让自己的内心静下来，快和慢可能不仅是时代，而是我们的内心。当你慢下来，你会发现身边的事物也会跟着你的节奏慢下来，
1: 静下来，慢下来。
0: 好吧，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5000元。

0: 前进吗？
1: 不了，应该扭着我的通北吗？
0: 行，希望田鼠大婶未来能够用我们的笔记本电脑随时随地都能创作。
1: 对，
0: 生活是没有尽头的，未来还会有更多的感悟在字里行间凝练成诗，期待您更多的大作，好不好？恭喜您今天在开门大吉，共收获了1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1: 好的好的，谢谢大家。
0: 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1: 真的感受到了这份纯粹的直接的浪漫。我们也希望这种力量可以传染到我们身边更多人，好不好？咱们接下来就借着这股力继续猛猛向前冲。有什么？
2: 最后一个，
1: 中间的，
3: 最中间的一个，
4: 右边的吧。
1: 这样我手边的可以吗？
5: 可以可以可以
6: 可以，
1: 来就他了。接下来要出场的是，我要以诗会友。
7: 开花如米笑，
5: 任选牡丹开。
1: 五号，来来来。五号位置，祝你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2: 加油！
1: 加油！
0: 欢迎你，欢迎你，介绍一下自己吧。
5: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南省怀化市会同县的一名老师，李柏林。
0: 你也出诗集了？
5: 没有，这是孩子们的诗。
0: 孩子们的诗。
5: 对，他们托我一定要送给小尼哥哥。
0: 田野诗班。
5: 是的，是的。
1: 我们一起把年写下来吧。
0: 2024年春晚，
5: 对，
0: 毛不易有一首歌叫《如果要写年》，就是田野诗班的这些孩子们跟毛不易共同完成了这样一个节目。
5: 对。
0: 啊，就是你带着他们写诗念诗，是不是？
5: 是的，是的，陪伴着他们长大的。
0: 特别好。毕业了吗？那一批孩子？
5: 还没有。
0: 还没有。
5: 有一半的孩子今年刚参加了6年级的升学考试。哦。
0: 所以这本书就是孩子们创作出来的诗，
5: 对，
0: 集结成册，是吧？
5: 是的，是的。
0: 今天你的梦想是
5: 为孩子们买一些书和学习用品。嗯，
0: 加油，祝你梦想成真。
5: 好的，
0: 好吧，
5: 谢谢。
0: 来，马上开始挑战。现在还有8扇门，你选哪个？啊，
5: 我选鼠吧，我属鼠。
0: 好。鼠，请准备。手是5号门，哎，还行，还可以。
5: 5号门，哇，还可以，
0: 来，请按响门铃，加油。

0: 风破，
1: 东风破，
2: 唱。
3: 谁在用琵琶弹奏一曲东风破？
2: 没问题吧？歌名叫
3: 《东风破》。
2: 确定？
3: 确定。
2: 太好了，一起期待，开门
4: 大吉。
2: 东风破，回答正确。

0: 大家好，我是兰溪。
1: 谢谢，谢谢你的演唱，谢谢。好，恭喜你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3000元。哎，分享一下孩子们写的诗吧，真好。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吧，这首诗叫《黄昏》，作者叫龙月，11岁。傍晚，
2: 我伸了伸懒腰，
3: 趴在奶奶背上。
4: 黄昏学着我的样子，
3: 也伸了伸懒腰，趴在了山上。哎呀，
5: 风景不错，
2: 好美哦。
1: 这诗写的特别的舒服，
6: 有时候大人写现代诗不一定有孩子写的好，
1: 就你感觉你听完了这首诗，你也趴在了奶奶的背上，你也趴在了山上。
2: 你趴在了地上，
1: 你也趴在了地上。孩子们特别有灵气。
2: 这个孩子看他奶奶对他有特殊的意义，因为他基本上是奶奶陪伴着他长大的。他说奶奶天没亮5点钟就要起来磨豆腐，所以他记忆里最温馨的那些时刻都是跟奶奶度过的。
1: 眼泪真的好奇怪，疼的时候能忍住，累的时候能忍住，只有爸爸妈妈要外出打工，坐在车上向我挥手的时候，眼泪忍不住。哇，多好啊。作者的名字叫龙梦瑶，9岁，
2: 对，
1: 诗名就叫眼泪。
2: 是，
1: 你别说去听他朗读了，我自己读出来每一个字都特别的揪心，尤其是最后那个向我挥手的时候，一下子脑海

0: 当发现孩子们用这样的方式来倾诉他自己的时候，老师也知道了要怎么去拥抱他们。
1: 让他们有一个树洞，有一个宣泄，有一种表达，
0: 对，
1: 为你的孩子们高兴，更为你高兴。
2: 谢谢，
1: 继续加油。
0: 好，
1: 选择哪个生肖？
0: 选兔。
1: 兔，确定吗？兔，请准备。啊！
3: 九在中间也还好，
1: 自己选择，自己面对吧。
0: 好的，
1: 来，请按响门铃。

0: 没听过。
1: 我没听过，听出来了吗？听出来了。
2: 应该。
0: 生僻字
2: 啊，对他知道。
3: 是谁唱的？
2: 不知道。这个真要感谢孩子们，他们有一次抄歌词抄的这个。
1: 为什么要抄这首歌的歌词？
2: 因为他们想考我。
3: 因为他们想考。
1: 怎么样？考的结果？
2: 考的结果，我确实很多不认识。
1: 确定是这首吗？
2: 确定。
1: 那我就开了。
2: 开。
1: 来，生僻字，一起期待。开门是这首吗？
2: 太坏了。
1: 大吉。回答正确。哎，真是生僻字。

0: 欢迎 WiFi 组合，你们好。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生僻字》，
1: 怎么样？
0: 好唱吗？
2: 太难了。
0: 唱完这首歌都疯了吧？
3: 看着笔画很少，其实难度不小。
2: 对，而且背歌词也特别的难。
0: 太难背了。
2: 所以我让我的女儿给我写了歌词在身上。
0: 打了小抄。
2: 对，打个小抄。
0: 但你打的小抄只有你的搭档能看到。再次掌声送给 WiFi 组合，谢谢你们。
2: 谢。
0: 恭喜你收获了家庭梦想基金8000元。这是为什么？就是恰好是你教的这些孩子们特别有诗情呢，还是
4: 那个时候我刚来到乡村，我就想着要让孩子们好好学习走出大山，但是我却发现在最后的考试成绩上没有我所想的那么优异，我当时其实很沮丧。有一天刚上完课，孩子围在我身边，他跟我说，老师，昨天我爸爸去世了。他讲得非常的平静，我既为此感到庆幸，他可能还不理解死亡的意义是什么，但是我又为他感到难过，因为他已经没有父亲了。从那一刻开始，我意识到他们可能有很多可能大人都不知道怎么去解决和面对的问题，所以也是这

0: 这些事儿让我开始思考，作为一名乡村的老师，我要带给他们的是什么。然后师哥非常偶然的机会，在一次做比喻句的练习里面，有一句话是葡萄像一串串紫色的珍珠，照样子写句子。结果有一个孩子没学会，他写了一句棉花吐出了丰收。对，我当时也是这个反应，说哇，
1: 神来之笔，
2: 很有韵味，
0: 好美的一个画面，好有意思。于是我就在想，为什么他会有这样鲜活的一些想象和表达。
3: 对，
0: 于是我开始关注孩子自己，我发现他们的世界都是鲜活的、好奇的，跟我们认识到的那些好像有些不一样。所以我就想着能不能用他们自己喜欢的方式来记录自己的生活。
2: 所以孩子们并不是说你教他们写诗，孩子们本身就已经是一个一个的诗人了。
0: 是的，
2: 你只是把他们心里的这些诗给拽出来。
0: 对，他们就是小
2: 诗。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每一次为孩子们加的油，每一次为孩子们鼓的劲儿，让他们走出去看到更广阔的世界，也让更多的人看到他们。好的，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
0: 蛇。
2: 蛇，
0: 今年蛇年。
2: 好，好，蛇，请准备。七号门，古轩辕，
4: 哎呦，这可以，
2: 七号门啊，加油。

0: 唱。
1: 当寂寞的人缠绕过往支离破碎，
2: 那词是苏轼的。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寂寞沙洲我在思念谁。
0: 歌名叫
1: 寂寞沙洲冷一方，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漂亮，回答正确。
3: 他好强啊。

0: 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你好，小宁，你好，大家好。我叫韦伯恩，然后我是第一次来开门大吉，然后我是一名音乐制作人。啊，
0: 真好。你说这首歌其实也是苏轼的一个作品，它是
1: 对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0: 对，里面有一句“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歌名就是取自于这首词的。谢谢你的分享，谢谢你的演唱。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3000元，漂亮，
2: 太牛了！
0: 可以啊，老师行啊，我觉得他后面的门全都打开，很厉害。孩子们都在线上呢，我们跟孩子们打个招呼好不好？
3: 好。
0: 我们田野师班的同学们，你们好。我的天啊！
4: 是好久没见小尼哥哥了。
0: 都长这么大了，上春晚的孩子举手。哦，当时上春晚开不开心？
5: 开心。
0: 看到毛不易哥哥了，是不是也很开心？
5: 是。
0: 是吧？还看到谁了？
6: 岳云鹏、
0: 周深、撒贝宁，
7: 撒贝宁都有。
4: 你今天要是不说出来小尼哥哥的名字，你们今天挂不了这个电话了，孩子们。
0: 反正都看见了，就没看见我呗。我看看这里面有一首诗叫《在春晚看到了岳云鹏》，哦，胖胖的。看到了周深，乖乖的；看到了小撒，傻傻的；看到了小尼，帅帅的。这诗写得好啊！
4: 我怎么觉得是他自己写的呢？
0: 这诗，这谁写的？
8: 这是我写的。
0: 现编的，我也可以做诗人了，是不是？
4: 太棒了，
0: 总结得很到位哈。好的，再选一首，选哪个？
4: 虎啊虎，
3: 选，
4: 听小朋友们的。
0: 什么？
4: 虎？
0: 虎，确定吗？
4: 确定。
0: 虎有可能很危险哈，虎。虎，请准备，虎是。
8: 有可能很危险
0: 啊！八号门，
4: 八，
0: 还可以，
4: 可以，
0: 来，5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0: 的。
1: 很简单。
0: 很简单。嗯，
2: 很简单。啊，
0: 这个我没。
3: 再想想。
0: 等。床前明月光。
1: 哎，这很近。
4: 这个诗有歌吗？
1: 九几年的歌。
3: 继续。
5: 脑海里有画面吗？没有，什么都没有。
0: 没有。
5: 空空空空。
0: 我可能要求助一下。
5: 啊，这首歌你要求助？哎呦。
0: 求助。
5: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0: 原声重现。
5: 原因重现，那你仔细听好了。
0: 好的。
5: 站稳了，扶好了啊。原因重现，请听。

0: 像。哦，
1: 是不是很简单？歌名叫……
2: 它是叫《静夜思》还是叫《床前明月光》？
3: 床前明月光。
1: 歌名叫……
0: 《床前明月光》。确定？
1: 求助就给用了，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梅艳芳唱。

0: 大家好，小尼哥好，
1: 欢迎晨曦。
0: 大家
1: 这首诗只要是中国人都会背，从小就知道，从小就学。这首歌是
0: 梅艳芳老师的，
1: 梅艳芳的一首歌，就叫《床前明月光》，而且
0: 是的，
1: 上过春晚。
0: 对，
1: 谢谢晨曦的分享，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8000元。用求助了吗？用了，但你依然可以继续向前走。
2: 可以给孩子们买很多田鼠大婶的

0: 吃了。
1: 你确定吗？
0: 不走了，留给其他的伙伴吧。
1: 老师今天见好就收了，一共为你们赢得了18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真的见好就收了啊，别后悔啊。嗯。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谢谢李老师。
0: 谢谢。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0: 接下来即将出场的会是，来个守门员吧。
1: 好了，
0: 好，看看这位东东究竟会是谁。方心莫轻浮，
2: 铁腰桃李闹春风。
0: 咱们自己多气，加加油，多自己鼓鼓劲，好不好？
2: 好，
0: 祝您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3: 你好，本天晚上
1: 欢迎您，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王庆吉，现在是一名初中语文老师，同时也是我女儿小学时期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
1: 女儿现在上，
3: 现在上初中，
1: 小学一直她的班主任。
3: 对对对对，
1: 她上了初中，然后您就调到了她所在的中学，继续当她的班主任。
3: 现在不是她班主任，但是她是她的语文老师。因为我们学校是一所9年1贯制学校，
1: 就小学到初中就是连在一起的。
3: 对对对对对，
1: 小学老师可能也会成为他们的中学老师。
3: 对对对，
1: 这女儿压力得多大呀？在学校面对班主任，回家还得面对班主任。一会儿有机会问问啊。今天您的梦想是
3: 为新学期我的学生买点练习题。
1: 祝你梦想成真。最后四扇门了，都在这边，选哪个？
3: 选马。
1: 好，马，请准备。
0: 哦，太棒了！
1: 加油，请按响门铃。

0: 不都变。
1: 猜出来了，
2: 这肯定能猜到对。
1: 歌名叫
0: 是送别，
3: 确定吗？
0: 确定。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送别。
3: 哇、wow。

0: 欢迎宋小瑞，也欢迎空后蓝天幼儿园的孩子们。
1: 大家好，小宁哥哥好，叔叔好，我是宋小瑞。
2: 你女儿有多大？
3: 和小瑞差不多，比她小两岁吧。
0: 小瑞今年多大？
1: 我今年16岁。
0: 那你觉得她幸福吗？她快乐吗？
1: 快乐，她这个快乐她自己没信。
0: 你为什么刚才咬牙切齿了一下？
1: 我觉得有这么样一位父亲，就是能每天监督着自己学习，
0: 应
1: 该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4: 他太快乐了，
0: 这孩子真会说话。谢谢小瑞，掌声再次送给他。谢谢孩子们，来吧，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了第一笔1000元。是不是特别好奇他平时跟女儿的相处？我们来看段视频感受一下。
5: 王老师小学教了闺女6年，现在他俩又一起携手踏入了初中，家里学校形影

0: 闺女平时最怕的不是王老师的批评，而是他的关心。
1: 你咋又来了？
2: 啊，你水是不是喝完了？我再给你倒点
3: 水。蛋不好了，
1: 谢谢老板。
0: 这服务态度不错啊。
2: 那是，节省出来的时间，对顾客背书古诗了。
4: 在家里你是这样的，在学校里，女儿会因为你是她爸而跟你撒娇耍赖吗？
5: 这个真没有，
4: 管得这么严呢？
5: 因为我从开始教大艺，我就做好了心理准备，就要把他和其他的孩子同等对待。
4: 哦，所以说一视同仁
5: 啊，对，一视同仁。对于其他家长，对于其他学生来说啊，才能相对公平。
4: 你要真一视同仁，你别跟他住一块儿了，你搬走呗。
5: 这个好像做不到。
4: 其他同学也没见你天天住人家里面给孩子辅导功课呀。
5: 后边我再考虑考虑。
4: 你还考虑？好的，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猴鸡十二。
6: 他挺能猜的，我觉得对他区别不大。
5: 鸡。
4: 鸡，请准备。其实来吧，六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0: 这是词哎，这是诗啊，你没得诗哎。
2: 就没听过，
0: 完了，
3: 写给杨贵妃的，
2: 旋律不熟，
4: 完全没听过。
2: 对对对对，
5: 他语文老师，他不是音乐老师。
2: 求助吧，
6: 他可以看词儿。
7: 三种求助方式：元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8: 元音重现吧，
9: 元音重现就知道了。
7: 反正语文老师诗词的积累应该
2: 还行吧。
7: 好，没问题，来吧，元音重现，那您仔细听。
9: 哦，这个就知道了。他应该知道啊，不可能不知道。
7: 很简单，
2: 鱼想衣裳花想容，
9: 他甚至都能背出来，
0: 这是跟花园有关的。
2: 风拂槛露华浓，
10: 千面条。
7: 有答案吗？
2: 哎，真没有这个。
7: 还不如用关键词呢，变成歌你可能真的就不太熟悉了，但是这首诗你肯定知道。
2: 过华仙宫。
0: 哎呀，不是，
9: 跟歌词没有任何关系。
10: 千面条。
7: 时间。
5: 今天在这里不成功变成人。哎呀，
7: 时间到。哎呀，
0: 谢死了。
7: 没有答案的话我只能宣布挑战。有答案吗？挑战
2: 没有。没
7: 失败。我们来看看女儿。听完那个原声，你知道这首歌叫什么了吗？
10: 清平调，清平调。哎呦，
6: 被女儿上一课。
7: 你现在是不是让你爸感受到了你在课堂上偶尔的窘迫？你现在心里沾沾自喜啊？
10: 爽爽爽！
7: 有什么话跟爸爸说？
10: 老爸，谢谢你。嗯，
6: 感好感人。
10: 我们没有习题了。
4: 我们没有习题了。
5: 父爱深沉呀。
7: 说到点上了，
2: 没事，我可以自掏腰包。
7: 那不行，如果你没有拿到家庭梦想基金，这个梦想就取消了，哪怕你自己掏钱都不行，可以吗？
2: 可以。
7: 这个习题咱不买了，行不行？
2: 可以可以。
7: 能答应我们吗？
2: 能。
7: 让孩子们这个学期的开始能够开开心心的。
2: 开开心心。
7: 好，这首歌究竟是什么？是不是女儿口中的清平调呢？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欢迎欣欣，你好。
1: 大家好。
0: 这首歌的名字就叫
1: 《清平调》，
0: 这是李白当年为了赞叹
1: 杨贵妃的娇容
0: 写了《清平调》词三首，其实这是一组组诗，一共有三首。谢谢欣欣，谢谢欣欣的演唱和分享。很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4000元，挺扎心的。你想想，这4000块钱要都买了习题练习册，得熬多少个日夜才能写完它？我们就把它清零了，也把我们所有学业的压力和负担全都清零了，好不好？清零。最过瘾最爽的一次清零，钱没了。罚您一件事儿，
2: 可以
0: 回去不要指导孩子做作业了，回去给女儿亲手下厨做顿饭，就用我们的冻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
2: 好的，
0: 哪怕做一天，真正的爸爸而不是班主任，好吧？
2: 好的，
0: 我们把掌声送给王老师啊。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冻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冻谷酿造。
1: 有信心吗？
2: 有，
1: 加油！那我们就让高处的 C 位去吧。会是谁？千磨万击还坚劲，
3: 任尔东西南北风。
1: 来，敬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0: 你好，
1: 哎，小尼哥好，
0: 介绍一下自己吧。
1: 大家好，我叫做刘玉，是一位在户外对诗的自媒体博主。
0: 就在西安是不是？
1: 对。那小尼哥既然来了，跟您先对上几句。
0: 我不对，我对不上
1: 啊。可以，
0: 我连扑克牌我都对不上，还对什么诗啊？尼格买提对不上，你没有听说过吗？
1: 尼格买提对得上。
0: 你说吧，什么主题？
1: 我们来对月亮。
0: 好紧张啊。什么？哎，
1: 明月几时有，
0: 把酒问青天，
1: 海上生明月，
0: 天涯共此时。完了
1: 啊。简单几
0: 就这点啊。那我得跟他问一个。若非群玉山头见，
1: 会向瑶台月下逢。
0: 可以呀、啊。江枫渔火对愁眠，上一句。
1: 考上半句很难的，好不好？月落乌啼霜满天。
0: 哎呀，可以。哎呀，吓得我一身冷汗，真的是。来吧，你的家庭梦想是什么？
1: 带着诗词沿着黄河去感受诗和远方，
0: 想去更多的地方难为难为他们，是不是？挺好的，传播诗词文化。最后两扇门了，一个是11，一个是12，都是跟诗歌有关的，所以我相信你绝对有实力打开他们。你行不行？
1: 不行也得行，
3: 必须行。
0: 来，那猴必然就是11号门了，选哪个？
1: 11，
0: 就选猴，是不是？
1: 是。
0: 猴，请准备。11号门2万元，加油！请按响门铃。

0: 好难哦。当当当当，挺好听的。
1: 挺好听的。
2: 挺好听，还品上了。
3: 你现在一点线索都没有？
0: 没有，
3: 完全没听过。
0: 没有，求助嘛。
3: 行，求助。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0: 关键字提醒。
3: 确定吗？
0: 确定。
3: 原因重现也可以啊。
0: 原因重现就怕清平调，清平调。
3: 清平调，你刚刚没猜出来？
0: 我只背诗，那个名真忘了。
3: 哦，那就关键字吧。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我们来看，三个字。
4: 这好猜了。
3: 其中，
0: 如梦令吗？
4: 不可能这么简单。
3: 确定吗？
4: 如梦令。
0: 确定。
3: 想不到任何其他的。就只有如梦令，没别的令。
5: 有什么令吗？
3: 有点可惜哈，上来开个门没开成就走了，太亏了。
5: 不对，他在忽悠他。
2: 我觉得应该是对的。
3: 一起期待，开门。想不到别的，
5: 就是如梦令。
3: 大，
0: 真想不到。
3: 哎呀，那王老师怎么着，虽然钱没了，但还在这开了几扇门呢。你就这一扇，大吉。回答正确。真叫如梦令。
1: 长记溪亭日暮，

0: 真好听，欢迎赵鹏，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小妮老师好，我是歌手赵鹏。
0: 您跟我们也说一说这首词好不好？
2: 这首词和刚才我们猜的《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都叫做《如梦令》，李清照的两首词。
0: 这是《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是吧？
2: 对，
0: 也是他早期的一个作品，
2: 比较少女一点。
0: 少女未经战乱洗礼，那个时候对生活、对未来还抱着很天真烂漫的幻想。
2: 对，
0: 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哎呀，这喝点好酒真的是美呀，这找不着回家的路了，咱们不得给赵鹏来点酒啊？既然赵鹏今天的这穿着特应景，那我们也给赵鹏来点应景的酒。感谢由金沙酒业赞助的赤水河上游高端酱酒摘要酒，蒸上游喝摘要，也应了我们这个词里面蒸度蒸度惊奇一探欧陆。谢谢赵鹏，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0元，特别棒。但是遗憾的是，这首歌并不是自己，不是自己。
2: 求助，求助！
0: 我觉得你还得好好证明一下自己，毕竟那也是在西安大街小巷，很多人都主动来找他说：“来，我想跟你对诗
2: 吧。”
0: 就过了他这一关，就觉得自己这诗词的水平应该稳了。
2: 卧听穿林打叶声，
3: 何妨吟啸且徐行。
2: 竹杖芒鞋轻胜马，
3: 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2: 一骑红尘妃子笑，
4: 无人知是荔枝来。
2: 待到秋来九月八，
4: 有花开后百花杀。
2: 落霞与孤鹜齐飞，
5: 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哇，我们现场的观众也没问题吧？
6: 我想来挑战，
2: 那就随机喽。
6: 好。
2: 知时节，
6: 当春乃发生。
2: 随风潜入夜，
6: 润物细无声。
2: 葡萄美酒夜光杯，
6: 欲饮琵琶马上催。
2: 醉卧沙场君莫笑，
6: 古来征战几人回。
2: 桃花潭水深千尺，
6: 不及汪伦送我情。
2: 大弦嘈嘈如其语。

0: 小贤切切如私语，
1: 曹操切切错杂谈，
0: 大珠小珠落玉盘。
2: 哇，我的天哪，太棒了！啊，这位姐姐，姐姐来。
1: 诗秦皇汉武，略述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3: 俱往矣，
1: 属风流人物，
3: 还看今朝。谢谢老师，谢谢大家，
2: 灯灯都为您倾倒了，
3: 谢谢。我老公特别喜欢做饭啊，用东武西安做出最好吃的菜。
2: 人不是托哈，真正的观众哈。但是我觉得您说的特别的精彩，
4: 非常好，
2: 太棒了。从这两位观众的身上，我们就看到了中国人对诗词的热爱，真的是刻在我们深深的记忆里的，在我们的骨血里的。
1: 对，因为叶嘉莹先生他说过，诗词就是我们中国人最大的同心圆。
2: 对，真好。继续前进，
1: 必须得进。
2: 你确定哈？
1: 确定。
2: 这扇门没有求助了，全凭自己。我们也为他加加油，好不好？
5: 加油，加油！
2: 最后这一扇门，十二号门，已经等候多时了，请就位。十二号门是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都走到这儿了，好好的展现一下你非凡的实力。
1: 好，
2: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翔唱。
1: 没听过。
2: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
2: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洛神赋
1: 是洛神赋吗？我没听过。
2: 洛神赋
3: 这首歌叫洛神赋
0: 是吗？没听过，但是有这首歌。
2: 霓裳羽衣曲。
4: 不是不是不是，最后一点时间加油，答对了就是5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2: 这个12号确实难。霓裳羽衣曲吧。
3: 霓裳羽衣曲，这是你的答案确定吗？一起期待开门。能想到别的吗？
1: 就是洛神赋，我猜就是洛神赋。
3: 真大，真的想不到了。急，这个确实有难度。
2: 是什么？
3: 一起揭晓正确答案。

0: 小宁哥好，大家好，我是歌手杨耀扬。
1: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
0: 昨夜小楼又东风》。
1: 谢谢杨耀扬，
0: 谢谢。
1: 今天虽然要画上一个不那么完美的句号了，但是我知道未来你还会踏上更远的路，去把诗词带向更远的远方。
2: 就像我开头说的那句诗，真应了，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开门大吉。
1: 很抱歉，我们这股风要把家庭梦想基金全都给吹跑了。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任尔东西南北风，走吧你，再见。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刘玉，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
9: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0: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6: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开门大吉，
1: 真的希望每一个热爱诗词的年轻人，就像刚才我们的选手说到的，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我们一起努力把诗词这股风吹向四面八方，各位一起加油，梦想友们，开门大吉，下期

0: 放弃是要忍的，
1: 人身上的疼，人心里的苦。
2: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啊，
3: 天下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4: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5: 实实在在，
6: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7: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8: 自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1: 今天晚上辗转难眠啊，
12: 流水富贵、啊、
13: 今年刚退休，
14: 今年68了，
15: 69岁了，
16: 今年74岁，
11: 74岁还要参加铁人三项，
14: 今年就160岁
15: 高手啊。
17: Oh, 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here is the show time。
11: 好国际化的一个老师、啊、
13: 你的眼神
11: 能杀人，
18: 我的30多年的历史老师
11: 去打碟。
13: 王一博，我把你的舞蹈跳到了开门大吉。
18: 60岁的时候能够有这样的生活体验，我觉得也是千金难买的。
6: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19: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14: 很帅哇！
19: 我要学这个舞。
6: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0: 闲起东方，舞动千年，
1: 笛声穿云，琴韵流芳，
2: 古今和鸣，潮音新生，
3: 芙蓉映月，丝绸露，
4: 笛惊鸿雁，汉唐秋，
5: 红装十里映东方韵，
6: 少年诗意画黄梅琴，
7: 以创新续写传统，
8: 用交融重塑经典，
6: 让工商角徵语奏响时代新声，
3: 让琴棋书画舞演绎国潮华章。

0: 好，欢迎来到台网融合文艺创演节目《开播吧国潮》的现场，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的光临。本节目由抖音独家冠名播出，打开抖音观看《开播吧国潮》，解锁更多精彩内容，和抖音一起为国潮助力添彩。那今天呢，请允许我邀请大家和我一起乘坐这艘以美美与共为主题的船只，带着华夏千年的传统文化，驶向文明交融的浪潮之巅。首先隆重为大家介绍今晚与我们共同欣赏这场文化之旅的四位国潮推荐官，他们是方锦龙，国乐艺术家，当代五弦琵琶代表性人物，他的演奏技巧独特，擅长将传统民乐与现代元素完美融合。王丽达，女高音歌唱家，一级演员，她的嗓音清亮穿透，极富张力，融合了民族与歌剧之美。阿牛，创作型歌手，他以清新质朴的曲风，幽默真挚的歌词，成为华语流行音乐的代表性人物之一。管乐演员，他以独特的喜剧风格和扎实的表演功底，在笑匠林立的演艺圈开辟出专属赛道。欢迎四位国潮推荐官。那接下来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到场的十一组多才多艺的主播们，欢迎你们。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启首轮创演加个关注个人展示环节了。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有请第一位主播闪亮登场。
1: 我学的是美声唱法，工作到了中央民族歌舞团，来到了抖音平台直播以后，我才知道只要你有梦想，只要你肯努力，你若盛开，清风自来。
2: 接下来有请朱涛带来歌曲串烧《玫瑰恋》。

0: 好迷人啊、
1: 哦、迷人
0: 啊！我刚刚第一个印象我还以为是说看到年轻时候的蔡琴老师啊，给鱼的感觉很舒服，然后 会有一点情不自禁的要跟着一起玫瑰起来，
2: 对，摇起来了，很浪漫感觉，谢谢。
1: 这两首作品的融合也特别好，这两首歌其实唱的是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玫瑰，但是你带给我们的感觉都是非常的舒心，
3: 有中文的演唱，也有法语的表达，所以正好是应了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就是美美
1: 美
3: 够。嗯，朱涛是中央民族歌舞团的女中音独唱演员，但如果是在我们抖音这个平台上，应该是个新兵。
4: 是
3: 是，
4: 6月12号开播，
3: 这不到半年的时间，涨粉多少？
4: 现在是15万，我还不是每天播，因为我有本职工作，我是断断续续，每周一三五这样播2个小时，
3: 就是半年左右，5个月左右涨粉10几万，这是快还是慢？
5: 已经很快了，
3: 已经很快了，是不是？最多的时候在线多少人？
4: 12000多人。
3: 12000多人，嗯，你想我们要开一个12000多的音乐会，这得好大的一个场子。
4: 我经常这样想，因为我们民族剧院是900多人啊。
3: 嗯，但是我12000人的这种延伸，
4: 是
3: 都能在同时在线听到你的歌声。
4: 对，
3: 直播不光是年轻人的天下，它其实很包容，它各个年龄层我们都可以找到同频共振的那个人。年轻人是互相相伴着成长，我们也可以相伴着老去。
4: 是的，
3: 是的，啊，所以这就是人人都有舞台，人人都可以散发精彩。
4: 对，
3: 那接下来朱涛，咱们就加个关注吧。
4: 太熟悉了，
3: 谁愿意？哎呀，哎呀，
4: 太开心了。
3: 朱涛老师，你想选择哪个？
4: 我都想跟他们合作一下。
3: 那我们再继续往下看一看，
4: 好，
3: 好不好？
4: 好，
3: 来吧，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主播闪亮登场。
6: 虽然我是从小学习舞蹈，可能我不是专业院校毕业的，我觉得只要我对于每场直播服化道上面的精致追求，以及我对直播间的创新，让粉丝知道认真做一件事的人，他一定会把这件事做得非常好。
7: 接下来有请张静带来舞蹈《凤舞花妖》。

0: 太酷了，我觉得，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傣族舞、嗯，但是后来就变了，是不是？变，这是加了一点
1: 爵士，
0: 爵士的这种感觉。哇塞，这是一个我觉得很新颖的创新，然后很好看，让我没有想到。
1: 我觉得这个舞好适合你啊！
0: 啊，真的，想跳，
1: 你想跳就上来跳一下
0: 啊！真的吗？现在吗？这超远的。
1: 你能不能教给他一个傣族的那种什么像三道弯什么的？
2: 可以。一、二，对，
0: 一、二，哎、
2: 对对，
0: 可以可以可以。
2: 三、四、
1: 三，主要是三道弯。
2: 对，哎，你的三道弯做特别好。
0: 还行。哇，好好看！因为我在我印象里的傣族一直都是，
1: 就是水傣、哎，
0: 对，就是那样子的。但是你跳的，我感觉它是有一种酷飒感的。
2: 那我们一起跳，
0: 好啊，有机会一起跳。
1: 好的呀，谢谢谢谢管乐老师。他有一个外号，叫舞蹈水泥板，
0: 水泥板。
2: 其实我是从小就学跳舞，但是中途呢，因为父亲的反对，大学就没能去学舞蹈专业，就从事的是工程造价。但是呢，不能说啊，我不是舞蹈专业院校毕业的，我就跳得不好。但我也想给大家呈现一种，直播间不光能够欣赏到高审美的传统舞蹈，也会能够有一些接地气的，像现在当下流行的一些曲风啊，抖音热舞呀这样子的曲风在直播间表现。所以呢，我就想说，那么舞蹈水泥板这样子会不会让大家更加的记忆犹新呢？我也想通过这个名称能够让咱们的中国传统文化通过我们的数字媒体传播给大家，就这样子、嗯、
1: 岁月漫长，唯有热爱能扛，人这一辈子还是要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情。
2: 对，
1: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主播登场。
3: 我从小学习的乐器是小提琴，直播以来呢，接触到了很多我原来没有接触过的一些音乐元素和音乐作品，也让我越来越喜欢这种用手中的小提琴演奏中国传统文化音乐的形式。我认为这种多元素音乐的融合就可以称之为国潮。
4: 接下来有请蔡红花带来表演阿里。

0: 各位老师大家好，我叫花儿小提琴蔡红花，家乡在吉林延边，是一位朝鲜族。哦，
1: 你就知道她为什么穿着这样美丽的朝鲜族姑娘的盛装，然后是拉小提琴，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反差，很特别。
2: 我觉得特别好，因为两个民族乐器，一个长鼓，一个伽倻琴。但是我有一点建议啊，你前面慢慢的揉弦还不够。嗯，这种感觉就像那个，你知道你们朝鲜族的那个西琴，
0: 对，
2: 这种感觉，要把这个味道

0: 如果大一点，哎，这个才有味道了，这个才有泡菜的味道。
1: 他是尝试用小提琴有将近600首了吧？
2: 对，我就做了一件自己一直以来特别想做的一件事情，那就是用小提琴演奏更多的大家喜欢的乐曲，比如说包括管弦乐作品呀、民乐作品呀，还有很多流行歌曲啊。
1: 那比如说打起手鼓唱起歌，民族音乐用小提琴来表达。

0: 牛。
1: 他的想法就是希望把小提琴从高雅的音乐殿堂当中走进民间，走进土地，走进更多年轻人的心里。接下来哪一位主播愿意给我们加个关注啊？哎呀哎呀，我看到第一个举手的。
2: 因为我非常喜欢优雅的艺术家，因为我们拉丁舞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热情的舞蹈，然后我们需要一份平静的感觉，但是我觉得在小姐姐的这个演奏的时候非常有那种感觉，所以希望能加个关注。
3: 那么我也非常期待小提琴融合拉丁舞的这个现代的这种形式能够擦出什么样的一个火花，所以宇豪我们可以试一下吗？
2: 谢谢谢谢谢谢，
1: 恭喜两位互关成功。来吧，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主播。
4: 我本身是一名黄梅戏戏曲演员，我希望能够结合现代的一些元素，让我们的传统文化跟现代的文化能够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打破大家的一些常规的思维吧。
5: 接下来有请谢慧慧带来表演《天仙配》。

0: 庆姐好，还有我们的老师们好，我是来自于安徽安庆啊，我是一名黄梅戏演员，我叫谢慧慧。
1: 慧慧是几零后？
0: 我是95后，
1: 一位年轻的戏曲演员。你现在也在做直播，你觉得大家的反响怎么样？
0: 一开始做主播的时候，其实内心还是非常忐忑的，觉得这种戏曲的传统文化能不能被年轻人能够喜欢。但是发现做了主播之后，哎，居然有很多的年轻人，他们愿意走进直播间去听上这个，比如说我们非常经典的一些女驸马天仙配，他们听到这些熟悉的旋律，他们会说一句啊，我是血脉觉醒了。
2: 我要非常的感谢你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推广，咱们借用这种数字平台、这种媒体的这种方式，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戏曲，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0: 谢谢老师。
1: 那我们的各位主播，谁想跟我们妹妹加个关注吧？来。
3: 我觉得戏曲呢是中华民族传统艺术的文化瑰宝，我也非常喜欢戏曲，非常期待戏曲和流行音乐互相碰撞能有怎么样的舞台效果。
1: 你的意见呢？
0: 我太愿意了，我也很想尝试一下。
4: 对对对，流行音乐的部分交给他。
0: 对对对，
4: 我来唱戏曲，
0: 我很期待。
3: 那就加个关注。
0: 好的，关注成功，
1: 来互关成功。
5: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老师，谢谢，
8: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2: 好了，哎，我们
11: 就
12: 慢慢聊，好不好？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5: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

0: 你也不收钱，这那的，
1: 要吧要吧，应该的。
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拉丁舞呢，它本身是一个叙事性比较强的一个舞蹈，运用我们中国舞与我们西方的拉丁舞进行一个融合，用拉丁去讲述一个我们中国的故事。
1: 接下来有请陆宇豪带来表演《先锋共舞》。

0: 管乐跟大家说说，看完这个舞蹈第一感受是什么？
1: 神情兼备，哇塞，太牛了！宇航应该是拉丁，
2: 是拉丁国标专业的，
1: 然后竟然和这个剑舞融合的那么丝滑，然后我觉得表现力也非常强，超级厉害，震撼！
2: 谢谢谢谢谢谢。
0: 你怎么想到把拉丁舞和这个中国的情节、中国的故事融合在一起？
2: 一开始我们就是想的是找到它的精神内核上面的共鸣，然后我们去选择了我们中国的剑舞和我们拉丁舞的斗牛，因为他们一种是以刚，还有一种是以柔，然后我们去把它们结合在一起。
0: 这是它的一种尝试。另外比如说如果跟国风融合在一起呢，你试试看。

0: 是跟拉丁舞当中的哪一个舞种？
1: 伦巴，
2: 伦巴舞蹈。
0: 伦巴和中国舞的一个结合，
3: 其实是要鼓励他的，这种跨越文化这种界限的这种碰撞，其实是让当下的年轻人能够特别快的接受。我觉得他的艺术感染力很强，这点我觉得大大的点赞，
1: 谢谢。
0: 年轻人加油，好不好？
1: 好的，谢谢，谢谢大家。
0: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主播登场。
4: 我们这代年轻人也比较喜欢国潮，
5: 这一次我们会让国潮跟传播的赋能就是结合起来，也让大家看到更多的可能吧。
6: 接下来有请 B1 组合带来表演中国话。

0: 三个小伙子先自报家门来。
1: 我叫张宇，来自河北承德，我是满族人。
2: Hello， 大家好。我叫周玉龙，来自江西上饶。
3: 各位老师好，我叫孙彻，来自辽宁沈阳。
0: 你平时怎么说话的？
3: 沈阳的。对，沈阳的，沈阳的。
0: 我觉得这三个年轻人其实他们是各自独立的主播，但是这次开播爆歌潮把三个年轻人聚到了一起。这三位其实各自的流量都很大。你玩抖音多长时间了？
1: 大概七年吧。从这个技术流到手势舞，我到唱歌，从唱歌又到剧情，从剧情又到现在卡点都拍过。
2: 我其实是舞蹈
0: 主播。那你觉得呢？你的流量密码是

0: 什么？
1: 大家可能会比较喜欢看我笑吧，就不像说感觉屏幕隔着屏幕很远，可能我感觉我们在面对面在跟朋友聊天一
0: 样，就很真实。
1: 对对对。
0: 你呢小伙子，沈阳的？
2: 嗯呢老师。
0: 如果褪去滤镜的时候你会怎么样？
2: 其实就感觉还是得学习一些东西，就感觉还得再努力一点。
0: 你也有过被压着起不来的时候吗？
2: 嗯，有，因为我做主播这个行业已经做六年了，前四年直播间可能就是一直都直播间都是一个人呢，其实当时都已经都不行了，又回家继承养鸡场了。
0: 你家里是开养鸡场的是吗？
2: 那我爸我妈说不行，孩子再坚持坚持，然后坚持了四年，然后可能是有偶然的一个机会，然后摆在眼前了，稍微珍惜了一下。
0: 现在的年轻人长大了想当主播，主播给他们一些建议。
3: 在全网大概来计算的话，应该有1500万位主播，其实他的竞争压力很大，就像我们现在学业也好工作也好有很多不同的竞争。其实我的建议就是想做一件事儿，决定好之后不要总想它光鲜的一面，考虑的全面一点，事情都有双面性，不要总看单面性。
4: 有很多小朋友说我想未来做一个主播，但不要想那么多，就遇到这个事你就可以先去做。哎，我先打开那个手机，但当你做着做着你就会有更多的经验和更多的想法，然后让自己做的会更好，不断的完善自己，然后有一天梦想真的有可能就会实现。
0: 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要想持久下去你就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正面思考，不断的去稳定自己的内核。来吧，谁愿意加个关注吧，来吧说说你的理由。
5: 我非常喜欢三位老师的舞台，他们的舞台非常的潮流，也非常的有活力。我觉得如果能够和传统乐器二胡合作的话，我相信能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
0: 可以吗？
6: 可以的。
0: 整
6: 整
2: 整
0: 整，好嘞，来吧，互关成功。
7: 我希望我们的国潮呢是可以用不同的新的方式让大家听到不同的音乐，我们进行一小小的乐曲的改编呢，希望让大家感受出中国的传统的民族乐器也可以是这样的演奏方式。
8: 接下来有请李佳佳带来表演夜莺。

0: 这曲《夜莺》，先来听听方锦龙老师怎么说。
1: 哎呀，今天这个节目特别吻合咱们这个主题，美美与共。因为大家知道笛子，严格说它是中国最古老的乐器，大家距今9000多年历史。那咱们的竹笛呢，可以说是在整个世界内，它也是唯一的一个带笛膜的乐器，所以它那一种清亮，那一种带一种土地的那种芬芳。那西方的乐器呢，它是讲共性的，我们东方的讲个性。今天刚好是用这种共性的来托着咱们这个个性的东西，就感觉真的就是非常温暖，展现了生命从独行到共生的哲思，特别好。
2: 谢谢方老师。
0: 妹妹先跟大家问个好。
3: 大家好，我是女国后佳佳，然后一名在抖音上面做国乐推广了5年的一个喜欢吹笛子的小女孩啊，也不像小女孩了，现在长大了，在抖音上面。
0: 佳佳是8岁开始学习笛子吗？
3: 对，我小时候8岁开始学习笛子。
0: 她爱这个，她就做了一个自己的短视频。来，预备起，
3: 30天教你吹笛子，我是国乐的推广者佳佳。
0: 当然30天我们都知道是吹不到炉火纯青的，但是它是一个门，你是可以吹一个小曲子。有的时候你不得不相信坚持的力量，它短期之内就是30天教你吹笛子，每天这么发的时候，很短时间就上升到200多万的粉丝量。
3: 很多朋友也通过我的视频，然后最起码可以吹一个小歌。后来我就在直播间，我想着30天之后怎么把他们留下来，
0: 之后怎么办，
3: 对，怎么继续的喜欢听我吹笛子，喜欢我们这个中国的国乐。我在敦煌其实吹了一首西海情歌，就是那个沙漠里边的那种，
0: 哦，对对对，苍茫的那种感觉，
3: 对，苍茫的，对。

0: 谢谢。来吧，谁想跟他互关成功呢？哎呀，哇，
1: 这么多美女，
0: 好友，我觉得你们还挺搭的，真的。
2: 我们院团的风格是偏向于汉唐风的，然后我们觉得佳佳老师笛子演奏的风格和我们特别相符，然后想和佳佳老师来一次特别完美的合作，希望佳佳老师给我们机会。哇，
1: 谢谢你们，我们非常开心
0: 可以在一生当中翩翩起舞了。好的，恭喜你们互关成功。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主播。
3: 从小的时候，书本上的少年不识愁滋味，唱到现在的我们国潮的新舞台。那么我的认知是，不管科班还是非科班的歌手，都会有机会站在国潮的新舞台，实现自己的音乐梦想，传播更多的国潮新音乐。
4: 接下来有请陈磊带来表演《少年不识愁滋味》。

0: 他有一把我很羡慕的嗓音，就身为男生来说，他的嗓音很成熟，很婚后，很有磁性。
1: 谢谢老师。
2: 我觉得他最为厉害的一点，就是我在你的歌声当中，我仿佛看到了，也感受到了你的人生阅历，你很多很多的体验都在你的歌声当中表达出来了。
1: 谢谢老师。
3: 陈磊到我身边来，大家说在你的歌声当中听到了故事，你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故事吗？
1: 其实一开始呢，我没有任何的专业老师的指导，就是完全就靠一首歌跟着他去唱去学，从小酒馆 Live 场慢慢的积累舞台经验，还有一些词曲量，就是慢慢的走到现在，尝试直播都是靠自己一首歌一首歌练的。
3: 其实在他很纠结的时候，家里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变故。
1: 对的，就是妈妈生病了，去年就是也没有办法有别的收入，就是靠直播去唱歌，一首一首歌去唱，去挣这个医药费。我觉得我还蛮厉害的，是吧，欣姐？
3: 你太厉害了。妈妈生了重病，借不来，一首一首去唱回来，真是天随人愿，骨髓移植，陈磊的骨髓跟妈妈的匹配上了。就我觉得有的时候直播也挺好的，如果没有直播的话，他怎么去能承担？
1: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音乐给了我新生啊，还有更多的机会。觉得在最困难的时候，最绝望的时候，是音乐给了我希望。我感谢音乐，感谢这么多老师，还有这几年一直在帮着我的所有粉丝朋友。
3: 所以他那段时间唱歌会有一个质的变化，包括刚才那个而今识尽愁滋味，
1: 欲说还休，
3: 欲说还休。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主播。
4: 国潮传播我们觉得是专业不减，温度加分，我们想让大家看到国潮的包容性，就比如说传统舞蹈可以和多元素相结合，然后碰撞出一些不一样的火花呀，最有感染力的形式从镜头面前展现出来，让大家焕然一新的感觉。
5: 接下来有请陕西省歌舞剧院带来表演《汉风月韵》。

0: 我不知道是不是走进了博物馆当中。
1: 很帅很帅，它不像一般的舞蹈，它是有剧情的。一开始的时候感觉好像他们是某一个沙漠的哪里，沉睡了上千年了，突然间醒过来，然后抖一抖身上的风沙，然后就开始跳舞了。
0: 火起来了，
1: 火起来了，对对对，
0: 真的是脑洞大开。这个舞蹈从哪里来？来吧，陕西省歌舞剧院的王昭舞蹈编导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2: 这个舞蹈的原型，我们看到这些我们的陶俑，其实原型取自于我们陕西历史博物馆秦汉馆汉阳陵的拱手俑侍女俑。这个拱手俑呢，其实是在我们那个秦汉馆，它是有一些系列的，我们只取了其中的一个。队员，你可以把这个复原一下。
0: 哇，这对比着看，活了的感觉。我觉得很多这个舞姿都是从各种典籍当中来，给大家介绍。
2: 肥柳是汉唐舞里边的我们一些舞姿，那个望月，来人也亮翅。
0: 亮翅，你看听他们的名字都很美，
3: 真好看。我们也摆一下，我们也。哦，
0: 好美啊！真的好美啊，谢谢你们，这是静静的样子。刚刚从这个陕西的剧院走到直播间的时候，你会有一些其他的不同的感受吗？
4: 我觉得第一感受不同的是反馈得到很快，就比如说我们在线下舞台演出，然后我们是每一个舞蹈演完了，或者每一个舞剧演完了，观众们才会鼓掌然后喝彩。但是在直播间不一样，你做的每一个动作下一秒就能收到反馈，好的反馈，说哇，真的不愧是专业院团所展示出来的舞姿呀，专业啊，舞蹈作品。然后也有不好的质疑，就是突然就说专业院团怎么会来搞团播直播？
0: 你怎么心里怎么想？
4: 其实我觉得直播它只是一种传播方式，它并不是专业的对立面，所以我觉得我们只是选择了不

0: 同的传播方式来展示我们的传统文化。
1: 哎，我觉得年轻人这个表达特别的好，直播不是专业的对立面，它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传播方式。
2: 只要能推广中国文化，不管什么手段，我觉得我们都该给点赞。好，
1: 是的，我们这个时代很好的是我们允许各种声音的冒出来，但是你接收什么，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谢谢，谢谢你们。有请下一位主播登场。
3: 我突破困境的方式呢，其实就是用专业说话，用真诚来进行沟通。我希望呢，通过这次开播报国潮的舞台，能够让观众们感受到国潮呢，它并不是复刻过去，而是正在创造一种新的中国美学。我希望呢，咱们年轻的一代可以用新的方式，让传统文化继续生根发芽。
4: 接下来有请王天爱带来表演《一步之遥》。

0: 一步之遥不是二胡的名曲，它是 Tango 的舞曲，你怎么会想到用这样的表达？
1: 是因为我觉得 Tango 这首作品呢，它是非常的有激情有热情的，然后二胡的音色又是非常细腻的，我一直很想打破二胡身上的这种悲伤啊凄凉的这种标签。我觉得这种 Tango 的热情呢和二胡的细腻它是并不冲突的啊，他们反而会结合出一种非常独特的这样的一种效果出来。
0: 汪俊伦老师你觉得怎么样？我看第一句出来的时候你笑了。
2: 因为我觉得出现突然发现，哎，这个二胡很洋气，有点小提琴的感觉，真的，他拉的音准非常好，就是把二胡跟这个探戈融得特别好。
3: 对，既能听到传统乐器带来的这种韵味儿，也能够感受到你的时代气息和这种时尚性，我很喜欢。谢谢老师，谢谢。
0: 我听说你考了三次是吗？
1: 是的，是的，我。考了三次中央音乐学院，因为我的家庭其实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家庭，然后我的父母呢也是普通的职工，但是呢他们为了全力的支持我的这个二胡学习，他们放弃了自己的工作，然后来到了北京打零工陪读，
0: 然后三年，
1: 是的，
0: 考上了。
1: 对，三年考上了。我记得那个时候基本上就是除了吃饭除了睡觉，剩下的时间基本都是在练习的。

0: 坚持了这么久，
1: 始终没有放弃，
0: 因为我心中一直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音乐的梦想，而且我觉得我特别幸运的是，我的父母能够支持我这样一个音乐梦想，全力的支持的我，我自己内心也是非常的感恩的。
1: 是的，对，那还是那句话，岁月漫长，唯有热爱可扛。好的，那请就坐。
0: 好，谢谢，谢谢，谢谢。
1: 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期待各位在舞台上的精彩展示。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回来，这里是采访融合文艺创业类节目开播吧国潮，本节目由抖音独家冠名播出，打开抖音，更多开播吧国潮精彩内容等着你来点赞。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精彩的节目，掌声欢迎他们。

0: 我在边上看的，我真的觉得好美啊。你跟大家一起这次配合的感受是什么？
1: 我觉得感觉太棒了，这次让我自己的艺术好像都得到了升华，跟方老师在一起学习到了很多。今天呢，我们就到了一个更高的这个层次的境界里面去感受艺术的空间，感受音乐的空间，还有各位美女一起，哇、哦，美极了。
2: 今天我觉得这个春江改编的更有一种意境，就像色彩不断在变化，又或是大江东去的感觉，又或是那种月上眉梢的感觉，哎，又或是这个涓涓细水，基本上我都闭着眼睛，我脑子里面有画面感。因为中国的音乐为什么叫音画？音乐是有画面感的。
0: 是的。刚才我们陕西省歌舞剧院的姑娘们表演的灵感就是来自于簪花仕女图，大家请看。其实这么看过去好像很统一，但是你细节的去看，每一位姑娘都不一样。来吧，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代表的是什么？
3: 我代表的是杏花，
0: 它是杏花。你看它的眉形是有点像剑眉一样的感觉。
4: 对，它是唐代的浮云眉，然后还有我们唐朝的花钿，还有我们的蝴蝶唇，对，这都是唐代的，
0: 包括它后面身后。
4: 对，这也是有杏花。
0: 来，桃花朵朵开，杏花也点点开。来，妹妹，你这是？
4: 我是玉兰。
0: 玉兰，你这个眉形叫做？
4: 我这叫秋娘眉。
0: 秋娘眉，好美的名字。你的这身装扮有什么样的讲究？
4: 我们这一个唐朝的装扮，就是它主要加了一个斜红。
0: 什么叫斜红？
4: 斜面的，然后它统称为斜红，唐代时候的一种流行的妆容，然后

0: 面叶，这个叫面叶。
1: 这姑娘嘴角的这个，
0: 对，
1: 我们叫微笑唇，
0: 小酒窝的感觉。
1: 那你这个这身华丽的感觉是？
2: 我是桂花。
1: 我们的编导也是从这个簪花仕女图上，她把这种平面的花变成了实体的花，想更加立体的展现这种百花齐放的感觉。访谈乐舞，他们从无到有，就是一直在打磨，已经演了6万多场了。为什么他一上来他就会有这个架势？其实他是有这个不断的更新迭代深挖，有这个文化底蕴在这里。唐朝的舞蹈的姿势有什么样的特点？
0: 其实我们第一个作品是汉代的，然后它就会展现了典雅内存，然后我们的造型基本上都是这样收着，但是我们唐朝就要展现唐朝的大气雍容华贵的那种，然后我们有三道弯，然后有韵味，就是
1: 来走着，一二三，我们在姑娘们的舞姿当中可以看到不同年代大家的审美的感觉究竟是怎样。
3: 太厉害了，而且刚才看了这个节目，我觉得琵琶和笛子还有舞蹈就是很有机很丝滑的融合在一起，你在弹琵琶跟在吹笛子在跳舞同时彼此感受着彼此，然后哇塞，我觉得这个太美了，太好看了。
1: 就是它是能量是流转，
3: 对，
1: 是吧，是通达的。
3: 对，我今天穿了这个衣服，我好想跟他们摆一下，哇，好看！我看了刚才那个小妹妹，她摆了三个动作，哇，好看，美丽，柔美，就很好看，太漂亮了。
4: 马来西亚的我们的优秀的这个华人歌手，我想听听阿牛。
5: 我们把很多传统和现代当代的元素结合起来，非常非常精彩。我心里会有一个很大期待，所以我很衷心的期待接着能够看到很多很棒的歌舞片，是带着我们自己的中国的文化的，然后也是融入这个时代的，然后给这个世界一个精彩的作品。
1: 谢谢。无论是我们的舞者还是我们的演奏者，都会从这次开播吧国超当中有所收获，有所借鉴，在你们各自的直播间里，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你们将会呈现出来，我们共同期待。
4: 下一个节目是什么？
1: 下一个节目是桃花朵朵开。

0: 好可爱。
1: 我其实每次唱考朵朵开都很开心，但是呢今天呢我觉得最特别的地方是说我可以和另外两位帅哥，还有呢我们的天爱二胡，那其实我很喜欢坐在他身边听他的二胡的声音的音乐的时候，哇，那是一个极大极大的享受。
0: 谢谢。咱们这次合作呢，我觉得不仅是一种传统和潮流的一种碰撞，而且我觉得它是以桃花为连接的一种无限的可能。就我刚刚在拉二胡的时候，我感觉我手里拿的不是二胡，我觉得我拿了一棵树，我说上了，我感觉哎，马上就要开桃花的那种感觉。对，然后这次也特别高兴能够和阿牛导师，然后和地万男团的两位老师进行合作。
2: 你们俩是什么感觉？
3: 第一感觉肯定就是很开心，因为最开始在彩排的时候，阿牛老师就和正式演出一样，非常非常进入状态，
2: 认真，
3: 超级认真。然后这个歌就是很有感染力。
1: 其实认真的是他，我们编的那个一开始暖暖的春风迎面吹，是他编的。
4: 我觉得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不一样的经历吧。尤其是能跟阿牛老师还有我们天爱老师，对吧，然后有一次这样的机会来表达来宣扬我们的中国文化。
1: 我其实很想说一些心底的话，因为我在马来西亚，反而有时候我进来听到一些西方的东西对我来说是传统的，我很习惯的，那回到国内来呢，我反而有机会看到二胡的另外一个面貌，更深刻的一个面貌，然后认识了各位老师，认识了各位主播，反而对我来说很多传统的文化的东西反而是新潮的，在我的角度来看。而且我真的觉得还有很大很大的发挥的空间值得我们去展拓的，在我们自己的文化里边，无论乐器也好，文字也好，很多很多都是。
2: 的确是深深认同。
0: 终于看到牛哥真正的在舞台上，我没有不是隔着屏幕的那种，然后听现场，然后感觉很亲切，然后包括又有新鲜的年轻的弟弟们，然后有不同的这种展示，再加上我们的二胡，就更加的一个很新颖的舞台。然后刚才已经感染到，就是一直在这个跳了一个自编自创的手势，我来等着你回来看那桃花开，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把那花儿采。谢谢，太好了。
2: 你先别笑了，接下来跟你上场了，
0: 该我了，
2: 天哪，加油加油。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管乐和各位主播带来红妆。

0: 这个作品叫《红》啊，
1: 现代舞、中国舞，对，所以自己就一直都在学。
2: 好棒，好棒
0: 啊！中国舞，
1: 对，
0: 它的线条感是中国舞的线条。但是这次是不是现学了一点拉丁？
1: 对，上一轮看那个宇豪跳舞就特别欣赏、喜欢，很有自己的风格和特色。然后我们就练了一下，排了一下，就被人托举在天上转的感觉太好了。
0: 十里红妆，这我可以跟大家普及一下，是从你用的脸盆、你们俩用的床都是要十里红妆送去的。家里人要送姑娘走的时候，他是把一生托付给你的，所有的一切都是郑重的拜托了。怎么样，参与到这样新娘出嫁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中，你的感受是？
3: 首先呢，非常开心能够跟管乐老师还有宇豪来共同合作，为大家带来这样的一个舞台。小提琴呢，它有这种非常细腻、婉转和深情的这种音色，跟舞蹈的整个情绪，达到了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融合。西方古典乐器和拉丁和中国元素的舞蹈，相结合，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崭新的一个视听的一个感受。
1: 它其实有点像那个舞剧的感觉。其实我们在排练的时候也觉得，就是很想排出那个层次感。然后我们想说，如果这个地方要是能再来个什么，然后再有个点什么就好。有机会，我希望可以再次跳舞。
4: 是的，是的，我也希望。非常荣幸。
0: 你觉得怎么样？
4: 其实很少会接触这一类型的多元舞蹈。然后我觉得能在这样的一次表现中能给大家带来一种不一样的视觉冲击感，我觉得是非常好的。谢谢谢谢。
0: 就你们俩的搭档，我既看到这个拉丁舞当中男女的这种配合，又觉得中国舞当中双人舞当中的那种线条感其实很有趣啊。
5: 对，他们这个就是我觉得体现了一个柔和刚的，这个叫刚柔并进。尤其这个小提琴加入啊，这是非常这个绝笔，因为那小提琴它也是有刚柔的，你看它那个声音是往里钻的，那种感觉，所以一下子就把我抓住了。
0: 这个动词用得好，它是往里钻的，正如小提琴当中的细腻感，它是往你的心里钻的，它那份感动是往你心里钻的。
5: 他们的舞蹈是往眼睛里面钻的。都是酸的，
0: 的确是这样，目不暇接，
5: 目不暇接，真的好看。
0: 好的，谢谢你们，
4: 谢谢谢谢谢谢。
0: 开播吧，国潮这一季的创演舞台已经全部表演完毕了。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数字化的飞速发展，由全民参与的新大众文艺浪潮奔涌而来，因此我们也能看到更多以传播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的优质主播出现，就像在座的他们一样，为传统文化的传承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与活力，带来了丰富多彩的优质内容。接下来就让

0: 我们在及时拥抱的歌声当中完成一场关于时间的对话，有请。
1: 陈李济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泻药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泻药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7: 大便干结，
8: 费力，
9: 时间长，
8: 量少，
1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1: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0: 拥抱吧，就现在。国潮不仅拥抱历史的回响，更要拥抱未来的序章。让我们以焕新之姿，共赴新一年的锦绣前程，遇见更美好的未来。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本期的开播吧国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每一位主播，感谢我们的国潮推荐官们，谢谢你们的精彩，也谢谢你与我们共赴这场文化之约。开播吧国潮，我们再见。
1: 我理解的国潮就是跨界无界，打破它传统的艺术形式，可以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和创新，将一些传统文化更多样性的传达出来。
2: 因为我觉得国潮它可以是两个领域、两个时空在这里碰触，然后结合在一起，然后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或者感受到一些以前没有想过的尝试。
3: 传承不朽，就有创新莫忘根，就是我们既要把特别经典的东西我们要知道，那么同时又要了解年轻人喜欢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4: 以民族文化为根，以情感为魂，用非常潮流的形式来向大家传播，这样的话可以让更多的人喜欢我们的传统艺术。
5: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五
6: 路。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网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2: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3: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4: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0: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14: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15: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0: 很帅，哇！
15: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1: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2: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4: 舞蹈就是这样。
5: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4: 满意。
6: 到嘞，
3: 100个赞，
1: 可以，你们骄傲。
5: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在饿奶奶的状态下，什么台词你记得比较清楚？
1: 想娶我女儿，你有实力吗？
2: 这张黑卡不限额，随便刷。
1: 凭什么你们都喜欢他？
3: 三号爷爷，
4: 我说话您就能听清对吧？
5: 不能是晨曦问三号，你问一号，你俩就非得跨着
6: 了。会演奏扬琴的小黄人，
7: 我是会唱美声的空中乘务员，
8: 年纪最大百米记录的全国保持者，
9: 36个村唯一的跑腿骑手。
4: 谁选对谁赢啊？这题啊！
1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6: 时针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
17: 好，
16: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越战越勇真的会赢。今晚让我们继续开启考验眼力脑力的意志大考验。在我们的舞台上将会出现真假难辨的隐藏者，他们都说自己是真的，但只有一个人的身份是真实的，您有信心猜对吗？当然今天来到我们现场接受考验的有四支方阵的观众，每支方阵的观众啊都有自己的领队，我们来一一认识一下。首先欢迎我们的相声演员晨曦。
18: 大家好，大家好。
16: 另外让我们欢迎大家非常喜爱的青年歌唱家刘和刚。还有我们的冬奥冠军曲春雨。
19: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国短道速滑冬奥会冠军曲春雨。
16: 欢迎。还有我们第四位老朋友，也是我们的探针。

0: 达人警官卢瑶林。另外还有我的搭档啊，人工智能机器人球宝。球宝好。
1: 杨帆你好。大家好。杨帆，
0: 哎，
1: 我发现你现在的人脉真是越来越广。今天请来的四位探侦达人分别代表着四个不同的领域，
0: 哎，
1: 有我们的警察叔叔，
0: 哎，
1: 还有我们的体育界的冠军，还有我们歌唱界的刘和刚老师，还有一个那人我也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0: 好了好了，在正式进入挑战之前，我要特别叮嘱观众，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今晚的比拼一共分为五轮，每轮的分值都有所不同，比如说第一关我们的分值为5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2: Go。
0: 欢迎我们的消防员，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是会演奏扬琴的消防员。
4: 大家好，我是会演奏扬琴的消防员。
5: 大家好，我是会演奏扬琴的消防员。
0: 三位消防员都说自己有才艺，都会演奏扬琴。来，这背后还有什么信息？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
1: 他是日夜奋战在灭火救援一线的基层消防员，也是音乐爱好者。业余时间他不仅用扬琴演奏丰富了战友们的业余生活，还与消防宣传紧密联系，让更多的人通过他的表演了解到消防知识。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会演奏扬琴的消防员？
0: 接下来我们的探侦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6: 那个我问二号吧，扬琴的音域有多宽？我想知道。
7: 像我平时使用的402型扬琴，它一般是4个8度，它144根弦可以演奏65个音。
0: 你看那个陈老师表情没看懂吗？你一说402号扬琴就给说懵了。
8: 因为我根本不懂，等于白问了。往下。
0: 你听听人家音乐界的是吧，刘和刚刘老师。
8: 对，刘老师专业。
0: 对了，刘老师在唱民歌之前就是敲扬琴的。
9: 我问一下一号，扬琴啥样的？
3: 是一个梯形的扬琴，它有两部分，一个架子，然后把它的扬琴琴身放到架子上，一般我们会坐着演奏。
9: 扬琴是用什么演奏的？
3: 是用竹签，这个我们俗话是竹签，它其实叫有很多种叫法，琴竹，学名叫琴竹。
0: 刚才二号隐藏者说了一个专业术语，402型扬琴，
9: 嗯，啊，
0: 这个不太懂的朋友可能没听过，那就借着这个话题问一下一号，
9: 嗯，
0: 那就扬琴一共分为几种？这个我们介绍一下，可以吧？
3: 像刚才二号说的402是我们常用的演奏的扬琴，还有401、402、501和601，它的数字越大嘛，它的可能它的形状和它的腔体、它的音域它就越低。
10: 好，我想问一下二号。因为我是运动员，我知道大家日常的训练肯定会用绝大一部分时间，所以你用什么时间去完成你这个扬琴的练习呢？
7: 其实是这样的，扬琴呢是我在没有加入消防队伍之前，小时候在少年宫学过3年，然后后来呢来到了消防队之后呢，肯定呢是以我们的灭火救援为主，那么其他时候呢就是像周末或者是不出警的训练之外的休息时间，可能带上我们队里的其他几个消防员一起，大家有的唱有的弹，就这样玩一玩，很开心。
11: 问一下三号，您能不能简单给我列举出几首用扬琴演奏的歌曲？
5: 我们有林冲夜奔、海燕、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映山红、蜜等等等等，有很多。
11: 何刚老师说的对吗？他，
9: 你说这怎么听着像都是你唱的呢？
0: 都像是歌名啊。
9: 对呀，啊，
0: 嗯，
9: 首先都是歌名，我怎么觉得你不像打扬琴的？
0: 就是扬琴曲，它最标准、最有代表性的专业曲目是什么？不是说您擅长的，
5: 我刚才说的都是比较著名的代表曲目，因为扬琴在我们民乐队里面更多的充当一个和声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它可能以独奏形式呈现的场合比较少，但是我刚才说的那些曲目都是可以作为独奏来演奏的。
8: 我再问一个问题，三号，我们原来小时候学曲艺的时候，我看过扬琴老师，这个扬琴调琴在哪儿调？你给我说说。
5: 扬琴它分为粗调和细调，
8: 啊，
5: 它有一次。

0: 面板内是有，
1: 是在左边是在右边？
0: 在右手边，右手边，左两边都可以打开
1: 啊。
0: 但是左边是弦钉用来固定弦，右边是弦轴 啊通过拧动可以调节。
1: 那扳子长什么样？
0: 扳子就是一个七字形扳手。
1: 好，然后你这波调完琴了吗？你敲完了以后音不准，你还会干什么？
0: 拿琴竹在做这个音的细调嘛，在做微调。
1: 那我心里有数了。行了，
2: 那我问问二号吧，麻烦您说一下扬琴演奏的技巧和常用的手法有哪些。
3: 像演奏扬琴，一般我们基础的有单音直接一个来敲，双音可以两个来敲不同的音，也可以反过来说的，我们用这个背面来敲，它可以演奏出与平时悠扬的声音不同的一种清脆感，这种叫反竹。然后呢，也可以这种叫轮竹，两个不协调，这是一种快速演奏的技巧。像其他的还有一些泛音、颤音、爬音，这个技巧就是很多了。
1: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我刚有点坚定信心，完了完了完了。
2: 本来想排除一下，
1: 对，我也想排除一下。
4: 他说的也挺专业，是吧？
1: 对，是他这对，因为我也见过那。
4: 你让一号还能说呢，来。
5: 我想都问一下，就是想问一下，就是弹扬琴的年限，还有最擅长的一个曲目。
4: 年限？
5: 对，就是练了多少年了。
4: 一号，
6: 我是从三年级开始接触，
1: 小学三年级，
6: 对，
1: 最后没有选择扬琴专业，而是当了消防员。
6: 哎，我曾经是读了音乐学院，
4: 哦，
6: 啊，毕业以后也做了音乐老师，但是后来我改行做的消防员，当然扬琴这个水技术也是一直跟着我。
5: 好，下一位，还是刚才的问题。
3: 而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也是从小学的时候，当时在少年宫开始学习的扬琴，是从三年级学到了六年级，一共学了三年。那么我印象最深或者最熟悉的，应该是我当时，考扬琴八级的时候，那首曲子是黄河老师的《黄土琴》。
5: 三号，
0: 我是从八岁开始接触扬琴的，当时是我的家长带我去看了一场民乐演奏会啊，当时是由闵惠峰老师带领的团队给我们进行演奏的，然后我一下子就被舞台上的扬琴所吸引了，于是呢就开始拜师学艺，一直学到现
7: 在。哎，那我问你个问题，三号，你觉得闵惠峰老师演奏的好，还是二号说的黄河老师演奏的好？
0: 刘老师，闵惠峰老师是一个著名的二胡演奏家，然后黄河老师是一个扬琴演奏家，那么两个人肯定是各有千秋吧。
1: 哦，
4: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商量一下，给出最终的结果。
2: 有头绪吗？
8: 二号跟一号是非常专业，
5: 二号更像是消防员。
7: 您不觉得一号很像吗？应该不是三号。
4: 我问问晨曦的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刘和刚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1: 他们自己先砸起来了。他们
4: 春雨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9: 二号。
4: 收到。卢警官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9: 二号。
4: 台上的三位消防员，谁会演奏扬琴呢？来，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三二一，请按键。哎，一二三都有人支持哈。卢警官为什么支持三号？
2: 三号，我还是借鉴了陈老师啊提问的这个问题，其他两位选手回答的这些问题吧，可能说啊，他不会弹，他也了解这方面的知识，但只有真正会弹扬琴的这个人
4: 才知道里面长什么样。
2: 哎，对，里边长什么样才知道如何去调音。
1: 对，
4: 那咱们听听那个刘和刚为什么选一号。
7: 其实三号也很像，但是我觉得一号二号那个手啊站立的姿势更像消防员
4: 啊。你不怀疑三号会扬琴？你怀疑他是不是消防员？
7: 对，没错。第二呢，第一这个小伙子跟第二个小伙子有一点点区别，可能搞音乐的人有的时候因为音乐的存在，他眼睛里边一直有一种不一样的光。
1: 嗯，
7: 真的，
5: 我真的跟这个刘老师考虑的还是很像的。我觉着二号更像一些，他的眼神也，我觉得也有光的，也是有
7: 光
5: 的。对，你眼神不会骗人，对不对？
3: 是。
10: 但是现在刘和刚老师，我想重点打击一下您
7: 啊，
10: 他们三位都是消防员战士。
7: 真是啊。
0: 真是。

0: 号说。
1: 完了，那二号可能不是了。
2: 来吧，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三位来揭晓身份，谁是那位会演奏扬琴的消防员？请揭晓。
3: 哎呀，这个扬琴对于一号、二号来说有点矮呀。
1: 二号，快坐下吧，二号。啊！
2: 吹笛子呢。哦，一号是二胡演奏员。别着急，二号也许就是修琴的，他没开始演奏之前什么都不能信。准备好了吗？确定不换位置了？
4: 赶紧换一下，
3: 换一下吧。
2: 一二七，他说啥了？可能还要换。
1: No！
2: 哎呦，
3: 哟！
2: 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位外援，第四位消防员四号，
3: 唢呐。

0: 演奏扬琴的就是三号消防员。咱们请他们一一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大家好，我是单浩宇，来自南京市消防救援支队，我在我们苏小兰民乐队中演奏竹笛。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苏省消防救援总队南通支队的潘宇豪，在苏小兰民乐队中负责演奏扬琴。
0: 来自江苏南通，
3: 大家好，我也是来自南通支队的金汉斌，在苏小兰民乐队中负责演奏二胡。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苏省消防救援总队苏州支队，我在苏小兰民乐队中负责吹奏唢呐。啊，
0: 大家都提到了一个乐队的名字啊，叫苏小兰，而且我们也听到了细节，就是你们虽然都是消防员，但是不是来自于一个消防支队，那怎么还能组建这样的一支苏小兰的乐队呢？
2: 虽然我们分布在不同的城市，但是呢，我们各自都怀揣着一个民乐的爱好，或者说有一个演奏民乐的梦想吧。然后在单位的撮合之下，组建了这支苏小兰民乐队。然后我们也会将我们的民乐演奏与我们日常的消防工作结合起来啊，去为我们消防宣传、对队伍内部的慰问演出做一些贡献。哦，
5: 真的好。
0: 如果说他们的专业啊，可能我们了解的没有那么深。但是如果说到刚才的这个音乐表演，我觉得贺刚老师可以点评一下。
6: 我原先学戏曲的，从我学戏曲的那天伴奏就是民乐团，我对这些乐器实在是太熟悉了，我都愿意上去跟你们一块唱一段，我觉得一下子勾起了我往日的回忆。
0: 来吧，有没有贺刚老师能合作呢？
2: 我们跟刘老师合作一首您的父亲行吗？
0: 哎呦，哎呀，我们父亲也可以弹。
6: 准备开始 1, 2, 3, go。

0: 完了，何能老师，我这犯错误，你这次一口，我把人家弦给敲断了。
1: 那是扬琴，不是架子鼓。
0: 太激动了，这个，反正这个多少钱，到时候你找刘和刚吧。
1: 凭什么呀？
0: 谢谢谢谢，我先把掌声送给我们的消防员。
2: 对对对，好，
1: 谢谢。
0: 虽然现在身上有制服，但是他们坚持了自己的职业梦想和自己的业余爱好。而且我们知道这个消防工作是很辛苦的，一年365天，可能大部分时间要坚守岗位，能陪家人的时间都很少。大家还能组建成这样的一个如此有专业水准的乐队，来自不同的城市，真的是非常棒啊！也谢谢你们今天带来的表演。
2: 确实演奏得好，演奏得真好。
0: 那我们今天也要送上一份礼物啊，这是来自于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谢谢谢谢你们参与，
3: 谢谢。
0: 来，我们看一下第一轮竞赛过后我们场上的分数变化。目前卢瑶林和陈曦取得了领先，他们获得了500分，冠军还得加油哈，
4: 加油，
0: 不着急哈。第一关算是热身，第二关分值将会翻倍，我们的分值将调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出场。哇哦，有请三位。
3: 哎呦呦，哎呦，
0: 我怎么感觉有点像一家三口啊，老公老婆还有丈母娘。三位是什么身份，请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是演过上百部短剧的演员。
6: 大家好，我是演过上百部短剧的演员。
7: 大家好，我是演过上百部短剧的演员。
0: 他们号称自己演过100部以上的短剧。来，还有什么样的补充信息，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8: 他累计参演上百部竖屏短剧，从都市情感到乡村故事均有涉猎。他既能将某一类角色刻画得入木三分，也在不断尝试突破戏路，挑战全新领域。凭借对角色精准的塑造力和极强的感染力，受到大家的喜爱。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演过上百部短剧？
0: 好，那我们可以通过提问来判断啊，谁有可能说的是假话。
9: 我想问一下三号老师，您拍一部短剧大概用多长时间？
7: 7天吧。
9: 7天您是多少集呀？
7: 7天也就是有80集。
0: 7天拍80集、啊、
9: 对，但是因为很短
7: 很短。
10: 问一下二号老师，就是刚才球宝说呀、啊、您将某些角色刻画的入木三分，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您认为您饰演最经典的角色是什么？
6: 我现在演的最多的是霸总角色。
10: 那有没有什么经典的台词能让我们参考一下？
0: 哟，又给你一张卡，
10: 掏笔了。
6: 这张黑卡不限额，随便刷。哇，
10: 确实挺霸总。
2: 我问一下一号啊，那个你演百部短剧啊，你还能记住几部剧的名字？这是一。第二呢，就是在这个剧里边，你一般是演灰姑娘啊，还是演这个什么？
5: 就比如说最近刚拍的什么《家里家外》，然后就是一部乡村一点的。然后呢，还有就是《炽热》，然后还有《同桌的你》，一个是校园题材，一个是就是怎么说，一个是算爱情吧。但是我是绊脚石。《
2: 家里家外》你演谁？
5: 家里家外我演的是一个算是重生复仇。
2: 我昨天刚追完家里家外，我怎么没看着有你呢？啊，
5: 但我客串的是一个小角色，就是可能你还没追到。
2: 家里家外肯定没有你。
0: 你说那是屋里屋外吧。
1: 我就问问你们演过最离谱最夸张最荒诞
0: 最吸引眼球的名字
1: 对吧，我听一个。
5: 我的话呢

0: 话是一个重生之穷女的逆袭。
1: 穷女的逆袭。
0: 嗯。
2: 哦。
1: 二号呢？
2: 有一个是叫以父之名之霸总归来。
3: 那个大姐，您说一个。
4: 子不教吧，应该是。
1: 子不教。
4: 啊。
1: 这不挺正常的吗？
4: 好像太离谱了，这个我现在。
3: 还没接触过。
4: 还没接触过。
3: 啊，那说明您没有接触过一百部短剧。
1: 那意思拍一百部怎么也能赶上一个离谱。
3: 对呀、啊。再问一个一号吧。
0: 嗯。
3: 你是怎么进入到行业里边来的？
0: 我呢是家里也有人一样干这个，然后呢后来就说长得也还行，说要不要去试试。然后
3: 你是长剧演员对吗？
0: 也拍过长剧。嗯。
3: 哦。
5: 我问一下三号阿姨，您这个年龄是怎么接触到这个短剧行业的呢？
4: 因为我也喜欢表演嘛，退休了以后，哎，偶然的机会的接触了这个电视广告，然后2019年的时候吧，就是开始拍剧了。
5: 那您现在平时在后续的短剧当中，更多的是饰演什么角色？
4: 我这个年龄就是妈妈、婆婆、奶奶。
5: 是那种善良的呀，还是说短剧里那种？
1: 你就直说呗，是不是演的恶魔？
4: 都有啊，因为这演员嘛，演什么都可以。
6: 三号大姐最近杀青的一部叫什么名字？或者在里边演了一个什么角色？
4: 也是个霸总奶奶。
6: 演过奶奶没有？
4: 那你作为演员，正派反派都演过。
6: 在恶奶奶的这个状态下，什么台词你记得比较清楚？
1: 你就想让那个三号阿姨给你演一段呗？
6: 行吗，大姐？
4: 可以
1: 说一句台词。
4: 想娶我女儿，你有实力吗？
5: 哎呦，
1: 哎，这句你感觉怎么样？有那个百步的底蕴霸气吗？
6: 百步的底蕴应该有，但霸气不够。
7: 我想问一下三号，有没有获得什么相关的荣誉？
4: 嗯，有，
7: 是
4: 金叶荣耀奖。
7: 这个奖是为什么？是因为在某一部剧里面的角色，还是因为量大？
4: 也不是，也不是量大，也可能是我幸运吧。
7: 那您获奖感言说什么了？
4: 我获奖感言就是，我觉得我这60岁这么大的年纪能获得这样的奖项，我很激动啊，很开心呐、
7: 啊。
1: 好，那我们公平起见哈，因为我们三号老师和二号老师分别都展示了一段台词，那我觉得让一号妹妹，也说一个，就是你在剧中你认为最符合你有代表性的那句台词。
0: 凭什么你们都喜欢他？
5: 这把挺难选，
3: 这三位肯定是都是短剧演员。
1: 好，接下来难题就交给探侦达人和身后的观众商量一下，给出最终的结果。
3: 肯定他们都是干过短剧的，
5: 看过三号演的剧是吧？
7: 行，三号。
8: 一号肯定是个新人，
6: 是吧？应该是个新人。
5: 二号您也看着过是吧？
1: 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四位探侦达人投票决定，你们认为谁是演过上百部短剧的演员？三、二、一，请投票。又是一二三号都有。春雨，你为什么选三号？
7: 其实二号的剧我觉得我看过，就是很眼熟。
1: 哦，
7: 但是我还是更倾向于三号老师是演过100部的，因为每一部剧里面这样的角色会有很多，像演霸总的都得演主角了。
6: 我觉得春雨刚才分析有一个绝对对的地方，像这个一号和二号，如果他俩真的演100部的话，我觉得他们俩已经完全进入大家的眼里头，就一看就应该是他。一周拍一部短剧，只有阿姨有这时间，他俩哪有那时间谈恋爱吧？还得。
3: 刘老师分析的角度太犀利了，
6: 你还小分析呢。
3: 反正就是我蒙那个妹妹是纯蒙的。
1: 来，我们再听听卢警官给分析分析。
5: 现在就是霸总啊，这种短剧还是比较多的。然后呢，二号说他演了个霸总嘛，我感觉会。比较
1: 容易接一百步。
5: 对，比较容易接一百步。
1: 哦，来，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三位演员来揭晓自己的身份，谁拍过100部短剧？
9: 揭晓之前向大家官宣一件事，由越战越勇主持准备拍摄的一部重点科幻短剧《重生》。

0: 杨帆成为一家之主。我们现在已经敲定了演员，男一号是杨帆。
1: 牛。
0: 那么接下来我们将敲定在剧中和杨帆有重要对手戏

0: 告诉我是不是。
1: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2: 一号啊，
0: 别，
3: 太年轻了，
4: 行吗？
2: 真是吗？
5: 这部戏没有我，答案不是我。
1: 哎，排除一个错误答案。
0: 那给你找了个亲兄弟啊，这是。
6: 这戏我不接，我觉得方哥没我帅。
7: 我是饰演杨帆的丈母娘。
8: 我是说的，
3: 我自己主动说，三号老师，我凭什么娶你女儿？正确答案就是我们三号老师潘奕宏。
7: 哎，真的
1: 厉害。
3: 那我们还有一个疑问。我们一号和二号两位老师都演过什么剧？他们的身份是怎样？
5: 我呢就是平时会拍一些电影电视剧，然后广告什么的也都会拍。
3: 嗯，拍过短剧没有？
5: 拍过短剧，但没有这么多。
3: 啊，嗯，请二号老师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叫杨希墨。其实我的真实的工作呢是一位歌手。哦，
3: 一歌手你那么霸气干嘛呀？
2: 拍过短剧吗？
6: 这不行，今天想接个戏没接上。
3: 哎，但我觉得二号真的有那个霸总的气质。
9: 像，
3: 掌声送给一号、二号，谢谢，谢谢二位。来吧，潘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7: 大家好，我是短剧演员潘奕宏，拍过300多部短剧的。
3: 潘老师，请教一下，就退休之前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7: 退休之前，我是在单位，也就是一个政工干部啊，
3: 就跟表演完全没有关系。
7: 没有关系，但是我19岁的时候学的是影视表演。哦，
3: 没想到自己的梦想在退休之后实现了。
7: 对，从2019年到现在，一直在短剧的这个赛道上砥砺前行。
3: 我们之前看有一个调查挺有意思，就好多观众喜欢您，当然您演过很多类型的角色，但对您演过的那个恶婆婆印象特别深。
7: 我拍的这个300多部短剧，其中有80%都是反派。
2: 老师，老师，您现在能坏一下不？啊，坏一下，让我们感受一下。
7: 你想娶我女儿？啊啊，嗯，告诉我，你有那实力吗你？啊，
3: 你可以努力啊！
7: 你以为你谁呀、啊、你？走。
2: 我走。
10: 杨帆说你呢，
3: 说我呢还是鲁耀林呢？
10: 说你呢，快走啊！
3: 说你，咱俩谁先走啊？
2: 反正我走了。
7: 哎呦，得罪了啊！
2: 刚才老师您要这么演，我至于选错了吗？对吧？
9: 真的是敬佩，对于艺术这个执着确实很佩服，真的。
7: 因为我热爱演艺，60岁嘛，应该站在舞台上也应该发光发热。
2: 说得好，
3: 我们也期待潘老师未来更多不同类型的角色能够被大家所接受和喜爱。我们今天也要送上一份礼物啊，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再次谢谢潘老师，谢谢您，
7: 谢谢你。
3: 好，那接下来看看分数。目前取得领先的是春雨和刘和刚战队，各1000分。陆瑶林、陈曦500分。好，那接下来我们开启下一轮的竞猜，第三轮分值将提高到20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登场。
11: 呀，这是
9: 啥意思
11: ？C919 吧，这国产大飞机啊，
3: 回来了。
9: 啊，舱门得过来，
3: 降落了。啊，我们越战越勇的隐藏者越来越有实力了啊！
12: 专机，
3: 有请。迎面而来的是3位乘务人员，感觉我们到了机场了啊，听听他们是什么样的介绍。
9: 好，
3: 来，有请。
13: 大家好，我是会唱美声的空中乘务员。
14: 大家好，我是会唱美声的空中乘务员。
15: 大家好，我是会唱美声的空中乘务员。
3: 相同的身份，乘务员，但是

0: 呢，其中有一位会唱美声，来，秋宝还有什么样的信息给我们介绍一下？
1: 他是音乐表演专业的毕业生，擅长美声唱法，如今他的舞台却是飞机客舱的通道，话筒也变成了客舱播报器，常在节假日的飞行中用歌声慰藉旅客的疲惫。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会唱美声的空中乘务员？
2: 那个球宝问一下，首先肯定都是乘务员对不对？
1: 这回我可以告诉您，他们三个人不一定。好了好了，我摊牌了，他们三个都是乘务员。
3: 这句话不一定是真的，
0: 球宝的话也不可信。
4: 对，
0: 来，可以开始提问了哈。
3: 问一下一号老师啊，您是哪个学校哪个专业毕业的？
5: 我是毕业于天津音乐学院音乐表演专业。
3: 那怎么去做了乘务员？
5: 也是机缘巧合哈，因为我是2015年毕业，然后正好在毕业的那一年看到了招聘，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就去了，没想到一做就是当了10年的这样的一个空乘人员。
6: 哦，那我想问一下三号，因为我感觉刚才介绍的时候他的声音会更厚重一些。
0: 对，
6: 那你是播音专业毕业的吗？
7: 只能告诉您不是播音专业。
6: 那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7: 我也来自天津音乐学院。
6: 你们都是一个学校的？
0: 那不一定。
2: 那二号你是哪个学院毕业？
8: 好，老师你好，我也是天津音乐学院毕业。
3: 好了，
2: 你是哪年毕业的？
8: 是2019年。
2: 三号是哪年？
7: 我是2016年。
2: 那个天津那个当时美声系主任谁？一号。
5: 我只能告诉您，我的老师是赵军老师。
2: 二号老师是谁呀？
8: 我的专业老师是王爷王老师。
2: 三号。
7: 我的老师是赵振林老师。
2: 下一个。
9: 哎，我不是天津音乐学院毕业的。
2: 我已经问完了，轮到你。
9: 那我问一下二号，就是那个。你是曾经在飞机上唱过美声是吗？
8: 对，我是非常突然，然后接到这样一个保障航班的一个任务的通知，当时是从悉尼回国，然后正值春节期间，然后做了一个我和我的祖国的这样的一个歌唱的环节。
9: 好，好，好。
3: 那一号，您平时都在哪儿唱歌啊？
5: 在飞航班的过程当中，其实可能是在客舱里会多一些，有可能是在空中，也有可能是在地面延误的时候。
3: 那您为什么会选择说在飞机上工作的期间去给大家唱歌呢？
5: 我们像在国庆节呀、春节呀，或者是元旦呀这样的一些节日，会有一些客舱的活动，活跃一下气氛也好，然后也会去做一些歌曲的演唱。啊，
3: 那除了您以外，您的其他同事也会和您一起唱吗？
5: 不一定。就是可能我们更多的话会一些专业的所学专业的人会去来唱这样的歌，但是我们公司的话会有很多多才多艺的，像有跳舞的呀，他们可能会在飞机上翩翩起舞。
2: 一号，我问你一个问题，天津艺学院现在的院长姓啥知道吗？
5: 您总是问我这么。
2: 因为我知道。二号姓啥？
8: 如果我说了的话，其实四个老师都知道了，所以我们这个问题不会回答的哦。
2: 三号姓啥？
7: 那我从网络上得知，天津音乐学院院长是男高音歌唱家王宏伟老师。
8: 对，王老师。
2: 行了 ，OK。
6: 我想问一下二号，就是你们音乐学院毕业的时候是用作品毕业吗？
8: 其实是这样的，我当时是没有赶上的，算有点延毕的意思。
6: 有点延毕了。
8: 对的。
6: 那同样的问题我还想问一下三号，
7: 我们毕业的时候需要开毕业音乐会这样的。
2: 哎，我一号，开毕业音乐会的话你们一般要唱几首歌？
5: 当时的话我们是一届的人共同来演唱了这样的一场演唱会，我在那里面一共唱了3首歌。
2: 嗯，三号唱了几首歌？
7: 那跟我同届的同学一起举办这场音乐会呢，每人的话可以唱2-3首歌，如果是个人音乐会的话呢，可以唱12-3首这样子的。嗯，
2: 那我问一下一号，你唱了什么歌？
5: 哦，当时唱了《敕勒歌》，然后还唱了《好日子》。然后《枉凝眉》好像是，记不清了。
2: 来，二号，学美声这些年你都唱了啥歌？我听听。

0: 经典的难忘今宵，
1: 嗯，
0: 这个是我比较喜欢的。然后再有的话就是，像刚才他提到的好日子也好，
1: 嗯，
0: 我不知道大家听过《蝴蝶夫人》没有？
1: 嗯
0: 啊，还《蝴蝶夫人》。
1: 《蝴蝶夫人》里边的什么歌？
0: 这个不太，我有点不太记得了。
1: 那好，三号，在国内你最喜欢谁？美声男高音。
2: 那除了我的恩师赵振领教授，就是您刘伯刚刘老师。
1: 除了我以外还有还喜欢谁？
3: 我也觉得你问这问题就想听他说刘伯刚的。
1: 在你毕业音乐会上你唱过什么作品？
2: 比如说让我痛哭吧，阿玛丽丽，或者是对这之类的。
1: 他们仨就没有一个是真的，我跟你讲。
4: 都忽悠，
1: 全都不对，全都。
3: 你觉得有什么漏洞呢？
1: 没有一。
4: 我再问一个吧，刘老师。
1: 哎，
4: 你们三位同时回答，都要回答一下，就是你们是怎么从学音乐这个专业，然后怎么去的空乘？二号。
0: 其实大家很经典的桥段发生在我身上。是
3: 陪别人去面试。
0: 对的。
3: 然后选中你了。
0: 对的。但是很幸运的是，我跟我朋友同时面进了航空公司。
2: 那我呢就是在毕业之后呢在天津歌舞剧院工作了两年。当时在工作期间呢也是在网上看到了招聘信息。其实当时作为一个外行来说啊，对这个乘务员这个行业也是有向往还有好奇的，也是顺利的通过了初试面试终审，成为了一名空中乘务员。
3: 好，那接下来提问环节告一段落。三个据刘和刚表示都不太像的会唱美声的空乘人员，但我确定有一个人是真的，会是谁呢？来准备投票。
5: 你看那个最后演毕业的时候那三首曲子，
6: 一号跟三号他们为什么当乘务员的答案是一样的？
4: 三号肯定不是，三号一看就干专业的。
3: 好，谁是真的会唱美声的空乘人员？三二一，请投票。卢警官为什么选的三号？
7: 我后边观众都说这个三号回忆毕业时候唱那几首歌啊，他们听着都对。其实这我真不懂，但是他们有说三的有说一的，就是没有说二的。
6: 我说二的，我说两句。
3: 好，
6: 然后我想选二号的原因其实有点简单，就是因为一号和三号是标准答案，我觉着他们说的都是在网上偶然看到了招聘信息然后去的，只有二号的答案不一样，就这么简单。
3: 好，了解。
1: 那个两个信息我觉得对于我来讲如果不出问题的话就应该是对的。第一个呢，他说赵振领老师在天津音乐学院，赵振领老师那是相当出类拔萃的 number one 的专家。第二个呢，这二位姑娘说难忘今宵啊，有好日子，这首先说实话这一定不是唱美声的，那唱美声就不应该说这俩歌，
4: 那是民歌类的。从感官上来说，搞声乐的如果唱美声的话三号更像，因为他那个
3: 块大呀，
4: 个儿高啊。
3: 啊，
4: 但是一号他相对于答的是按照我心里是那么想的，对，我觉得一号是。
3: 好，那接下来就揭晓身份，三位空乘人员当中谁会唱美声？
8: 他们的面前有空姐专用的旅行箱，请依次打开。
3: 一号空姐拿出的是
9: 飞机
3: 小抱枕。
10: 大家好，我不会唱美声。
3: 哦，了解了，你是假的。我们看看二号。
1: 二号就是拿出话筒也是唱民歌的，我告诉你。
3: 他拿的是话筒吗？很重啊。
10: 大家好，我不会唱美声，但是我推荐大家紫林有机山西陈醋。
3: 是一位爱吃醋的空乘人员，吃的还是咱们紫林山西清

0: 橘的有机陈醋，可惜不会唱美声啊。
1: 那是三号了吧？
0: 三号拿出一箱紫林陈醋。
2: 哦吼！
3: 拿啥？
4: 话筒。大家好，我是会唱美声的空中乘务员。啊！Yeah.

0: 哎呀，刘老师就是刘老师，是吧？要说聊到唱歌，聊到音乐，应该不会走眼啊。那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三号，请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空中乘务员王一慧。
0: 刚才呢，一号、二号也都是你的同事，对吧？
1: 对，没错。
0: 来，咱们把两位姑娘也请回舞台哈。
2: 我现在严重怀疑一号是乘务长。
0: 那我们另外两位乘务人员来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是王玉莹，确实是一名在飞的乘务长，目前飞行了10年，累计安全飞行6500小时。哎
2: 呦，为什么这题不是猜乘务长？猜乘务长我就猜对了。
4: 大家好，我是赵小敏，今年24岁。
0: 欢迎。
5: 我们看到线索视频当中有一个画面，应该是在机舱里面，还贴了类似窗花啊、彩带啊。
6: 对，那是。2020年春节的时候，因为有很多旅客在春节的时候是要乘坐航班与家人团聚啊，
2: 回家，
6: 所以在飞机上开展这个活动是非常有意义的。我觉得他们也特别配合，特别开心，跟我互动呀，跟我一起唱。
0: 在天上过年，
6: 对，哇，
2: 真好，真好。
7: 你看刚才唱这《我爱祖国蓝天》的时候，我就在想，一张嘴哟。我说那他这个孩子的功底还确实很深啊，不容易，真的。我刚才听的时候我很感动，因为我在空军待了18年，这首歌是阎肃先生62年在一个机场的跑道上，他在那待了将近半年的时间，
2: 对，
7: 没写出来。突然间有一天他们机组有一架飞机没有回来，他在地上躺着在那等，说这架飞机什么时候能回来。当这架飞机回来的时候，他突然灵感来了，他说我要写一首《我爱祖国的蓝天》，能平平安安地飞回来，这就是最美的。所以我爱祖国的蓝天，爱的是蓝天，爱的是现在这个绿水青山的生态环境，爱的是飞机上所有的每一位我们的亲人。
0: 谢谢贺刚老师的分享，希望继续用你们的笑容，用你的歌声来治愈乘客。也感谢今天来到舞台上的分享，我们也送上三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三位，
6: 谢谢四位老师，
3: 谢谢。
0: 三轮游戏过后，我们来看一下分数的变化。目前刘和刚战队的分数最高，3000分。
2: 3000。
0: 紧随其后，卢瑶林战队2500分，春雨1000分，晨曦战队500分。
2: 哎，不对，先等会儿。刘老师刚才不说跟着我选来着吗？
7: 对呀、啊。
2: 你怎么回事？拐弯了？
7: 你第一个不是选的三吗？
2: 我第一个选的是。
7: 对呀，所以我就一直选三。
2: 我半道
7: 你不听我的。
0: 别着急，别着急，马上开始我们第4轮竞猜，分值。

0: 将提高到5000分，
1: 加油！
0: 每一组都有机会逆袭。来，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欢迎三位爷爷奶奶好，三位长者来到我们的舞台上，身着运动装束，他们是什么样的身份呢？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国内年龄最大的百米纪录保持者。
0: 哦，年龄最大的百米纪录的保持者。
2: 大家好，我是国内年纪最大的百米纪录保持者。
0: 好，
3: 大家好，我是国内年纪最大的百米纪录保持者。
0: 年纪最大，那我们可以先了解一下三位谁年纪最大吗？哎，减小一下难度。一号爷爷，您今年高寿？
1: 92。
0: 92岁。
4: 92，
0: 不像。奶奶，您今年？
2: 85岁。哎呦。
0: 三号。
3: 92。
0: 92。哦，那您和一号爷爷同岁哈。三位都自称自己是年纪最大的百米纪录的保持者，背后还有什么信息？秋宝，给我们介绍介绍。
5: 在刚刚结束的大众田径达标赛中，有一位老人以20秒87的成绩创造了赛会纪录，也成为国内年纪最大的百米纪录保持者。他用行动生动诠释了运动无关年龄的激情，是对所有运动员，尤其是老年群体的巨大激励。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真的？
0: 我先请教春雨一个问题，就刚才球宝给我们介绍这个赛事，你有了解吗？现在比如说针对老年朋友或者不同年龄段的朋友竞技的运动会。
6: 但是我更了解的其实是我们的项目，它有现在有 U 系列，比如说 U14 啊 U16 啊。
0: U94 的没听过是吧？
6: U94 的现在确实没听过，但是我确实刷到过一些有很多老人他们去打这个比赛。其实我挺佩服的，就是虽然我是一名运动员，但我保证不了我92岁的时候还在运动。
0: 所以这一轮你先问好吧。
6: 我问一下二号的这位奶奶吧，你们那个比赛的名字叫什么？
2: 大众田径达标赛。
6: 所以你们那个分组年龄段是怎么划分的呢？
2: 年龄段我是参加的女的，85岁到90的年龄段。
6: 哦，那你们那个组一共有多少个人参加了比赛呢？
2: 不多，6-7个人。
6: 6-7个人直接就比决赛呗。
2: 对。
6: 好。
0: 那我想请问一下，就这个比赛年纪最小的有多少？
2: 年纪最小的4岁到90。哦，
0: 全年龄段都有是吧？
2: 哦，
7: 那我想问一下，您三位是在多大年龄的时候创造的这项记录呢？
1: 今年1月份。
0: 26年1月份。
2: 对，26年1月在广州比赛的。
0: 您呢是哪年参加的比赛？
1: 这个2026年1月份。哦，广州。哦，
0: 决赛就他们仨。哦，冠亚季军。
8: 三号说上午比的下午比的？
0: 上午比的还是下午比的？
1: 上午比的。
8: 一号说上午比下午比的？
1: 下午。
8: 那个奶奶呢？
2: 上午。
8: 上午几点比的？
5: 9点。
6: 9点就开枪这么早？
8: 就是您上午几点比的？
1: 10点。
8: 你们组有多少人呢？
1: 我们一组3个人。
8: 就你们仨呗？
1: 对，不是这三位，
9: 是我们仨。
6: 所以我还想问一下三号，我想问一下您10点开始比赛，那您几点去做的准备活动呢？
1: 听不清。
0: 10点比赛，您几点热身？
1: 提前1个小时。
6: 没毛病。
7: 三号爷爷，
10: 我跟你说，你排除吧，三号大爷肯定不是。发令枪都听不见。
0: 爷爷，比赛的时候是裁判是用发令枪还是挥舞旗帜？
1: 挥舞旗帜是组织时候啊，发令的时候，各就各位，
6: 你看，
1: 预备，
7: 发令挺专业呀，
1: 2秒钟。
0: 但晨曦说那发令枪您容易听不清，
1: 不可能。
10: 这个我问一下那个一号爷爷吧。来，对，这儿来啊。哦，
7: 怎么走
10: 这儿呢，大爷？
6: 一号大爷真听不清。
10: 我不应该问一号大爷。那个，我想问您，您平常除了跑步以外，您还做什么运动？
0: 他问您除了跑步还喜欢什么运动？
1: 哎呦，我喜欢运动项目挺多，比如说刚退休是冬泳。
0: 冬泳
1: 起起来是又打羽毛球。
0: 羽毛球
1: 我现在坚持的就是跑步和羽毛球这两项。
0: 今年是跑步和羽毛球，明年短道速滑。哎，
6: 免费交。
7: 三号爷爷问您一下啊，看我说话您就能听清对吧？
1: 你听
5: 卢警官，你和晨曦就不能是晨曦问三号大爷，你问一号大爷，你俩就非得跨着问，
0: 非得问远的，
6: 得挑个最远的。
0: 你问吧，什么问题？我给你翻译。
7: 您今年92岁了，去跑步，您家人不担心您吗？
3: 非常不担心。啊，
7: 为什么呀？
3: 因为我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给他们的感觉。是个年轻人的体力状态，运动使我们的生活质量非常高。我可以负重，可以跑，可以快，可以跳。哦
7: 呦，这两下暴露了啊！
10: 我分别提问三位老人，就比赛的时候有什么技巧，咱说说。
1: 哎呀，没有技巧，就是平时要艰苦训练，一直坚持下去，你的成绩就上去了。哦，
0: 奶奶有什么绝招吗？
2: 绝招就是坚持，持之以恒的练。从小就喜欢运动，后来我16岁就当兵了，当兵以后出操跑步，我都跑在前头。哎呦，参加这个5公里越野赛，夜间演习我全参加过，都能坚持下来。平时没事儿，阴天下雨我都在家。好，锻炼
7: 都能来两下，
0: 一个字，坚持。
2: 坚持。
0: 爷爷呢有什么秘诀吗？
3: 我是从小15、16岁就开始体育锻炼。我的学校，我后来到一直到后来的工作岗位都非常重视体育活动。16岁参加北京市业余体校，在仙农坛参加百米跑、跳高、跳远、三级跳都要参加。
10: 我心里大概有谱了。
0: 我来问一个问题，参加比赛的那天早晨，早餐，三位爷爷奶奶都吃的什么？
1: 记不住了。
0: 那您平时早上喜欢吃什么？
1: 我在家养生习惯，早晨一个鸡蛋，一杯奶，一个小馒头。
0: 好，奶奶。
2: 牛奶、鸡蛋，有时候还吃点包子，或是干肉。
0: 比一号爷爷多了点馅儿，
2: 爱喝奶茶。
0: 爱喝奶茶。
2: 我是蒙古族。
0: 三号爷爷，
3: 一块面包，俩鸡蛋，一瓶奶。
5: 杨帆，我不太明白你这个问题里边含着什么玄机呢？
0: 喜欢运动的人的早点啊，他肯定和普通的人不一样。如果说谁说我早上就喜欢喝点粥，我觉得他一定不是爱运动的人。三位都说吃鸡蛋喝牛奶，
10: 对，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
0: 所以这个还真没问出什么破绽来。好，三位爷爷奶奶，谁最有可能是那个记录保持者？来，准备给出答案。
4: 我问他们平常训练的技巧是什么？一号大爷就说了，就是练，没有别的。
9: 我觉得三号应该是有其他的运动，他不应该是跑步。
0: 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来现场投票决定，准备好了吗？3、2、1，请投票。晨曦，为什么选一？
10: 刚才我问三位同样一个问题，我说平常你们训练有什么技巧？只有一号大爷跟我说的是就坚持，什么也没有。
8: 你坚持是2号。
6: 2号也说了。
10: 但是奶奶跟那个后边这大爷，这二位是讲了他们的经历，我就觉得一号大爷倍儿干脆，而且我严重怀疑3号大爷绝对不是这里边岁数最大的，我觉得太年轻了。
8: 我是觉得2号阿姨站得气定神闲，说话说干干净净，然后呢关键她就得咔咔这几下，我觉得就是阿姨了。
0: 春雨，
6: 因为3号爷爷刚才说了一个仙农坛，它是一个体校，是我比较熟悉的地方。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说他提前1个小时去做准备活动，我们也是的。
0: 这个是科学的。
6: 对。
0: 好，卢警官，
7: 因为一号爷爷不说话太老实了。 在这个舞台上话说的越多，他越愿意展示的反而越不像真。
6: 有可能是运动员的自信呢。
0: 来吧，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三位爷爷奶奶谁是年纪最大的百米纪录的全国保持者。准备揭晓身份。来，现在我们台上领奖台已经准备就绪，谁将登顶我们的冠军宝座呢？接下来让我们拭目以待，请揭晓身份。

0: 看成绩我是第三。哦，
1: 好，那我们来看看谁会是冠军呢？
2: 大家好，
3: 我不信。
2: 按成绩应该是他。
3: 我不信。
1: 一号爷爷，
4: 真的假的啊？
5: 我跟你说，才有变数。
4: 别有反转。
2: 我是国内年龄最大的百米纪录保持者。
6: 我是谁的？
1: 我在等这个灯光，灯光不闪，我不信。
2: 不反转。
1: 不反转吗？
2: 不反转。
1: 那多没意思啊。所以国内百米纪录年纪最大的保持者一号爷爷，
4: 看见没，越展示越不是。
1: 咱们请三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哈。那我们先想问奶奶，奶奶刚才介绍了自己80多岁的年纪哈，参加过什么比赛吗？
0: 体育比赛最近没参加，参加的文艺比赛，我是爱跳舞的。啊，
1: 跳舞奶奶，文艺人才啊。
7: 刘和刚老师，您真是慧眼啊。
8: 那可不，
5: 一闭眼就把搞文艺的跳出来了。
1: 问一下三号爷爷，参加过体育比赛吗？
2: 拿过5块金牌。哦，参加过亚洲30金牌。就是田径比赛，因为他年龄跟我比我大。您说的很对，
5: 我就说嘛，大爷不可能有90多。
2: 我们不是一个组的。哎，他是这个组的，我是86岁。哦，
1: 那您也是85到90的冠军对吗？
2: 对对对。哎呀，
1: 这是另外一位冠军呢。哦，那咱们请一号爷爷介绍自己一下哈。您除了这个比赛还拿过什么成绩？
2: 拿的成绩多了，我现在金银铜牌国赛、亚赛都拿过，我现在家里这个金银铜牌34枚。哎呦，亚洲我们19年
5: 拿过4乘4接力，
1: 你们俩还是队友。
5: 队友啊，
2: 两个冠军，亚洲冠军。哎呀，
5: 哎呀，亚洲冠军。
1: 爷爷，您这个90到95这个赛段短跑的竞争对手有多少个？
5: 就我一个啊。
2: 咱们国家里边就我一个，
1: 就您一个92的，
2: 这好几届了，这3届都是我一个，没有竞争对手，我自己给我自己竞争。
1: 那我想问一下爷爷，自己跟自己竞争其实是有难度的。
5: 对，
1: 你没有参照嘛，对吧？
2: 自己竞争怎么竞争？破纪录。
1: 破纪录。哎，
2: 前一次是21秒08，现在就20秒87。就我操的，我操的，我的
1: 天，28突破这么一点点。哎，这也是突破呀。
9: 杨帆，我负责任的说，我今年44岁，百米我估计我也得跑20多秒。90多岁，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真的不可想象。
10: 今年92岁的叔叔证明了一句话，要战胜自己。
1: 没错，相较于我们年轻人，其实热爱体育运动并且还能站在赛场上突破自己，更需要坚持二字，而且具有这样的品质，我觉得做任何事情都会成功。
10: 没错，真是啊。
1: 谢谢，再次谢谢三位长者，
10: 谢谢
1: 来到舞台上的分享啊。今天我们准备了一份心意啊，那就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谢谢
7: 谢谢老板。哎，同时我们也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接下来有请冬奥冠军颁奖。
1: 有请我们的奥运冠军曲春雨。
11: 真的太厉害了，
2: 谢谢谢
11: 谢，致敬。
1: 好，有请亚军和季军登台领奖。
0: 谢谢，
2: 给你一个敬礼啊。
11: 谢谢。

0: 谢，谢谢你们的支持我，
1: 向你们学习。
2: 谢谢春雨，也希望一号和爷爷享受现在，再过两年三号爷爷就也上你那个赛道了，就多一个竞争对手了。再见，再见。来，那我们四轮竞猜结束了，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成绩的变化。目前取得最高分的是卢瑶林，7500分；陈曦5500分；刘和刚3000分；屈春雨1000分。加油！不过没关系啊，第五轮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10000分。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越战越勇》，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挑战继续，第五轮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登场。有请三位。好，请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是31个村唯一的跑腿骑手。
4: 大家好，我是31个村唯一的跑腿骑手。
5: 大家好，我是31个村唯一的跑腿骑手。
2: 跑腿骑手啊，这个我们并不陌生，但是他们说他们是31个村唯一的那一个跑腿骑手，这背后肯定还有故事哈。来，有什么样的背景信息，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在河南周口有这样一位跑腿骑手，专为全镇31个村的老人跑腿代购送货上门，从代买生日礼品到日常柴米油盐，他用脚步丈量牵挂，把温暖送到1000余户老人身边。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31个村唯一的跑腿骑手？
2: 无论是你们三位当中的哪一位啊，能够做这样的一份工作，都值得我们的敬意哈。那谁是真的呢？我们现场可以开始提问了。
7: 我想问一下一号，31个村主要都送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呢？
3: 送一些米面粮油、生鲜的一些东西，肉类、鸡蛋、牛奶，给这些老年人送的。
7: 那你都用什么载具呢？
3: 我骑摩托车。
7: 摩托车？
3: 我后面有个外卖箱。
7: 外卖箱能装几袋大米啊？
3: 那个是都是10公斤的、5公斤的，可以装个4-5袋。
7: 4-5袋。
8: 一号选手，您是31个村唯一的这个跑腿骑手，那其他人为什么不做呀？
3: 其他没有人做，就我在做。
8: 为什么别人都不做，就你做呢？
3: 因为订单不是很多，我每天接单也就是5-6单。
8: 那你送过最大的件是什么呀？
3: 是一个冰箱，小冰箱。
2: 拿摩托驮一个冰箱啊？
3: 不是，现在是新能源的小电车。
2: 电动汽车了是吧？
3: 对对对。
8: 那你送这单冰箱，你能挣多少钱？
3: 送冰箱，上一次送的，它是一个新冰箱，但是带包装的话，我那个车子那装不下，我让老板把那个包装皮给撕掉了。然后我给他送到家的时候，然后有一点小划痕，我就那单我就免费给他送了，没收钱。
2: 还白搭了工时呢。
9: 二号跟三号，就是你们遇见最难运的货物是啥？
5: 我最难运的话还是这些肉类，因为这个肉的话我要及时送到，而且有时候点的肉很多，就是因为我是电动车，学小电瓶车。
9: 那位妹妹呢？
4: 对于我来说最难送的就是电器。我那个小电车拉不下，我就要找人，找那个我们农村嘛都有那种3轮车，放到那个3轮车里面，然后还请人帮忙送到顾客家里面。
2: 您都送过什么电器？
4: 我送过冰箱、风扇。
9: 一号呢？
3: 我送的也是冰箱、风扇。
9: 从我这个专业上来说，这3个人的口音只有2号像周口的，3号肯定不是，是河南人，但是不是周口的，你听嘛。咦，乖乖，恁仨中，我心里边现在有谱了。
2: 谁告诉你在周口做跑腿的，他就得是周口的呀？
9: 肯定是当地。
8: 陈老师说的有道理，不是当地的，去那31个村送什么跑腿啊？
9: 对，你们3个人分别说一下，就是你们送的所有单子里最难忘的一单。一号先说。
3: 我最难忘的一单就是送那个冰箱，还没挣到钱。
9: 哦。二号，
4: 我最难忘的就是段庄的那个老奶奶，给那个老奶奶送生日蛋糕，让我最难忘。
2: 为什么？
4: 因为连续送了3年，
9: 连续订了3个。
4: 她是留守老人，她的家人都在外面，
0: 啊，
2: 三号，
5: 我送的最难忘单是我的第一单，就是属于是帮忙，就因为送了这一单，我才有了干这个跑腿的想法，所以我特别难忘，是帮隔壁郎男买两颗大白菜，就去镇上。
8: 哎，三号，这两颗白菜你能挣多少钱呢？
5: 5块钱吧。
8: 5块钱？
5: 对，
8: 这两颗白菜多少钱买的？
5: 5块钱买的。
2: 啊啊！
5: 哦，那单没有要钱，我是那是我第一次，就是，就是纯属是我去路上，我说
9: 这个
7: 派送费那时候没停清。
5: 对对。
9: 哎，我再问一下一号，就是31个村是什么概念？就是你每天接的订单，每个村都有吗？
3: 嗯，不是，31个村是我跑遍了，是已经跑完了。
9: 他并不是说每天31个村，每个村都有。
3: 对对。
9: 可能这个村有1单，可能这个村有2单，剩下就都没有，是这意思吧？
3: 对对对。
8: 二号，最远的村子他们之间距离是多少？
4: 两边最远的距离的话差不多有将近10公里了。
7: 我想问一下三号，就是你现在除了做这个跑腿还有其他的主要职业吗？
5: 没有，现在是全职做这个跑腿。
7: 然后那个想请你说出3个村的名字。
5: 有那个城隍庙后面后黄村，还有石口村、王口村，这3个村离我家还比较近，我去的比较多。
2: 好，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最后时间根据刚才提问的线索，我们来判断出谁是河南的这31个村的唯一的跑腿骑手。
9: 他们仨都很像，
8: 村和村之间最远的村10公里，太近了。
7: 但这个干跑腿这个事儿更像是年轻人干的，但是一号觉得也挺像。
2: 来吧，接下来准备投票，四位探针达人，请用你们的投票来表达你们的决定。3、2、1，请按键。按呢？藐视主持人。
8: 谁选对谁赢啊？这题啊，我跟你说。
9: 我先按吧。
2: 何刚老师，
10: 反正我觉得这是个二号，从语言，他声音特别像我在村子里面生存的父老乡亲的那种感觉。
9: 是是，像
10: 一号的朴实真诚，这小伙子也很像，但我又觉得他太像了。再一个，他俩都选一呢，我也就不选了，没有意义。这俩人当中，二号是最像的，
2: 所以也是为了跟他们不一样，最后剩了三号，对吗？
7: 有一部分这个成分，然后他这个跑腿儿很符合他这个年纪去创新，有种这种感受。还有就是一号确实是很像啊，但是我刚才也觉得三号那个爷爷特别像破纪录的爷爷。
10: 你这逮着三号不放了，这是。
7: 所以，我只能是往反了选。
2: 好，我们来看一下三位谁有可能是31个村唯一的跑腿骑手。来，有请我们三位揭晓身份。
6: 接下来我们将用一组视频来揭晓身份，请看大屏幕。
11: 我是宣武镇马庄村村民，这些年来你一直给我送了新鲜的牛奶。
7: 这些年完了，不是三号。
11: 还嘱咐我天气冷了要加热。
12: 我是玄武镇大竹村村民，每次找你买东西都特别的放心舒心，你不光是细心周到，而且还惦记着家里的老人。
13: 我是玄武镇大竹村的村民，上次你帮我爷爷奶奶买的水果和牛奶他们收到以后特别开心，我奶奶还特意打电话给我说你们的服务特别的周到，也特别的谢谢你让我们外出的子女能尽一份自己的孝心。
14: 最好了，那孩子我大妹都是
11: 呀，刮风下雨的都不出去了，最好了，那孩子。
15: 我是玄武镇潘庄村的村民，由于我工作的原因，我爸爸生日的时候回不到家里面，是你帮我取了快递，拿着鲜花把这份爱心传递到我的家里，送给我的爸爸，服务很到位，感谢你马高杰。
12: 非常感谢你马高杰。
11: 谢谢你了马高杰。
13: 非常感谢你马高杰。
8: 谢谢你马高杰。到底谁是马高杰？
9: 一号，小伙子已经掉眼泪了。
3: 大家好，我是全武镇31个村唯一的跑腿骑手，我叫马高杰。
8: 好样的马高杰。
2: 但我也相信是一号的原因，就是因为在播这个短片的时候，我 我看着马高杰一直在偷。

0: 偷偷的擦眼泪、
1: 啊、擦眼泪。对，
0: 来请二号三号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叫殷艳丽，我是一号选手的爱人。
1: 啊，两口子，
0: 怪不得你那么了解，对吧？
3: 那个，我申请加一半分啊。
0: 军功章有爱人的一半。
3: 对呀、啊，有你这半，有他的一半。
0: 那三号不是小舅子吧？
4: 不是不是。大家好，我叫邵志博，目前是一个在读大学生。
0: 谢谢谢谢。刚才那个短片，这些人录的这个视频，之前有知道吗？
4: 我不知道。
0: 也算是送给你的一份惊喜啊。嗯。虽然这个外卖啊、跑腿啊这个工作可能对于大城市的朋友来讲很熟悉，但是在这样的一个乡村当中，尤其是可能留守的老人会多一些，孩子会多一些，然后在外打拼的年轻人可能在村子当中现在数量越来越少、嗯、所以这个工作无形当中还赋予一层特殊的意义，有时候会让在外的年轻人会更踏实一些。在我们老家至少有我放心的一个兄弟，
1: 对，
0: 他可以帮我去照顾家人，有些事我跟你嘱咐就可以了。
5: 对，他们就是说你在家里面帮我们搭了一个放心桥，我们在外面好好的可以打工挣钱。
1: 真好，
5: 需要父母过生日的买菜了的时候联系你帮我送。
0: 你之前有离开过这个地儿吗？
5: 我是2017年的时候嘛，就在外面打工、打工发现城里的外卖很火嘛，但是在我们老家玄武镇没有。嗯，我就回家，然后就想着去自己做一个这个本地的这个外卖平台嘛，我就
0: 他自己做了一个外卖平台啊，名字叫
5: 玄武到家。
0: 哦，所以你既是玄武到家这个平台当中的唯一服务的骑手，
5: 对，
0: 也是幕后的老板，
5: 还是客服，
1: 那就是总裁加客服加员工。
5: 对，
0: 有时候他在外送的时候，客服有可能是媳妇儿，是吧？所以你的这个平台服务的内容要很多。
5: 嗯，对，
0: 最小小到可以怎么样？
5: 你最小小到可以，取个快递给他们送过去，嗯，然后点个外卖可以给他们送过去。
0: 大到说那个还得给人送冰箱，
5: 都可以。嘛，我是2017年开始返乡回来做了这个，做了今年已经做了8年了，越来越多的在外的老乡然后联系到我，给他们的父母买东西，而且每一家的记录的视频我都会原视频发给他们。因为他们一年半年回不了家，他想自己的父母，想自己的家乡，他看到我给他记录的视频，他就特别的高兴。
1: 点赞，真的这么好的小伙子，我是觉得就是是有很多的不容易，但是你看到了刚才那些录像里那些村民那些大哥大姐妹妹，对你的这些评价，我觉得付出的所有的一切都
5: 我感觉值了，我
1: 感觉值了，值了，值了，真的真的兄弟值了。
6: 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个这个爱你支持你的女人，今天已经站在这儿了，所以你成功，加油，祝你事业越来越成功，也祝你跟你夫人感情越来越好。
5: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0: 所以刘贺刚才如此有底气的说选二号能不能给一半分。也谢谢你们做出的贡献，我们今天也送上两份礼物来，那就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出租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谢谢。
5: 对对对，
0: 这是最后一组，我们来总结一下最终的成绩，今晚的冠军会是谁呢？今晚的冠军就是卢瑶林战队，17500分，有请我们的冠军领队带领着获奖的观众登台领奖。
7: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
9: 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

0: 以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排补肺丸。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祝贺台上的各位幸运的朋友，你们将会获得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还有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佳人。冠军领队发表一下获奖感言。
6: 希望大家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能进一步提高自己明辨是非的能力，跟随着我们的节目一起越战越勇。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我相信通过收看我们节目，反诈能力都有提高了。这个时候我就考考您，看你敢不敢扫屏幕下方先出现一个2维码，你敢拿手机扫吗？
6: 陌生2维码不能扫啊，但是我们这个节目的2维码可以扫啊。
5: 对，我们这是一个报名方式，扫描之后您就可以啊有机会参与越战越勇的现场录制，就有机会像这些朋友一样登台领奖，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针路上越战越勇。 守住真相，真的会赢。下周再见。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2: 世界上那么多人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3: 人往高处走，让那些人看看欺负我诽谤我的下场，
2: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

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

0: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隔离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5: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6: 今天晚上辗转难眠啊，
7: 流水富贵
8: 啊，刚退休，
9: 今年68了，
10: 69岁了，
11: 今年74岁，
6: 74岁还要参加铁人三项，
9: 金牌就160枚，
12: 高手啊，雷厉声的阵仗 ，Now here is the show time，
6: 国际化的一个老师，
8: 你的眼神，
6: 你的眼神能杀人。
13: 做了30多年的历史老师，
6: 历史老师去打碟。
8: 王一博，我把你的舞蹈跳到了开门大吉。
13: 60岁的时候能够有这样的生活体验，我觉得也是千金难买的。
3: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14: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9: 很帅哇！
14: 我要学这个舞。
3: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

0: 用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砖，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人家就带杯咖啡，还是群发的，
8: 群发的，
7: 哎，群发的，为什么没给我发呀？哎，大家对不起，哎呀，一上台呀，先跟您道歉，俩人的节目就上了我一人，我那搭档金飞呀，严重的精神内耗，这不最近又接了个戏吗？呵，这导演快给他逼疯了，我都上台了，朋友们，他还在后边那瞎琢磨呢。金飞，金飞，
8: 啊，
7: 你快出来呀！
8: 没想好呢，
7: 出来。
8: 那我出来了啊，
7: 快点。
8: 行，哎，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大家过年好。
7: 拜年呢？
8: 哎，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
7: 哎呀，怎么个意思？改群口相声了。
9: 谁告诉你群口了？这人真是的。
7: 啊，
9: 这回啊，我们俩给您说点相声。
7: 谁们俩呀？
9: 咱们俩呀。
7: 咱们是俩吗？
9: 是俩呀。
7: 你自己玩吧啊。
8: 这不是，你别走啊。本来我就没想好呢，你一走我更不知道怎么演了。
7: 关键是您这样我不知道该怎么演了。
8: 这怎么了？
7: 这都是谁呀？
8: 这都不是外人
7: 哦，
8: 都是我想法。
7: 那都是你想法
8: 啊。
7: 你过来吧。
8: 啊，怎么了？
7: 我说
8: 怎么意思？
7: 你有这么多想法呢？
8: 你这话说的
7: 哦，
8: 我想法比这多
7: 啊，
8: 后台演员不够用了。
7: 那嗨，你呀，这怎么老蹦啊？哎，你别蹦了，你别蹦了，你老蹦什么呀？
8: 我这个想法比较跳跃。
7: 哦，你吓我一跳。
10: 我是一个积极乐观的想法啊。
7: 啊，瞧着倒挺喜庆。
8: 那是。
7: 您过来吧。您是？哎呀，你这个想法很消极啊。您上这边消极来。好家伙，这表情，你怎么想的？
11: 不能说。
7: 嘿，为什么不能说？
11: 我这个想法，有点歪呀。
7: 你都长歪了，你哎，刚才过去个什么东西？
8: 一闪而过的想法，就是个小念头。
7: 你还有小念头呢？
8: 不是很成熟啊。
7: 哎呀，行了，
8: 后边这几个想法，
7: 可以了，可以了，不要再介绍了。
8: 怎么的？
7: 很精彩了啊！你过来吧。
8: 哎，
7: 我问你
8: 啊，
7: 兄弟，你哎呦， 不是、啊、什么事儿？你想这么多呀？
8: 这不是前一段时间有个导演找咱拍戏吗？
7: 啊，我知道。
8: 我一想这是机会呀。啊，咱进入影视圈了。
7: 对呀、啊。
8: 但是前两天还啊，导演突然给我发了条信息。
7: 发的什么？
8: 问我在吗？
7: 哎呀，这想法还挺活跃。这有什么可琢磨的？
8: 这你不得琢磨琢磨吗？啊，关键导演发的是文字哦，不是语音，您听不出来什么语气呀、啊？
7: 俩字儿能有什么语气？
8: 多了啊，比方说
7: 在吗？
12: 在吗？
13: 在吗？
11: 在吗？
7: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告诉你啊啊，我最讨厌你这个想法了，他不尊重我，他。
8: 你让大伙儿说，就这信息怎么回？你说，呵，
7: 你就回在，
13: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7: 怎么？
13: 你知道导演什么事儿了，你就回在。
7: 对对，那你就回不在，然后你，
8: 你让大伙儿听听，你说这是人话吗？嗯，有回不在的吗？
7: 不在也等于在呀，
13: 在不在也不能回不在呀。
8: 你说回在还是回不在呀？
7: 不知道，哼，反正我不在。
8: 还你不在啊？你不在，我不在，
9: 谁还会在？啊、你不在，我不在，你谁还会在？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7: 啊啊啊！
13: 他有病吧？
7: 说我的时候可齐了。那你就等会儿再回吧，
10: 等会儿再回啊，那可不行啊！
8: 怎么呢？
10: 万一有好事，这不就耽误了吗？
8: 有道理，
13: 有、哎、能有什么好事儿、啊？
8: 也是哈，
7: 那个，嗯、我瞎说啊、哦，瞎说。哎，
10: 他瞎说。嗯，
7: 导演给你发在吗？啊，他不是要问你在不在，
10: 这是明白人，
7: 他是要看自己手机、嗯、有没有网。哎。
10: 呕什么呀、啊、你还呕呢？
7: 他这不就是瞎说吗？你回不回了？
8: 回呀回呀，导演信息能不回吗？哎，我拿着手机来刚要回呀、啊、坏了。
7: 怎么
8: 他又把这俩字儿啊撤回了？哎呦，
10: 哎呀，行了，哎，
13: 这一回可怎么办呢？哎呀呀呀呀！
7: 哎，行了，不至于啊、嗯，人家导演都撤回了，那就说明没事了。
8: 能没事了吗？
13: 我觉得事儿更大了啊！
8: 哎呦，这导演好好的撤回什么呢？嗯，关键导演知不知道我已经看见了呢？那导演是希望我看见还是不希望我看见呢、嗯、但是撤回俩字我肯定是看得见呢。那撤回我是回我是不回呀、啊、
7: 那个、啊、兄弟啊，要不你先别琢磨了。
8: 怎么呢？
7: 咱们先玩会儿老鹰抓小鸡儿得了。
8: 我玩那干什么呢？我
7: 这都什么队形啊？
8: 这不琢磨什么事儿呢吗？这不、哎、
7: 他能有什么事儿啊？哎啊，要我说呀啊，肯定是好事，
8: 是吗？
13: 不可能！哎呦
10: ，我认为他要给你加戏，
8: 是吗？
13: 但是他给撤回了，
10: 他要给你涨片酬，
13: 但是他给撤回了，
10: 还要让你当主演，
13: 但是他给撤回了，撤回了，他想干什么他都撤回了。
7: 啊，这个想法好强势啊！啊，
8: 你说能是什么事儿呢？
13: 我觉得他不想用你了啊！
10: 但是他给撤回了，
8: 吓死我了！
7: 行了，哎呀，我、哦、这瞎说的又出来了、嗯！哎呀妈呀！哎呦，
13: 我瞎说啊！瞎说，
7: 他又瞎说、哎。
14: 嗯，咱们主演的位置是不是空缺很长时间了？
7: 对呀，嗯、
14: 导演是不是因为这事儿特着急？
8: 着急呀、啊！
14: 他一着急，嗯，会不会自己当这个主演？哦，然后把导演的位置，嗯，让给你。
8: 谁？嗯，你有点瞎说了吧？
7: 嗯，废话，导演疯了，还让给你，俩人还挺美，还对着弄这个，我还弄不响，你瞧见没？你这，呀。

0: 小念头，又一个小念头，
1: 要不然我回一个，
2: 实在不行就回一个。
1: 对，
0: 回一个好啊。
1: 怎么呢？
0: 选咱积极主动，导演一高兴重用你。
1: 有道理。
2: 嫌你、哦、嫌你
1: 怎么的？
2: 人都撤回了，就是不想让你看见。
1: 对，
2: 你还死乞白赖问、啊、导演找我什么事儿了？什么事儿？我不用你了，有意思吗？
1: 没意思。
3: 实在不行就不回。
1: 不能回。
0: 不回好、啊、
1: 哎，怎么呢？
0: 选咱懂事、嗯、导演一高兴重用你。
2: 嫌你嫌你，人都撤回了你都不知道问一下、啊、明天导演问你、嗯、昨儿给你发消息你看见了吗、啊、我看见了，看见都不知道回，哈哈，我不用你了。
1: 实在不行啊，
0: 实在不行就别干了。
1: 什么
0: 不干了好啊？
1: 啊，
0: 咱主动跟导演说我不干了，导演一高兴重用你。
2: 嫌你嫌你，人大伙都干就你不干了。明天你跟导演说，导演我主动不干了，导演说就你还想不干了，哈哈，哎，正好不用你了。
0: 不是得
2: 嘿嘿
0: 哈哈哈
1: 嘿嘿嘿嘿，有你在我就踏实多了。
0: 嗯，
1: 说你是怎么想的？
0: 这回玩完喽。
1: 哎，玩完你美什么呀？不是，几位，哎，你哪去？真的，
4: 出来出来，瞎说两句，瞎说两句，瞎说。
0: 这个时候你还敢信他呢？
4: 此时此刻，
0: 嗯，
4: 我跟所有的朋友们，都想听你瞎说两句。
0: 我也想听。
4: 我瞎说。
0: 嗯嗯，你这小脖子啊，小脖子啊、嗯，
4: 瞎说，
0: 嗯、瞎说啊。嗯嗯，
4: 这个时候吧，
0: 啊，
4: 我就别瞎说了。
0: 哎呀，
4: 我可就指着你了。
0: 嗯，
4: 那我就不能瞎说了。
1: 哎
0: 呦，
4: 我出个主意，
1: 太好了，
4: 咱给导演发债吗？
1: 啊，
4: 咱也撤回。
0: 嗯。
1: 然后呢？
4: 看他怎么回。
1: 你这什么主意呀、啊？你这是？
0: 哎，他这主意还行哎。哎
1: 呦，什么玩意儿这是？您说导演也是，您有事你直接说事儿呗。您发什么
5: 在吗？
0: 你，哎呀，小念头，小念头，哎呦，站住，别跑了。过来，你可过来过去好几趟了，说你是怎么想的？
6: 我想不通。
0: 嗯
1: 嗯，
6: 刘谦的魔术是怎么变的？
0: 哎，哎呦，就这节骨眼还琢磨这个呢，
1: 好神奇呀、啊！
0: 什么神奇呀、
1: 啊啊？
0: 兄弟，我是真佩服你。
1: 怎么呢？
0: 导演发俩字儿在吗？你愣能想出一部电视连续剧来，
1: 控制不住啊这脑子。
0: 我告诉你，你知道赖谁吗？
1: 赖谁呀、啊？
0: 就怨你这帮想法、
1: 啊、
0: 我告诉你，没他们、
1: 啊、
0: 你不至于这样。
1: 不是，
0: 下去
1: 干什么？
0: 不让你们走，
1: 不
0: 走，
1: 不走，别走，别走，
0: 你我撒开，撒开，撒开！你那么消极，你还挺粘人，你还。你给我过来，
1: 干什么？
0: 瞎琢磨。你要真想知道导演找你什么事儿，你直接打电话呀。
1: 打电话合适吗？
0: 别废话，现在打。
1: 那我问问。
0: 打，
1: 问问就问。
0: 打一个，打。
1: 哎，导演，
0: 嗯，
1: 您发债吗？什么事儿啊？哦，帮您带杯咖啡呀、啊。不是，那您撤回是？哦，别人买完了。
0: 哎嗨。
1: 哦，群发的，买完就撤回了。
0: 哎呀，
1: 好嘛，您发一债嘛，又撤回了，我没多想，
0: 嗯嗯，
1: 没多想、
0: 嗯，
1: 我是那多想的人吗？我
0: 他还没多想呢。
1: 行，有事您说话啊。
0: 嗯，
1: 哎呀，吓死我了！
0: 哼，
1: 这事儿闹的，买杯咖啡，群发的，
0: 该，
1: 嗯，
0: 琢磨呀，瞎琢磨呀，
1: 知道吗？
0: 人家就带杯咖啡，还是群发的，
1: 群发的，
0: 哎，群发的，为什么没给我发呀？
7: 哎，
0: 这话好说，
8: 你发的什么了？发的，你看，你来了，你来了，你快跑！
0: 行了，导演，你群发你都不给我发，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8: 这回可怎么办呢？
1: 他也这样。
9: 你就没什么想跟我说的？
10: 给个五星好评，亲。

0: 什么亲？这么多外人呢、啊，多不好意思。
1: 哎，宝贝儿，啊，对对，送餐呢，怎么了？又要换新手机啊？是这样啊，我现在的经济情况呢是，啊，不换手机就换老公。行，不就是个手机吗？一千两千的换，三千呢？那换不起。不是，你容我想想办法行不行啊？你别着急，喂喂喂，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你说，
2: 门没锁。
1: 穿越了，那个打听一下，你们这儿现在是几几年？哦，明白了 ，cosplay。要说你们会玩呢，行，那我餐就放这儿了啊。那个我走了，
0: 老公别走，
1: 大姨别闹，
0: 老公你莫走。你别走、啊、牵过手拉过狗、哎哎哎哎、
1: 不是这什么情况？
2: 我妈呀得了阿兹海默症。哎，这位是我请来的医生、哦、
3: 对，我们把这屋恢复成这样就是为了勾起她的回忆，谁知道半年了她谁也认不清了，今天居然管你叫老公了，这可是个重大突破口啊。
2: 我求求你了，你帮帮忙。
1: 我不是不帮你们，我时间比较紧，再说了，我这身价那也是按分钟算的。
2: 只要你配合我们，钱不是问题。哎呀妈，
1: 钱不是问题，能给多少钱呢？还能给个手机钱呢？
2: 新买的手机，只要你配合我妈演老伴儿，手机就是你的。
1: 哥，叫爹吧。
2: 爹，演完再说。
1: 说。我需要演点什么？
3: 是这样啊，我们现在连哄带骗三个月了，他都不吃药，你就先想办法让他把药吃了。
1: 不是，你们三个月专业的都不行，那这对于我来讲太难了。
2: 不难能给你手机吗？
1: 行，我只能试试啊。我想想，那个，哎。哎，来，
3: 你不能这样啊！
4: 干什么你？
1: 还有没有别的药？
2: 暂时没有了。
1: 啊，那行，这手机挣的行，那没事我就先走了啊。
2: 哎，你不能走，再陪我妈聊一会儿。
1: 不是，哥们，我真的着急，我着急送餐去呢。
2: 再给你加个蓝牙耳机，
1: 是那个没有线就能听的那个。行，你说吧，聊什么？
3: 是这样，现在好不容易勾起他回忆了，你再陪他聊聊过去的事儿，这可是个康复的好机会。
1: 不是，问题我聊什么呀？不行，你俩回避一下。
0: 那你就没什么想跟我说的？
1: 给个五星好评，亲。
0: 什么亲？这么多外人呢、啊，多不好意思。
1: 你看，还我不是那个意思啊，我冒昧的问一下，咱们俩是怎么处上的？
0: 这你都忘了？一天晚上，我一个人走在路上，后面有个流氓一直跟着我，当时我特别害怕。我一个貌美如花的小姑娘，她要是把我砸地了，我可咋活呀？于是我急中生智，捡起一块板砖，我啪，我就给她赔骨里了。然后她就往上爬，一直往上爬，我特别害怕，我就用拳头在她的小肚子上跺跺两拳，然后她就跟我，我还挺疼。紧接着我就哭嚓一个大背摔，我要哭嚓把他踹够。
1: 幸好那个稍等，我有点着急，我问一下，我什么时候上？
0: 你上不来了，你在沟里呢。
1: 我是臭流氓。
0: 这你都忘了？
1: 还能疼？
0: 对，就是这个死出。
1: 是这样，我是一个流氓，我不值得拥有你的爱。
0: 哼，我不允许你自己说自己，我就爱就爱就爱。
1: 行吧，行吧，行吧。
0: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你一直默默地在暗地里保护我，你就是我的护花使者。
1: 哎，好，护花使者今天呢就先护你到这儿，等改天有时间了，你再端我啊。行行不行？那个耳机，行，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0: 老公，你莫走。
1: 我得走。
0: 为啥走？
1: 一到手。
5: 你莫走。
1: 我跟谁都唱呢。
6: 再给你下个电脑。
1: 回来喽。但是说一下，我真的有点着急啊。
2: 这样，我妈呀病情刚刚有一点好转，现在又受刺激了，你这样先帮我把她哄好啊。
1: 行，那没问题。那个我回来了啊，不生气了啊。你妈可真是个老 baby。 那你说吧，你怎么才能原谅我？
0: 那你还记得你以前给我写的那封信吗？
1: 啥信呢？
0: 这你都忘了？
1: 我你别啥信呢？
2: 有！
1: 哎呀，我没有忘，我怎么可能忘呢？你看，这不在这儿呢吗？北医三院，这不病历本吗？
0: 快，快，念给我听。啊，
1: 我念病历本，你看，不是我这病历本怎么念呢？
2: 电脑
1: 我倒是能编一编。有没有音乐？
3: 有，我配合你。
1: 你给我烘托一下气氛吧。那个，我记得哈，我们第一次见面，那是在北医三院那的门口。那是一个深秋的夜晚，小雨淅淅沥沥，淅淅沥沥的。能不能给我来点淅淅沥沥的感觉？我独自走在街上，雨越下越大，越下越大，还不够大。就在这时，你从街的对面一瘸一拐地向我走来。你走到了我的面前，你对我说：“你能背背我吗？”我说：“我背人是这音乐吗？”我刚要背起你，你却哭了。我拂去你脸上的雨水，我又拂去你脸上的泪水。这时乌云密布，电闪雷鸣。我可我却感觉整个世界都沉默了。那沉默了。你轻轻地抬起了头，表情无比的伤感。那个无比的伤感，你换之前那首，
6: 最开始那首。
1: 你就这样凝望着我，我也凝望着你，你的眼神让我终生难忘。
0: 忘了，全忘了。
1: 我不是忘不忘的问题，我这我真演不了了，我真着急。
0: 你那个信不是这么写的，哎，这不

0: 信在这儿呢，你在这儿，你早给我呀！
1: 你看，你信是这么写的：慧娟儿，明天我就要上前线了，这个家就交给你了。如果我能顺利回来，我一定给你带你最爱吃的蛋糕和黄桃罐头。 如果我回不来，你就带着孩子再找一个好人家，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好好生活，千万别等我。你的爱人，王长利。
2: 常丽啊，哦，我知道你该走了，我也不闹了，我刚才就是想让你再陪我多待一会儿。哦，等一下啊，来，拿着，要入秋了，千万别着凉，你平平安安的，快走吧，快走吧，我在家等你。 我一直等你，走吧，走吧。

0: 我以为离开是我们最好的结局。10年后，我终于知道，不管我们结局如何，我都要陪你一起等雪来。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再见剧中人》，我是主持人严鹤翔。 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10年前的经典国民偶像剧《他爱他，他爱他，他不爱他》。剧中的三位男一号啊，在爆火之后，并没有选择收割粉丝，而是选择了狠狠的沉淀。今天是他们10年之后首度 F3 合体，在他们出场之前，让我们先回顾一下这部剧的经典场面，请看大屏幕。 她是夏日的一缕灿烂的阳光，笑容可以融化冰雪。姐姐，记得要想我哦。她冷若冰霜，秋日的冷风是她的下颌线。
1: 女人，你在玩火。
2: 他，是冬日里的一只火柴，掌心的温度可以融化你的心。
0: 学妹，送给你，希望你能宣。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真的是满满的回忆啊！我想现场的粉丝们也等待他们合体等了整整10年。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走出大屏幕，来到现场。

0: 哇哇哇，看来男人的花期确实是短暂啊。我们三位男神呢，经过十年的沉淀，终于成功转型为三位男的。那我想请问一下万森学长，
1: 我不是
0: 万森学长，
1: 不是我，
0: 万森学长，
2: 我是
0: ，sorry， 我不问了啊。三位做一下自我介绍吧，要不？
3: 大家好，我是子墨，在剧中饰演的是小奶狗 Jeremy。
4: 女人，你在玩火。Hello， 大家好，我是江月，在剧中饰演的是沈氏集团总裁顾彦辰。
5: 学妹，送给你，希望你能炫。
6: 大家好，我是王森，在剧中饰演学长王万森。
0: 啊，好了好了好了，三位就不要骚扰镜头了啊，请坐请坐请坐，快请坐请坐，我的座。相信三位出场之后啊，我们现场的观众脑海中更是充满了问号哈。这十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5: 其实这十年呢，我没有被所谓的流量啊冲昏头脑，我一直在沉淀自己的这个演技。通过十年的沉淀呢，我现在变得沉甸甸的。
0: 那另外两位呢？
1: 我们
0: 不好奇了，谢谢。我们继续回忆吧，啊，回忆好。那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回忆一下这部剧的经典高甜场面，请看大屏幕。
7: 佳怡姐姐，我给你带了好吃的巧克力。
8: 姐姐不吃了，你吃吧。
7: 我们一人一半，好不好？
8: 好。
7: 姐姐，甜吗？
8: 甜。你怎么了？没事吧？
7: 我忘了，小狗不能吃巧克力。
8: 讨厌。
7: 姐姐，你笑了。姐姐，尽量想我。
8: 好。
9: 不就是一块普通的代可可脂巧克力吗？
10: 多少钱？我赔给你。
8: 谁让你的臭钱啊？你妈妈没有告诉过你，撞到人要说对不起吗？
10: 对不起。他竟然只要一个对不起。他好特别啊。
8: 神经。
10: 别动。
9: 女人，你再动一下，我就闯进你的世界。
8: 你是谁啊你？
9: 在 A 市，就没有我顾彦辰得不到的女人。
8: 你少自恋了，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9: 顽皮的小家伙。我都听到你的心跳声了。
10: 管家，我多了一个得不到的女人。
8: 万森学长，我没有撞疼你吧？
11: 怎么会？以后我不在身边的时候，记得要照顾好自己，不要像小鹿一样总是乱撞。
8: 万森学长，我想跟你说，我选你，你可以和我交往吗？
11: 不可以。
8: 为什么？你明明说过牵了手就算约定。
11: 但亲爱的，
9: 那并不是爱情。
8: 万森学长，王万森，下雪了。为什么要拒绝我？我好想你。

0: 哇哇哇哇！十年了，没想到这些画面还是会让我们刻得死去活来。剧中的三位的男主真的是……其实呢，今天我们为三位准备了一个小小的惊喜，我们的女主角宋佳怡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欢迎宋佳怡。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怡。
0: 欢迎佳怡，跟你的三位男一号打个招呼吧。
2: 佳怡你好。
1: 好久不见，顾彦辰。
3: 顾彦辰，
1: 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其实呢，我们现场的各位粉丝呢，也有一个小小的愿望。今天四位都聚齐了，我们想看一下四位还原一下当年的经典名场面，你们想不想？
4: 不想。
0: 不想错过精彩的，你们一定想看，对不对？
5: 不想。
0: 那我们就三、二、一。
6: 佳怡姐姐，我终于找到你了，我带你最爱吃的巧克力。
1: 姐姐就不吃了，你吃吧。
6: 我们一人一半好不好？
1: 好。
6: 还有，等等。
1: 哎，你怎么了？你没事吧？
6: 我打针胰岛素。
1: 那要不咱就别吃了。
6: 不，只要是姐姐想吃的我都陪你吃。哎，吃吧。
1: 好。
6: 你看我没事，厉害厉害不？
1: 厉害厉害厉害。
6: 姐姐我走了，要记得想我。
1: 好。干嘛？
7: 不可以浪费粮食，不就是巧克力而已吗？多少钱我赔给你。
1: 谁要你的臭零钱啊？你撞到我了，跟我道歉。
7: 好有趣的女人啊，仅仅只要一个道歉就可以吗？我要嫁给你。
1: 神经。
7: 站住。再动。再动一。再。哎呀。再动。我就要闯入你的世界了。
1: 你哪位呀？
7: 在 A 市就没有我顾彦辰得不到的女人。
1: 你是？对不起对不起，我有喜欢的人了。
7: 顽皮的小家伙。别嘴硬了，我都听见你的嘎嘣声了。管家，天凉了，该让王氏集团供暖了。
1: 万森学长，我没有撞疼你吧？
8: 没有。
2: 佳怡，感谢你帮我正骨哦。
1: 不客气。
2: 我不在的时候你要照顾好自己哦，不要像卡车一样到处乱撞哦。
1: 万森学长，我想跟你说，我选你，你可以和我交往吗？
2: 我不同意。
1: 为什么？
2: 得了绝症。我怎么忍心拒绝你呢？
1: 万森学长，我
2: 但是你放心，我一定会陪伴你的。
1: 万森学长，不陪伴了？王万森，又要下雪了，你为什么要离开我？
2: 佳怡，我怎么可能会离开你呢？十年前，我以为离开是我们最好的结局。十年后，我终于知道，不管我们结局如何，我都要陪你一起等雪来。
0: 哇哇哇哇哇！感谢感谢感谢感谢四位，没想到 四位用十年的沉淀为这段剧情赋予了全新的生命力，我们也谢谢佳怡，谢谢。今天呢，我们也用全息投影技术将三位年轻的样子投到了我们的现场，各位观众一定非常想看，对不对？
5: 对。
0: 那就跟我全场倒数五个数，
5: 五、
0: 四、
5: 一，
0: 开始。
2: 再见了，我那乌泱泱的发量。
7: 再见了，我那锋利的下颌线。
6: 再见了，我那稳定的血糖。
0: 如果可以的话，三位一定很想回到那个时候吧？
6: 不用回头，
2: 因为谁都不会一直是曾经的样子。
7: 曾经的我，虽然拥有青春，但直到现在才有了对青春的感悟。
6: 能够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看看年轻时的自己，这份释然是时间给我的礼物。
0: 哇，是的，
3: 太感动了呢。
0: 少年不惧岁月长，彼方尚有荣光在。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以这部他爱他他爱他他不爱他经典的片尾 MV 结束我们本期的节目。我是阎鹤祥，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喂，上回在教室你给我挑的那个烧烤的蘸料配方还没给我呢，你赶紧。
1: 干啥呢？拿的什么呀？我
2: 就一破箱子。哎，这么晚了你咋还在教室呢？
1: 等你。
2: 瞧一脸严肃，啥事儿？
1: 19分，说说吧。
2: 我头晕。
1: 我身为一名优秀的老年大学的英语教师，我自认为培养出了无数的优秀的大爷大妈，但唯独就是教不好您。你能不能对英语稍微上点心呢、啊、爸？
0: 老赵，我这儿呢。
1: 王叔，
0: 别挡住。
1: 爸，你怎么招人家了？你都堵着班级来了。哎呀，
0: 我是来感谢你爸爸的。我原来说英语啊，那都是天津味儿。自从你爸爸给我一辅导，26个英文字母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G G K 尖儿，完了少个二，我得找找这个二，我就100了。我呀，我得找找。
1: 我说嘛，哎，咱们班怎么就一股子东北口音？合着问题出您这儿了？
0: 老赵，其实上回在教室你给我挑的那个烧烤的蘸料配方还没给我呢，你赶紧。坏了，这肯定是你爸爸学习太用功了，这是眼神坏了，赶紧去医院。
1: 你等会儿，你在教室干啥？烤肉。哎呀，
0: 这大惊小怪的，见过嘛？烤肉算得了吗？往这儿看。
3: 哎，这是你爸爸的百宝箱。哎，烤肉的架子，哈哈，火锅的锅，木材都在这儿呢。
0: 要是个有空，你可得出席，咱们围着篝火吃着烤肉，跳着舞，唱着歌，享受着快乐的人生。
1: 我得去呀、啊，篝火晚会
0: 、哎、
1: 我得去。
2: 你能不能别坑我？
0: 谁坑你了？咱俩逃课的事儿，我可一句话都没说啊！
2: 这个东西能让我闺女看见吗？
0: 坏了，说漏嘴了。没事，看我的。张老师好。哎，刚才有点紧张，那个话呀都说错了。那个百宝箱是我的。哦。逃课的事儿主意是我出的。哦。上回您的自行车是我弄坏的。哦。老赵头的头发那是我买的剪子，我出的主意，我给搅的，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2: 越描越黑呀，你
0: 冤枉的。
1: 老张啊，真厉害啊，分没有几分，这篝火晚会办的挺好的呀，真是我亲爹，好爸爸。
4: 谁是张家和？谁是张家和？
1: 你找张家和。
4: 你张牙舞爪的干啥呀？
1: 我怕你打他。
4: 老张，老师。
1: 你是？
4: 我是他同学。啊？老李太太的儿子。
1: 啊，你来有什么事儿吗？
4: 老师，我必须跟你反映一下，老张同学，他的生活作风有问题。哎，
2: 我生活作风没问题啊，我告诉你。
1: 你闭嘴，你说。
4: 我妈考倒数第一，知道吧？
1: 全校都知道了。
4: 据我了解，就是老张同学经常带我妈逃课造成的。我就想问一下，大半夜的你带我妈上哪儿了？
1: 非常能理解。嗯，但是呢，哎，咱就是退一万步讲，嗯，我爸跟你妈万一有这个恋爱倾向，咱作为儿女呢，咱就支持啊。咱把这种课堂上的恋爱咱往课下转移转移。
4: 往课下转移啊！我还支持啊！课上课下都在一起啊！哎
1: 呀，还是你开明，这个办法好。
4: 好吧，哎，我冒昧的问一下啊、要是你爸跟我妈在一起，那我爸怎么办？
1: 你爸，你爸一起呗！哎呀妈，那仨人搁一块儿，那得老开心了。你爸，这咋还有爸呢？
4: 这不废话吗？你们爷俩都这么聊天吗？
1: 不是。你勾搭人家老太太的时候，怎么不问问人家有没有老伴儿啊？
2: 我说了，是他主动给我传纸条。哎呀
4: 呀呀呀呀！主动传给你纸条，谁能证明？
0: 我能证明，因为他们俩的纸条都是我给传的，并且每一张纸条记录在案，一点没扔啊！你看看，聊得非常好啊。 在吗？在吗？在哪儿？旁边呢？干嘛呢？没有事儿，没有事儿都能捞半本啊！我说老张同志，下回咱们的句子能不能长一点？我看着也不过瘾呢，这玩意儿啊，是不是啊？太麻烦人了！哎，
4: 老师啊，你这里到底是什么情况啊？哎，
2: 啊！行了，行了，行了，是你妈啊，看上我闺女了，想让你俩处对象。哎呀！
4: 张大爷，处对象这个事儿啊，我怕家人不能同意啊。
1: 怕家人不能同意？
2: 这是他妈提出来的呀。
1: 你妈提出来的？
4: 不是我妈的事儿。
1: 不是他妈的事儿。
2: 那谁的事儿？
1: 那谁的事儿啊？
4: 我刚处的女朋友。
1: 他刚处？什么事儿啊？哎
4: 呀，行了，我不跟你们说了，我找我妈去。哎，
1: 爸，你说你要给我找对象，也不用每次都故意考不及格啊。
2: 但我这一切都是为了你。
1: 为了我？嗯，
2: 为了咱们班。
1: 为了咱们班？
2: 为了咱们班能够拿到优秀班集体。
1: 然后你就天天逃课。嗯，
2: 那你知道我逃课干啥去了？
1: 肯定没干好事。哼，
2: 咱们学校不是要办一个文艺晚会吗？嗯，我就利用逃课的时间私下串联了咱们学校所有喜欢唱歌跳舞的老头老太太们，我组织了一个合唱团。来来，
0: 哎呀，哎呀，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益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7: 咱们主演的位置是不是空缺很长时间了？
8: 对呀。
7: 导演是不是因为这事儿特着急？
8: 着急呀。
7: 他一着急，会不会自己当这个主演？
8: 哦，
7: 然后把导演的位置让给你。

0: 你还记得你以前给我写的那封信吗？
1: 啥信呢？
0: 这你都忘了？
2: 我你别啥信呢？
1: 有，哎呀，我没有忘。你看，这不在这儿呢吗？北医三院，这不病历本吗？
3: 老张，老师，
4: 你是？
3: 我是他同学。啊？老李太太的儿子。

0: 电视台综艺频道。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大家好，我是牛俊峰。这里是新疆那拉提，每一处壁纸级的自然奇景都将成为奇境音乐会的天然舞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奇境音乐会，与你一起感受一次音乐与美景的极致邂逅。首站那拉提，走进绿水青山里的奇境音乐会。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疆，树社稷，

0: 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锐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都市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都市电传，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网络上我看有流行叫 Becoming Chinese。
5: 老公是中国人，我的孩子也是中国人。
6: 你要打架吗？
4: 你还学过中国功夫啊？
6: 功夫我来讲，放在法棍上面
4: 啊。法棍上面，
6: 对，
4: 你这是要碰瓷儿好吗？
7: 哎呀，没戏了没戏了。
4: 我给你发5000的大红包啊。
8: 中国也算第二个家，
9: 一生所爱居然在中国遇到。
7: 中国实现了我生活中最重要的梦想，所以我留下来在中国继续当大夫，
9: 把中国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5: 未来可期，
0: 开门大吉。

0: 大家好，欢迎大家，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妮，欢迎各位的到来。按照惯例，还是要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规则：十二扇门、十二首歌、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我们要把他们的顺序彻底打乱。来，三二一，走起来！三二一，停！就停在这里，来吧，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各位选手，祝他们好运，希望他们能梦想成真。欢迎助理嘉宾龚运熙。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恭喜龚运熙。最近呢，在国外掀起了一股热潮，喝茶、泡脚、煮养生粥、打八段锦，很多的外国朋友们都开始研究我们中国人的养生方式。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八位追梦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说着不同的语言，但是都长期扎根在我们的中国，跟我们一起来打个招呼好不好？
2: 大家好，我叫魏无霞，我是来自法国的，我是博主和演员。
3: 大家好，我叫福东东，来自意大利北京语言大学的学生。
4: 大家好，我是来自约旦的华一博，我是一名心脏外科大夫。
5: 大家好，我叫艾莉，来自法国，我是一名音乐人和博主。
6: 大家好，我叫大年，我来自俄罗斯，我住在哈尔滨，做烧烤的俄罗斯老板娘。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埃及的方英杰，我是北京语言大学的一名研究生。
8: 大家好，我叫塞利亚，来自危地马拉，我是一名大学老师。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俄罗斯的梅里莎，目前在北京外国大学读博士。
1: 再一次欢迎我们八位外国朋友们。大家发现了吗？我们今天的出场方式发生了变化。我身边的是一个幸运转盘，我转到数字几，在座的各位谁就第一个上场。有没有信心？
10: 有。
1: 那我们把幸运转盘也转起来，好不好？
11: 好。
6: 我。

0: 欢迎你，你好。
1: 你好，你好，
0: 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吧。
1: 大家好，我叫塞利亚，来自中美洲危地马拉，我是一名大学老师，也是一位国际。

0: 我是中国人，我的孩子也是中国人。哇，他是武汉人，武汉人。哇，你现在已经完全融入武汉的生活了吗？
1: 融入了。每天早起吃热干面。对，豆皮啊，面窝都特别好吃。梦想是什么？我的梦想是我希望我的家人能来中国玩。
0: 那祝你梦想成真，加油。
1: 谢谢。
0: 那我们就开始挑战了。
1: 好，
0: 我们给外国朋友送个大礼吧，选哪个？
1: 请大家帮帮我吧。牛。
0: 真的吗？好，我相信大家，我就选牛。
1: 让他感受一下中国人民的热情好客，不会再害我吧？
0: 牛，请准备。牛是……
1: 我再也不相信你们了。
0: 你们就是这么对人家外国朋友的吗？我也是中国人呐，中国人不变中国人呐。你们怎么可以这样？
1: 他们是真心的喜欢你，然后希望你多拿点。哎，我疯了，他们可以吗？哎，他还挺了解的啊。我想留给我的朋友们。
0: 太好了，你太善良了，真的。
1: 谢谢谢谢。
0: 你看看多么善良的女孩子，
1: 谢谢。
0: 把这么好的机会留给后面的选手，我们不开了，留给你们了。十二号门，请进入待选位。我看是哪个倒霉蛋，不是哪个幸运儿。好，接下来。
1: 我都不敢问了，你们真的会帮我吗？
2: 相信自己。
0: 我属龙，我开龙吧。
1: 好，
0: 一条中国龙，希望真的能为你带来好运，好吗？
1: 我也希望。
0: 龙，
1: 好，
0: 龙，请准备。一号门，来吧，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歌名叫
1: 《茉莉花》。
0: 好，一起期待开门大吉，茉莉花回答正确。Yeah!

0: 茉莉花也是最早流传到海外的一首中国民歌，谢谢你把它演绎得那么的优美。
1: 谢谢大家好，小妮老师好，我是歌手傅嘉文。
0: 你是哪里人？
1: 我是江西人，但是我现在在武汉。啊，
0: 也是老乡。
2: 老乡老乡。
0: 你刚到武汉，你最不习惯的是什么？
2: 我最不习惯是饮食，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我刚来到中国的第一个晚餐，我吃了排骨莲藕汤。
0: 莲藕啊。
2: 但是因为我们国家没有藕，然后我第一次吃的时候，那种一丝丝的，我跟我老公说，这个汤里面有头发，我真的吃不了。我吃的时候那个撕掉我下巴，我什么东西感觉
0: 好难受啊，这是怎么一拉一撕，而且还黏黏的，是不是
3: 一丝一丝的，就感觉跟脱发一样。

0: 但是很好吃，
1: 好吃。
2: 一开始很不习惯，
3: 对，但是现在已经习惯了，
2: 现在完全习惯了。那你现在会做排骨莲藕刀吗？
3: 我婆婆帮我做。哎呀，
2: 婆婆对她也特别好哈。
3: 对，她对我挺好的。
2: 有机会你们俩可以凑一块在武汉吃个饭。
4: 好，武汉相约。
2: 好的，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了第一笔1000元。耶，加油。
3: 谢谢。
2: 现在这个国外网络上我看有流行叫 becoming Chinese， 就是外国人沉浸于中国人那种生活方式，比如说喝粥啊，泡热水啊，
5: 喝热水
2: 这件事情我们觉得太司空见惯了，但是在外国人眼里喝热水特别罕见。
3: 对，我的国家是一个热带国家，所以我们就是喜欢喝凉快的水，冰水。但是我来中国当了老师后，因为我说话比较多，我刚刚开始喉咙有点不舒服，后来我观察到我的同事都拿着一个水杯，然后装着热水，
2: 他们说你以为是什么东方神秘草药。
3: 对啊，然后他们就说我们就喝热水说话就嗓子不会不舒服。后来我也买了一个保暖杯，然后每天都是泡热水喝茶，
2: 真香。
3: 然后我就觉得喉咙没有太不舒服了。
2: 哦，你看，发现喝热水还真的挺有功效的，
3: 特别好，
5: 非常有用。我是这边认可。
2: 会打麻将了吗？真的？
3: 会。
2: 真的会。
3: 我还不会说汉语的时候，我先会打麻将。
2: 认的第一个中国字是发。
3: 冯州来自大。
2: 这是彻彻底底的融入中国生活了。好的，继续前进，接下来选哪个？
3: 帮帮我吧，帮帮我好不好？我选一个鼠，好吗？
2: 鼠。鼠，请准备。鼠是四号门，难度提高一点了。
1: 有一点点难度。
2: 来，请按响门铃。加油！我们一起给大家加油鼓劲儿啊！
3: 加油！

0: 也不记外国歌的词儿啊。
1: 确实是外国歌。那那
2: 那 My heart will go on。啊，
1: 厉害！
0: My heart will go on， 确定吗？
2: 我都出汗了，我都热了，应该是。
0: 应该没问题，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很棒，很棒。

0: My Heart Will Go On 跟大家介绍一下。
1: Hello， 大家好，我叫陈曦，一首非常经典的《我心永恒》送给大家。
0: 中文版叫《我心永恒》哦， 这就是这翻译的魅力哈。这个中文的翻译讲究叫信达雅，要传递真实的信息，但同时要有中文的那种优美的表达。
2: 对，我研究的就是这个。现在
0: 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我知道中美洲南美洲的朋友们都非常的热情，非常的直接。
1: 对，
0: 可能中国人表达感情会比较含蓄。
2: 对，但是中国男孩很会顾家的，
0: 很顾家，
2: 然后他也非常的细心，会照顾我和照顾我们的孩子，
0: 有责任心。
2: 然后说到我孩子，我还是特别喜欢您啊。
0: 真的吗？
2: 对，然后他特别喜欢开门大吉，所以我想看看你能不能满足我的一个小愿望
0: 啊。什么愿望？
2: 能不能跟我孩子连一下麦？哦，
0: 我以为说能不能跟我回武汉。
2: 那如果您愿意，
0: 我当然愿意，现在就走。我们来看一下，打个招呼。哇，好帅！然后旁边是你的，
2: 这是我婆婆啊。
0: 阿姨好。儿子叫什么名字？
2: 娄翔浩。
0: 娄翔浩，你好。
3: 你好。
0: 你说几句武汉话让我们听听。
3: 大家好，我叫娄翔浩，是武汉人，我今年7岁。欢迎大家来武汉玩。
0: 这就是个地地道道的武汉孩子哈。
2: 好可爱啊。
0: 啊，你是不是特别喜欢开门大吉？
3: 喜欢。
0: 啊，为什么喜欢开门大吉？
3: 因为我喜欢听音乐，我觉得这个节目可以唱歌，很有趣。
0: 那你未来想做什么？
3: 未来想做一个科学家。
0: 哟，特别好。等你那个科学研究不忙的时候，来开门大吉猜歌好不好？
3: 可以。
0: 跟妈妈有什么话要说？
3: 妈妈加油。
2: 哦，谢谢。So beauty。
0: 好，那我们继续前进。
2: 好，
0: 选择哪个生肖？
2: 还是属猪吧，我就选猪吧。
0: 猪。请准备。
4: 哎呀，六号门
0: 越来越难了啊！
2: 感觉是。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2: 好。

0: 会不会？
1: 完蛋了！
2: 完蛋了！啊！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别着急，别着急。
3: 玫瑰，玫瑰，我爱你。
1: 感觉第一过单，所以我就。
4: 如果有求助应该行，
1: 能不能求助一下？
0: 三种求助方式：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这样要不要先看一眼场外亲友的表情？
1: 好，
0: 会就点头，不会就摇头。啊！小罗，你会唱吗？
5: 我不会唱，但是我听过一遍《我爱你》，
0: 歌名叫做。
6: 玫瑰，玫瑰，我爱你。
7: 哦，哎呀，还是婆婆的帮助是最重要的。
0: 关键时刻还得是婆婆。
1: 是啊，
0: 是吧？
1: 谢谢啊，妈。
0: 你平常叫她什么？
1: 妈。
0: 就直接叫妈。
1: 这个我也是中国话了，我们国家没有这样的习惯。哦，对，
0: 那一般在你们国家
1: 就会叫名字，
0: 直接叫名字。
1: 比如说她叫元宝花，我会叫元宝花女士。
0: 那你要叫她元宝花女士，她就会觉得，你跟我很不熟吗？你是我儿子的老婆，你叫我元宝花女士，塞利亚女士，你怎么回事？
1: 你好。
0: 好，歌名叫做。
1: 玫瑰，玫瑰，我爱你。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介绍一下。
1: Hello， 大家好，我叫李思南，现在也是在武汉读大学。啊，
2: 武汉
3: 又是老乡，
2: 人家不是吆喝的。
0: 怎么现在所有人都去武汉？
3: 因为武汉太美了，欢迎大家来武汉。
0: 真好啊，
2: 真正的缘分。
0: 好，谢谢。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7000元。他除了做老师之外，还做的另外事情就是在这个国外的一些视频网站上面发布了很多自己在中国的生活和工作的现状。真实的中国和你来之前想象的中国，你觉得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3: 我来中国是201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很多人就觉得为什么我要去一个那么遥远而且我们都不熟悉的国家，然后有的人跟我说你怎么能去中国，哪里没电 然后他们说中国太奇怪了，
0: 哪怕到了21世纪依然会有这样的一些。
3: 对，然后呢来了中国以后，我的妈呀，那么美那么漂亮，人民的生活过得特别好，
0: 有电，
3: 对，
0: 电很足。
3: 然后呢我就会发现拉美人对中国的了解太少了，然后会有很多不真实的了解嘛，然后我就决定了，我希望能通过我自己的日常生活跟他们讲好中国故事，然后我就分享我的日常，比如说我去菜市场买菜，我去医院看病，我去超市逛逛，我全都会给他们录制，然后他们会经常给我评价说中国很安全，中国物价很亲民，还说中国的交通很便利，然后我看到这些留言我就特别开心，能通过我的日常的分享让他们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
0: 特别好，有时候我们很难想象在地球上另外一个地方，他们可能对中国的了解真的是太少太少太少了，但是其实只需要一个个的小窗口，哪怕就是你的小小的手机屏幕，很真实的去记录你在中国的日常，就能够打开一个小小的门，小小的窗户，让别人去了解。只要这样的窗户越来越多，门越来越多，我们之间的那些闭塞，那些不了解就会越来越少，
3: 而且世界会和平一些。
0: 真的，这个世界会和平一些。
3: 对，
0: 谢谢你，谢谢你做的一切。
3: 谢谢，非常感谢大家。
0: 继续前进吗？还是见好就收？
3: 大家怎么看？我继续吗？
4: 肯定会说继续。
3: 我很舍不得，但是，
0: 就怕这个但是。
3: 我想把机会留给我的朋友们。
0: 没想到外国选手也是这套话术。
3: 我从那里远远看好不好？
0: 他对我们节目好熟悉啊，
4: 忠实观众嘛。
0: 好嘞，恭喜你，
3: 谢谢，
0: 今天在开门大吉共收获了7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3: 谢谢
0: 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进入我们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4: 刚刚我们的第二现场真的特别的欢乐，
3: 对，
4: 好像此刻音乐已经把国界、把语言文化的界限全部都已经抹掉了，包括我看到我们有很多选手特别想上我们的舞台，把你的法宝交出来。
3: 什么？
4: 你的小扇子？
3: 小扇子啊，对对对，那个迷你扇子，
4: 它这是自己画的，上面写着开，然后背面是我们的开门大吉，还有小灯灯，
3: 太可爱了。
4: 希望这一轮可以摇到，好不好？
1: 来，欢迎你！希望，
4: 又到我们幸运转盘转起来的时间了。
1: 好。
4: 六，这真的管用哎！
1: 管用，管用。我觉得是因为你摸到它。
4: 好，那我们就送你来到小迪哥身边。
0: 你好，
1: 你好，
0: 欢迎你。哎呀，
1: 你好。
0: 所以是这个小扇子给你带来的好运是吗？开一只扇，真的把自己开出来。
1: 对，其实说实话我还有一个是想送给你的。
0: 送给我什么？
1: 先送给你吧。哇，
0: 天哪，这也太用心了。哇，
4: 这是专门
0: 它的背后有我的名字，最惊喜的是他用维吾尔文写了我的名字，好感动。他真的是好爱中国，不仅了解我们中国的汉文字，也了解我们中国各民族的文字和文化。
1: 这样
0: 真好，真好
1: 的。
0: 但是中国的歌曲呢，了解的多吗？
1: 我感觉我了解的都是乱七八糟的。
0: 乱七八糟的。
3: 没有乱七八糟的歌曲，存在的权利。
5: 就
0: 比如说哪些
5: 什么凤凰传奇啊，什么
0: 凤凰传奇怎么说乱七八糟的？
5: 我喜欢热闹的，
0: 喜欢的类型比较广泛，是不是？
5: 对，
0: 凤凰传奇的歌唱一首。
5: 你说到底为什么就是我的错？哇
0: 哦，很厉害啊！哎呦，有零花那会儿啊，
2: 娘子啊哈！
0: 你请问你在中国多少年了？
5: 五年，断断续续的。
0: 才五年的时间？
5: 对，因为我是现在法国学的中文。
0: 你多大的时候开始学的中文？
5: 十岁。
0: 十岁？哇！哎，等一下，你的名字魏无瑕。
5: 无瑕是白玉无瑕，哦，没有瑕疵，完美无瑕，
0: 纯净无瑕，
5: 代表我是完美主义者，所以我现在压力很大，哦，压力很大。
0: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5: 我想要用这个钱，也是邀请我的家人过来，因为上次我弟弟和妈妈都是2008年来过一次，因为我想2008年跟现在的中国
0: 变化也非常大了，变化非常大了。好的，接下来开始选门了，选择哪个生肖？
5: 因为他们说马，我觉得马，马年大吉，马上成功。
0: 好。马，请准备。2号门，1000元的价格。

0: OK OK， 由于友谊跟友谊有关，因为我觉得、
1: 对对对，
0: 友谊地久天长，
2: 确定吗？
0: 赶快开，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友谊地久天长，回答正确。

0: 友谊地久天长。谢谢西伦唱团给我们带来的演唱，
1: 谢谢
0: 谢谢，恭喜你，现在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1000元，加油。
2: 我听说你对甲骨文对金文也是非常好奇的。
3: 对，我就是喜欢文字和语言。
0: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学到的。
3: 我最喜欢的一个字，原因很傻，就是它像一个小猫咪一样的，就是顶，
0: 一言九鼎的那个顶。
3: 对
0: 对，
3: 它的样子像一个，
0: 看起来特别像一个长着两只耳朵的小猫，
3: 就是戴着一个面具的小猫咪。
0: 它其实是那个顶的象形字。他除了研究中国的文字之外，还喜欢画画。
3: 对对对，我画画。
0: 可以看吗？
3: 最近因为马年嘛，所以我就画了一个马。
0: 不错呀，不是，你乍一看是非常典型的这个中国画的感觉，但你仔细看这匹马，
3: 文艺的马。
0: 这是踏雪迎春是吧？
3: 对，就是。然后就是今年是丙午年嘛。
0: 丙午，瑞马。
3: 对。
0: 一个外国人教我中国字儿，你真的是。还有呢？
3: 因为我今年春节我就是在伊春，伊春都是森林和雪，都是我不知道
0: 雪下伊春，这字也是你自己写的
3: 吗？对对对对对，
0: 他字写的非常好啊，
4: 完全不像是外国人写。
0: 而且他已经学会了我们中国人留白的画法。
3: 对，我就是想留一半。
0: 哇，这个太厉害了，越聊越聊。了解他，越发现他对中国的了解和对中国的爱。
4: 天才，又是一个天才。
3: 有关中国传统文化我都特别喜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很深的一种感觉。每当有很长时间在法国，回到中国的时候我就会开始哭，我就像我想回家一样，就在这里就舒服。
0: 欢迎你回家。
5: 我爱你中国。
0: 好，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
3: 要么虎吧。
0: 虎，请准备。
3: 你看，哎呀！
0: 三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3: ！Let's go！
0: 好嗨啊，好开心啊，感觉是他的主场。

0: 次。
1: 只要是知道个名就行。
2: 好，下一个。
3: 下一个，这个还没开完呢，就下一个。有点嚣张，歌名叫
2: 《雪绒花》。
3: 确定吗？
2: 确定吗？你不要再问我这些，我就是感觉自己心里其实我认为我认出了，但是我没有真正的认出来，然后其实我就是错的。
3: 他刚才说的是法语吗？好，歌名叫做《雪绒花》，那我们就试试看，好不好？一起期待，
2: 是吧？
3: 开门大吉，回答正确，《雪绒花》。
4: 恭喜发财！

0: 好听哦，
1: 非常好听。欢迎宋小瑞，你好。
2: 彩妮哥哥好，姐姐好，大家好，我是宋小瑞。
0: 哇，你太可爱了，你就像
1: 雪绒花一样。
2: 对，你看。谢谢哥哥，谢谢姐姐，
1: 谢谢小瑞。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你现在常住在哪里？北京吗？
0: 上海。然后我去年都在上海戏剧学院，我在读书。
1: 学什么？
0: 表演。
1: 哇，你太适合表演了。我觉得你性格非常的外放。那比如说中国的电影电视剧需要一些外国人角色的时候，那非你莫属啊。
0: 可以啊，我还会中文。
1: 我们看出来了。
0: 有一些古装的那种电视剧，我也可以参加吗？
1: 你演什么角色呢？
0: 狐狸精，狐狸精。
1: 合适，好，继续前进。嗯，选择哪个生肖？
0: 兔、蛇、
1: 羊、猴、鸡、狗。
0: 鸡。
1: 你确定吗？
0: 我非常确定。
1: 他为什么要跟我挤眉弄眼？感觉他正在演狐狸精的这个角色。
3: 我去，太入戏了你。
1: 他如此坚定的选鸡，那我们就让他选，别后悔。
0: 我不后悔。
1: 你确定？
0: 我确定。
1: 鸡，请准备，给他一个厉害。
3: 我力全开。
1: 给他点颜色看看。

0: 2万。
1: 所以我要抓住，
2: 抓住机会。
0: 他的小宇宙已经燃烧起来了。
1: 我要抓住。
0: 请按响门铃。感觉他要发射出去了。
2: 怎么样？他有求助本事。
0: 我很好奇你听完以后的表情。

0: 唱。你老叹气啊，
1: 这个很难是吧？
0: 你刚才去的时候回来的时候是两个人你知道吗？
2: 那就是演员，
3: 我还是得给我的朋友打电话
0: 求助亲友团是吗？
3: 对，
0: 我们看一眼他的表情好吗？你好这位朋友，你会就点头，不会就摇头。就你这表情，我的天哪。啊，
3: 会了会了，他说他会。
0: 好了，这位朋友来，你可以说话了。
4: 当我想起你应该是张学友的这首歌吧。
0: 接受这个答案，
3: 闭着眼睛接受，
0: 闭着眼睛接受。
3: 这毕竟是我的朋友，我要相信我的朋友。
0: 好，歌名叫
3: 我忘了。
0: 哦，你必须要自己说一遍的。
3: 是吗？
0: 当然
3: 说呢。当我想起你，
0: 那我们就试试看，一起期待。开门。
2: 这压力太大了吧。
0: 真的很喜欢中国哈，在中国待了五年的时间，
3: 非常喜欢。
0: 喜欢哪种中国美食呢？
3: 我喜欢豆腐。哦，
0: 喜欢吃豆腐。哎，开门大，应该有很多中国的男孩子会对你表达。哎，怎么了？就聊聊天嘛。
3: 其实没那么多呢。
0: 好，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小妮老师好，吴霞你好。
2: Hello.
1: 我是歌手陈伟昌。
0: 坐着很舒服，有点像看你的演唱会啊。然后呢，主要是你坐在地上还能喝一点。
2: 干杯。
0: 你闻一下这个味道，东谷一品鲜酱油。
2: 我喜欢。哎，
0: 你不是喜欢做豆腐吃吗？当然要用我们的东谷一品鲜酱油了，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3: 这是我家里都有那个牌子。
0: 谢谢你的演唱，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2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太厉害了。好，接下来问题来了，要不要继续前进？
2: 我不要啊。刚才太紧张了。哇，
0: 哎，你别呀、啊！
2: 来了，我完了，现在玩够了。
0: 你确定你真的不开了吗？
2: 我确定。
0: 你以为我会这么轻易的让你把22000元拿走吗？
2: 我就拿走，你要打仗了。你要打仗？
0: 你还学过中国功夫啊？
2: 我可是狐狸精呢。哦，
0: 狐狸精。这个舞台留不住他了，但是这个国家留得住他。希望你在中国能够享受更加美好的人生。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收获了22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4: 就能够感觉到其实大家都是发自内心的热爱这片土地，所以我希望接下来可以送更多的人上台。
2: 来了，
4: 这次换个方向啊。

0: 散散散！
1: 五号五号五号！七号！哎呀！又是一位来自法国的小姐姐，对不对？有没有信心？
0: 有！
1: 来，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2: 欢迎你，你好。
1: 你
2: 好，你好，你好，你好，很高兴认识你。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0: 大家好，我是来自法国的艾米，我是音乐人。
2: 来中国几年？
0: 十年了，我一直在唱歌，因为我很喜欢把中文歌曲翻译成法语。哦。比如说《月亮代表我的心》，我也翻译成法语。
2: 对。太好了，我们听一听。啊，
0: 来吧。

0: 是完全按照它的意思来翻译的呢吗？
1: 其实不是之意，中文很难完全用法语来表达，
2: 但翻译的特别好。
0: 你的梦想是？
1: 我今年要结婚了，要跟中国帅哥结婚的。哎呀，然后因为我们是今年要办婚礼。嗯，很小哭了，对不起，我每次就是有点
0: 这个时候就激动了哈，祝贺你。
1: 对，
0: 真好啊，能感觉到你的幸福。加油！
1: 哎，就是很不容易找到。
0: 对，
1: 我感觉就是跟中国有这个缘分嘛，肯定是因为我要在这里找到我的爱，所以就是
0: 一生所爱居然在中国遇到了。
1: 对，办婚礼的话呢，我的父母还有我的弟弟，希望他们来参加婚礼。
0: 特别好，祝你梦想成真。好的，兔、蛇、羊、猴、狗。
1: OK。
0: 选哪个生肖？
1: 羊，不骗我啊，孩子不骗人，应该是。
0: 你要相信他们一次吗？
1: 我也属猪，我原来要选猪嘛。
0: 你看看，
1: 我的爸爸属羊，
0: 那就羊，
1: 来个羊吧。
0: 你知道他刚才说自己要结婚了，那么激动是为什么吗？他选个门都这么费劲，他选男朋友多难他。
1: 对，很难。
0: 好吧，羊。
1: 请他
0: 准备。
1: 可以，中度的难度。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爱，我在等你。
1: 非常棒。
2: 那个周杰伦的那个，
3: 这首歌我翻译成法语了。哦，对，我觉得是我翻译过最难之一的歌曲。
1: 你唱一下法语版。
0: Le

0: 底啊？
1: 朋友们，我跟两个法国人交流了半天，我现在居然能听懂法语了。他刚才唱的是不是“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2: 哇，你好厉害，
1: 是不是？好了，歌名叫
2: 《金花瓷》，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很棒，很棒，很棒。
3: 素杯勾勒出金花，笔锋浓转淡，银杏描绘的牡丹。
1: 这部分歌词也会翻译吗？

0: Tes yeux me sourient。
1: 好听好听好听，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Hello 大家好，小宁哥好，我是歌手刘天琪。
3: 谢谢天琪，谢谢，
2: 加油加油。
3: 好，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3000元，漂亮。刚才一说要结婚了，哇，特别的激动，流下眼泪来，
4: 是
3: 幸福的眼泪。你们俩是在哪里认识的？
4: 就是在上海认识的。
3: 你们俩相爱有多长时间了？
4: 2年。
3: 他求婚了吗？
4: 在法国求婚的。哇，对，是在我爷爷奶奶结婚的那个教堂里面，他求婚了。
3: 他特意选在你爷爷奶奶结婚的教堂给你求婚。
4: 他不知道，就是他不知道这是我爷爷奶奶结婚的那个地方。
5: 太巧了，
3: 这缘分。
4: 所以很生气，我觉得。
3: 仿佛好像是爷爷奶奶的那份爱情注定的要在你们身上再次应验，所以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4: 是。
3: 行吧，那我们就继续开门大吉，选择哪个生肖？兔、蛇、猴、狗、12，选哪个？
4: 蛇。
3: 请准备。七号门，祝你好运。
4: 谢谢。
3: 一号门，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啊，想起来了，
1: 这个我知道。哒哒哒哒哒。
2: 啊，这么短。哒哒哒哒
3: 哒哒哒哒。对，他是专业的，肯定能猜得到。哒哒哒
2: 哒哒哒哒，是特别空灵的一个声音，什么 Scarborough 是吧？肯定是这个 Scarborough Fair。
3: 你难为他的，一个法国人在中国的节目里猜一首英语歌。
2: 对呀、
3: 啊。确定吗？这个歌名
2: Scarborough Fair。
3: 嗯。好的，一起期待。开门
2: 大。
3: 吉，斯卡布罗集市，回答正确。

0: 声非常好听，非常空灵的声音。这首歌的中文名字就叫斯卡布罗集市，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1: 大家好，老师们好，我叫李希子。
0: 谢谢你的演唱斯卡布罗集市，谢
1: 谢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非常棒。哎，你在中国饮食上的习惯怎么样？
2: 其实有一个很好玩的事儿，就是我在中国10年了，但是我是好像是去年我才明白了吃辣的这个想这种。

0: 手。
1: 你刚刚才享受吃辣？
0: 对，因为我们在法国吃辣还蛮少，真的还蛮少。但是我最近我发现了一种很香的油角，就是贵州香辣椒。哦，
2: 贵州辣椒。
0: 有一次是在飞机上，然后有一个小袋的这个油辣椒，然后我就闻一闻，我就感觉哇很香，然后我就试一下放在我的饭里面，然后我吃我就感觉啊好香，然后我就爱上了。
2: 我也喜欢。
0: 我的维护父给我买了好大一瓶，我的天，那个贵州油辣椒，然后我就有时候放在法棍上面。
1: 啊，法棍上面。
0: 对，
1: 在法棍上面抹油辣椒，
0: 中法合璧。
1: 这不仅是中法的结合，这是巴黎和贵阳的一次交锋。哎，登登，我的天，你可真。你看登登这个眼力劲儿，
0: 是辣椒
1: 吗？马上就拿出了我们东谷的金装蒜蓉辣椒酱。
0: Oh my god, OK。
1: 还有东谷的香菇拌饭酱，
0: 很好吃。
1: 你探索一下，
2: 我也想要。
1: 好的，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兔、猴、狗，十二。
0: 但是我很怕，如果我选不出来，没了。
1: 没事，你有求助。
0: 兔，他们说兔吗？兔还有。但是如果
1: 兔秦准就他了哈，不敢了。兔秦准
0: 背爸 OK
3: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我们
0: 完全 OK，
1: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什么歌曲？请开心。
1: 唱唱唱，你居然会这首。耶，那那那那那
2: 哟。我有点忘了，等一下，因为这个旋律
1: 是对的，是对的。那那那那呜。
2: 这个 OK， 有彩虹，就是这个歌名有彩虹，彩虹的什么？彩虹，你们知道吗？彩虹的微笑。嘟嘟嘟嘟，啊！你别这样，你别这样。
1: 干嘛？怎么要打我了？你先要矜持一点，你马上就要结婚了，你还打人？歌名叫
2: 《微笑》，彩虹的微笑，
1: 彩虹的微笑
2: 是吗？
1: 不确定，
2: 确定，
1: 一起期待，开
2: 门
1: 大吉，彩虹的微笑，回答正确，很厉害。

0: 彩虹的微笑。宝泉，你加入他们吧，我觉得你们三个可以组成一个女团出道。可以可以，非常棒，谢谢谢谢谢谢。
1: 我们也成立了一个团。
0: 谢谢两位，再次掌声送给他们，
2: 谢谢，
0: 恭喜你周

0: 好吧，那我们就见好就收吧。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1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虽然拿到了家庭梦想基金，但是也要把我们最美好的中国味道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1: 最后三扇门难度不小，但是高难度也意味着高收获，
2: 有信心吗？
3: 有一人
4: 有没有得有，
1: 来大声喊出你们的号码哈。我们恭喜二号。好，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0: 你好，
5: 又栽道里了。
0: 跟我们好好介绍一下自己。
3: 好，大家好，我叫华一博，从我的名大家能猜得出来我的专业吧？
0: 一看这个名字就知道是做什么的，在中国的。
3: 对，
0: 学医的博士，
3: 没错，
0: 真的是博士是吧？你看把自己的职业都放在名字里了。
3: 对，没错。
6: 恭喜！
3: 你这吧，
0: 你这叫碰瓷儿好吗？怎么了？你是想免费医疗吗？哎呀，
3: 没戏了，没戏了，
0: 没戏了。因为我很少在医院里看到外国医生，真的很少。他们看到你会是什么反应？
3: 一般会经过三个阶段，一个阶段就是惊讶的阶段，哦，就是一看那种。第二个阶段，他是回忆的阶段，嗯，他可能在回忆自己小时候学的英文，万一我不会中文，他可能在准备好，哎，我小时候学了什么。然后第三个阶段就是好奇阶段，哦，问一句，他问我一句，我说你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些症状？他问我你喜欢中国的哪一些菜？
1: 忘了自己来看病了。
0: 所以你在问诊，他在采访你，
3: 没错。
0: 花一博，你的家庭梦想是什么？
3: 我家里的梦想就是建立中阿医疗健康通道，
0: 这是我的最大的梦想。这是个很宏大的梦想啊！
3: 对，
0: 这需要很多的努力。
3: 我一直不断的在努力，其实
0: 很多人的齐心协力，
3: 一直不断的
0: 特别好，加油！
3: 希望能继续加油，
0: 祝你梦想成真，
3: 好吧？
0: 非常感谢。来，最后三扇门选择哪个生肖？猴、狗、十二。
3: 其实我是属虎的人了、啊。
0: 猴，
3: 好，
0: 请准备。猴是，来十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3: 要开始干活。好、
0: 哎呦，第一次有人用听诊器来听我们的门铃，
4: 人听得清晰。

0: 唱。
1: 二手
2: 是要做手术的，
0: 病入膏肓了，还有的救吗？
3: 我觉得还有机会了，
0: 有机会，
3: 但是是要马上开刀。
0: 行，你赶紧回来，咱们会诊。
3: 来。
4: 认得你我的心，
5: 等等，他好厉害！
3: 真的，我吹一吹了12年，
0: 是
3: 从来没听过这样的。
6: 有求助吧，那求助吧。
0: 如果你没有听过这首歌，那就只能求助了。
3: 那只能求助吗？
0: 可以，没问题。
3: 好，
0: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3: 还是邀请朋友帮忙吧。
0: 好，我们先看一下亲友团的表情，好不好？来，听出来了吗？听出来了。
3: 哎呀，真的吗？
7: 没离开过
3: 几个字儿，
0: 没离开过，
3: 没离开过4个字儿，能行吗
4: ？Blank black card， 这是100%。我都不知道他那个中文名。
0: 分开旅行。
3: 哎呀，太难了吧？
8: 但确实有一点难。
0: 如果你没有答案的话，那非常非常遗憾，我只能宣布你是病人家属，是吗？很抱歉，这扇门我们没有能够成功的打开，很遗憾，挑战。失败。
4: 哇，这个太难了。
0: 请揭晓正确答案。
3: 好，
0: 究竟这首歌叫什么？

0: 完全没听过这首歌。
1: 正确答案应该是
2: 分开旅行。
3: 分开旅行
0: 。真难
1: 呐，好可惜。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4: 大家好，我是歌手杨耀扬。
5: 我是歌手聂诗。
1: 谢谢两位，但这首歌非常好听。谢谢。
5: 好的，谢谢。
6: 我特别想知道你为什么会不远万里从约旦来到中国，在这里学医，留在这里成为一名医生的。
0: 是我本身的家庭挑战不太行，因为我小时候啊，是从巴勒斯坦的加沙，移民到约旦，然后我在约旦的难民营出生的长大的。所以一直到高中，我一直在就追求这个等大夫的梦想，一直不断的在努力。最后高中毕业了之后呢，就是我的选择是挺少的，其中的第一最欢迎我的国家就是中国，所以呢当时我选择来中国。
6: 好听但不是
7: 帮助我啊，帮助我一点点，
8: 帮帮我
1: 可以吗？
6: 好，我帮助你。
1: 求助了。
6: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你选择哪个？
1: 你们觉得呢？
6: 关键字吗？
1: 可以。
6: 来，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三个字。这个字念缘，缘分。咱俩有缘分。缘分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1: 一个关系。
6: 缘。好，这歌的叫什么什么缘。
9: 另外两个没有啊。
6: 什么什么缘？
9: 永远愿 ，forever destiny。哦，
6: 有，很好，非常好，继续想。哦，
9: 中药缘
6: 、
9: 很重要的一个。哦，
6: 很重要的缘分，继续想。什么缘？
9: 救救我！
0: 我是个失败者，别玩我，我零分钱都没拿过。
9: 三，
1: 真干。
6: 你在干什么？半天劲都没有让他理解这个意思。
1: 第二个生，
6: 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1: 三生缘，
6: 三二
1: 三生缘
6: 一，时间到，三生缘是吗？
1: 对。
6: 你们尽力了，一起期待开门
9: 大吉。
6: 正确答案究竟是什么？请揭晓。

0: 叫什么？
1: 如果我现在说还可以。
0: 你现在说没有钱了啊？
1: 那我不说。
2: 那我不说。
0: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3: 今生缘》。
1: 今生缘。
0: 谢谢张良，谢谢张良。
3: 小鸡哥，谢谢，
1: 谢谢。
0: 好吧，很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呢，我要给你清零了。
4: 没事，一会儿加个微信，你也可以发红包。
0: 我给你发5000的大红包啊！
1: 哦，真的假的？
0: 没有，没有。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非常遗憾，全部清零。虽然钱没了，但是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还是要送你。
1: 谢谢，
0: 谢谢福东东。
1: 来吧，
0: 最后一扇门了，各位。
5: 我觉得正好还有最后一题，我们干脆就一块咬，好不好？
6: 来吧，
5: 到底是谁最后一个上场？好，
6: 来，
5: 3、2、1。

0: 你好，
1: 哎，
0: 欢迎你。今天最后一位出场的选手，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俄罗斯的梅里莎，然后目前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读博士，我的专业是语言学，对比语言学。
0: 哇，这在读博士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相当厉害。在中国几年了？
1: 在中国在四年了。
0: 有去什么地方了吗？
1: 我去了很多地方，新疆。
0: 还去了我的家乡，新疆哪里？
1: 伊犁，还有那个阿勒泰，还去过阿克苏。哇，
0: 南北疆都去了。
1: 伊拉克。
0: 去的地方比我还多，当然除了新疆之外，我们中国还有很多地方，很多美景美食，还有美好的人等待你去探索。
1: 好，
0: 今天你的梦想是？
1: 我的梦想就是应该是跟大家的差不多，
0: 接亲戚来中国。
1: 对，就是、
0: 知道了，
1: 也不用说了，
0: 所有人都是接亲戚。来，马上开始挑战，最后一扇门的12号门。哎呀妈呀！加油，好吗？
1: 好，
0: 来，12号门，请就位。冰封已久，12号门3万元，打开就是3万，打不开全部清零，好不好？
1: 对，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听过吗？
1: 这什么歌曲呢？
2: 我脑子里一直有一首歌。
0: 哪首歌？
2: 飘来飘去的。
0: 飘来飘去，感觉你在探案呢，福尔摩斯女士。
3: 我完全没印象。
0: 没关系，你如果猜不出来可以直接求助。
2: 好，
0: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2: 朋友吧。
0: 我们来看看朋友的表情。
2: 好，
0: 我们先看看他。哎，
2: 陈明老师，
0: 这是陈明吗？
2: 陈明，陈明老师。
4: Hello， 小尼哥，
0: 你会不会听出来了没有？
4: 我和你心连心，不住地交错。
0: 太棒了，一己之力把这首歌整个带跑偏了。
4: 再想想，
0: 现在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到了你身上。
2: 没事没事没事，你别，
0: 我跟你说，
2: 别有压力好吗？
0: 不仅是我们开门大吉的观众，中国和俄罗斯的观众都在看着你。
2: 别给他带来压力好吗？
4: 汗如雨下，汗如雨下。我
0: 最后三十秒，陈明，
2: 没事，
0: 陈明拜托了。
4: 王菲，
2: 王菲，
4: 王菲，
2: 王菲，
4: 王菲，王菲，王菲的歌。
0: 十。间哒哒哒
2: 哒哒哒哒，没事没事，
0: 到，
2: 没事，陈老师，
0: 好了，时间到了，已经，我只能很遗憾，很遗憾的宣布，挑战，很抱歉，没有成功。来听一听，当正确答案响起的时候，我相信，陈明，应该大概率会捶胸顿足吧，请揭晓正确答案。

0: 听。哎，居然是粤语歌呢！
1: 大家好，小明哥好，我是杨明琪。
2: 欢迎杨明琪，特别想问问陈明，你听到了这首歌，你现在知道这首歌了吗？
3: 没有，
2: 听完整首都没猜出来。非常简单，歌名叫做
1: 《梦中人》。
2: 谢谢杨明琪给我们带来的演唱，
1: 谢谢。
2: 所以脑海里是有这首歌的。
0: 我真的今天是带着一首歌来的。哦，
2: 你想唱王菲的歌？
0: 对，我想跟陈明老师合唱。
2: 反正钱都没了，那就唱吧。哇，
1: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就看了你一眼，
4: 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

0: 是你，是你在心间。
1: 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
2: 非常好，谢谢。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开门大吉，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希望今天无论是来自哪里的朋友，通过这样的一个舞台，向我们讲述了你在中国的故事，让我们对你有更多的了解。也希望未来的日子里，你通过大屏小屏，把中国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让他们也能够了解中国，像你们一样爱上中国。无论今天的结果，谁拿走了家庭梦想基金，或者没有拿走家庭梦想基金，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希望通过这一扇门去打开更多的心。很遗憾，这扇门我们没有打开，但是这颗心是为你永远敞开的。
2: 未来可期，
1: 未来可期，说得非常好。
2: 谢谢谢谢小尼哥。
1: 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万元，很抱歉，全部清。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开门大吉，
1: 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也希望二现场没有出场的各位选手，最后两位选手有机会你们还来，这个舞台永远为你们敞开。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我们下期再见。
2: 再见。
3: 开门大吉，送吉祥，送吉祥。
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5: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6: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啊，
7: 天下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0: 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1: 满意。
2: 到嘞。
1: 100个赞。

0: 文件这么大，
1: 这网速够吗？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网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千兆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8: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沿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9: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10: 放心，挤几瓶包装，
8: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1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菇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
1: 中国音乐有历来不变的天下情怀，
2: 美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3: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4: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5: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4: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6: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不
7: 住。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门槛过门槛，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5: 格力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6: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7: 吃粤菜，
18: 我要吃烧鹅，
19: 我要去按摩，
9: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0: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6: 那就问美团吧，
8: 他都能帮忙。
16: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5: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过年好，
1: 喜剧之夜乐开怀，
16: 金安送福，马年迎春。年味儿是什么？是歌声里的开怀大笑，
4: 我的爱如潮水，
16: 是烟火里的真情牵挂。
6: 哎呀，儿子长大了，
3: 眼睛瞪得像，
16: 是记忆里的童年时光，
18: 没人喜欢他，
16: 是跨界碰撞的奇妙欢乐。
7: 我在这里先给大家拜个年了，我是倪萍。
16: 新春喜剧之夜经典特别节目马上开新年，集结往年经典喜剧佳作，用四重年味陪您欢声笑语迎新春，马上开心过大年。
12: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好友为幸福增鲜。
4: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5: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4: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4: 爸爸，
11: 老师，谢谢，
17: 应该的。
1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哎，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7: 应该的。
19: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弄？
2: 这样吧，我画给您。
19: 是用心的服务。
2: 这样就好了。
15: 太感谢你了。
2: 应该的。
13: 好了，别这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2: 这不就解决了吗？
19: 是秉持的公心。
2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2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22: 没什么事儿。
2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24: 这
23: 辣
24: 都
23: 一点
24: 不
25: 少。
24: 乡里
25: 乡亲的，应该的，
19: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1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6: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6: 新春欢乐再升级，
27: 过年了，辞旧迎新。
16: 当不同领域的明星跨界相遇，
28: 我助理，你去维持秩序。
16: 当新鲜碰撞遇上爆笑喜剧，
29: 遇见佳节，遇见好运气。
16: 每一段表演都充满惊喜，每

0: 次出场都欢乐加倍。
1: 终于见到您了，我的梦中情人呐！
0: 马上开新年，跨界欢乐不停歇，陪你热热闹闹贺新春。

过年了，家家户户团圆了，打开了电视了，喜剧之

0: 叔阿姨，
1: 看看人家锻炼身体，听见没有？别老睡觉了，
2: 这也太乱了。这我助理呢？孙助理，大杨，
1: 听见没有？
3: 来了，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在这里给大家拜年了。
2: 我让你给大家拜年来了，手放下。
1: 我不放。
4: 放呀！
3: 贾老师，我在后面都睡了两觉了，您看看这秩序还没维持好呢。
2: 我这就去维持。哎，不对，你是我助理，你去维持秩序去。
3: 我不专业。就这几位叔叔阿姨要是跳到边上的河里去，我保证给你挨个都追回来。
2: 这话我倒是信，但咱能不能聊聊陆地上的事儿？你赶快去维持去去去去去。
5: 可不，你也在这里啊。
3: 发赠品了，
1: 发赠品了，快啊。
2: 不错啊，得到了我的真传，让他们上当就无非就是搞福利、送礼物、聊养生、套近乎，
1: 快点吧！
6: 快点
1: 吧！
6: 发赠品了吗？
4: 好，不给呢。
2: 今天啊，我们给每个人发一兜鸡蛋，
1: 好，
2: 怎么样？
1: 鸡蛋拿走。
2: 那看了吧，一兜鸡蛋就把他们都搞定了。这整什么？先拿一兜鸡蛋，虽然这个哎，你搬桌子干什么？
4: 鸡蛋都没了，我要桌子。
2: 你等会儿我就给你下去，不行吗？咕咕咕！
4: 你说话算数啊？
2: 我算数，我肯定算数啊、哦，乖啊、
4: 哦！欠我鸡蛋了，
2: 我欠你鸡蛋，我欠你鸡蛋啊！今天我们这个健康分享大会呢，我们是要给老人送来健康，送来关爱，在现在这个时代。什么最重要？
7: 鸡蛋。
2: 各位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有点单一，不是鸡蛋啊，最重要的是健康。今天我们不光是要送鸡蛋，我们还要送来关爱，所以我宣布，给每位老人做一次免费的体检。
1: 那都是蒙人的，没病也给你鼓捣出点病来。
3: 妈呀，他们看出来你在骗他们了。
2: 别说话啊，我刚跟总部联系过，临时决定给每位参加免费体检的老人再多送一袋小米。
5: 好，小米行，
3: 我先来
2: 啊，来。
3: 这脑门锃光瓦亮啊。
2: 你挑西瓜呢你。
3: 叔叔你很健康啊，你能活到200岁。
2: 你过来。
3: 不，你要干什么？
2: 你什么？我干什么？他很健康他还找咱们干什么？你得说他有病知不知道。
3: 他有啥病啊？

0: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风湿、类风湿、腰间盘突出，就这几样病，来回倒腾着说，记住没？
1: 记住了。叔叔，你腰椎盘突出要注意啊！
0: 太好了，
2: 来，那个这位叔叔领一袋小米儿。哦，有请下一位，请下。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3: 不给小米儿吗？
2: 给是给小米儿，你得先做体检呢。
3: 那多费事啊！
2: 不费事，你不做体检，不给你小米儿，快点。
1: 叔叔，你腰椎盘突出要注意啊！
2: 领一袋小米儿，下一位。
1: 叔叔，你腰椎盘突出要注意呀、啊！
0: 你来来来，你过来，你我跟你说了那么多病，你就记住一个腰间盘突出啊？
1: 不，我又不是大夫，我哪记得住那么多病呀、啊？
0: 你是不是大夫？但是你必须得带脑子。
1: 我脑子里装的都是水啊！
0: 你控一控好不好？你看着点，我怎么给人家看？学着点啊，
2: 阿姨。阿姨，该您做体检了。
4: 发雨伞啊，在哪儿呢？
2: 阿姨，来，来，您到这儿坐啊，给您做体检啊。来，伸出您的手，好，号脉。
5: 哎呀！
4: 咋了？
5: 哎呀，
0: 你有点窦性心律不齐呀、啊。你看咱这词儿，
4: 什么？
0: 窦性心律不齐呀、啊？
4: 什么心律不齐？
0: 窦性心律不齐。
4: 窦性什么不齐？
0: 窦性心律不齐。
4: 窦性心律什么？
0: 窦性……阿姨，你去领小米儿去吧，好吧？
4: 好嘞。哎呀，这费劲呐、
2: 啊！各位叔叔阿姨，刚才都已经做过体检了，特别好，都有病。
0: 啊，正好你们的福音来了，我们公司刚刚推出了一款神品包治百病，它是什么呢？没错，它就是枕头啊。好，超级太空枕，我们这款枕头
3: 我要
0: 助眠治骨病啊。你摸摸手感啊。我们这个枕头为什么这么神奇呢？因为我们枕头里有各种各样的磁石、红外线理疗仪，
1: 大家不信都可以拆开看一看啊。
0: 我
6: 哪有什么磁石理疗仪啊？你这是骗人
4: 呐！
0: 就是这个枕头啊，现在买一个我们的超级太空枕，就送一把超级理疗书。我们这个理疗书啊，里面包含了各种各样的磁石，有红外线理疗仪，有超声
7: 波。哎，年轻人呐，你发我这不实用。我梳啥呀、啊？我
0: 当然是梳头发，我你头。没关系，没关系，没有头发梳眉毛也可以。那啥也没有啊。
2: 那个，我们现在啊，我们这一个超级这个太空枕啊，只卖5800块钱，太便宜了，
0: 而且还每个人赠送一个理疗书，我赠品
1: 都发了。
0: 不是。你今天发赠品速度有点快，你能不能稍微控制一下？叔叔阿姨，我们知道你们的儿女因为工作忙，不能时刻关照你们的健康，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你们的儿女，对不对？
8: 对，
0: 爸。
6: 太感动了，这俩孩子比我自己的孩子还孝顺，咱们不能让他们白来。孩子，把东西都给我吧。来，
4: 都来，
0: 不是，
6: 我来，拿来，
4: 你把这些赠品都给我。哎，
3: 我要有，
4: 好，那个。太好了，
1: 这还有个听诊器。
4: 哎呀，真谢谢你们！你看这东西都领完了，现在呢就剩那5800块钱了。
0: 哎，对，
4: 快拿来吧。
0: 谁给谁呀？
6: 你给我们，
1: 你给我们了。
3: 你不
0: 是我说的是这个太空枕，一个卖5800，你给我5800，一个枕头。
4: 那不要了。
0: 不是，阿姨，你不要枕头，那我还有鸡蛋、豆油，还有金乐宝呢。
4: 君什么宝？
0: 君，阿姨你走吧，阿姨。
4: 哎，
0: 一路顺风。
4: 哎，
0: 叔叔，叔叔，你看，不是叔叔，你看看我这枕头。
8: 你，
0: 你挺厉害呀你。啊，你赠品发挺快呀，你
1: 不是你说的吗？要比他们的儿女对待他们还要孝顺吗？
0: 我是这么说的，但我为什么这么说？我是为了让他们上当好骗他们钱。
1: 你完了，我卧底在你们这个坑骗老人的组织里，我已经掌握你所有的犯罪证据，你完蛋了，你就等着警察来找你吧。
0: 等警察是吧？我告诉你，在警察来之前你就完了。来人，
9: 来
0: 来看这边。跟你说黑龙江小你呀，我给你一个大鼻子。
9: 哎，你跑，
0: 追追追追，
9: 大哥他跳水里了，咱们上水里追他去吧。
0: 他跳水里你追啥追呀？你要是能追上他，这个世界上就没人能追下你了，你知道吧。哎呦天哪，这是谁把活动安排在水边了？你说这
9: 那不你安排的吗？哎呀。

0: 4个小时了。
1: 那终于有人说话了。
0: 你过来一下。哎，
2: 这个项目我说了算，过来我这边。哎，
0: 你过来，
2: 你过来，
0: 过来，
2: 来我这边，
0: 你过来啊！哎哎哎！
3: 要不二位总监先商量好再叫我们。
2: 过去吧，过去也没用。
0: 谁说没用？扶我一下。
3: 您怎么了？哎，
0: 腿酸。
3: 王总，你也别撑着了。
2: 好的。
3: 二位总监，咱们公司今年到底发什么年货给大家呀？
0: 早就想好了。啊？
2: 我也早就想好了。
3: 哦，想好了？那刚才4个小时在这总监斗气瘾呢。
2: 注意你的身份，刘总秘书。
0: 没错。啊，
3: 好的。
4: 难道不听听我的意见吗？
3: 总监驾到。
2: 三个都是总监，你竟然，
0: 他竟然，
3: 他怎么了？
2: 为什么？
0: 为什么？
3: 什么为什么？
2: 为什么我们进门的时候你不喊
0: 总监驾到？
3: 啊，这我是吧？
2: 刘总秘书，我的年货，给大家展示一下，
3: 每人发一套房。
0: 先生大义，
3: 这是大义吗？大义灭老板呢？
0: 我投黄总一票。
5: 你赞成他？
6: 我一套套房都没有，刚需啊。
4: 黄总，嗯，公司员工都在底下，嗯，一人发一套房，你们觉得合适吗？
7: 合适。合适。
2: 咱们公司这么多人吗？
3: 黄总，以您部门今年的收入来看啊，给在座每位员工买一套 CBD 的紧凑型的卫生间没问题。
2: 什么叫紧凑型卫生间呢？
3: 就是说您方便的时候啊，嗯，您得挂倒档进去。
2: 不是，那洗漱呢？
3: 洗漱不用啊，洗漱你就正常进就行。但千万别忘了，洗完漱，嗯，挂倒档出来。反正就是掉不了头。
2: 那干脆这样吧，每人发台车，爱怎么掉头就怎么掉头。
0: 我反对。我没本儿，
4: 还是听我的吧，请看，
3: 每人发一条祝福。哎，
4: 还是暖心的视频祝福。祝大家
8: 遇见真爱，遇见家庭，遇见好运气，遇见工作，遇见亲戚，爱情甜蜜蜜。

0: 的情绪价值。
1: 你这年货毫无价值，大家当然闹情绪啊。
2: 什么呀，大家都伸手跟我互动，有没有？
1: 别，那伸手的刚才都叫动手了。
3: 来来来，安静一会儿，把我的建议给大家展示一下。
4: 每人发一份方案。
3: 这个不光能省钱，还能挣钱。
5: 展开讲讲。
3: 过年带着方案回家，公司可以拓展市场，还不用报销来回车票，食宿还是原生爹妈管，好不好？
4: 好，好没人性啊。
5: 这就没人性吗？有，但不多。
6: 难道就不能听听我的建议吗？啊，
4: 总监下到你上边去。这位总监，这位总监你是谁呀？没见过你啊。
3: 你到底是谁呀？方不方便加个微信？
5: 她是我老婆。
3: 打扰了，老婆。
5: 你叫谁老婆？老婆。
6: 哎，别叫我老婆。你有多久没回家了？回家对你一点诱惑都没有吗？
3: 就是啊，这都一点不能诱惑你回家吗？
5: 关你什么事情？
6: 我来呀。哎，
5: 老婆，我们在讨论发年货呢。
6: 好，我给个建议，每人发一张单人床。啊，
3: 还是嫂子善解人意，知道我单身。
4: 你是没车没房没老婆呀？
5: 老婆，我不是单身，我就不用了。
6: 得要，放在家里你可以不用睡沙发，放在公司你可以不回
5: 去。可是公司不能有放假。
6: 放在公司楼下，这个冬天看完雪花再看礼花。
4: 啊，继续。
6: 你呀，一天天的忙公司的事情，你有没有管过我们家里的事？孩子多大多重，爱喝什么爱吃什么你都不知道。哎呀，
5: 我看我们发点货还是发点实际的吧，要不发健身卡。
4: 啊，健身卡行啊，发健身卡。我办了一次，然后我去了一次，去完了我就把卡退了，这不行的。
5: 要不发加油卡？
3: 我
7: 他没车。
5: 要不发地铁卡吧，这样子上下班都很方便。
3: 我同意。
7: 地铁卡你也没有？那你真啥也不是。
5: 先别睡，你是好人，来，这张好人卡你拿着。要不给老黄吧，老黄是个好人。
7: 别给我，我心有力，余额不足。你给江
5: 总，江总，你是啥
3: 都不是，我啥都没有。
5: 对，什么不是个好人？
6: 真的，但没多少。别撕拔了。
4: 撕拔？
3: 撕拔？撕拔？
4: 您是不是想说别撕吧了？
3: 撕拔？别撕拔了。
6: 老公，给我。哦。这张好人卡，刘总。
5: 哦，对对对，给刘总。
4: 刘总是个好人。您别叫我刘总啊。对对对，咱这身份互换体验还没结束呢，叫什么刘总啊？
5: 其实差不多了吧。
3: 过瘾了。
5: 谢谢刘总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赢总监。
4: 今天通过这个互换啊，我明白了个道理。我作为老板一直是高高在上的，那是因为有一群人用肩膀撑着你。但今天我体验到了员工，我才知道肩膀一直撑着也会酸，也会累，也会疼的。
7: 这突如其来的架势，好像别人家的老婆。
4: 说啥呢？我告诉你们啊，跟着我好好干，以后都能当总监。
5: 哇哇！刚刚飞过去好大一张
8: 饼。
4: 行，我不再给你们画饼了。
5: 又一张，
3: 年年有春节。
4: 这样，简单粗暴点。发红包怎么样？
5: 发红包，
3: 好，
7: 同意，同意，同意，
5: 我同意。
4: 那是台下的员工。
9: 同意，发红包，
10: 发红
11: 包。嘿，朋友，过去的一年就让它过去吧，未来依旧闪闪发亮。

0: 众朋友们，春节好，我在这里先给大家拜个年了，我是倪萍。各位年长的朋友还记得吗？29年前我曾经在春晚的舞台上主持过一个节目叫最差先生的评选，参加者呢是著名相声演员牛群和冯巩。今年呢我们又来了一次评选，不过我们这次评选的是最佳爸爸。经过几轮的比赛，最后参加总决赛的是两位爸爸，欢迎两位爸爸入场。
1: 大家好，
2: 谢谢。
0: 啊，这怎么上来两个螃蟹呢？你好，
3: 你好，
0: 您是？
3: 这看不出来，我这长相，我是你爸爸呀。
0: 你真是招臭啊！
3: 不是，你误会了，我不是占您便宜，我是小尼的爸爸，尼爸爸。哎呀，倪萍老师，终于见到您了。我的梦中情人呐，您现在是奶奶级的主持人了。
0: 对，你奶奶。
3: 这话怎么那么别扭呢？
4: 啊，不是给你带礼物了。
3: 拿啥呢？你在那拿啥呢？
5: 感谢组委会，今天给我颁这个奖。实话实说哈，我儿子确实没什么出息，没拿过奖。但是架不住他有个好爹呀！谢谢各位，谢谢。
3: 你要脸吗？评都没评呢，你在那发表获奖感言，有这样的评奖吗？自己带个奖杯就过来了。
4: 我这不听说这个节目组委会经费有限吗？我怕他们那个奖杯还不如我这个。
3: 你过来。
0: 二位爸爸请坐，来。
4: 不好意思啊，坐。
0: 哎，
3: 你干嘛呀你？坐那去。
0: 两人都知道争 C 位啊。
3: 你往那儿坐，
4: 咱们都是边上，凭啥我上那边上去？
3: 你去，
0: 老倪，高风亮节，你边上
3: 加分不？
0: 加分，
3: 加分，啊，那我就坐。
4: 从小就看您的节目，平，鞠平，杨丽，倪平，倪平老师。
0: 你好，你好，你认识的瓶子还不少呢。
3: 他沾着瓶就高兴。
4: 这

0: 说，什么叫沾着瓶就高兴，踩着瓶才高兴呢？哎，你这水还喝不？不喝我拿走。
1: 哎，你捡破烂捡到儿子单位来了，
0: 你这玩意儿一碰不也哗啦哗啦响？
1: 我这是宝贝，
0: 你也没少抢。
2: 两人先别争别吵，我们今天啊将评选最佳爸爸，主要是看爸爸平时啊是怎么教育儿子的，大家要仔细听他们平常是怎么教育。
0: 主持人说话嘛，奖杯掏出来干啥呢？他偷奖杯。
1: 不是，我儿子拿奖拿惯
0: 了。你当是我家的大葱呢，你想偷就偷，扣分啊，
2: 扣分。
1: 你没戏，就跟你儿子一样，你跟你儿子都是命里五行缺奖。
0: 你儿子五行不缺奖，他儿子五行缺头发。
2: 好，我们准备节目开始，首先回答问题。
0: 好好好，主持人，我先说两句话哈。老倪啊，你退赛吧。
1: 我退赛。
0: 今天赢也是我，你这样还丢人。我答应你哈，只要你退赛，广场舞上的那个老赵太太，你不看上人挺长时间了吗？我让给你。
1: 这样，老袁，你要让我当这个最佳爸爸啊，老刘太太以后就是你的专属舞伴了，绝不跟你扯。
0: 老孙太太是你的，
1: 老黄太太归你。
2: 好啊，看了没有，舞伴资源还是很丰富的。咱们的比赛啊，一定要公正，听见没有？不要贿赂对方。
3: 对，
2: 我们比赛的第一个环节叫夸儿子，二位谁先说？
0: 坐。啊，老师，我先夸。
2: 好，你来。
0: 今年我们家变化最大，我们家祖坟都冒青烟了。女士们、先生们，电视机前喜欢杨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今年我儿子上春晚了。
2: 哎呦，杨爸爸，您怎么哭了？
0: 我笑呢。
2: 哎，真的，你儿子今年真的上春晚了？
0: 是啊。
2: 我怎么没看见啊？
1: 分会场就出来两下。
0: 你儿子分着会场了吗？哎呀，
1: 一号厅那个门槛啊都被我儿子踩烂了。
0: 你儿子咋那样呢？啊，那公共财产就那么惨呀？
1: 不是那个，
0: 再说小尼一定是人缘不好，要不然人春晚咋不给他儿子分会场呢？对不对？你这样啊，我直接把包拿来，来，主持人，你给我发奖就是。哎，
2: 这个奖还不能亏你。老尼，你的选题呢是批评儿子。
1: 批评儿子？
2: 对，我问一下，你在家里批评过儿子吗？
1: 没少批评。特别严厉。
2: 真的，今天能够当着观众的面严厉的批评小尼吗？
1: 我可以保证好好的严厉的批评批评小尼。
2: 好，工作人员马上连线。
4: 哎呀，
1: 儿子，哎呦，你宝宝，
0: 至于吗？跟儿子，我这鸡皮疙瘩掉一地。
2: 小尼，你爸爸要当着你的面要严厉的批评你。
4: 好，爸，你批评我听着。
1: 小尼，太不像话，你这年年上春晚，年年上春晚，你得把机会留给别人呢。你那杨帆在下面等的都快长毛了。
4: 爸，那个杨帆今天不是也上分会场了吗？哎
1: 呀，他那分会场就那么几句词儿，他说的那么僵硬，能跟你比吗？
4: 爸，那个他在呢。
0: 哎，叔叔好。
1: 在呢。
0: 哎，您这发际线跟那个小尼真像。看我这个情商，
1: 我刚才没说你哈，我主要还是批评我们家小尼，没事别老打扰杨帆。
0: 谢谢，家教。
1: 他本来背词就慢，回头又忘词，领导又说他，对不对？好，我就说到这儿啊。哎，挂了，再见，挂了吧，挂了。哎。
0: 话怎么那么多呢？你
1: 咋了？
0: 让你批评就好好批评你儿子就完了，你批评我儿子干啥呀？
1: 你儿子就被你惯的。
2: 两人先别吵，我们接下来进行第二个项目的比赛。哎，才艺专场谁先来？
0: 我先来。今天我还不是一个人来到现场，我也请来了我的舞团。来，让我们有请老赵太太、老黄太太、老孙太太和老刘太太登场。
1: 你咋这么狠呢？你咋这么阴呢？我就这几个舞伴你全薅过来了，我一会儿展示啥呀？
0: 那没办法，他想跟跳得好的人跳啊。你学一学
1: 你们。
0: 嗨。

0: 是咱五个人一起造吗？我个个干造啊。啥意思？
1: 过年好，过年好，哎呀，过年好啊！
2: 老倪，我们支持你。
0: 哎呀！主持人，你快看看吧，这现场贿赂，电视都给播出去了。
3: 对，有本事也发红包啊！抠，我不想跟你说了，我想给观众表演一个魔术，展现一下我真正的实力。最佳爸爸非我莫属。好嘞，
0: 行不行啊？
3: 来了哦，左边看没有，右边看没有，走着，看着啊，我从底下这么一掏，这兔子就
0: 呀，黑兔。
3: 我再掏，走着啊，嘿，
0: 呀，可让观众看看，这兔子是双胞胎啊。
3: 我那兔子呢？你老拆我台干嘛呀你？
0: 谁让你先拆我台的？
3: 你也是你，哎，你儿子。
0: 你刚才先批评我儿子呢？
3: 你儿子是不如我儿子，你
0: 跟我说你就不能这样，你让人主持人笑。
2: 停！
4: 臭头没完了是吧？这录着像呢。两个老东西，你这好赖你啊！大过年的哈，在这就为这么点个奖，在这吵来吵去的，怎么和他的孩子那么不孝呢？哎呀，我真是烦起他们。
3: 不是，我刚才是做梦了吗？刚才有个山东老太太走过去了。
5: 好，观众朋友，刚才这两位爸爸的表现大家都看见了吧？现在我们将要向大家揭晓今年的最佳爸爸的评选。哎，获奖是
0: 控制
5: 撒贝宁的爸爸，老撒。
0: 撒贝宁都没来，他怎么可能获奖呢？
3: 凭啥是最佳爸爸呀？
5: 请看大屏幕。
6: 老杨，老倪，怎么样？意不意外？惊不惊喜？弄得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哎，跟你们说句实话，
3: 什么样？
6: 你以为这个比赛是在比爹啊？错了，这个比赛啊，拼的是儿子。呀！当然，我不是说小倪、杨帆这两个小青年不优秀，不过要看跟谁比哦。好了，不跟你们多说了，我去吃庆功宴了，有事电联啊。
5: 我说两位老哥，虽然你们没有获奖，但是你们也可以给大家发表你们的获奖感言。
3: 啊，没获奖，我发表啥获奖感言？
0: 我俩是敢怒不敢言。
3: 三傻角逐最佳爹，
0: 最大赢家萨摩耶，
3: 瞎忙活，走了，不跟你们玩了。
5: 好，谢谢大家。
7: 跨界欢乐收官，马年福气满盈，马上开新年，新春喜剧特辑到这里圆满结束，愿快乐、温暖、回忆、惊喜伴你一整年，马到成功，万事顺遂。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9: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10: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啊，
11: 先让你复兴就靠你们了。

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0: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0: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4: 太阳刚刚探出头来，就用第一缕阳光亲吻了这片草原。牧民的先祖们将这片土地称作最先见到太阳的地方——纳拉提。这里地处天山腹地，伊犁河谷东端，是南北疆旅游的枢纽要地。冬日群山覆雪，但奇境风光没有被隐藏。奇境团的伙伴们要收集起这里的绝色时光，记录下这里的声音记号，创造一支独一无二的音乐影像。这片被称为人间仙境的草原，将会如何迎接他们呢？
3: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谁是真正的果冻雕刻师。
1: 真漂亮。
2: 对所有的烦恼说拜拜，
1: 对所有的快乐
2: 说嗨嗨。
3: 那也很像是一个组合呀、啊、像这个手机信号啊。
4: 嗯，哎呦，麻烦了！
3: 哎，都会。
5: 我是艺术体操国家一级运动员，
6: 我是特种来报道。
7: 我是生日祝福的原唱，
8: 我是养老院院长
9: 啊。到底几号？
3: 姥姥懵了，
9: 快出去了。
1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

何？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越战越勇，真的会赢，也欢迎大家今晚继续开启我们考验脑力与眼力的意志大挑战。在我们的舞台上将会出现真假难辨的隐藏者，他们当中只有一个人的身份是真实的，您有信心猜中吗？今天我们的现场又来了四支方阵的观众，欢迎大家。大家热情的掌声啊，灿烂的笑脸表达了你们今天是要拿奖的，对不对？
1: 对。
0: 怎么才能拿奖？要和各自的领队探针达人互相商量，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首先欢迎喜剧人大锁。
2: 大家好。
0: 从大锁今晚帅气的着装我就看出来，要成为冠军这事儿要黄。哎欢迎我们的菊萍姐姐。
3: 大家好。
0: 接下来欢迎我们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演员孙桂田老师。孙姥姥好。
4: 绿衣服容易赢吗？
0: 容易。好，第四位探针达人是我们的警官卢瑶林。欢迎。另外在场上还有一位我的搭档哈，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 AI 机器人球宝。
5: 杨帆，哎，咱们这个节目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不但有形形色色的隐藏者，而且每一次的赛程都充满了变数。
0: 没错，
5: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上一次菊萍姐姐就答对了一道题，她居然夺冠了。
3: 对啊，没想到。
0: 在节目最后两分钟的时候，菊萍姐姐夺冠了，
6: 人家打了个最高分啊。
0: 所以剧情是跌宕起伏，看点十足，希望各位加油。另外呢，今天如果成为了现场的冠军队，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开启今晚的第一轮挑战，我们的分值为500分，各位隐藏者已经做好了准备，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欢迎三位，来，有请。来，请自我介绍一下。
7: 大家好，我是果冻雕刻师。啊，
8: 大家好，我是果冻雕刻师。
9: 大家好，我是果冻雕刻师。
6: 什么雕刻师？
0: 雕刻师，雕刻什么呢？果冻。
10: 果冻。哦，那是果冻啊。
11: 哇，有。
0: 那果冻雕刻师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来，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
5: 果冻雕刻是一门将烹饪与艺术创作相结合的独特技艺，利用果冻的透明度模仿水晶、玻璃或冰雕的效果，在果冻上雕刻出立体的花朵、动物、人物等画面。他是一位果冻雕刻师，虽接触时间不长，却取得了世界比赛第三名的好成绩。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真正的果冻雕刻师？哇，
0: 我这个视频太重要了，对吧？
3: 对，
0: 不看视频真不知道这花是戳出来的。
3: 对。
0: 来，探针达人可以提问了。
3: 我对这个行业非常陌生，我想知道是什么样的果冻来做这个雕刻的这个坯子。一号，
7: 这个果冻啊，其实跟咱们超市里平时常见的不太一样，它的硬度要更高，更 Q 弹一点，这样子我们在注射的时候才能那个，对，方便进去，而且它方便保存，这样呈现出来的颜色呀，包括它的形状才会更好看。
3: 好，那那个带颜色的花朵的片片，那是用什么做的呢？
7: 比如说刚才视频里的那个叶子，就是用抹茶粉调的，黄色的一般用芒果汁，基本上我都是用那种。

0: 果蔬汁调的比较多一点。
1: 那它们是软的还是硬的？
0: 它是液体进去，然后经过就是放到冰箱冷藏之后，它就会凝固住。
2: 哦，啊，那我问一下二号老师啊，那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这个果冻雕刻的呢？
3: 我是2020年，
2: 在哪儿？
3: 在马来西亚旅游接触到的，因为我之前是做非遗糕点的。
2: 啊，
3: 对，然后这个就比较有兴趣，就从那拜了个老师，回来在云上教我。
2: 哦，就是线上教你的是吧？
3: 对。
2: 当时国内没有人从事这个行业吗？
3: 当时我没有发现有人从事这个行业，因为在那边比较火，然后就觉得这是一个特色的一个项目，一个手工，
2: 嗯，
3: 就带回国。
4: 那能线上就学会，说明也不是特别难啊。
3: 其实操作起来并不难。
4: 哦，
2: 那刚才球宝说，您取得的比赛是什么的第三名？
0: 世界第三名。
2: 这个比赛是在哪个国家举办的？
3: 在马来西亚。
1: 那您的果冻是什么原料做的呀？
3: 果冻是我用的是明胶片。
1: 你颜色用什么上的？
3: 颜色是透明的果冻，那个雕花是用蔬菜或水果的果汁进行雕刻的。
1: 哦，
3: 嗯，
2: 一号、哎，什么场合会用到这个雕刻后的果冻比较多呀？
0: 我的店里一般这种都是私人定制比较多，比如说婚宴啊、寿宴啊，这样子会比较多一点。
4: 就有点像订一个生日蛋糕一样，
0: 对
4: 吧？
0: 对，
4: 这个招财进宝，这个黄色的，大概要用多长时间呢？
0: 这个如果说只是雕花的话，大概在2个小时左右。但是
4: 两个小时，
0: 对，因为前期它那个坯子要定型、要冷冻嘛，然后这个冷冻时间大概在2到3个小时。
4: 那一天手工也做不了几个哈。
5: 那二号，请问您做桌上最小那个果冻大概要多长时间？定价是多少呢？
3: 最小的果冻的话1小时，定价20人民币。
5: 三号，您觉得那个定价是多少？
6: 那个30。
5: 您花多长时间做？
6: 20分钟。
4: 多少？
6: 20分钟。
4: 20分钟就能做一个？
7: 差别有点大呀。
1: 三号，您做的时候是用什么雕刻呢？
6: 花针
4: 。
6: 对，
4: 果冻用的花针。
1: 那二号你怎么做呀？
3: 我是用比较精准的雕刻针和雕刻刀。
1: 哦，那一号也是针？
0: 我大概是像一个注射器这样的东西，然后把那个颜料吸出来，然后再打进去，这样子会比较方便一点。
2: 哦，那一号制作果冻这个有失败的时候吗？
0: 也有，但是比较少。我的学员当中，他最小的有4岁的，然后最大的也有60岁，大概在六七十岁的。没有基础的学员肯定会失误，因为他注射进去他就不能动了。
2: 其实我想问的是，如果失败了的话，你这个2个小时不白干了？
0: 没有，我是把那个果冻它最原始坯子定型的时间算进去了，
2: 就是它冷却的时间也算进去了。
0: 对，是的。
5: 我想问一下，三位都是有什么自己的实体店在售卖啊？或者您是通过什么方式来向大家推广这个果冻？
6: 我做的是工作室。
5: 在哪儿？
6: 在青岛。
5: 在青岛一个工作室。您自己开店面吗？
6: 没开。
5: 啊，没开。
6: 嗯。
5: 二号，您呢？
3: 山东有店面。
5: 哦。
3: 然后因为我是主业是卖糕点，这个是副业，然后也会收一些学员来。
5: 对，您刚才说您是非遗糕点的一个传承人，所以您就把一些非遗糕点的手艺也移植到了这里面。
3: 对。
5: 哦，
4: 您呢？
0: 我的店在哈尔滨。
2: 哟，哈尔滨。
0: 对，哈尔滨。
4: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那接下来咱们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和身后的观众商量一下，认为台上谁有可能是果冻雕刻师？
2: 为啥像23呢？
1: 三号说的最少，一号说的最多。有的时候越说的多的越是假的。
5: 二号像做馒头的。
4: 好，我先问一下大锁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8: 三号。
4: 问问菊萍姐姐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8: 三号。
4: 问问孙姥姥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9: 3号。
4: 卢警官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10: 2号。
4: 那究竟是3号还是2号，又或者是1号？接下来我们看看四位探针达人如何选择。3、2、1，请投票。好，哎呦，为什么选2号？卢警官，
2: 其实从2号这个长相来说，比较符合我这个印象里，就是从事这些比较精细工作的这些男性。有那种气质，我感觉。二号，我说的对不对？
3: 对。
2: 真对啊，
3: 真对。

0: 完了，这么一肯定反而有点含糊了。
1: 是呢。
2: 大嫂为什么评价好？
0: 最打动我的是，他说他以前是做非遗糕点的，我觉得这东西是
2: 有关联，
0: 对，有关联。
2: 嗯，好，那菊萍姐姐呢？
3: 很多这种大师啊，就是手工上特别的，一般以为这个好像就是女士们做起来很棒，但是经常让我们啊，哎，很惊讶，
2: 原来是个男的。
3: 对，所以我选二。
2: 姥姥呢？姥姥跟别人都不一样啊，选的是三号。
4: 嗨，他们都嚷嚷三号，怎么都选二号？
2: 所以你们全场的观众，你们忽悠的是孙姥姥是吗？
4: 都伸手指头也是三号，给我带沟里去了。你看，
2: 如果没有观众的意见，就是您觉得谁更像？
4: 我要能知道不就好了吗？
2: 那接下来咱们就揭晓谜底。三位隐藏者当中，谁是那位可以在果冻上面雕刻的人？我们要通过现场制作的方式揭晓身份。好，可以开始了。你们现在看不见哈，但我可以介绍，他们现在手中拿的就是很像医院里边用的针头。
3: 哦，拿针头往里打。
5: 好像都有点那个意思啊，
4: 好像都会做，
3: 只是有一个人得过前三。
0: 不是，二号一直在抖，
5: 雕花的吗？抖。
2: 有用针头的，还有用勺子的。
5: 哦。T，我不行，太忐忑了。
0: 哎，
2: 我先问一下一号姑娘，您的作品完成了吗？
6: 完成了。
2: 通过我的这个角度看，应该是他已经完成了，因为他正在进行善后工作啊。但是姑娘呢，一看就特别投入，特别忘我，因为她一直在清理桌面，没有清理她的脸，
5: 崩脸上了，
2: 崩脸上，哎呦，
0: 什么大花脸了。
2: 好，那接下来大屏幕展示一下我们一号选手的作品。哇，
3: 哎呦，一条鱼，
5: 这个鱼汤整得不错呀。
2: 本来想设计一些别的，但原料不够了，因为都崩脸上了。二号的也可以了是吧？
0: 可以了。
2: 来，我们看一下二号的。哎呦，二号的工艺复杂了。
3: 哟，哎呦，
0: 哎呦，这韭菜花这是。
5: 这哎呀，
2: 我们再来看一下三号。哎，
3: 姥姥，
5: 都是你俩帮的呀。
0: 你说你们嚷嚷的，让姥姥赢第一把了吧？鼓掌吧，这
5: 恭喜姥姥赢了第一把。
2: 我们先请一号、二号也先揭晓一下自己的身份，好不好？
6: 大家好，我从事交通运输行业。
2: 交通运输啊，这崩的是你点子。
6: 对。
7: 大家好，我也是做交通运输行业。
2: 谢谢你们俩，你们成功的把我们都给骗了。
5: 谢谢啊，谢谢，
2: 谢谢，
5: 谢谢老师。
2: 三号姐姐，您自我介绍一下。
8: 哦，我是来自山东青岛。嗯，做这个果冻做四年多。
2: 啊，还做四年多。之前您是做什么呢？
8: 之前我也是做美食的。哦，
2: 也是带造型的吗？
8: 对。
2: 后来怎么就想到转型到这个？
8: 也是就是在国外看见这个东西，觉得
2: 真的是在国外看到了这个果冻赛道。
8: 嗯，很多年咱们国内也有，但是没有这么广泛的流传出来。
2: 那您这四年工作的体验，制作体验，现在大家认可这种造型的果冻的人多了吗？
8: 多，现在很多。这个果冻它的成分吧，是里边是海藻和玉胶里边提炼的，它很清淡，味道也很好，很健康，很多人都特别喜欢。
2: 我们看这个制作的过程还挺快的，因为刚才挡住了，我们没有看到。
3: 对，我们就不知道这个打针怎么就打成花了。
2: 你现场再给我们做一个。
3: 好。
2: 哦，打进去液体。
3: 它是针管外的带个小铲儿，
2: 对，
8: 它这个属于叫花针，我们叫花针。
3: 花针有多少种呢？这个花针？
8: 这个有很多种，有多种花，它就有多种花针。哦，
5: 哦，这个深浅还要掌握好吧？如果扎深了的话，就扎透了是吗？
8: 对，好，可以了。
0: 哎呦，好厉害呀！这个纹理看着就跟真花瓣嵌进去一样，
3: 太美了，真
2: 谢谢，太棒了，
8: 谢谢谢谢，
2: 开眼界，长知识哈。您让更多的朋友了解到了很多我们过去了解的一些食材在新时期的一些全新的时尚的做法，也希望未来有更多更棒的作品带给大家。今天我们也送上一份我们的心意，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

0: 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下一个课题就把这个醋，你看能不能打动？
1: 对，醋味儿的，醋味儿
2: 可以的，可以研究。
0: 再次感谢您的参与。

0: 舱车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1: 哎呦，哇，哎呦，
0: 有请三位小小的运动员。你们好，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艺术体操国家一级运动员。啊，
3: 大家好，我是艺术体操国家一级运动员。
4: 大家好，我是艺术体操国家一级运动员。
0: 哎呦，你真敢说啊，你这么，你几岁啊？
2: 我九岁。
0: 啊，九岁了哈，艺术体操的国家一级运动员，那很了不起啊。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5: 艺术体操融合了舞蹈的韵律，器械的精准操控与身体的极致表现力，是奥运会上最具观赏性的竞技项目之一。这位隐藏者虽年纪尚小，却是同年龄段里的佼佼者，球、圈、棒、带都有不错的表现，拥有着国家一级运动员资质。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艺术体操国家一级运动员？
0: 你们也很像是一个组合呀、啊、像这个手机信号啊。嗯，一号是九岁，二号小朋友几岁？
3: 我是十一岁。
0: 十一岁。三号小朋友呢？
4: 我也是十一岁。哎呦
0: 啊，身高差了一点点哈。啊，但是这个从艺术体操的角度来讲，有时候还不好说，
6: 对，
0: 是高了好啊，还是矮一点好哈、啊？所以我们四位老师可以提问。
7: 二号，你能说出来艺术体操的专业动作吗？
3: 可以。身体难度主要有俯平衡，还有一些大跳类的动作，比如说大跳接环或者反胯跳之类的。哟，
0: 啊，对答如流。
8: 三号小朋友，你是参加了什么比赛之后吗？还是
9: 还是上哪儿考级呀、啊？是吧？
8: 对，才获得了这个一级运动员这个称号。
4: 这个艺术体操是需要比赛拿到名次才能得到这个一级运动员的这个称号。哦，我是2024年在全国青少年艺术体操锦标赛上获得团体第七名，然后申请的这个国家一级运动员。哦，
8: 得要国际赛事拿到名次。才可以
4: 国家级以上，
8: 国家级以上，然后去申请才能去获得这个称号，是吗？
10: 啊，一号，你是混血的宝宝吗？
2: 我是。
10: 爸爸妈妈是哪国的？
0: 都是哪儿的呀？
2: 我爸爸是德国的，我妈妈是中国的。啊，
10: 你是通过什么比赛拿到的这个一级的身份啊？
2: 我是通过全国锦标赛拿到的。啊，
10: 你的教练叫什么名字呀？
2: 忘了。
10: 忘了是吧？好，那你的德国名字叫什么呀？
2: 我没有德国名字。
10: 中国名字叫啥呀？
2: 袁海曼。
10: 袁海曼啊，
0: 还好我没有中国名字。
8: 那一号小朋友几岁开始学的这个体操啊？
2: 五岁开始。
8: 五岁，那么小为什么要选择学体操呢？
2: 就是我妈妈想让我的肌肉更多，然后就让选了这个艺术体操。
8: 妈妈让你学的。
0: 嗯，那你喜欢吗？
2: 喜欢。
8: 这么辛苦怎么坚持下来？
2: 我觉得不辛苦。
10: 三号，你除了艺术体操还会拉丁舞之类的东西吗？
3: 不会，我就学艺术体操。
10: 就学艺术体操。
0: 不要因为我们穿这身就总感觉跟拉丁舞有关。
7: 三号，你艺术体操的评分标准是什么呀？
4: 就是它有三种分，一个是器械分、艺术分，还有难度分。然后器械分又分身体器械分，然后是那个难度分又分身体难度分和器械难度分。哦，
7: 二号呢？同样的问题。
3: 就是它评分标准有器械难度分、身体难度分，然后还有完成分、艺术分，然后会根据你的各类的综合来给你总体的打出一个分数。
10: 姥姥，我现在怀疑啊，他们仨是一个体操队的，但其中只有一个是一级。
0: 那同样的问题，我们一号小朋友也回答一下姥姥。
2: 评分标准就是有器械分，还有艺术分，还有那个。忘了。
0: 我们上去就比，根本不想那些。
8: 那我问一下三号吧，参加比赛的时候啊，对你们这个着装要求有什么？
4: 着装要求就是，主要就是髋部那个这个位置不能有肉色的颜色，要是鲜艳一点的颜色。然后这个袖子的话，必须得是紧身的，不能有花袖这种花色。就是
8: 你那个袖子不是花色吗？

0: 花样，
1: 就是这个是
0: 比如说带个边啊或者什么，
1: 对
0: 吧，
1: 不能有花边。
0: 那其他的呢？
1: 那就没有啥。
2: 哦，好，我再问个问题啊，我对艺术体操也不是特别了解，刚才介绍过了，有这个带，就这，是吧，有时候还有球什么的，就各种，是不是你们每一样都得练？那么表演的时候是分项目吗？分几类啊？一共三号，
1: 它有球操、圈操、带操、棒操和绳操，然后还有一种徒手。
2: 哦，这么多种呢、啊、那有没有自己的喜好啊？比方说一号小朋友，你哪一项最棒？
3: 我带操比较棒
2: 啊。二号小朋友呢？
4: 就是我球操比较棒。
2: 哟，三号小朋友，
1: 我是绳操比较棒。
2: 哦，那再请问二号，你这个回答问题非常淡定啊，特别的自如，就是那个翻跟头的那个，你们不学翻跟头对吧？
4: 我们学，但是要根据你的年龄以及你的能力来确定，就是你能不能练这个动作。就比如说，
2: 比如说个头太高了就翻不过来是吧？
4: 不会，个头没有，就是你的年龄，就是不可能让一个四五岁刚学的去练那种前软翻特别难的那种动作。
2: 明白了，
5: 小大人似的。小朋友回答的时候也非常成熟哈，特别
2: 成
5: 熟。成
2: 熟了。
5: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那接下来四位老师可以和身后的观众商量一下，并给出答案。
0: 说吧，
5: 他们仨都会。
6: 二号
5: 特别成熟。
7: 艺术体操有身高，那个中间的二号太矮了，但是二号的服装队。
8: 来，我们大声嚷嚷出让姥姥听见的答案，好不好？
9: 二号，
8: 姥姥听听。
9: 二号，
10: 三号，
9: 三号。
5: 谢谢你们啊，姥姥上次听你们这就猜对了。
11: 哦，这么事儿啊？
0: 姥姥，你选几号？而我则不然。
5: 来吧，那四位准备好了，可以投票了。谁是艺术体操的国家一级运动员？三、二、一，请投票。
8: 如果卢警官选二的话，我会选择一号。
2: 三，
5: 姥姥选几号？
12: 我想选三号，这大家的意见。
5: 姥姥心里边想选三号的是吧？为什么觉得三号小朋友像？
12: 因为艺术体操他要求身高的，可能也
5: 太小了，有时候感觉。
12: 对，他有身高啊，对，但是他那服装有点，他这个服装对。
8: 其实我最想选二号，因为你们看看这个膝盖，只有二号有刚刚练过的痕迹，你看见没有？
5: 卢警官为什么选二号？
0: 因为二号回答这些专业性的问题太溜了，
2: 太溜了，
0: 太专业了。哎，菊萍姐姐为什么没选呢？
2: 以前回答六的也不一定就是啊。
5: 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三位小朋友谁是真的艺术体操的国家一级运动员，请揭晓。
0: 哎呦，
8: 哎，都会，
0: 真都会呀、啊！
8: 走了，
2: 走了，
0: 走一个了。
12: 到底是谁呀、啊？
8: 芭蕾。
1: 不是。
8: 你。
12: 哎呀，幸亏听你们的了。
8: 哎。
2: 怎么着？
12: 麻烦了。
1: 我就是个送球的，我不是真的。
8: 一号，你不回来吗？
2: 哎呦！哇，这小脚背儿。

0: 棒了。
1: 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二号小朋友。哦，太棒了。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叫李依晨，小名叫呼宝，我是一名艺术体操国家一级运动员。
1: 叫什么？小名？
2: 小名叫呼宝。
1: 哦，那你跟球宝是什么关系？
2: 没有关系，都是宝。
1: 姥姥特别开心哈，又听对了啊，
3: 团队
0: 又赢了，哎
3: 呀，
1: 一不小心又赢了哈，但是真的棒啊，
3: 太好了，而且你看这灯光也没有影响他的这个抛球接球，
1: 对
2: 对，因为我们每次比赛，他那个灯光都特别晃眼，然后赛台的时候我们就会一直去练去适应，基本上都是这种特别亮的光，所以我们适应了都已经。
4: 哎，回答问题特别诚实，
1: 你讲话的时候你就会忽略他是一个11岁的小朋友。
5: 对，
1: 你不要忘了他是国家一级运动员，对吧？
3: 太棒了。
1: 所以有时候我们老对那个年龄啊，对小朋友有一些概念上，十几岁还是小孩呢，其实不是，在专业的赛场上，在刻苦训练的过程当中，他们有时候会有超出成人的那种意志和品质。之前都取得过什么成绩，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就是今年的一个比赛，然后拿了2个金牌，1个银牌，然后1个铜牌，然后全国赛的时候，我拿国家一级的时候，我是拿了个人全能的，第14名，然后个人团体我是拿了全国第3。最近刚比完一个比赛，然后也是带伤比赛，就是因为我腰前一段时间练的时候受伤了，然后最后也拿了1金1银。哎
1: 呀，真棒哈！
3: 真棒！
1: 而且现在这个年龄是不是也是从事这个艺术体操比较好的一个年龄段？
2: 比较好了。嗯，
1: 加油，多拿点奖牌回来，好不好？而且小朋友刚才讲了，就是他艺术体操嘛，也分为很多的门类。刚才这个叫球操，还可以展示点别的吗？
2: 我还带了一些器械，可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哎呀，
1: 太好了，这我知道，这不呼啦圈吗？
2: 不是，这个在我们里边就叫做圈。
5: 范哥，别转，
3: 别转了，
5: 会显得你很心酸。
2: 现在我们手里拿的就叫做带，带有很多花形，这是最常见的一种，这个叫做螺。
3: 螺，
2: 然后还有第二种叫做蛇形，第一种蛇，然后第二种蛇是这样的。
3: 蛇形，
2: 蛇形还可以这样下来，这样下来，这样会比较好看。
1: 我在你旁边有点危险。
2: 对，这个就叫做带，这个叫做的棒，对，抢答的非常对，这样就是翻抛。还可以这样反着翻跑，这个叫做五花，还有头顶的五花。
1: 五花啊，
5: 哦，这直升机。
2: 还有圈，这个就是在手上绕一圈。哎呀，还可以再。
5: 这么玩啊？
1: 高阶玩法，你看，哎，来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呼宝老师。真是个合格的老师啊，特别有耐心哈，给我们讲。
3: 口才也特别好。嗯，
1: 那未来的目标是什么？
2: 就是一直练下去，考上自己想考的大学。哎，
1: 那在赛场上呢，还有什么想要拿到的成绩吗？
2: 就是第一呀。
1: 第一，看好你，好不好？我觉得你一定有机会的，加油加油！我们送上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苏州商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希望你加油，好吗？
2: 好，谢谢谢谢。
1: 好，谢谢你，谢谢护宝，再见。好的，我们来看一下第二轮游戏过后我们场上的分数变化。姥姥，祝贺您，您现在还是领先1500分，紧随其后的是卢瑶林1000分，另外两位汗蒸达人继续加油啊！接下来我们的挑战继续，我们即将进入到第三关，第三关的分值我们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哎呦，
4: 比较好，你这个处事啊！
1: 有请三位。请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是特警排爆手。
7: 大家好，我是特警排爆手。
8: 大家好，我是特警排爆手。
1: 三位都说自己是特警排爆手，这个职业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9: 他是一名拆弹专家，在排爆一线奋战多年，零差错，零失误，零伤亡，处置各类爆炸5000余枚。他总说排爆靠的是技术，不是运气。排爆手是沉默的守护者，用生命守护着生命。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真正的特警排爆手？
1: 来吧，卢警官。
4: 我站起来啊，那个问一下三位分别来自哪个单位啊？
1: 请坐。
4: 怎么那么紧张？好的，好的，
0: 我来自内蒙古包头市公安局。
7: 我来自内蒙古包头市公安局。啊，
8: 我来自内蒙古包头市公安局。
5: 哦，好家伙，
1: 他们都来自于内蒙古包头的公安局，但是不一定是排爆手，对吧？只有一个人的真实身份是排爆手。哎，
4: 是都是特警吗？
0: 是的。
7: 啊，我也是特警。
8: 我也是特警。
5: 那我先问一下三号吧，你排爆是戴眼镜吗？
8: 排爆是我戴的。
5: 因为刚才在那个 MV 里说您这个排爆尖鱼起，您从警生涯是多少年？
8: 是排除爆炸物千余枚。
5: 啊，对，我先问你，您从警多少年？
8: 我从警26年。
5: 哦，26年，比如这个千余枚爆炸物都涵盖了什么？您能尽可能多的跟我们说一说吗？
8: 绝大多数是一些战争遗留的一些炮弹、手榴弹之类。
5: 哦，战争遗留的地雷什么那些玩意儿是吧？
8: 是的。
1: 就那么多年过去了，那个炸弹还有危险吗？
8: 它还是有危险的，尤其像从那个飞机上就是抛下来以后，它是要爆的。嗯，它没有爆，有可能是一些故障原因，所以说它还是随时有可能爆的。
1: 就是过了那么多年。也是有危险的，是吧？
8: 也是有威胁的。
4: 哦，我接着问一下二号，排爆手需要穿防爆服，那个防爆服它有多重啊？
7: 有35公斤左右。
4: 70斤？哇，
7: 对，是的。
4: 穿身上特别沉。
7: 特别沉。
4: 特别沉，你一个是吧？这么漂亮的景花是怎么能驾驭了那个防爆服？
7: 首先我们有日常的就是负重训练，除了穿排爆服时的训练，还有一些比如说负重沙袋。就类似的训练，而且那个排爆服它裤子是就是背带式的，它可以就是挂在肩上，然后上衣的话它也有就是支撑板，就相对来说它不是70斤都挂在身上。
4: 那防爆服它的材质是啥？
7: 它是凯夫拉材质的。哎呀，
4: 这个
10: 我想问一号，你发现炸弹以后你首先要怎么着呀？
0: 首先我们到现场，我们会划分警戒线，将人群疏散，然后分几个区，一个是隔离区，一个是缓冲区，最后才是我们作业的核心区。
10: 哦，一般都几个人同时工作呀？
0: 我们一个小组一般是5到7人，最核心区的其实就我一个。哇，
10: 啊，7个人就去一个人？
0: 是的。
10: 那要是炸弹大，你弄得动吗？
0: 其实我们处置过的一个最大的炸弹大概重达40斤。高有60厘米，直径大概15公分。
1: 那是也是历史遗留的炸弹了，是吧？哦，
0: 对，战争时期遗留的。它因为跟这个锈蚀程度，我们判断它是可移动的，最后我们安全转移。大概那一次我们一共转移了7枚。哟，
1: 那移动的时候是用什么装备给它移动的？那也挺危险的。
0: 这个其实我们要是专业人士处置的话，其实会很安全。我们一般运输我们自己创作的软包装。最终会集中销毁。哦，
1: 那我追问一下三号，就是我们经常不也看一些这个电影
5: 、
1: 有一些处置拆弹的过程，然后都剪红线剪蓝线，然后生死一瞬之间啪剪对了哈，或剪错了就会可能发生意外，就是你真正拆弹的时候也是这样吗？红线蓝线？
8: 其实剪红线剪蓝线只是我们就是拆弹的其中的一种方法，还有其他的一些多种方法是可以使用的。哦，
4: 那三号拆弹的时候会用到哪些工具呢？比如他们的名称能说一下吗？
8: 基本上咱们日常使用的工具比较多，比如钳子呀、剪子呀，然后扳子呀，有其他的能想到基本都有，它只是材质不同。因为排爆这个工具它是用的这个皮青铜合金，它是不起静电的。
5: 我问一下一号，就坐地铁的时候经常看到地铁的那个电梯下面会放一防爆桶，就是这个防爆桶跟您的工作是有关系的吗？比如说啊，我手里拿一充电宝，咔开始鼓包了，我如果普通人我怎么能使用上这个防爆桶呢？
0: 其实这个跟我们国家特别特别大啊。我们排爆当中我们会有一个

0: 排爆球车
1: 啊。
0: 如果说把一些疑似或者说是有安全隐患的，而且像刚刚主持人说的捡蓝线或者红线当中，如果是可移动的，我们最安全处置是安全将其放置到排爆罐中，到最后我们会摧毁它。
1: 哦哦哦哦哦，
2: 好，请问一号老师，就你们的技术是从哪儿学的呢？
0: 像我真正接受内部培训是2006年开始，我们有专门的内部培训，每个地级市或者说每个省市都有把专业人才进行专业的培训。
2: 哦，那咱们日常的工作是，比如说有了任务去干这个，还是平常也要做一些
3: 其他的工作？
2: 特警的工作。
0: 我们的部门其实叫安检搜排爆中队。
2: 哦，
0: 除了排爆，其实我们更多的是一些大型活动的安检。
1: 哦，
3: 比如说咱们到哪个外面的大型体育场馆
2: 演出，
3: 搞大型的演出之前会有清场的时间、
2: 哎、
3: 排爆的时间，这就属于你们在工作对吧？
0: 是的，如果有隐患的话我们会及时排除。
2: 嗯，
1: 好，
4: 二号吧，您从事这个排爆工作以来拆过多少枚炸弹呢？
5: 近千余枚。
4: 近千余枚。
5: 对，是的。
4: 那让您最难忘的一次能讲一讲吗？
5: 让我最难忘的话，是一个区附近，就是国道旁边的树坑里面，挖树坑的这个工人，他发现了一枚炮弹，那个炮弹重27公斤，就是56斤。咱们可能觉得它不是特别重，但是它是个铁疙瘩。当时我抱的时候就是站不起来，我是跪着一点一点，然后把它放到那个转移箱里的。
3: 我追问一下二号女警官啊，之前我们就是剧组也专门去了北京的特警队，然后我当时也体验了一下排爆的工作，然后排爆服我也穿上了，几十公斤重，因为我自己感觉我是一个男生，然后驾驭这样的服装很吃力，那么笨重，但是手部要做那么精细的工作，对吧？
5: 对，是的，
3: 考验身体素质，考验心理素质。为什么你们中队那么多人，最后选择一个女生去做这个排爆工作？
5: 当时也是那个，因为我们整个支队发展起来之后也没有女排爆手，我从入警开始就在安检搜排爆那个中队工作，然后也是唯一的一个女警，然后跟着他们一起出现场呀。之后支队就觉得我们可以选择就是考虑推荐一名女排爆手，然后我们支队从开始到现在也就只有我一个人。
3: 哦，了解。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侦达人和身后的观众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4: 专业，谁不专业？
1: 一号你说的比较流畅，产生共情。一号或者三号，但是一号年轻。
3: 孙姥姥又不知道选什么了啊！一会儿咱们听听现场观众再给点什么建议。
6: 来吧，我们给孙姥姥建议。
7: 二号。
4: 几号？
3: 好，我听现场观众刚才的呼声啊，一二三号都有人支持。我们来看看最后四位探侦达人如何做决定，场上的三位特警谁是真正的排爆手，来请投票。好，来咱们听听菊萍姐姐。
2: 我是听我们后边朋友们的意见，因为一号警官你别看他这个非常严肃，但是排爆的高手就应该是您这个样子。
8: 对，一号的站姿啊，还有年龄段，他那气势，你看他的下巴永远是这样站着的，特警就是这样站着的。
4: 虽然我吧没拆过炸弹，但我见过排爆手。
6: 哦，
4: 体型和三号那种就特别像，在这种高强度工作环境下，他需要很强的体力去支撑他完成这个排爆这个工作，所以我认为这个三号从事排爆工作，就是穿那些设备可能性更大一点。
3: 好，探侦达人都给出了自己选择的理由，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三位警官，请他们换装之后登台来揭晓自己的身份，有请。
2: 来了。哎呦，还蒙着。
6: 哎呀哎呀呀、哎、呀！我看见眼镜了，
4: 这个应该二号不对了吧？二号，
9: 接下来我宣布正确答案，真正的排爆手是……
1: 哎呦，
9: 一号，
4: 我看看是吗？是吗？
10: 一号不是，
4: 一号在这儿呢。
10: 大家好，
0: 我是特警狙击手，我不是排炮。

0: 手，
1: 狙击手。
2: 哦，狙击手，哎呦，
3: 那我宣布，正确答案是二号。
2: 二号，
4: 哎呦二。
2: 二号不是。
1: 完了。
2: 大家好，我是特战队员，不是特警排爆手。
1: 哦，二号是特战队员。哇，
3: 那就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真正的排爆手。
4: 三号。
2: 啊！太棒了！
5: 大家好，我是一名特警排爆手，来自于内蒙古包头市公安局反恐部和特巡警支队，我叫高军。
1: 欢迎您，也欢迎您的战友。
6: 大家正好这一次可以在越战勇的现场近距离来感受一下，看一看，这身衣服很重，行动起来其实很不方便。但是它有时候它就是矛盾的，它越厚重，它其实的保护性、安全性才会越强，但安全性越强，它操作又越不方便，它会影响到我们的灵活性吗？比如说要拆一些精细的部分。
5: 会的，大一些灵活度都有，但是细节上的一些，比如说是不戴手套的，所以说这个手指上的灵活度还是有的。
6: 哎，问题就来了，您看，现在您拿话筒对着话筒沟通都很不方便，如果您这全副武装，尤其面罩一戴上的话，跟旁边人怎么交流呢？
5: 这个衣服它有通风系统，也有通讯系统。场上我是主排手，它通过通讯系统和场下的副排手，进行指挥。我所有需要的工具都会插在这个上面，有一些带这些地方都可以插工具。所以说我是自己一个人，
6: 就只有你自己一个人
5: 带着工具去处置现场，
6: 是最孤独的战斗，对吧？
5: 是的。
6: 之前高警官在介绍自己的时候，这么多年的从警经历，排爆物他接触了千余枚，所以我觉得应该送上我们最为敬意的掌声。
2: 二十六年，
6: 可以把帽子摘下来了。哎呀，
1: 太沉了。
6: 给我们展示过后，我觉得也可以稍稍放松一下哈。
7: 真不容易。
6: 这个我可以再掂量一下吗？
8: 很沉，
6: 很重，很重，很重，十斤。
7: 那我得问问高警官，这有的时候排爆这个过程是不是得好长时间呀？
5: 最长时间我。工作过，连续工作过三个多小时。
7: 三个多小时就在这儿。
5: 对。
7: 那每次执行任务保密吗？您会跟家人说，就是。
5: 因为我们涉及到很多的保密任务，所以一般是提前不跟他说的。
6: 所以现在您爱人跟您有默契了吧？如果联系不上您了，他就知道您在工作。
5: 是的。
6: 他就会静静的等待。
5: 嗯，是的。
6: 希望您的这个工作给可以，我觉得有大家的祝福在您的身边。
5: 谢谢大家。
6: 就像影视作品当中我们经常听到的那句话，岁月静好的背后其实就是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谢谢你们，向你们致敬。
5: 敬礼。
6: 我觉得今天这个竞猜啊，真的不仅是猜的过程，真的也让我们了解了我们特警其实各个警种背后他们的坚强辛苦。当然我们再认识一下另外两位。
9: 大家好，我叫范志国，我是包头市公安局反恐部和特巡支队狙击手，同时也是我们支队的枪械教官。
6: 范教官好。范教官从警多少年？
9: 26年。
7: 也是26年。
2: 大家好，我是包头市公安局反恐部和特巡警支队，我叫高岩，我是原特战队员，现在是担任我们大队的内勤工作。
6: 女特战队员，那其实特战队员就应该要求是综合素质非常强，是吧？
2: 对，
6: 各种都应该会，枪械、攀爬，
2: 对，是的，
6: 楼上什么速降，
2: 对。哦，
6: 那这个工作您之前做了多少年？
2: 我是2015年2月入警，一直到2024年的时候。
6: 很高兴认识你们。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特警，首先，要有责任心，然后要勇敢，要有技术。当然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有坚强的意志品质和专注度，缺一不可。所以今天非常荣幸在我们猜真假的过程当中，不仅考验我们自己的眼力，同时其实也是在了解一个又一个职业背后的辛苦，向你们致敬。我们今天也送上了几份小礼物哈，紫林醋业提供的山西老陈醋的礼盒装，高警官，这个头盔还给您，真的拎一会儿都快拎不动，很重，
8: 特别重。要不我上台大家一起敬个礼吧。
6: 好，来。
8: 虽然

0: 不在一线，但是我深知咱们一线民警的这个不易和辛苦啊，向你们致敬，然后也向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说一声，你们的安全永远由我们公安民警来守护，敬礼。
1: 谢谢卢警官，谢谢三位，
2: 赶快给卢警官加分。
1: 来看成绩，在这里要祝贺卢警官实现了反超，目前卢瑶林战队是3000分，孙桂田孙姥姥战队1500分，另外两位老师加油啊！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好了，那我们挑战继续，接下来即将进入到的是第四关，我们的分值将会提高到5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掌声有请。非常神秘，上来脸都不让我们看了哈。三位是什么身份呢？请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是生日祝福歌的原唱。
4: 大家好，我是生日祝福歌的原唱。
5: 大家好，我是生日祝福歌的原唱。
1: 生日祝福歌大家听过吗？
2: 是那个祝你生日快乐，
1: 祝你生日快乐，
2: 这个、
1: 那个叫生日快乐歌，
6: 还是说今天你生日，
5: 对所有的烦恼说拜拜。哦哦，
1: 就是我们现在比较熟悉的、比较欢乐，跟所有的烦恼说拜拜。哦、这首歌的原唱，
2: 原唱
1: 来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7: 请看视频。生日祝福歌已经成为当下生日聚会中不可或缺的旋律。这首歌发行于2017年，原唱者是一位专业的歌手，他的演唱赋予了这首歌鲜明的感情色彩。请问今天的三位隐藏者中哪一位是生日祝福歌的原唱？
1: 今天终于要见到生日祝福歌的原唱了，可以提问了啊。
2: 我问一号吧，您是专业的歌手啊，还是比如业余从事音乐方面的工作呢？一号，
5: 我是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音乐系，是专业的歌手，
2: 然后录制了这首歌。
5: 对，我从2009年开始发行第一张专辑，一直到现在，一共发行了16张专辑。哟，
2: 那请问二号，这首歌是哪一年推出和这个火的？
4: 这首歌是2017年火的，
2: 2017年。哎，
0: 我咱俩是不是发现同一个事儿
2: 了？你笑什么呀？
8: 我一会儿揭秘的时候，我说我为什么笑啊？
2: 这首歌是自己创作的吗？一号，
5: 这首歌作词是我自己写的，作曲是跟一个朋友商量着，然后由他来完成的。
2: 哦，那二号呢？
4: 这首歌是有一次我在开车的时候突然脑子里有了灵感，我就马上两句高副歌副歌就出来了，然后我找了任老师帮我写了这首歌曲。
2: 任老师是哪位？
4: 任浩明，我们一起把这首歌创作出来了。
1: 哦、啊、这有鼻子有眼的啊，这个有人名。
6: 那我问一下三号，您发行过多少张专辑啊？
5: 我发行过13张专辑。
6: 13张专辑，比一号少3张啊。就是问个可能扎心点的话，有人说过你歌红人不红吗？
5: 那这样的歌手很多嘛，只要我的歌被大家喜欢就很好了。
0: 我问一下二号吧，这首歌是通过什么渠道被大家第一次听到的呢？
4: 刚开始我在发行在网上，我也没有想到它会火，后来有一次是被一个餐厅选中，到餐厅反复的播放，然后流传量就越来越大。
2: 那就是说这首歌火起来是通过餐厅播放这个渠道，
1: 很重要的一个途径。餐厅员工给顾客过生日都唱这个歌，还拿灯牌，
0: 是这儿、
1: 对，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啊。但是餐厅为什么知道这首歌？就是之前还是已经发行了，有一定的影响力。
6: 请问一号，就是朋友怎么称呼你？有没有昵称啊，或者小名之类的？
5: 他们管我叫大漂亮。
6: 大漂亮
1: 、哎、呀。
6: 二号有没有朋友对你亲切的称呼或者名字呀？
4: 他们都叫我爷
6: 爷
2: 爷
4: 小爷
5: 小爷。
6: 再后来，
5: 自从这个歌火了之后，基本上朋友们叫格格的还是比较多。
1: 格格
0: 格，
1: 为什么叫格格？
5: 因为我们这个地区就是都喜欢把女孩子这么称呼。
6: 一号笑点好低啊，一直在笑，笑的
0: 哦，你还能看见嘴是吗？
6: 不是，他那个牌子没挡住他那下巴，你就感觉他一直在笑，
1: 不是笑，在抽搐
6: 啊，在抽搐，
1: 也许是在落泪，
6: 他都笑抽搐了，在那
9: 我紧张，我在哆嗦啊。
0: 一号别笑了，一号，我问一下一号，这歌走红了之后，对你生活有什么影响吗？
5: 就是电话突然变多了，就是经常在吃饭的时候，中午晚上，然后就。朋友们打电话过来非得要试个频，然后证明一下认识我，说这是生日祝福歌的原唱。
1: 哦，这个也版本也很真实哈。
2: 我想问问三号，就是你唱这首歌的时候是什么乐器伴奏的？这可多了。
5: 这个会比较多一些，因为这个
1: 里边主要用到的乐器有，
5: 主要用到的乐器钢琴。
1: 钢琴
5: 有基础的伴奏，
6: 难道不是鸳鸯锅吗？就是
0: 咕噜咕噜。
1: 钢琴还有吗？
5: 其他的，因为是我的朋友任斌老师，然后他来主要做这个，所以我对这方面
1: 你也不太了解，
5: 对，不是很了解，主要就唱了。
2: 那二号呢？我同样的问题，三个人都问一下。
4: 老师，他这个是一个编曲老师来制作，所以我没有参与其中。他是乐队的四大件，还有他们就结合了电音，还有小孩子的配音。
2: 对。一号，
5: 编曲老师是比较专业的，然后我呢只负责唱。哦，
1: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再好好回忆一下这首歌，并给出答案。
2: 我觉得应该是三号。
10: 啊，那能对吗？
11: 他们那个板儿啊，后边好像有字儿啊，只有一号贴脸上说呀，剩下那俩全照着看呢。
1: 接下来四位探针达人可以现场投票了，请准备，三二一，请投票。投票结束哈，来，我们依次说说投票的理由，告诉我。
6: 首先排除二号，二号一直盯着那个板子后面的词儿在念。
4: 我后面没词儿。
6: 啊不是，刚才那个我跟卢警官同时笑的，就是因为那个他一边说话一边在那儿跟读词似的，
0: 他眼神瞟啊，他眼神动啊，他呀，
1: 所以你看你俩就想多了吧。哎呦，来，咱们看看菊萍姐姐为什么选的是三号。
2: 我听后边的团队的人给我介绍说这首歌，因为我确实不熟悉，说是格格，然后就说三号说了格格。
1: 好，有人猜中吗？那接下来我们准备来揭晓身份，生日祝福歌的原唱加作者的身份究竟是三位姑娘当中的哪一位，请揭晓。
12: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1: 今天有人过生日吗？

0: 长板。
1: 一号牌子变了。
2: 二号牌子也变了。许下了心愿，不会是二号吧？每个梦
3: 想都实现。啊，三号牌子也变了。我们相亲又相爱，祝福你健
1: 康平安。三号不是。

0: 谢谢，欢迎格格。
1: 啊，漂亮。
2: 大家好，大家好。
0: 生日祝福歌是格格的代表作之一，其实还有一首歌《火苗》。
3: 你的爱就像火苗，
2: 你的爱就像火苗。哎，唱的比我好，真的。哎
0: 呀，其实今天正好通过竞猜这个环节，我们也了解了这首现在大家，尤其是年轻的朋友过生日特别喜欢的这首歌《生日祝福歌》，它的诞生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啊。当时就是突然有灵感，想要创作这样一首歌。
2: 当时我是觉得很多朋友过生日就会唱那个 Happy Birthday to You， 然后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应该有自己的生日歌，不管他之后会不会被大家认可，但是我就后来发现越来越多的人都在使用这首歌来发自己过生日的这个片段，然后我就很开心，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我是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我没有预料到今天他会在中国乃至全世界产生这么大的影响。
0: 现在除了我们中国，外国很多朋友也喜欢这首歌吗？
2: 对，而且还有外国人唱中文的版本。
4: 对，这两年尤其我们90、00后啊聚会的时候，
0: 什么
4: 现在有一个
0: 谁们
4: 我们00后啊聚会的时候有一个过程，大部分人会先唱一遍就是原来经典版本那个生日歌，完了之后就会立马点一首这个，然后全场就再唱一遍，
0: 一下
2: 嗨起来。
5: 这歌真好，
0: 姥姥以后过生日就用这首歌。所以我觉得应该也送上掌声哈，我觉得这么好的作品创作
5: 特棒，
0: 特别符合这个时代，尤其是年轻人都喜欢欢快一些。
4: 对，
0: 传统的生日歌就是好像都是很浓浓的祝福，很深情，它不能够宣泄那一刻大家开心的那种情感，而且你想有这样的一个作品也是你的幸运。那么多人每一年最重要的那一天有你的歌声陪伴，你的歌声祝福，是多开心的一件事儿。
2: 对，而且我有想到说有一天我老的唱不动也走不动，还会在一代一代的用这首歌来过生日。哎，我觉得哎呀此生无憾了。
0: 也希望未来会有更多版本的生日祝福歌。
2: 谢谢。
0: 我们要为格格送上一份礼物啊，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2: 再见。
0: 谢谢。我们来看一下四轮过后成绩变化，目前卢瑶林战队8000分领先，哎呀，紧随其后大锁5000分，孙姥姥1500分，菊萍姐姐暂时落后。
4: 菊萍姐姐又想再来一次吗？
6: 还能重演吗？
4: 再来一次最后翻盘吗？
5: 我现在出发。
0: 祝菊萍姐姐好运。来，那我们的挑战继续，最后一关我们的分值为10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好，来，有请三位。请自我介绍。
7: 大家好，我是养老院院长。
5: 大家好，我是养老院院长。
8: 大家好，我是养老院院长。
0: 养老院啊，这个名称现在我们越来越熟悉啊，随着我们老龄人口的增多，未来会有更多这样的服务机构出现。但是关于养老院院长，我们会想象它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所以舞台上就出现了3种完全不一样的，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5: 他是一名深耕养老行业的养老院院长，他清楚地记得每位老人的健康情况和生活习惯，守护照顾着数百位老人的饮食起居，他始终把办让老人住得起的养老院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真正的养老院院长？
0: 好，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
9: 请问1号，这养老院在什么地方啊？
2: 我的养老院在山西。
9: 在山西。
8: 山西。
9: 请问2号。
10: 我的养老院在武汉。
9: 3号呢？
8: 我的养老院在北京。哦，
9: 还来自不同的养老院。嗯。那就先问问北京吧。嗯。这养老院有多少位老人？
8: 我们养老院有161位老人吧。哦。
9: 在什么位置啊？
8: 在北京市房山区。哦，
9: 而且是上得起的养老院，那一个月多少钱呢？这个非常关键。
8: 我们养老院的费用从3500到14000不等。哦，因为根据老人情况来定嘛。
9: 护理的这个。
8: 对，护理等级来定。
0: 哦，主要是针对用户的身体情况，年龄不一样，然后提供的服务不一样，是吧？
8: 就是说，如果是完全自理的老人会便宜一些，比如说像重度的认知症，或者是不能自理失能的。 办事能会贵一些。对，哦，
9: 很专业解释的。
0: 了解了。
1: 那，我想问一下三号，老人他的自理能力分为几个等级啊？
8: 自理、半自理、不能自理，半自理还分自己等级，不能自理也分自己等级。哦，我们现在暂时按四级分。
4: 我想请问二号，您的嗓子是这两天不太舒服吗？
6: 感冒了，
4: 是？
6: 哎，一个是有点感冒，然后呢，来的时候呢，有两个老人，一直晚上跟他沟通。哎呀，在沟通
4: 咋的了？
6: 他韩文过综合症，他说院长，你来，我要跟你唠嗑。
4: 哦，是不想让你来北京录节目，就是离不开你。
6: 他想跟我说话，觉得跟我说话有安全感。
4: 哦，跟您说话有安全感，就阿尔兹海默病的老人。
9: 这太真了。我想问二号啊，
6: 你好，
9: 就是你怎么就想到要创办一家养老院呢？
6: 因为我住的那个街坊啊，就是老年人比较多，是个老街坊。然后呢，平时他们都就爱在一起玩，然后到老了呢，儿女就操心。我就跟老公商量，就说我们办个养老院吧，让这些老人在我们这里感到温暖、感到安全，然后感到幸福，就是那样的。所以我们就开办了这个养老院。
9: 那养老院就是已经有了养老院的地址了吗？还是你自己重新开始做办的？
6: 就在我们附近有一个，原来是一个学校，没有用了，小学，然后呢就把它开办了。
0: 那就是一个废弃的小学的旧址。
6: 哎，那个小学是个两层楼的很好的一个小学。
4: 这样的还是个循环，场地还能
6: 对
4: 还能有效利用上。这个真好。
1: 那一号想问一下，你们养老院针对于老人这些文体活动方面设置了哪些课程呢？
11: 有形体课，还有棋牌室、下棋，还有一个是书法室，还有一个是舞蹈。
1: 那这些课程都有专门的老师去教吗？
11: 对，我们都有专门的书法老师，还有舞蹈老师，还有一些基本的医护人员会讲一些基本的医护知识给老人。
1: 那刚才那个视频里边老人拿杯子在那儿扣那个不同颜色那个小圆圈，那是什么游戏？
11: 有一个是吹乒乓球，就是
1: 我认识乒乓球。
0: 他说有一个拿杯子按到不同颜色的圆圈上面，
1: 对
0: 吧？
11: 那个是练节奏，练那个听觉器官。
4: 我想请问一下三号，我问一个就比较沉重点的话题。开办这个养老院以来，就是老人会对你产生一些什么样的情感的牵绊吗？您有什么印象比较深的故事吗？
8: 人生末端嘛，就是第一次见证一个人的离开。然后呢，就是老人跟了我很多年，就是刚我入养老院的时候就陪着我住了有2年多左右吧。完了老人突发脑梗，他没有儿女，完了后呢，等于说我就是他的子女。那是我第一次去医院给一个陌生人去，就是穿衣服穿鞋。因为按过去老话讲，孝子贤孙是穿鞋穿袜子，
4: 是，
8: 但是他没有，我就给他穿了那个鞋。完了直到他去火化场，那时候我19岁，就刚开始干这个事儿。当我抱着这堆灰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对我触动是很大的。
4: 所以您从19岁开始从事这个行业，到现在多少年了？
8: 对我干了小20年了，
4: 小二十年，
8: 19年。对，
1: 三号，我再问您一个问题啊，给老人打流食这个都需要哪些步骤呢？
8: 在彼此之前呢，要跟老人进行一个沟通，奶奶，我要需要给您喂饭了。同时呢，要第一管先打水，要润湿他的这个，完再打吃的。完了后打完之后，看见老人的表情和状态，完了如果没有问题，再进行二次消毒，把中医拔开，大概就不行。对，
9: 三号，你养老院的一日三餐都吃什么呀？
0: 好了，这表

0: 老了关心吃。
1: 是这样，就是我们基本上，第一，养老院有自身的这个营养师，有相关的营养配餐。
0: 啊，
1: 反正三餐两点是必须具备的。
2: 那餐费的费用有规定吗？高低？
1: 我们餐费收的比较便宜，我们一个月一个老人最高是650的餐费，
2: 一天20。那二号，你那养老院收多餐费多少钱呢？
3: 我也跟他差不多，500到600。
2: 哦，一号呢？
4: 我要900。
5: 900，
2: 他那
5: 稍微贵一点。
6: 姥姥，我怎么感觉您是来比价来了？好，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简单的商量一下，并给出最终的答案。
2: 二比较像，我也是在二号跟三号之间犹豫，一号悬吧。
7: 这哪个说的不对？一号说的不对。
6: 最后时刻，有请四位探针达人给出最终的答案。3、2、1，请投票。
8: 你不用看着我，你看我干什么？
2: 啊？啊？到底几号？
9: 一号。
6: 这也让孙姥姥太为难了，我都听见了。
2: 都有。
6: 那3号、3号，那个2号，那个1号。
10: 3。
8: 姥姥懵了。
11: 可以了，可以了，你们把姥姥血压都弄上来了。
2: 不去了。
6: 这给姥姥为难的。三号其实不是你想选的，对吗？
2: 我都不知道选谁了。我真不知道谁是了。
6: 大锁为什么选2号？
12: 当然3号是最像的，也不停的在就是给大家输送很专业的信息。我相信他是从事相关行业的，也许他可能是副院长。
8: 凭什么人家副的？
12: 或者是著名的护工。然后可二号呢，你看嗓子都哑了，而且非常真诚地说出了，
2: 真说哑了，
3: 谢谢。
12: 所以说我就选2号了啊！
1: 我跟你说，其实我耳朵都聋了，我这一边他都听不到，好像就是一边听到。为什么一说话我得这样啊？
8: 对，我跟3号说话，他真是这么听的。我想问一下3号，老人他的自理能力分为几个等级啊？
1: 我只有这边听得到，现在
2: 哦，也是职业病啊。
1: 对，
8: 我跟大锁的想法就是完全相反的。二号老师那个嗓子可能更像做护工做护理啊，累的，天天这儿跑那儿跑，跟这个说跟那个说，把嗓子就累哑了。然后你看3号，他掌握的那些，比如像刚才打流食那个问题，他可能我感觉他
6: 这护工不应该也知道吗？
12: 就护工才知道这些。
3: 对，
6: 四位都已经给出了自己投票的理由，接下来我身边的这三位，谁才是真正的养老院的院长呢？我们准备来揭晓身份。
8: 哟
4: 哟
8: 哟，
12: 嘿，优雅！
8: 这哪个养老院能给大爷大妈打扮这么漂亮？
12: 真帅，太优雅了，
2: 真好。哎呀，美。
12: 这是院花和院草。

0: 走了，
1: 被请走了啊，
0: 走一个了。
1: 到底是谁呀、啊？
2: 哎呦，他是真的哦，
3: 所以真正的养老院院长就是我们的三号。
4: 哎呀，蒙对了！
3: 谢谢叔叔阿姨，太棒了，
2: 太帅了，叔，太帅了啊，真好看。
3: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我们养老院的院长，请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叫严帅，19岁当院长，到现在还是一名院长。哎呀，
1: 太好了！
3: 19岁，按道理应该是上大学的年纪。怎么那么早就当院长了？
5: 是父母创办了这所养老院，但是在我19岁那年，家里发生了一些变故，完了母亲生病，完了我是家里唯一的独子，
3: 就接手了养老院的工作。
5: 对，就刚开始就50个床位，住了4个老人，完了我19岁接手之后，一点点干，干到现在，到了245床位，住了160余位老人，
3: 在慢慢的壮大啊。
5: 对，
3: 刚才说那个二号的阿姨嗓子都有点哑了，您说我这也是长期工作，有一边听得也不是很清楚。
5: 对，
3: 这是怎么回事？
5: 干养老院的时候，就有一年，家里的父亲出发点状况，完了。

0: 就离开了。完了那天正好我在外边正在去照顾别的老人，就是这么多年吧，就是净给别人当孝子贤孙，完了当我自己的亲人最后一刻的时候，我没有在跟前，完了瞬间就双耳神经性耳聋，就刷就听不到了。后来经过治疗，完了现在一边听得到，能恢复过来，但这边已经是不可逆了。对，
1: 所以当时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突发状况的时候啊，一时半会儿还是有点不太能够接受。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这也是最大的遗憾哈，可能陪伴了那么多老年的朋友的晚年时光，
0: 对，
1: 照顾他们，悉心呵护他们，但是自己真正最亲的人那一刻，反而你还没有时间去陪在他身边。
0: 对，但是只有经历过痛苦，你才会感同身受。所以现在经受不了一丁点儿老人受委屈，自己也会眼泪就会下来。
1: 所以虽然十九岁那时候很年轻，但是成为了院长哈，年轻的院长，然后接触了这么多生离死别的故事，然后其实也会对生命对人生有很多的感悟。
0: 对，其实我们原来有一个特别特别感人的故事，就是我们其实是真专收认知症，叫阿尔茨海默症的这么一所养老机构，有老两口，完了爷爷呢是正常的一个状态，完了奶奶呢她是重度的阿尔茨海默症。这个奶奶每天抱一个玩具小狗，完了爷爷呢每天都会拉着手，拉着她的手大家从养老院里遛弯。可是突然有一天爷爷被查出来脑里长了一个瘤，可能老人就找到我们说，小严你来一趟。我说怎么了爷爷？说我这个毛病其实我知道，因为儿女都在外边比较忙，说我交代你点事儿。他给我列了一张纸，这张纸上就写着奶奶每天几点起床，一定要拉着她的手带她去外边遛弯，遛弯弯回来给她沏一碗黑芝麻糊，她只认那个牌子，别的她不吃。如果你不给她沏，她会闹脾气，会嚷，会哭。甭管春夏秋冬，她中午要午睡，一定要拿个小扇子在她肩上扇一扇，她才会去睡觉。把这个信给到我们以后不久，老人就离开了。我们就按照这封信带着这个奶奶每天依旧去遛弯去走。可是突然有一天我们拉着老人出去遛弯的时候，那个奶奶就扒着门框死活不走。我问她怎么了，我说咱们去遛弯啊，走去吧。我不走，我好像丢了个东西。当时我们很惊讶，因为她是认知症嘛。我说你丢什么了？她说我好像丢了个人，你看见我男人了吗？你想，一个认知症老人，他什么都忘记，但没有忘记他最爱他的那个人，这是我们没有想到。当时我们在现场全都哭了，就是第一是很羡慕这份真挚的爱情，在一个这种相濡以沫的感情。完了后呢，哎，这对，不好意思啊。
1: 没有没有，我特别感谢，谢谢你的分享啊。我觉得可能也是由于做这份工作接触的老年朋友比较多，所以你会体会到其他可能同龄人在同时期不太能够体会到的情感和人生经历。所以以前我们一想说人到晚年的时候，好像想象的就会有很多凄凉的场景啊。
0: 对。
1: 但是同样在这个养老院里面，其实也会感受到很多夕阳的美好。随着新的时代，然后新的这个工作节奏哈，现在就很多人思路慢慢转化了，就是也着眼于现在社会的这些养老机构。
0: 其实老年人从养老院其实比家里要好，尤其是失能和半失能的老人，因为从养老院一日三餐是有人照顾的，他的营养配餐是完全能够满足他的每日需求的。同时我们还有社工对他的生活进行一个训练啊、康复啊等等一系列。再加上现在的科技越来越发达，你像我们养老院，我们有 AIOT 物联网加智联网。
1: AIOT
0: 对，就是我们只要一句话就可以开灯关灯。包括我们会通过毫米波雷达去监测到老人的心率心跳、离床状态有没有跌倒。
2: 我前两天正好体验了个这个系统，就是我假装在那个地上摔倒，立马接通了真人和子女的电话。
0: 对，
1: 所以现在随着科技的进步，包括我们养老啊、护理老人的理念的进步，
0: 对，
1: 要老年人未来如果是选择养老院的话，会做到在家里面可能做不到的那种细心的照料，甚至预防一些突发状况的发生。可能未来养老方式会是一个全新的改变。当然我觉得更要感谢，谢谢你们用你们的爱心照顾了我们中国这些老人朋友他们的晚年的幸福时光，向你们致敬。然后我们这里也专门送上了一份礼物，那就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
0: 谢谢，
1: 再次谢谢年轻的严院长。
0: 谢谢
1: 谢谢，感谢啊。好了，最后我们来看看今晚游戏竞猜过后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今晚的冠军属于谁呢？
3: 多少分？
1: 最高分数属于卢瑶林战队，18000分。那节目的最后，我们要请上今天的冠军领队，带领着自己的队员登台领奖。

0: 意，只管尽兴绽放。
1: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2: 很帅
1: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3: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4: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6: 舞蹈就是这样。
7: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8: 满意。
1: 到嘞，
5: 100个赞。
1: 可以，你们教。

0: 坐坐下，巧娟啊，想什么呢？阿婆，我不能摆摊了，我在想，我还能干些什么？办法吧，总归是有的，人只要还有一口气。 办法总会想出来的啊！是，只要不怕吃苦，总会有办法的。你有没有想过自己开个店？自己开店？那，你摆摊也是卖面啊，自己开家小店也可以卖面啊，只要做得好吃，把品牌做出来，钱就会赚得更多呀。
1: 自古呢，摆摊的理想就是开小店，开小店的理想呢就是要开大店，开分店。做生意嘛就是这样，一点一点从小到大做起来的嘛。当年啊，我爷爷就是这样，挎着个篮子走街串巷的卖水果起家，刚开始开了小店，后来又开了大店。 最后，才做成了百货大楼嘛。可是开店要租店面，我哪里付得起租金啊？要不这样吧，你去找个门面，我出租金，就算我投资你的面店，怎么样啊？你想想再回复我，阿婆。 我现在就能回复您，我不能接受您的投资。为什么呀？阿婆，我是真心实意的感激您，可是咱们的情分不在钱上。就算我是您的女儿，也不能趴在自家妈妈身上吸血呀，用您的钱开店，我的心不踏实。上次回老家，我爸也给了我一笔钱，等我赚了钱，我也是要还给他老人家的。阿婆。 今天您启发了我，也鼓励了我，我想好了，我想开店，只有开店，生意才能稳定，收入才能持久。我要开店，但是这钱，我自己想办法。
0: 你呀，真是个倔强的女子。好吧，随你。哎，巧珍啊，你敢不敢贷款？
1: 贷款。
2: 嗯，哦，我懂嘞，就是跟银行借钱。嗯，你蛮懂的嘛，哼，我还以为你不敢呢。怎的不敢？我家以前也穷，我爸想做生意，没有本钱，还是我给他出的主意，跟县里的信用社借笔钱。当时很多人都不敢，村里的人都不敢，怕问县里借了钱，第二年还不上，要倾家荡产。可是我爸敢呀。
3: 还真听了我的话，跟县里借了钱，结果第二年就赚钱了，还还上来。阿婆，我明天就去贷款。嗯，你呀，真是随你爸，有胆识。
1: 小珍，
3: 嘉玲哥，你咋来了？我听说福州路的夜市关闭了。
1: 是啊，关了。那你后面怎么打算？这不，继续给阿婆做饭呢吗？<笑>
3: 你要不要后面还去夜市摆摊？我帮你联系个地方。
1: 嘉玲哥，我想好了，我想贷款租个店面，开个面馆。这样啊？那明天哦不，后天，后天我陪你去办贷款。不用了，嘉玲哥。 这几天我都跑了好几个银行，我都了解清楚了各个银行的贷款利率，还有一些优惠政策，我也都对比了一下。现在。

0: 咱们国家鼓励老百姓做生意，有很多优惠政策呢。还有啊，一些外资银行，他们为了吸引大家去他们银行办业务，手续费还能便宜不少。
1: 你好厉害啊，我都不懂这些。
0: 所以啊，你不用为我的事分心，我总不能有点小事就去麻烦你跟双星呀。
1: 好，那我等你好消息。
0: 嗯。

0: 来来来，我给你们两个啊做了碗面，你们两位可是我真真面馆第一批客人，
1: 简直是不敢相信，一个人就把这个店装修好了，开业。
0: 我就这个能力了，如果有什么地方不好，你们多提意见啊。
1: 没有，我刚才都看了，哪儿都好，你真行。
0: 嘉玲哥，不是你跟我说的吗？活着的人一定要好好活下去，才能对得起那些爱我们的人，才能不让他们担心。
2: 我不想让马栓再添上海为我跟莹莹操心。好了，不说这些了，你们赶紧吃，多吃点啊。嗯，
1: 对了，恭喜啊，恭喜！哎，
2: 真是没想到，咱们高家村的人能在千里万里的上海自己开上馆子了。乔真，你是女中豪杰啊。
0: 真是啊，多远的路，多长的日子啊。
2: 这里让我突然想起来，他二姨家的那个馆子，那时候我们经常去那里吃。哎呦，
3: 二姨家的面可香，不过啊，我一直想着二姨家做的粉儿，这价格好了，可以在我们大上海吃到家乡的味道了。
0: 放心吧，随时来，管够。我跟你们说啊，你们可别忘了，二姨家的东西都是我做的，现在呀，照样能做的原汁原味，以后让你们在上海。
4: 也能吃到家的味道，
5: 好，好啊！那咱们就为这家真真面馆啊，咱们以水代酒啊，干杯！干杯！
6: 孟姐，干杯！
4: 今年呢，文华奖评奖马上就要开始了，咱们团呢，无论如何要有作品入围啊，只有入围了，才有可能进京汇演，只有汇演了。 才有可能拿到大奖，所以团领导决定，除了宁老师创作一部作品以外，年轻的四位编导，你们每个人呢，都要拿出一部自己创作的作品啊，作为B组方案，和宁老师的作品一起送审。一周后，你们要把那个创作文案交上来，啊，我们组织专家评审，优胜者团里安排排列。
7: 嘉玲，你怎么来了？
0: 今天下班早，想着来接你。走。
7: 嗯。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0: 人生路。
1: 当年我在县城图书馆看到了这篇文章，我们看了以后都深深的被感染。
0: 嗯。
1: 你还说过一句话，你最喜欢里面的柳儿。
0: 嗯，我喜欢柳儿，她勇敢善良，她的爱情故事打动了许许多多的女生。怎么了？
1: 我在想，书里的文字可以感染那么多人，为什么舞蹈不行？
0: 你是说把柳儿的爱情故事用舞蹈来展现？这太有挑战性了，我试试看。
1: 你一定行。
2: 亚萍，你的包裹。

0: 这么多年，你都没有告诉我，哪来的？是吴云老师从国外带回来的。吴云老师说，你妈妈一直都很惦记你，你和你爸现在的情况，他都知道了。亚萍，我也是单亲家庭，我知道你的感受。 就像我妈，她在我5岁的时候就改嫁。从那个时候我就恨她。她生病我从来没去看过她。最后，她去世了，我连殡仪馆也没去过。后来我才知道，是我妈当年哭着闹着要把我从父亲的老家接到上海。 让我读书，让我学习舞蹈，我才有了今天。去年我第一次去给他上坟了，我看着我妈的遗像，忽然之间我想起了很多事儿，就连我妈嘴角那颗淡淡的痣我都记得。 可我永远见不到他了，海平。不管怎么样，你爸爸妈妈都还在，这是多大的幸福啊！我真的希望你珍惜，别学我，最后就留下一辈子的遗憾。而且你妈妈。 现在是世界级的舞蹈家，你应该为他感到自豪。好，我不说了，我得回去陪我女儿了。
1: 芊芊，谢谢。
0: 没事儿，我走了。

一。

0: 平，你好。
1: 你好，妈妈。
2: 找到新的彩石了吗？
3: 找到了，就是比之前拍卖费贵一倍，但没办法，我还是租了，总比占道经营强。哎，还是得再辛苦两年。
2: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3: 贾林哥，你看那儿。哎，贾林哥，你还记得这是什么地儿吗？
2: 这哪儿啊？都拆了。
3: 这个就是我们当时你刚来上海的时候，咱一块住的那个小旅馆，
2: 是吗？
3: 哎呦，
4: 哎呀，感慨万千呢。
3: 哎呦，这真是全都拆了，跟我那修理铺一样，是过去的一切没了。
2: 啊，没了就没了呗，等着明天吧。
3: 贾林哥，你说明天这个地方会变成什么样啊？
2: 那我可不知道。但我很肯定啊，明天肯定会比今天更好。
5: 大哥，请问一下，这附近有旅店吗？
2: 这边的。

0: 都拆没了。这样吧，要不然你到对面去看看，那边是浦东，你别看那边高楼大厦的，也有很多便宜的旅店，你可以去试试。
1: 谢谢啊。哎。

0: 啊，
1: 马萨。
2: 哎，哟，进入画面了，出来了，
3: 这哎呦了不起，
2: 这就是我们将来可以用来写稿的玩意儿。
1: 我给你演示一遍啊，
3: 快点，
1: 你看啊，开始，程序，附件，写字板。
2: 哟，真的是，听说这个就是将来写稿的，而且很多报社和杂志社呀，都引进了这个玩意儿。但咱们社呀就落后多了，好多人都没用过。哎，冯明啊，我听说你自己家买了一台是吧？
1: 是的呀。哦呦，
3: 不便宜啊，冯明，你可是咱们社用电脑写稿的头一人哦。哎，
1: 我给你演示一下啊。
3: 好。
1: 上海大众晚报。哎。
3: 哎，这么快
2: 就出来了？
4: 这将来可是趋势啊，大家都要学，都要学啊。
5: 哎，我拜你为师，你教我用电脑。
1: 早就给你准备好了，打开看看。
5: 这是什么？
1: 这个呀，叫五笔输入法。你要想用电脑来打字，要先把这个学会了。怎么样？是不是特别感动？想要给我交学费呀？啊，学费就不用了啊。但是我了解你这个人，我要不给你一个机会表现呀，你会很不好受的，对吧？这样，以后呢，我的午饭呀，全归你负责啊。我不出去采访的时候呢，你帮我把茶泡好。哎，切记，我不喝花茶啊。我那台摩托车啊，你也时不时帮我擦一擦，要求不用太高，只要能照出人影就可以了，好吧？
5: 行，没问题。
1: 谢谢。
6: 师傅，师傅，这个菜多少钱一斤？啊，
7: 这个一块2.5毛一斤。
6: 快2毛5啊？啊，
7: 要吗？
8: 这哥哥好不难吃的，你老妈人能够啊，叫我去啥菜了？
9: 师傅，买菜。
7: 嘉林哥，你怎么来了？
9: 哎，你现在就在这儿干呢？啊，
7: 在这儿干。
9: 那你住哪儿？
7: 后边有一个车棚，我有一张行军床。
9: 你住得惯吗？
7: 哎呀，住得惯，怎么住不惯？苦是苦了点，但为了赚钱，怎么着都行。等过段时间就好了，我把这摊位费赚出来，哎，我就出去找房子住。
9: 你听我说，连家伙带人，所有搬我那儿去。
7: 那怎么行？不合适。
9: 我最落魄的时候是你收留的我，有什么不行？
7: 谢谢了，嘉林哥。
10: 谢什么谢？

0: 别让二哥，我自己来。
1: 嗯。
0: 太谢谢你了，嘉玲哥。等你什么时候跟雅萍姐结婚，我就搬走。
2: 你放心，在这住。这段时间他都在舞蹈团排练舞蹈，短期都不会过来。哎，你知道吗？他这次排练的是一个要参加全国比赛的舞蹈。
0: 全国比赛？
2: 一旦如果入选的话，很可能就成名了。
0: 那不就是大明星吗？
2: 对呀，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必须要站出来支持他。
0: 哎呀，哥，你放心，雅萍姐那么优秀，一定没问题。
2: 是，我也觉得他能成。
3: 小秋，小夏，来，
4: 黄老师，
5: 孟老师，
4: 孟老师，
5: 谢谢，
4: 谢谢，
3: 别客气。
5: 黄老师，
3: 哎，
5: 其实我有点紧张，你说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完成好这个角色，我还是第一次挑大梁呢。
3: 没关系的，我跟孟青青老师也是第一次挑大梁，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加油！
6: 一起努力，
3: 一起努力，加油！
6: 加油！加油！

0: 老板娘，老板娘，我的面好了没有啊？
1: 好了好了，马上就来了啊。
2: 我来吧。
1: 嘉玲哥，你受累了，嘉玲哥。嘉玲哥，不好意思啊，今天人太多了，你先在这坐一会儿，还麻烦你来帮忙。
2: 你现在生意都那么好了，就一个服务员跟着你忙前忙后的，也不是长久之计啊。
1: 我这招聘启事都贴了一个月了，没有找到合适的，有能力有经验的都嫌我这店小，不愿意来，都愿意去大酒店。这新人嘛，又嫌我这活又苦又累，要求加工资，我也付不起啊，没办法。你赶紧先坐会儿，我去给你做碗面啊。
3: 爹啊，
2: 哎，
3: 你过来，我给你打了一件毛衣，天快冷了就可以穿了，你看喜欢吧？里面穿一件棉毛衣，外头呢再套一件呢子大衣，这就很有派头了。哎呦，你看那个大小正合适，你看
1: 好看，
3: 看我的眼光多准啊！拿着，
2: 谢谢妈。
3: 不谢不谢，
1: 双星你可赚着了。我妈这个手艺啊，几条里路都是有名的，她就看一眼人的身形就知道要起多少针。多少人想跟我妈学这手艺啊，是吧妈妈？
3: 那当然了，你也不看看你妈多聪明。哎，没有这么聪明的妈，哪来这么聪明的女儿啊？
1: 好看啊。
2: 哦，谢谢妈。
1: 妈，我也要一件。丫丫，
4: 哎，
1: 你先回去吧，你家住得远，一会儿我来锁门。
4: 好，那翘神尖哥先坐了，
1: 路上注意安全啊。
4: 哦。

0: 顺行，让你给爸妈寄的钱你寄走了吗？
1: 还没呢，我打算明天寄的时候一并寄过去。
0: 那正好，我在照相馆给小猫头拍了几张照，正好洗出来了，你放在信封里给爸妈寄回去。孩子出生到现在，爷爷奶奶都还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呢。
1: 是，那太好了。
2: 来了来了，来，您的面。
3: 谢谢。哎，老板娘，你这也有卖炸鸡啊？
2: 对呀，现在大家不都爱吃这个吗？
3: 给我也来一份。
2: 好嘞，那我给您现炸一份。
3: 好的，好的，好的。
4: 等一下。
5: 哎，好。
3: 这是小勇，之前他是开电器铺，刚来上海的时候啊，他照顾我很多。
5: 哎，没事，姐，我自己来。
2: 没事，我来，我来。
5: 哎，谢谢乔仁姐。
2: 你以前是开店的？
5: 之前我有一个电器修理铺，干了好多年，后来那个市口动迁拆了，我就去卖菜。你也知道，现在这菜不好卖，我不想回老家，我想留在上海。正好这嘉林哥说你这儿缺人手，他给我讲了好多年的故事，我特别佩服你，而且你们俩还是老乡，我信得过。就是不知道姐你觉得我合不合适啊？没事儿，我可以先试着干几天。你要是觉得我不合适的话，我就走。
2: 哪儿的话呀？你以前开过店，做过生意，比我有经验呀。你能来，我应该感激才是呢。
3: 对，就这么说定了。哎，你就说你什么时候能来上班？
5: 那还等什么呀？我现在就上班，我现在干。
4: 乔振，谢谢啊。
2: 是我该谢谢你才是。
4: 不是，你帮他也算是帮我了。
2: 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好好对待小勇的。

准备，开始。好的，腿，好的，腿往上，撑住。

0: 小秋，雅婷姐，你跟我说说，你这是怎么了？雅婷姐，我就觉得我对不起你，我完成不了这些动作，我肯定不行。小秋，你怎么不行了？ 我虽然从小练舞，但老师说我没有天分。我就一直笨笨的练，都这么多年了，我也就上过几次舞台。我知道，团里的几位骨干都被你老师挑去排成梦了，这样才能轮到我排这个节目。我就是团里被挑剩下的，小秋。
1: 我相信你，你也要相信自己。你就是柳儿，你就是我特意选来最适合演柳儿的演员。你不是被挑剩下的。

0: 哎，姐啊，你看这炸鸡又剩这么多，我怕是明天不好卖。没事儿，回头咱们分分，你拿回去给弟兄们热热再吃，当菜吃也行。
1: 不是，这也不能每天都剩这么多呀。我也在想呢，这城里人口味变化的真快，再加上现在满大街都是炸鸡店，吃多了也就不香了。
0: 要不咱换换口味儿？我看现在都流行那个酱香饼，看着也不难。
2: 我去学学。好呀。哎，嘉玲哥来了。谢谢。来，乔真，本来是要跟你说，我约了吴医生的时间，明天带莹莹去复查，敲定第二次手术的事情。呀，
3: 那真是太好了。
2: 我有话直说啊。吴医生也说过，莹莹的第二次手术是必须要做的。
3: 而且这是最佳时期，你如果现在钱不凑手的话，你一定要跟我说，我们可以一起想办法。放心吧，我有钱。再说了，我还有一个有钱的爸呢。实在不行的话，我先管他借一些，回头挣了钱再还给他。我爸他呀，一心还想再挖两口新窑，说等我们以后回去有地儿可以住。他现在呀，可爱赶时髦了，还说要添一些时髦的家具。
4: 以前你可是知道的，他多守旧啊！你顶帽子戴多少年？现在人家戴的可是鸭舌帽，大冬天就算了，大夏天的，你说他头顶不怕弄出痱子来呀？爸妈，你们近来身体好吗？我和秀丽给你们汇了点钱过去，还附上了小毛头新拍的照片。 哎呀，这娃儿皮死了，跟咱小时候一模一样嘞。到了上海这么些年了，虽然吃了些苦，但现在我们终于过上了最幸福的日子。爸妈，我现在在上海算是真正的有个家了。你们什么时候来上海看看？

0: 亚平，我很理解你现在的心情，你们这样的关系确实很微妙，也很难处理。道理是道理，可情感是情感，理性在感性面前是脆弱的。
1: 其实我不是真的嫉妒，我了解高嘉林，他不会做出那种出格的事情。只是我突然意识到，在高嘉林心中，他始终给巧珍留了一个安静隐秘而且很重要的位置。
2: 来了来了，油爆虾。
3: 来来来，大家坐吧。哎，来，我们祝小莹莹身体健康。
4: 身体健康，
5: 身体健康。
6: 小珍，你也别送了，回去吧。
2: 那亚平，嘉林哥，再见。
6: 再见。

0: 我去看看。乔真，你是在找这个吗？
1: 乔真，乔真。

0: 其实我们这个牌子不算贵的，因为也不是什么特别高端的牌子，对吧？但是我们一直卖得很好的，像这种基础款啊，这种款式基本上这么多年没啥比货了，做工讲究，版型又好，基本上也不会过时的。
1: 好的，好的，
0: 好，来，这位啊，再来啊，
1: 好，
0: 好。哎，弄好呀。
2: 老板娘，你刚才说你的这个牌子怎么样？
0: 哦，我们这个牌子哦不算贵的，因为呢也不是什么特别高端的牌子，但是我们一直卖得很好的，像这种基础款啊，这种款式这么多年没有什么大变化的，做工很讲究，款式又很好，基本上呢是不会过时的。
2: 你再说一遍。
0: 哦，就我们这个衣服啊不算贵，也不是什么特别高端的牌子，但是基础款款式很好，不会过时的。
2: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我要了。
0: 哎，好呀，那我帮你包起来啊。
2: 谢谢啊。陈师傅，
3: 哎，
2: 丫丫，小勇，今天我有几句要紧的话要讲。
4: 啥事儿，老板娘？你可别把我开掉啊！我以后好好卖炸鸡腿，好好向客人推销。
2: 丫丫，说啥嘞？我怎么可能把你开除？你不用再向客人推销炸鸡腿了。以后，咱店里不卖炸鸡腿了，饼也不要了，啥也不要了。
3: 那卖啥呀？
2: 就卖面，咱也做出店里的经典款、基础款。咱们就卖西北面条，夏天再加上凉皮，咱只要把面做好了，比瞎折腾强。
5: 太对了，要我说呀，上海人吃的精细，日子过得好了，他胃口就变小了。我觉得咱们那面呀，也不能像以前一样笨笨的上来一大碗，咱们可以分成大份、中份、小份。要是有小姑娘家来吃的话，两个小姑娘能点两个不同口味的小碗的面，还能换着吃。
6: 行，那我明天就备料。
7: 准备了。

0: 你有没有想过离开上海？
1: 你真打算走？你知道吗？我现在心里乱的。
2: 我一辈子就喜欢漂漂亮亮的，我不想化疗，我不愿意过这种受罪的日子。
3: 柳儿，这个节目是我们独立完成的作品，为什么节目单上我变成了第二署名？
4: 决定就是决定，任何人不可更改。
1: 我们应该学会用法律作为武器来保护自己。

0: 怎么样，排练还顺利吧？
1: 嗯，还行，但我没有把握。
0: 你要相信自己的能力，我相信你以后一定会有好作品出来。
1: 谢谢你，嘉玲。
0: 你谢啥呀？
1: 其实我是想说另外一句话。
0: 你说。
1: 我们结婚吧。

0: 回来了啊！啊，
1: 回来了。
0: 最近工作挺忙的吧？好几天没回来了。
1: 没办法，要参赛嘛。
0: 哦，
1: 哎，我爸呢？
0: 啊，在屋里呢，有点感冒了。
1: 哦，那行，给我吧，我去看看他。
0: 好。

0: 喂，喂，是萍萍吗？
1: 萍萍，我是你妈妈，许维芝。萍萍啊，
0: 你好吗？你身体怎么样？
2: 还好。
0: 你爸爸呢？他身体怎么样？
2: 他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人了。
0: 你爸的病情我都知道了，吴韵阿姨已经告诉我了，你别急啊，妈妈在这边也在找医生，在想办法。
2: 嗯，
0: 萍萍啊，你的第一个作品排练的还顺利吗？
1: 我知道这是你第一个独立作品，你很看重它。
0: 哎，萍萍，我想问问你，你可不可以把排练的那个录像给我寄过来？

0: 你回来了。怎么了？那么高兴？
1: 我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的舞蹈被选中晶晶参加比赛了。
0: 真的？
1: 嗯。
0: 那太好了。
1: 可是家里，我们两个的事看来又要拖一拖了。
0: 晶晶演出比较重要，你知道的，我们新闻单位嘛，马上又要开始忙起来，国庆节要到了嘛，我手上面呢还有一个重点的报道要写。是关于一个知青子女和她同母异父的妹妹争家产打官司的事情，我可能还得跑一趟西双版纳。
1: 我们两个都这么忙，都没有时间好好准备婚事，等年底吧，或者明年元旦，等我们俩忙完了再好好准备婚事。
0: 元旦吧，1月1号，好日子，好兆头。我们到时候一定要办一个非常有纪念意义的婚礼。

0: 我跟你们说啊，一会儿这个托举的动作一定要托住，好吧？我们稍微把这个动作改一下，
1: 哎，
0: 一定要托住。
1: 哎，静清、亚萍，你们来一下。
0: 哎，你们先练一下。
2: 那个亚萍、青青，团领导啊，仔细研究了你们的作品，认为啊有必要再提高和加工。为了确保艺术质量，团领导决定请宁老师和你们一起打磨这个作品。我们相信啊，经过他的再度打磨，一定会取得不错的成绩，咱们获奖的概率啊就会大大的提升。你们觉得怎么样？啊？要不就这样吧？啊？
3: 这算什么呀？这是我们创作的作品，要改也是我们自己来改，为什么让宁老师来插手？

0: 有病就要去医院，小娃娃都懂得道理。去吧，啊，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你平时身体都那么健康，可能最近就是累了，午觉都没那么多了。
1: 我有预感，这次他不是什么好病。如果真是这样，巧珍，我可不想住医院啊。我不愿意身上沾的全是医院的味道，你晓得的，我最受不了这个了。万一有什么不好的话，你一定要记得把我带回家来啊。这个小洋楼我是离不开的。
0: 您先别乱想，先做检查，到时候还得听医生的建议呢。来，先把衣服穿上，咱们叫辆车就走，做完检查我请你喝咖啡。
2: 好的好的。你呀，我有点小毛小病，你就不让我吃咖啡。没有咖啡啊，我一天都醒不透。
0: 好的好的，那咱们走吧。
2: 走吧。
1: 医生，我这个病是不是不好？你不用看他，这是我自己的病，我有权利知道真实病情，我也应该有权利决定治疗方案。
3: 好，老太太，就凭你老这个精神头吧，就不容易被病魔打倒吗？
1: 我究竟得的什么病啊？
3: 现在我们高度怀疑啊，是胰腺癌。
4: 知道了。
3: 你老年纪大了，手术的话呢，风险太大。
5: 如果化疗、放疗的话呢，
3: 又会很伤身体。
0: 医生，那还有没有其他的治疗方法？
3: 目前我们对于癌症呢，就只有手术
5: 和化疗、放疗两种治疗方案。
1: 谁说只有两种方法？还有第三种。
0: 第三种是什么？你咋知道？那咱们就用第三种。
1: 第三种方法就是不治疗，剩下的日子我宁可要好好的享受享受生命。这么多年来，我不管遇到多少事情，从来阻止不了我要享受生活。小珍，我们回家。
0: 阿婆，
1: 你不用劝我啊，我已经决定了，我不想化疗，弄得脱头发掉牙齿的，我不愿意过这种受罪的日子，一点都不快乐。就这么苟延残喘的多活几个月，我一辈子就喜欢漂漂亮亮的，死也要死得漂漂亮亮。
0: 阿婆，
1: 你不是要请我喝咖啡吗？走，咱们到大酒店喝正宗的哥伦比亚咖啡。医生啊，小亚诺啊，你今天戴的这条领带花头蛮好的，颜色跳但不扎眼。
3: 谢谢阿婆夸奖。您的病历，
1: 走吧。

0: 有兴致，我们去看看江水里的落日啊。
1: 我帮您叫辆车。
0: 不用叫车，你跟着我一起走着看，我们一路看风景，

0: 巧珍姐，你怎么了？
1: 小勇，我想跟你说件事儿。
0: 什么事儿？你说。
1: 我想拜托你替我看镇子店。
0: 你是不是家里出什么事儿了？你要回老家一趟？
1: 不是，我这阵子可能要多照顾一下傅阿婆。
2: 团长，团长，团长！
3: 哎呀，亚萍啊，你有什么事吗？
4: 柳儿，这个节目是我们独立完成的作品，为什么节目单上我变成了第二书名，孟青青第三？这个节目是我们的原创，是我们创作的，为什么变成宁老师署名第一？
2: 团长，
3: 亚萍啊，是这样啊，我们经过考量，宁老师是著名的舞蹈家和编舞，由他挂在这个作品的首位，会大大的增加这个作品获奖的可能性。况且，你也不能否认，宁老师也是为了这个作品付出心血的。
4: 他付出什么心血了？比赛前他指导了两三次，对，他还改编了一出舞蹈动作设计。他排练的时候，他可是占用了全团最好的资源。他的节目落选了，他就把手伸到别人的作品当中来，这是什么样的行为啊？这简直是荒唐！
3: 亚萍啊，你怎么这么没有大局观？
4: 大局？我不知道您说的是什么样的大局。是为了维护某个人的个人利益，还是为了拿奖而不择手段？如果您说的是这样的大局观，我确实没有这样的大局观念，我也不要这样的大局观。
3: 黄亚萍同志，这不是我个人的决定，也不是宁老师的决定，这是团领导集体决定的，决定就是决定，白纸黑字，任何人不可更改。还有啊，明天就要比赛了，我不希望节外生枝，咱们大事化小，我不希望咱们团在比赛中出现问题。哼，
4: 这不是你们创作的作品，是我跟孟青青、小秋、小夏共同完成的心血，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心安理得、无所顾忌地把它抢走？你们骗得过评审，你们骗得过大家吗？我们排练这个节目的时候，全团都有目共睹。我不同意你们这样的行为，我不接受这样的篡改。
3: 你必须服从决定。
2: 我不服从。
3: 黄亚萍，
5: 柳儿获得了全国舞蹈金奖、最佳表演奖、最佳编舞奖，但是这一切都不是我的。柳儿被别人夺走了。
6: 高嘉林，你出差回来了？
7: 我刚下火车就过来了。我打电话，他们说黄亚萍不在，他人呢？
6: 他好几天没来团里上班了。
7: 他生病了？
6: 不是，他没生病。
7: 那是怎么了？
6: 是我们的作品被人顶替了。
7: 怎么回事？
8: 能和我说说事情吗？到底怎么了？
5: 嘉林，我不是不想跟你说事情，只是这件事情我不想到处说，搞得我好像祥林嫂一样。这个事情我连孟青青也没有多谈，我爸就更不可能说了。
8: 不跟孟青青说是怕她伤心，不跟你爸爸说是因为她不记得事了，那不跟我说是为啥？你怕我真的把你当祥林嫂？

0: 亚萍，我想跟你说，不管你得奖也好，不得奖也好，成名还是不成名，你在我这里就是黄亚萍。要不这样，你说我听，你到底想怎么做，我们一起想办法。
1: 嘉琳，这件事情我想用自己的办法来解决，我不想听任何人的劝说，或者是帮我一起拿主意或想办法。我想好了我就去做，等这件事情真正做完了，不管结果如何，我再告诉你好不好？
2: 哎，怎么，亚萍，你有什么问题吗？
1: 我来就是想告诉您一声，我已经决定给组委会写信，投诉我们的作品主创被顶替的事儿。
2: 哼，这件事啊，我劝你还是三思而后行。
1: 我已经三思过了，但是我还是决定这样做，而且我已经把信寄出去了。我来就是想告诉您一声，不要等组委会来调查此事的时候您感到意外，

0: 每一张都好看，
1: 选一张最好看的。
0: 这张呢？
1: 这张不太好，你看抿着嘴，我要选一张笑得露出牙齿来的。
0: 这张好不好？这张露牙了，牙又白又整齐。
1: 哎呦，真的哎，我啊天生就是好牙，以前啊我的牙医就夸我的牙好。
0: 这张好像更好，牙也露出来了，裙子更好看，像外国电影里的公主啊。
1: 那个时候啊是兴西式打扮，腰嘛要细细的，裙摆要宽阔，领子呢要一字领，还要露出锁骨来，头发呢还要烫一烫，把它卷起来，两边啊还要往后翘。
0: 真好看啊，照片虽然有些旧，有些褪色了，但眼睛还是这么亮。
1: 来，坐我边上。那时候啊，我先生从国外刚考察回来，我到机场去接他。我先生啊，最喜欢粉色的蔷薇花，我就买了一大捧，捧着到机场去接他。霍先生看见我啊，不说话，光笑。我先生一辈子总是那么害羞的。好吧，那就选这一张吧，不过有点褪色。巧珍啊，你明天给我拿到照相馆去，问问他们能不能修一修，要放张大的。
0: 好，我拿到最好的照相馆去。要不要上色？
1: 不用，黑白的就好，黑白的才是我以前的样子啊。
0: 阿婆，您这么着急选照片干什么呀？
1: 准备好了做遗像，我可不要让他们随便选一张难看的给我用。

0: 小珍，我身后的事就拜托你了啊。我们选好的衣服，到时候你一定要跟我穿上。照片也一定要放我们选好的这张。还有，我不喜欢放哀乐，我不愿意听那个。你给我放肖邦的离别，到时候你可别忘了把磁带带到殡仪馆去啊。
1: 放心吧，我记性好着嘞，一样都不会落下的。
0: 自从我儿子突发心脏病去世以后啊，我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可那个的了。最后这些日子有你陪我，我再也不孤独了，蛮好的。
1: 放心吧，我会一直陪着您。

去吧。小镇，一会儿莹莹回来，你让她来见见我。

0: 婆婆，妈妈，婆婆睡着了。
1: 莹莹，你叫醒婆婆。
0: 婆婆，
1: 大点声，你再大点声。
0: 婆婆。

组委会还没回信啊？没，多半是没指望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像这种全国性的比赛，要是出了问题，组委会也要担责任，他们不一定会查。 亚萍，我不如你，我习惯被冷落了，你也会慢慢习惯的。走吧，回家吧。嗯。

0: 甘心，这是我们共同创造的心血，是我们的付出，我们的成果，他们怎么就可以这样抢走呢？
1: 柳儿，是你我呕心沥血的作品，是小秋小夏倾情演绎的作品，
0: 他们这样做不公平。
2: 小秋小夏倒不会受影响，他们获得了最佳舞蹈表演奖。想开点吧，亚萍，要怪就怪咱们运气不好，再慢慢熬吧。你比我能力强，你还有希望，我可能就混到退休了。
0: 芊芊，你想过离开吗？
2: 没想过。我跟你不一样，你有文凭，我既没有文凭，也没有能拿得出手的作品，年纪也大了，哪个舞团会要我？
0: 可是我不想这样浑浑噩噩的过一辈子。
2: 那你想离开，你想好去哪儿了？
3: 我看你脸色不太好，没休息好还是有心事？
4: 现在艺术团体都不太景气，各方面都不是特别好。
3: 现在文艺团体的体制优势正在失去，社会正在发生巨大变革，商业化浪潮一定会冲击到你们文艺领域，文艺团体的体制改革势在必行，不可避免的。
4: 是啊，我也在考虑我今后的路该怎么走。
3: 我觉得呢，你不需要着急，慢慢来。你有才华，有才华的人不管社会变到哪一步都有出路。
4: 嘉玲，我想问你一件事。
3: 你问。
4: 你有没有想过离开上海？
3: 离开上海，那去哪儿呢？
4: 去一个新的地方。
3: 我们一起。
4: 和我爸爸，我们一起离开。或许，那会是一个新的天地。
3: 你是说我们一起去美国？
4: 我有这个考虑。我现在跟你商量，不是让你急着给我决定。只是一个提议。
3: 我会考虑。
5: 你真打算走？
3: 你知道吗？我现在心里乱得很。
5: 哎呀，雅琳，放轻松啊。你看啊，你跟雅萍啊已经算是非常幸运的了。你看全国上下多少个人削尖了脑袋要出国出不去的呀。而且雅萍的妈妈在美国也算是成功人士。以她家的条件啊，你跟雅萍不需要去餐馆打工租地下室住了。而且她还有自己的舞团，那雅萍的工作也就不成问题了呀，而且条件肯定要比在国内还要好。就是你啊，你去美国总得做点事情吧？你想做什么样的事情啊？

0: 是啊，我是搞文学的，还是以纪实性的作品为主。脱离了故土，前景真的很难想象。不过你说的对，出国对于亚平来说是一次大好的机会。你知道他这个人那么要强，对于舞蹈艺术又那么执着，现在他待的那个团根本就不景气，待在上海看不到什么前景的，他忍受不了的。
1: 听你这话的意思是你不想去了？
0: 我年轻的时候说过一句很狂妄的话，我说我联合国都想去，
1: 现在不想了。
0: 我觉得我以前想到处闯是因为我觉得脚下没有根，但是我现在不同了，我来了上海了，我进了报社了，我觉得我已经扎根在这片土壤里了。我喜欢我现在的工作，我喜欢报社，我喜欢上海这座城市，我觉得在这片土壤里面我可以驰骋，我可以遨游。你让我去美国，我能做什么？
1: 如果黄亚平执意要去的话，你还是很难办的。
0: 这正是我的苦恼所在。
2: 莹莹，不能再看了，咱们要走了。
3: 妈妈，我们要搬家了吗？
2: 是啊，咱们要搬家啦。
3: 我们为什么不能住在婆婆这里？
2: 莹莹，以前婆婆在的时候，妈妈是给她工作的，所以可以借住在这里。但是现在婆婆走了，我们就不能住在这儿了。咱们的新家也挺好的呀，边上有一个小公园，你下课的时候可以去那玩，好不好？
3: 那妈妈，我们能明天再走好不好？我想在婆婆这里再住一个晚上。
2: 好。
4: 刘小珍女士您好，我是华兴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郑迅，也是傅静堂女士遗嘱的委托律师。我受傅静堂女士遗嘱委托，将她的这栋花园民房转至你的名下，来，你看一下吧。
2: 什么意思？
4: 就是说，傅静堂女士生前立下遗嘱，将她的这栋房子留给你了，你现在就是这栋房子的主人。
5: 这个动作和这个动作的连接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6: 是，我也感觉很不错。小秋小夏有事吗？
7: 季金姐亚萍姐，我们是来向你们辞行的。你们真的要走啊？去哪儿啊？定了吗？
8: 定下来了。北京新成立了一个舞团，特别邀请我和小秋加入，我们俩准备去北京了。
7: 亚萍姐、青青姐，要不是你们，我和小夏肯定还在团里跑龙套呢。其实再过几年我们可能也就转行了。
8: 对，比赛那件事我们俩是真的不知道。
5: 过去的事情了。
7: 可是你们多冤啊，其实我跟小夏是想说话的，但是团长跟我们说
5: 不说了。小秋，小夏，我和青青老师，我们祝福你们前程似锦。
8: 谢谢亚萍老师，谢谢青青老师，
7: 谢谢你们，加油，
6: 去吧。

0: 听说还要引进人才。
1: 自己的人才都留不住，引进谁会来？
2: 你说的这些是不可能的吧？
3: 你呢？有这才来呀！
2: 钟
3: 来了。
2: 我跟你说啊，我不信，我肯定是不相信的。老太婆怎么可能把这么大一栋房子，哎，给一个保姆吧？
3: 就是说呀，这有什么不相信的啦？啊，老太婆到最后毛病现在自己都稀里糊涂了，肯定是这个女人在里面浑水摸鱼做手脚是吧？要我说啊，这个遗嘱是不是真的都难说嘞。
4: 遗嘱是富阿婆生前自己找吴律师拟的，我毫不知情。
3: 不要相信这个阿姨哦，结婚的嘞。哎，这盘棋从一开始你到这里来就开始下了吧？那给老太婆灌迷魂汤了，这么多年了，没想到啊，老太婆精明了一辈子啊，被你错圆错扁了。
2: 就是，
4: 富阿婆从前都不愿意跟你们来往的，你们平时是怎么对她的，心里应该也一清二楚。你们除了想要占她的便宜，你们平时关心过她的一丝一毫吗？
2: 我们不像你呀，是不是啊？哎呦，那个处心积虑把那个算盘打的是金瓜乱响，现在好了，哎，乌鸦终于占了凤凰巢了。哎，我不能讲，像你这种人，你不要高兴得太早，我们有一万种方法治你。
3: 哎，治你？
4: 这个房子现在是我的，我是这个房子的主人，请你们离开。
2: 又要跟
3: 谁说是他的？那就是你的了。
2: 你再说一遍。
4: 请你们离开，你们不要乱来。
2: 告诉你。
4: 你们别怕啊。

0: 妈妈。
1: 乔真，那你接下来怎么打算？
2: 我想好了，我要请律师，跟他们打这场官司，维护自己的利益。这份财产是富阿婆留给我的，也是合法的，我为什么要放手？
1: 你说的对，我们应该学会用法律作为武器来保护自己。
2: 嗯，
1: 你知道吗？你现在一个人，感觉比一支军队还要强悍，佩服。
2: 嘉玲哥，你这也太会比喻了，太夸张了。
3: 傅敬堂遗产案现判决如下：傅敬堂将位于临平南路39号的一幢三屋洋房赠与刘巧珍女士，手续完全合法，遗嘱有效。
2: 嘉玲哥，双星，谢谢你们来陪我。
4: 大功告成啊，以后你可以踏踏实实住进去了。
1: 乔振，我们送你回去吧。
2: 你们先回吧，我想去办点事儿。

0: 有些事儿能商量，有些事儿他没得商量。我要带我妹子走。
1: 我呢，替我这个兄弟给你道个歉。
2: 他们高家兄弟俩都是一样的人，满脑子的心机毁坏别人，成全自己。
3: 我的大学录取名额被人冒名顶替了，一定要帮帮我。
4: 要实事求是，要实事说话。
5: 我们必须先提供原始证据。
6: 我就信我自己，我信人的力量。

0: 刘晓珍女士，我再问一遍，您真的确定要将这个房产捐赠出来？
1: 是的，我自愿捐赠这幢房子，作为那些失独的孤寡老人的安居房。
0: 那好，麻烦你看一下这些捐赠文件，如果确认无误，您可以在文件上签字了。
1: 不用，公家办事儿我放心。在这里签字吗？
0: 对。另外，刘晓珍女士，我们按照您的要求为你保留了这幢住宅的顶层阁楼。
1: 好的，谢谢，我会另外开一扇门，不会影响老人们休息的。
0: 当然当然，您不开这扇门也是可以的，我代替老人们衷心的感谢您，刘晓珍女士。
1: 要谢谢傅阿婆。

干。

0: 今天我们都得喝点啊！来，这是我珍藏的好酒，
1: 陈什么，我给你倒上。
2: 好，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哦，
1: 恭喜你啊！
3: 傻三弟，恭喜我做啥了？又不是我考进公务员，要恭喜双星。
1: 哎呀，双星是你的好女婿，当然得恭喜你喽。
2: 爸，
1: 双星不是你的好女婿啊，所以这杯酒也是要敬你的。
2: 爸，妈，我能有今天，多亏了您二老，我先敬你们。
1: 哎，我没有份儿的。哎，
4: 哪能啊？单独请，单独请。
1: 哎，一起，一起，来一起吧。我们一块儿，干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成教学院，
0: 对，
1: 来得有前途，那是真正的国家公务员。
0: 是啊，
1: 双馨啊，哎呀，你真是为你的爹妈，为我们这家争了光了。
0: 哎，来来来，为了这个，再干一杯！
2: 恭喜恭喜，双馨，
1: 来宝贝来。
0: 孟庭京，
3: 哎，高嘉林，
0: 我刚才去办公室找他，他人不在，人呢？
3: 他应该在服装库吧？

0: 亚萍，你怎么在这里啊？
1: 领导分配我来这工作，我不做这个，我也不知道该干什么。
0: 你为什么会来这里？
1: 我们团长说这是正常的工作调动，以后我的主要任务就是负责这些道具还有服装。别用这种眼光看着我，感觉我多可怜似的。其实这的工作挺好的，每一套服装都是一出戏。我每整理一套服装，感觉就像是看了一出戏一样。
2: 再喝一杯就行了，别喝多了。你也是上了年纪的人了。
3: 呀，高兴啊，儿子当干部了，大上海的干部，今天是干部，明天是大干部，我就是死了也瞑目了。
2: 呀，你胡咧咧个啥嘛，不叫说这种话哦，你长命百岁，你结结实实的活。我还想着明年开春去趟上海，看看双星和秀丽，还有咱那大头孙子。呀，你可真想他们。对了，咱别在亲家家里住哦，找个澡堂子就行。
3: 你儿子都当了干部了，能让你住澡堂子？你这三代啊，住城里人住的公家招待所，哎，住城里人住过的床，哎，用城里人用过的那个抽水马桶。
2: 什么叫抽水马桶？怎么了？
4: 站住！大头，打死你！打死你！今天，
5: 三星，三星，干什么？三星，
4: 打死他！
5: 放下！
6: 高三星，我看你再干什么？
5: 你们自己问问他做的事该不该打？
6: 我被你弄傻了！
5: 你先放下。

0: 我要偿私房钱，
1: 谢私房钱了吧？那是人家养鸡养兔，谁舍得挣的钱嘞？
0: 他是我婆姨，他自己挣的钱就应该给我花。
2: 你算个老几啊？人给你花？不，
0: 你咋还像他说话呢吧？他有私房钱就应该拿出来替我把债还上啊！你不也看见了，现在那催债都把我逼成什么样了？我要再不还，要卸我胳膊卸我腿了都。
3: 谢你胳膊谢你腿。
4: 饿瞎给你卸了，
5: 哎呀，
4: 我算了，再生，快去，爸爸，要不然你爸上错了。二姐，你快帮帮我吧，把我带出去吧，我以前也不想再跟高三星过下去了。这样的日子不是活人就是活成了个鬼，一个不自由的鬼，在阴间里打着转，找不到出路。
5: 二姐，你快来救救我吧！二姐，
6: 你去和三星谈判的时候，一定要高明楼在场。有家暴倾向的人一旦发作起来很危险，一定得找人镇得住他。还有，如果他死活都不肯放巧玲的话，你记得到县里找傅林。
5: 我知道，我不怕他高三星。小珍，你还是要多注意，还有，你要搜集高三星家暴巧玲的证据，带他去医院做个检查。 万一有必要，这些证据是有用的。嗯，知道了，谢谢你，亚萍。嘉玲哥，我走了。莹莹我已经安置好了，你有空多去看看她，帮她辅导一下功课，拜托了。
1: 你放心，给。
5: 走了。

明楼叔婶子，明人不说暗话，我要带我妹子走，你们叫三星开出个条件来，不太为难的，我能答应的，我就应下来，只要他

0: 都是亲戚，啊，有事好商量。明老叔，有些事儿能商量，有些事儿他没得商量。高三星家暴我家妹子，这是犯法的，我要是告上法庭，他可是要吃牢饭的。
1: 我没听说过打自家婆姨还犯法的。
0: 高三星，你好歹也是上过学的人，读过书的人，怎么能说出这样无知的话？你这就是法盲，我告诉你。
2: 你对我妹子造成人身伤害，就得付出代价，就得坐牢。
0: 哪家的男人不打婆姨啊？哪家打婆姨，我一时管不了周周全全。但是你打我妹子就是不行。
1: 你怎么就说我打你妹子了？你有证据吗？你现在出去满高家村，你去问有谁能给你作证。
0: 你要证据是不是？你以为我昨天晚上把我妹子带回家，就只是为了说说闲话？我告诉你。 我带他去了县医院，验了伤，开了证明，白纸黑字。一旦真要打起官司来，证据递交给法院，自然会有法医来鉴定，物证有了，人证。高三星，你睁眼看看，现在不是你一个混混发狠就能把人唬住的年代了，我自然能找到肯为我妹子说公道话、愿意作证的人。高三星，你别看你站起来是六尺长的汉子，我不怕你。 我在外头经历过世面，混混我也见过，我打跑过无赖，我还真跟人打过官司，而且打赢了。我劝你，该放手放手，说，到底要什么条件才肯放我妹子？

你走。我不想跟巧玲离婚，我还想跟她过呢。这样，我给你开个条件，巧玲我带走，带她去上海跟我一起打工赚钱。我先借给你一笔钱，把债还上，免得被债主打死，或者打残了，害得我明楼叔和婶子伤心难过。

0: 小高你好。
1: 你好。
2: 小高你好。
0: 小高啊，来来来，你的位置在这
1: 儿。哦，
0: 坐这儿。你好啊。
1: 你好你好。
0: 坐吧。
2: 喂，
3: 平平啊，妈妈告诉你个好消息。
2: 前几天呢，妈妈和文艺界的朋友聚会，把你寄来的柳儿的录像给他们看了。
3: 你知道吗？他们看完了以后评价可高了。
2: 妈妈特别高兴，你呀就是我的骄傲。
3: 过些日子呢，
2: 妈妈就要带团回国演出了，第一站就是上海。哎，到时候你可要做出选择。
3: 我希望你能跟我一起回美国，这样呢，我们就可以一起经营我们的舞蹈团。
2: 妈妈需要你，舞蹈团也需要你。
3: 一定现在好好想一想，到时候做出决定啊。

0: 你妈妈来电话了。
1: 嗯。她说希望我和爸爸一块儿过去找她。
0: 眼下这种情况，对你爸爸来说，对你来说，都是最好的选择。
1: 那你呢？我也要考虑你的选择。
0: 我会好好考虑。
2: 你说怎么还能少糖啊？对不对啊？
3: 你说是吧？
4: 哦有，
3: 你说这个食堂啊，
4: 每天都吃晚了，每次都吃晚，你没有一次是纯吃过。
5: 太不相爱我俩跟学校，我们每个月得找伙食费的，对不对？啊，这个学校让我们小孩吃了什么东西啊？
6: 哎，来大家看看啊，哎，来看看，哎，我们也不要求学校给我们家小朋友吃什么山珍海味，对不对？但是这个菜你至少是新鲜的吧？是不是？你做的好吃一点吧，对吧？小朋友哪能抢耽误去？哪能抢？
5: 小孩拉肚子，
7: 是拉肚子的，
4: 吃吃的
8: 都没小朋友倒饭倒菜来，那小朋友哪能办了、啊、那小朋友只能偷偷逮回去。哎，就这种小菜啊，别说是我们小朋友不要吃了，我们大人自己也不要吃的，对不啦？
5: 是啊，
8: 哪能亏呀？
6: 我是觉得这个学校的食堂你既然做不好，那么可以外包的，对吧？
9: 对
6: 不对？哎，外面现在大学都是可以外包的。哎，哪能小学都亏了，对吧？
8: 就外包
6: 呀，外包
8: 啊，
6: 真
8: 的
6: 是
8: 吧？我们是交钱的，对吧？
5: 我们应该跟校长提一提啊。
10: 莹莹，今天的中饭好吃吗？
11: 不好吃，但我钱吃光了。妈妈说的要爱惜粮食，因为农民。

0: 种粮食很辛苦，可是要是把饭做得好吃一点，大家就不会浪费了，对不对？
1: 是这个道理，没错。
0: 妈妈，你回去给我做点好吃的吧。我一吃妈妈做的好吃的，就把午饭不好吃的事儿给忘了。
1: 好呀，那咱们回家。
0: 走。
2: 哎呀，莹莹，慢点吃，慢点吃啊，小心烫。在学校没吃饱啊？
1: 嗯，是没吃饱。说学校中午饭不好吃，每天回来都得吃点好的补一补。
2: 是啊，他们很多家长都去报社反映了，说他们学校的伙食特别不好。
1: 你要去采访？
2: 我们主编已经交代过了，孩子的伙食问题确实是一个大问题，要我们小心调查，尽快帮他们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1: 方法倒是有。
2: 什么方法？
1: 食堂伙食不好，那就是厨师的问题，找好的会做饭菜的人不就行了？
2: 你想换厨师？
1: 我今天听学生家长提意见，要求把学校的食堂外包。我想，这倒是个不错的主意。如果学校真能同意的话，我倒想试一试。
2: 你要承包学校的食堂啊？
1: 想是想，可是哪有那么容易啊？一来是资金不够，二来哪能那么快找到合适的厨师？这承包食堂最重要的就是厨师了，别看伙食费是一样的，可做出来的饭菜大不一样，还有采购渠道什么都挺难的，慢慢再说吧。你笑什么？
2: 啊，没有，我就是突然想起来啊，以前在村子里大家都说，哪怕一根线，在立本叔的眼里都是一桩生意啊。
3: 你遗传了他的优良基因。
2: 你记得啊，今天晚上我跟双星给巧玲接风，顺便也庆祝一下双星她考上公务员。
1: 好，我记住了。
4: 欢迎光临。
1: 来。
5: 来了。
2: 哎呦，看看这谁来了。
4: 哎呀，好久不见。
2: 巧玲啊。
6: 贾林哥。哎。
2: 坐。
4: 怎么样，累吗？
1: 巧玲，今天是嘉玲哥和双星张罗着为你接风，欢迎你到上海来。来，这一杯，咱们俩敬一下嘉玲哥和双星。
6: 嘉玲哥，我敬你。
2: 哎，那么客气干嘛？
1: 来，双星。哎，
4: 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乔玲啊，来了上海以后有什么打算呢？我打算先帮我二姐在面馆里干活，之后再慢慢想办法。
1: 高三星在外面欠了很多的债，我要赚钱帮他还。
2: 乔玲啊，我爸呢已经写信告诉我了，三星实在是太混了。这样，
1: 我呢替我这个兄弟给你道个歉，赔个不是，来。

0: 我自罚一个，自罚一个，自罚一个。
1: 乔林，既然来到上海，以后遇到什么困难一定要跟我们说。大家都是从高家村出来的，到了外地一定要互相帮助，互相拉扯。
2: 嗯，谢谢贾玲哥。
1: 乔玲啊，我知道三星这些年让你吃了很多的苦，既然现在你已经来到了上海，咱们也是一家人。你也给我一个弥补的机会，等你有空了，你也来家里坐坐，刚好也让你嫂子看看你，怎么样？
2: 不用了，我不会去你家的。
3: 巧玲，双星哥也是关心你。
1: 哎，是啊，巧玲，哎，我爸也嘱咐我了，让我呢和你嫂子一块照顾你。哎，你要是我要是办不到的话，这
2: 我说了，

0: 我不会去你家的，也不需要你的照顾。巧玲，好好说话。
1: 二姐，高三星把我毁成这样，我怎么好好说话？他们高家。

0: 你们回不了。哎，我，
1: 巧玲。

他们高家兄弟俩都是一样的人，满脑子的心机会坏别人，成全自己。你自己做了什么自己不明白吗？高三星能把我毁了，可是嘉林哥人家是有真本事的人，你们毁不了。

0: 舒心，快来看钢琴，怎么样？
1: 哦，钢琴买回来了。啊，
0: 下午就送到了，还免费送一次调琴。
1: 是，挺好。
0: 还有一个好消息啊，钢琴老师我都联系好了。本来人家老师说都已经课排满了，不打算再多收一个学生了。结果他试了一下我们儿子，说他乐感音准都特别好，很有天赋，马上就收他当学生了。
1: 好，好。
0: 哎，我跟你说呀，下午的时候人家老师说，你听听外面的汽车喇叭是什么声音呀？我们儿子马上就摸着钢琴弹出来了。后来老师又弹了一小段，儿子也是摸着弹了一遍一模一样的，你说厉害吧？
1: 厉害。
0: 我在想啊，我们一定好好培养我们儿子，万一他长大之后真的成了一个大钢琴家呢，你觉得怎么样啊？
1: 哎，行了，别吵了。
0: 你怎么了，双心？我去给你倒杯水。

0: 爸，巧玲敲打我的那些话，一定是知道那件事情。我原以为，经过这么多年，那块巨大的乌云已经慢慢退去，从此我就可以过上明亮清静的生活了。可是我预感到，有些错事只要做了，就不会消除。人一辈子，一旦走错一步，这条路就走歪了，就会步步走错，影响一生一世。如今我眼看着这一大片乌云再次压上我的头顶，压得我心惊胆战。爸，我真的害怕，害怕这迟早都要到来的报应。这封信我不敢寄给您，我不敢让您跟我一起再次经历这种恐惧。
1: 这就是我的想法，你们觉得怎么样？能行不？
2: 当然能干，这可是个大好事儿。
3: 你帮巧珍姐想想办法，该怎么做？
2: 首先呢，我觉得咱们得先弄出个企划书出来。
1: 啥叫企划书啊？
2: 就是承包食堂的计划，咱们得把要干的事儿想好了再干，那不能像我之前那样啥事儿都蒙着干，那干一件黄一件，长久不了。
3: 嗯，可以，长本事了。
2: 跟你学的。
1: 那这事儿啊，还得交给你跟巧玲多费心。你们两个比我有学问，我呢道理都懂，可是不知道怎么表达呀。干实事儿行，你们两个什么计划啊企划啊就拜托你们了。咱们呀就把一切都考虑周全了，让学校看见咱们的诚意。
4: 嗯，还要让他们看到我们的专业性。
2: 对，你看姐开了这么多年面馆，早就已经是专业人士了。
1: 你也是专业人士啊，你都做了那么多年的生意，最重要的你可是我们最大的供应商。
4: 对啊。

0: 黄河是什么河？
1: 黄河，
0: 对，黄河，又叫做我们国家的母亲河。同学们，黄河在哪里？

0: 小勇，以后真真面馆就拜托你了。
1: 放心吧，姐，有我在。

0: Tá bom?小芳，
1: 哎，文主任，
0: 啊，这是一些群众来信，反映高考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啊，你先筛选一遍，把反映的问题逐一列表登记。
1: 啊，
0: 明天要开会，专门讨论一下。
1: 嗯。

0: 请问高记者在不？我姓高。您就是高家林记者。啊，您找我？我这张报纸上有您写的文章，是替人申冤的，讲的是子女弃养老人的事儿。我朋友说，我的事儿也可以找您帮忙。您找我什么事儿？说。高记者。
1: 我求求你，一定要帮帮我，一定要替我讨一个公道，替我伸冤。您先别急啊，慢慢说，我看看能不能帮你。就算我帮不了你，我们报社还有领导，还有政府部门。
0: 高记者，各位记者同志，求你们，求报社为我伸张正义。
2: 你受到什么委屈了？我的大学录取名额被人冒名顶替了。啊，你说什么？我的大学录取名额被人冒名顶替了。
3: 哎呀，真让人受不了！
4: 对呀，怎么这样啊？
2: 是啊，
0: 这种事情我们还是头一回听说，您详细说说。
2: 我叫徐小平，河北的。我是1987年参加的高考，那时候我没拿着录取通知书，我忒失望，但也没法啊。后来我就只能回乡务农了。差不多1989年的时候，我姨介绍我跟我现在的丈夫相亲。

0: 我不乐意，但我爹说，女孩子不能一辈子在家当老姑娘。我家还有一个比我小一岁的弟弟也要结婚，女方家要彩礼，我这头要是不嫁人，我弟就娶不上媳妇儿，没法啊，我就嫁了。后来有了两个孩子，也一直在田里头劳动。
1: 这么多年过去，我都把这事儿忘了，认了命了。我是真没想到。没想到什么？
0: 您好，我叫徐小平，这是我身份证。
1: 哎，你这个身份证号已经办过一张银行卡？没有啊，我头回办。不对呀。 这里有记录，你确实已经办过一张的。
0: 我真没办过，我家钱一直是我男人把着，他拿自己身份证办过，这是我头回办自己银行卡。
1: 那就是有人盗用了你的身份证办了银行卡。啊？
0: 那我该咋办？
1: 我建议你去派出所报案。
0: 你去报案了吗？报了。
1: 那派出所怎么说？
0: 派出所一开始就立了案。 但是过了忒长时间没消息，我就灰心了，也知不道还有什么别的法子。后来差不多一年前，警察把我找去，说是查着了。
1: 那是什么情况？
0: 警察说我的身份证号是被盗用了，他们说我得挂失，然后重新补办一个新的，要不会影响我的征信。我就问说，那个。 盗用我身份证号的，他之后会不会接着用呢？警察说有可能，我就问那该咋办呢？警察同志也很负责，说已经帮我联系上海的警方了，因为那个用我身份证号的他仍旧在上海，就叫我回去等消息。我又等了好久，后来差不多是一个月之前，派出所把我找去，说查着那个人是从 1987年就在用我的身份证号，而且那个人跟我还是同乡。警察同志说，他们看了那个照片，那个人跟我长得一点都不一样，那姑娘还挺俊，比我胖点儿。他们就把照片调出来给我看了，我一眼就认出来，
1: 那个人是谁？是我高中班主任的闺女。
0: 她叫陈美娟，那时候上学的时候啊，还叫做我斜前的。我俩还算挺要好的朋友。那时候他拿着录取通知书了，我没有，我可羡慕他了。他还请我吃糖，我问他说：“我说你考的哪所学校啊？”他不肯细说，就说是一所普通的大专。后来我问了同学。 我同学说，他上的那个大专就是我当年填的那所，连专业都一模一样。我当时还想说，我记着他填的是别的学校，啥时候改了呢？但我就没往心里去。我就是傻，我怎么会想到会有这种事发生呢？他的这样。

0: 高记者，您说这事儿能查出来不？
1: 我觉得呢，没有什么事情可以瞒得了一辈子，特别是那么恶劣的事情。
0: 老天真的会开眼吗？
1: 我跟你说，我也是农村出身，磕磕绊绊走到现在。我以前总相信老天爷，认为他有一双可以捉弄人命运的大手，但是现在我不信了，我就信我自己，我信人的力量。
0: 好，谢谢，谢谢你高记者，那我先走了。

0: 林总，这些事情我们要继续跟踪下去，一旦属实，那就是重大事件。小豪，你擅长于及时调查，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去做啊。不过我要提醒你，要以考政府，要实事求是，要事实说话，谨慎、谨慎再谨慎啊！这个高考的顶替事件。 如果出现有一丝一毫的不实之处，那就会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所以，你的调查一定要有100%的事实真相。
1: 好的，林总编，我一定谨慎再谨慎。

0: 情况就是这样。温主任，我们报社认为这是一个关乎一个人命运的大事，所以特地派我把当事人也带来了，就是想听听您的意见，看看我们后面应该怎么做。
1: 是这样，高江林同志，这件事确实关系重大，这么多年高考，这也是我们第一次收到的这样的投诉，我们会高度重视，展开相关调查。可是目前只有当事人徐女士一个人的陈述，没有原始证据，我们很难展开调查，因为这牵涉到两地的教育部门，在和对方协调调查之前，我们必须先提供原始证据，这样调查工作才能正式启动。
0: 明白。那不知道要收集到哪些原始证据，我们一定全力配合。徐女士，我有个老乡在这里办公，麻烦你等我一下。
2: 好。
0: 同志，不好意思问一下，高双星同志在哪里？
3: 你直接往前走就是了。

0: 双馨，
1: 哟，嘉林，哎，快进来，进来，进来，来，坐坐，坐坐，坐这儿，来来，坐坐坐，
0: 你这里挺气派的啊，
1: 还行吧。来这干嘛呀？啊，我带了个人过来，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求助你们教育局。
0: 啥事儿啊？孩子上学呀？
1: 不是，他是来投诉的。
0: 投诉什么呀？
1: 哎，说出来你都不信，当年高考他的大学录取名额给人冒名顶替了。

0: 我们有可能会再一次分开。
1: 我不觉得距离可以切割我们之间的感情。
2: 我们教育局将派出一位同志参与此次调查。
3: 双星，
4: 您说我这事儿能查出来吗？要查出来了会怎么样呢？
5: 必须要付出代价。
6: 假设冒名顶替的人是我，你会怎么做？
1: 你会为了你想要的东西一直不懈的努力。

0: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习惯值得我们去研究。我们现在管这个好看的姑娘叫什么？
1: 啊，叫什么呀？
0: 小姐姐。
1: 那又不好看的？
0: 不好看的
1: 啊，
0: 那就是王姐、赵姐、李姐。今天观众可是不少啊，
1: 满了，
0: 特别开心，马上过新年了。
1: 嗯，
0: 我想问问今天在座的各位朋友以及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有许这个新年愿望吗？
2: 有。
0: 哦，如果没有也没关系
1: 啊，
0: 我给您7秒钟的时间，大家想一想。
1: 您等，好不好？您等，
0: 想一个新年愿望。
1: 您等，几秒钟？
0: 7秒。
1: 您这是9秒，这是七，
0: 这是九，各位，
1: 这不是九，
0: 这是七。
1: 这一般人来不了这个。
0: 7秒钟的时间想一想，
1: 是
0: 许一个新年愿望。
1: 哦、
0: 7、6、5、4、3、2、1，好，许完了啊。
1: 啊，
0: 孙老师，
1: 您老师
0: 许了吗？
1: 许了。
0: 新年愿望
1: 啊，
0: 是什么？我们听听。
1: 我的新年愿望啊，我的新年愿望就是希望我在新的一年里啊，自己系一回鞋带儿。
0: 行了，说起来简单啊、
1: 嗯，
0: 但是里面透着一点点的心酸，
1: 弯不下腰着。
0: 各位不知道，他不光系不了鞋带儿，
1: 是
0: 还系不了大褂儿。
1: 就咱这演出服我也系不了。
0: 我们穿的传统的服装大褂儿，
1: 长衫，
0: 我们都是提前哎穿好了
1: 啊，
0: 这样系。他呢，系不了。
1: 我呢，
0: 只能提前系好了往里套。
1: 我这改秋衣了，我这个
0: 跟秋衣一样。
1: 没有，您
0: 大褂改秋衣。
1: 你们怎么系啊？
0: 我们这样啊。
1: 哦，你们这么系啊？
0: 对啊，
1: 我们这么系啊。你看，我们这是活的。你看，我们这活的。
0: 也行，也行。
1: 多新鲜呢。
0: 也行。
1: 哎，您这新年愿望什么呀？
0: 我也有新年愿望。
1: 您说说。
0: 我希望我新的一年里
1: 啊，
0: 能够成为一个亿万富翁。
1: 嚯、哦！
0: 就像我的父亲一样。
1: 哦，你父亲亿万富翁。
0: 他也想成为亿万富翁。
1: 好，这是亲爷俩，这是啊、嗯。
0: 我们爷俩的愿望是一样的。
1: 是是是。
0: 我们习惯在过年的时候或者过生日的时候许一个愿望，
1: 哎，
0: 时间长了就形成一种习惯。
1: 哎，对，
0: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习惯值得我们去研究，
1: 都是不成文的，
0: 值得我们去琢磨。
1: 是，
0: 就比如说啊，
1: 您说，
0: 我们现在管这个好看的姑娘叫什么？
1: 啊，叫什么呀？
0: 小姐姐。
1: 哦，小姐姐。
0: 对了，那个姑娘说的对，小姐姐。
1: 哦，
0: 走大街上，小姐姐，小姐姐，嗯，小姐姐。
1: 哦，管好看。

0: 看的叫小姐姐，
1: 对，
0: 那要不好看的呢？
1: 不好看的
0: 啊，
1: 那就是王姐、赵姐、李姐。
0: 哦，把姓儿带出来。
1: 对了。
0: 哦，那男的怎么称呼啊？
1: 男的也一样啊。
0: 嗯，
1: 好看的叫小哥哥。
0: 哦，小哥哥，
1: 走大街上，小哥哥，小哥哥。
0: 哦，
1: 小哥哥。
0: 那要是说长得那个贼眉鼠眼
1: 啊，
0: 歪瓜裂枣，自我感觉良好的呢？大家心知肚明，你看，
1: 就你们这桌热闹啊！
0: 那是知根知底儿，
1: 长得贼眉鼠眼
0: 啊，
1: 歪瓜裂枣
0: 啊，
1: 你个买提哥呀！
0: 哎，嗨，就是他，
1: 嗯，你个买提也是帅的
0: 啊，是是，
1: 哎，这是一种习惯
0: 哦。
1: 还有呢，就比如说你走在大街上，
0: 嗯，
1: 后边有人喊你，就这个回身转脑袋都是有规矩的
0: 哦。您前面走吗？后边有人喊，回身转脑袋，这是什么习惯？
1: 先转脑袋，
0: 嗯，
1: 再转身体，
0: 哦，听见喊转脑袋再转身上，
1: 这是一种习惯，
0: 是这样吗？
1: 咱做一个表演，
0: 可以啊。
1: 我前面走，你后边喊我，
0: 好比大街上
1: 来了啊，
0: 您来我喊您啊，
1: 嗯，
0: 大傻子，我可是过了瘾了。
1: 谁大傻子？是大傻子？
0: 你不让我喊你吗？
1: 喊我小哥哥。
0: 哎呦，行了，现场没有一个答应的，你看了吗？
1: 喊我岳云鹏，
0: 喊名字，
1: 好嘞，
0: 好好好，岳云鹏，
1: 嗯，嘿，二傻子，
0: 你等会儿，你等，这都什么称呼？这都，
1: 你也去买药吗？
0: 没有没有，哦，合着就是，真是转脑袋再转身上，
1: 先转脑袋吧。
0: 哦，哎，这习惯都人定的
1: 习惯啊，
0: 先转身后转脑袋，一样
1: 不好看，
0: 好看，
1: 再来一回，
0: 来一回啊，
1: 来了啊，
0: 岳云鹏。哟，嚯，
1: 谁呀、啊？
0: 我可能认错人了，我可能
1: 谁？
0: 不是，
1: 等我一会儿啊！
0: 啊，我等不了了，我
1: 这就来了啊！
0: 啊，这可以了，可以了。哎，这，您这不好看了，
1: 这不好看吧？
0: 落枕了，
1: 这是习惯。
0: 是是是，
1: 哎，就连道歉都是有习惯的。
0: 哦，这个道歉有什么习惯？
1: 就比如说父母向你道歉，
0: 长辈
1: 一般是这样的，
0: 是
1: 父母向你道歉，
0: 长辈，
1: 比如说我是你爸爸啊，
0: 哎、对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跑这个舞台占便宜不合适吧？
1: 确实确实，
0: 怎么了？
1: 父母向你道歉、
0: 嗯、
1: 是这样，
0: 是
1: 哎，
0: 啊哎，嗯，
1: 吃饭了，
0: 是，哦、啊，这就道歉了，
1: 哎，让你吃饭就说明道歉了，
0: 哦，
1: 你要是原谅你父母了，你是这样的，
0: 我说什么呀？
1: 嗯，真好吃，
0: 嘿，
1: 是原谅父母。
0: 哦，就是傻小子那意思吧？
1: 哎，
0: 嗯，
1: 好朋友向你道歉是这样的，
0: 好哥们儿，
1: 怎么着？没完了？
0: 这道歉了？
1: 喂，道歉了，
0: 这太简单了。
1: 你要是原谅好朋友了，
0: 嗯，
1: 是这样的，
0: 我怎么原谅啊？
1: 滚！
0: 嗨，这就是熟了不讲理呀、啊！
1: 哎，对了，你看那个表情。
0: 哎，行，您就别这样了。
1: 比如说女朋友向你道歉，
0: 不可能。怎么可能？女朋友怎么可能有错？他们怎么可能道歉？他们永远是对的。
1: 万一嘛，比方
0: 没有万一。
1: 比喻，比喻，
0: 什么？
1: 比喻，
0: 就是好比啊。
1: 好比是，女朋友向你道歉是这样的。
0: 行，道歉吧，道歉。
1: 孙悦，
0: 哎呦我的妈呀！
1: 你说
0: 啊，我怎么着？
1: 你是不是错了？
0: 这不还是我错了吗？
1: 哎，你原谅女朋友是这样的，
0: 我还敢原谅她？
1: 行，我错了，我错了，
0: 还都是我错了，合着
1: 是这样的。这是一种习惯，
0: 是是是，
1: 哎，就婚姻也是有习惯的。
0: 这婚姻有什么习惯呢？
1: 我们习惯在结婚以前啊、找一个好日子去结婚。
0: 是，
1: 为什么在结婚以前找一个好日子去结婚呢？
0: 啊，
1: 因为结婚以后啊，
0: 没有好日子了，
1: 总是出乎意料呢。怎么？
0: 我也有点过分了，可能是。
1: 结婚以前找一个好日子结婚，哎，这个婚前婚后。都是有区别的。
0: 婚前婚后什么区别？
1: 婚前呢是甜蜜的。
0: 哦，甜蜜。
1: 哎，比如说你跟你女朋友，走在大街上，女朋友
0: 啊，
1: 一不小心大撞电线杆子上了。
0: 这都什么女朋友啊？这个，
1: 你走过去安慰她，
0: 哦，
1: 是很甜蜜的。
0: 我安慰我女朋友。
1: 我给您学一个
0: 啊，
1: 女朋友大撞电线杆子上，她走过去扶着她脑袋。
0: 我扶着她，我女朋友藏獒啊，怎么这么大脑袋？这女朋友这是。
1: 不是，那怎么着呢？
0: 小着点，女孩。
1: 哎，小，哎，
0: 对，小尖子，再小一点。哎，对，
1: 宝贝儿，没事吧？
0: 啊，
1: 疼不疼？下次走路小心。

0: 一点。
1: 哎呀，
0: 啊，
1: 嗯，
0: 来
1: 啊，
0: 我怎么这么恶心的感觉？
1: 那就行了，我忍半天了。
0: 哥哥帮你吹一吹，
1: 吹一吹。哎呀，这个腻味人。
0: 婚前是这样的，
1: 那结婚以后呢？
0: 结婚以后就不一样了。
1: 是啊，
0: 比如说你媳妇儿
1: 啊，
0: 走大街上，大撞电线杆子上，
1: 还是这女朋友？
0: 你走过去，
1: 是，
0: 你瞎呀？
1: 哎哎，这叫什么话呀？
0: 疼不疼
1: 啊？
0: 来，我吹吹，
1: 吹吹。哎呀，这老夫老妻了，这是，
0: 这就不一样了。
1: 是是是，
0: 哎，就连唱歌都是有习惯的。
1: 唱歌什么习惯呢？
0: 我们平时生活中抒发感情，容易唱几句
1: 啊。
0: 有时候一句歌词能唱一整天，有没有？
1: 哦，
0: 有吧。
1: 走马路上听一句词能哼一天，
0: 身边的朋友唱一句，你很有可能往下接着唱，
1: 就别人起头他就唱。
0: 对了，
1: 是这样吗？
0: 这是习惯。咱看一看啊，
1: 啊，
0: 我起个头，大家能不能跟着一起唱？咱们试一试啊。
1: 那试试，我听听。
0: 有多少爱，
1: 哎呦，
0: 有多少人，完了，不会了。
1: 哎，不起头就不唱。
0: 你挑着担，
1: 哎呀，
0: 日出
2: 送
0: 太棒了，太棒了，
1: 非得起头。
0: 亲爱的爸爸妈妈
1: 啊，
0: 没让你们答应啊。还有那首经典的歌，
1: 什么经典？我听
0: 听。
1: 等会儿，别唱。张姐、李姐、赵姐，闭嘴，别瞎唱了。行了，这歌有什么可唱的？这歌，云鹏，你要不要脸呢？这两年不红了，你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啊？你指这五环之歌，你骗了多少年饭了？我告诉你，因为你这破歌，我现在都不爱出门，知道吗？走马路上，观众认出来，指着我，哎哎，这不是那谁吗？我还挺高兴，人家指我，哎，这不是那个五环的搭档吗？我怎么就五环的搭档啊？啊，五环的丢不丢人呐？五环的搭五环搭档那是路灯，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
0: 你嚷什么？
1: 你臭嚷什么？
0: 我唱完了吗？
1: 哎，你唱不唱五环之歌？
0: 我没唱完就
1: 唱。
0: 就嚷什么？
1: 废话，你不能唱这歌在这儿。
0: 啊，
1: 就是
0: 牡丹，怎么了？怎么了？
1: 牡丹啊！
0: 啊，牡丹，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1: 我可能有点着急了。
0: 你比刘欰少一，
1: 这不一样吗？
3: 当年你就是这么害羞，
4: 我也害羞。
3: 我牵着你的手。就像现在这样，我的小心脏啊，扑通扑通直跳。
5: 跟你们说个事儿啊，老板最近抽风了。你说我干服务员干得好好的，突然就把我提拔成大堂经理了。一不留神我就走向仕途了。高兴，媳妇儿也高兴啊，新手机，新衣服。还亲自买个水果篮让我给我老板送去，你说他咋这么懂事呢？有这么个媳妇儿帮我，你说我在幸福的路上不得步步高升啊？照这进度，不到40我就能升天。你们羡慕嫉妒恨我不？我咋那么恨人呢？我都恨我自己。喂，媳妇儿。你干啥呢？我都快到老板家门口了。呀呀，媳妇儿，你咋跑这儿来了？
6: 我就不太放心你过来看看，水果都拿上了啊。
5: 妈，这心让你操的呀，操稀碎呀。
6: 哎，别挂，从现在起不许挂掉电话。
5: 为啥呀？
6: 我就纳闷了，你那个离了婚的女老板为啥要提拔你当大堂经理呢？
5: 哦，闹了半天你怀疑我？
6: 我不是怀疑你。
5: 那就好。
6: 我是怀疑你俩。没事没事，你就自然点，正常敲门进去。我就是想听听你俩平时是怎么交流的，不许挂掉电话，去吧。
5: 我不去。
6: 行，那我去。我要是上去敲门，
5: 够了！你要是跟我来这套的话， 那我就上去了。
6: 记住了，不许挂掉电话。
5: 哼。听见没有？多么正常不过的敲门。
7: 给你留门的。
5: 听见没有？多么蹊跷的留门。老板你人呢？给谁留门呢？这是。
8: 是我。
5: 问心无愧的好贱呐。
7: 什么？我听不清，我洗澡呢。哎呀，你过来说。
5: 我就先不过去了吧。
7: 你真会赶时候，正好我刚洗的澡。好贱
5: 啊。老板，原来您洗的是能吃的大红枣啊。
7: 不是，郝建呐，你是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呢？
5: 您不是提拔我当大堂经理的吗？完了我媳妇儿非得让我送个果篮过来。
7: 谢谢谢谢。哎呀，这小果篮拎过来累坏了吧。
5: 没事儿，我这走两步歇两步的不累。
7: 郝建呐，是这样，你今天来的不是时候啊。一会儿呢我前夫来，我怕引起不必要的误会，你明白哈？
5: 我明白，我不耽误你俩事儿。但你说谁家还没个误会呀、啊、我就想请您大声的说一句啊，你说咱们饭店七个服务员，你为啥就提拔我当大堂经理了呢？
7: 怎么，这概率很低吗？我为啥提拔你，你心里不清楚吗？
5: 我时而清楚，时而糊涂。
7: 我不就相中你这个人了吗？
5: 老板呐，我跟你说，你说话说全乎点啊！你要这么偷三减四的，我跟你说，我真得多耽误你一会儿了。
7: 哎哎，妈呀，郝建呐，你怎么还坐下了呢？不是，你看郝建，你说一会儿我前夫来。这大半夜的，要是把咱俩给逮着了，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5: 那咋还能用逮呢？我吃你家俩枣，他还至于逮我呀？
7: 郝建呐，你看啊，平时这个点儿，咱们是不是都该睡了？
5: 不，这都啥时候的事儿啊？咱俩啥时候睡过呀？
7: 我就直说了吧，今天晚上我就不留你了。
5: 你哪天晚上留过我呀？不，老板，你今天说话咋一句一个大霹雳呢？我请您正经的回答我一句，咱俩到底是啥关系？
7: 郝建呐，你要是真舍不得走，那等我前夫走了，完了你再回来，行不行？
5: 那我还回得来吗？不，你今天说话咋净顶风上呢？
7: 你就顶风来的呀？
5: 谁？
7: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下得现形了。郝建你快点躲起来。
5: 我问心无愧的郝建为什么要躲起来？
7: 当初我俩就是因为误会离的，我求求你快点躲起来吧。
5: 我身正不怕影子斜。我
7: 来，
5: 快快快快，我斜，我这种
7: 你快点躲窗帘里，
5: 快
7: 给你斜。
5: 完了，就剩身正不怕影子了，
7: 给我站起来。

0: 都换新的了，是啊，要不我用啥呀？离婚的时候不都让你搬走了吗？是吗？
1: 老高啊，你忘了吧？你走的时候，家里就剩下我和程仲强了。这当年呢，太冲动。<笑>拉窗帘干啥呀？大半夜的。
0: 当年你就是这么害羞，我也害羞。<笑>我牵着你的手。<笑>

0: 就像现在这样，我的小心脏啊，扑通扑通直跳。我俩就这么手牵着手，走在柏油马路上，迎面就撞见你妈了，把你给吓的呀。对，当时你就是这种表情。哎呀，你一看见你妈呀，你吓得一下就把手抽走，窜到小树林里去了。我一看你跑了，我就追你吧。哎呀，我就追你呀，你就跑啊！我就追你呀，你就跑啊！我就追你呀。我一看我追不上你了，我说我等会你吧，你一下撞我怀里来了。去！
1: 哎呀
0: 我去呀。不是，你这一记绝情脚把我从回忆踹到了现实。
2: 哎呀，我的好贱。
0: 好，我贱，我好贱呢。
3: 我不是说你，
0: 别说了。那个，今天我来呢，就是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又要结婚了，找了个小女朋友，年轻漂亮又有钱，你说气人吗？我今天呢，就是想让你替我把把关，要是你这么小心眼的人都觉得他好啊，那我俩就领证了。当然了，只要你说不同意，那也不好使。这个心里是不是有点不好受啊？
3: 你要是这么说，那我这心里可好受死了。
2: 既然话都说开了，那你就先替我把把关吧，来，亮个相吧，小宝贝儿。
4: 别挂树杈上了，
2: 别躲了，都说开了，来，介绍一下，郝建，我小男朋友，老高，我前夫，
4: 前夫哥，要不你们先聊。我先走了，反正我那儿还有个会。
2: 啥会呀？
4: 误会。
2: 配合一下。
4: 不是我不配合呀，现在表面上看是三个人，其实是四个人呢。
2: 四。咋啥事都往外说呀？哎
4: 呀，我的老天爷爷呀！
0: 不要脸，
4: 前夫哥，你头上有顶帽子。你说我这要脸的人实在是待不住了，我先走了。
2: 我求你帮我一把，我给你升职加薪。
4: 这不是钱的事儿。
2: 那个客人还没走，你这当主人的走了，合适吗？孩他爸。
4: 孩他爸扎黑。有点行为行，尽量少说话。
2: 好的，老公。哎呀，我，哎呀，别玩手机了。不懂。哎，小贱，当着你前夫哥的面，你就别抱我了呗。哎呀，多刺激他呀！不
4: 是。哎，那咱这样啊，你看啊，咱这么多人在，咱做个游戏啊，看谁能一直不说话。
2: 到底是小男朋友哈，就好玩，成天手机都不离手，就知道微个脖语个聊啥的。
0: 我要是没看错的话，这款手机只能玩俄罗斯方块吧。
2: 人家就搁俄罗斯留的学，不玩方块人玩啥呀？是不是？是不是啊？俄罗斯的，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
4: 俄罗斯方块正好玩。
0: 哎呀，我说你是在俄罗斯烤羊肉串的吧？冬梅啊，你找的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2: 我告诉你，小贱这种西式的表达方式你是理解不了的。那每天一睁开眼睛就是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哎呀，那甜蜜给你甜的呀。小贱，来走一个。
4: 不走。
2: 走一个。 走走走走走起来！
4: 我爱你。哎，三。

0: 白呢。
1: 我也爱你，么么么么么。
2: 完了，
3: 小贱呐，你这什么玩意儿啊？这电话铃声太闹挺了，我给你关机了啊！
2: 哎，这是我媳妇打来的，我俩真闹不。
3: 那个手机有辐射，对小宝宝不好。
2: 你光考虑小宝宝啊？那大宝宝的死活你就不顾了？
3: 郝建，你媳妇儿呢？回头我帮你。现在你帮帮我，求你了。
2: 好，来吧。有什么事抓紧啊！我剩下的时间恐怕是不多了。
4: 你说老板，你俩咋还离婚了呢？啊？你看前夫哥，长得也算是一表人渣吧？
2: 是。坑是啥呀？夸你呢，还不乐意听了？那好吧，你看看你那五官，哪个能过关？好不容易有个瓜子脸，吧还长倒了，多好的一个女人呢！你说你都不把持住，你知道外面有多少个男人看见她想把持都把持不住吗？
3: 漂亮，原来你是慢热型的呀！
5: 这儿，
6: 这个冬梅啊，这个按理说呢，咱俩离婚了，你的事儿我不该管，但是你说你。这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呀，
2: 那我这是一个知道，一个不知道。哎呦，
6: 我是彻底被他的天真给打败了呀！我
2: 打败你的不是天真，是无邪。
6: 这，我走了。哎，
7: 老公，
3: 明天咱们球场见，你也带我见见你的那个他。小贱呢，明天陪我去打高尔夫。
2: 打他还用明天呢？你叫尔夫啊？
3: 干什么吧？
6: 冬梅啊，我今天来的意图你也清楚，那就是想跟你复婚呢。但是我一来，我看你也没这意思，所以我才编造出来一个小女朋友的事儿，我想找回点面子。可是，
3: 什么玩意儿？小女朋友的事儿是编的呀？啊。我就说嘛，哪个女的那么不开眼能看上你呀？
7: 我俩也是编的，这是我大堂经理来给我送礼赶上了。什么？
6: 他是你大堂经理？嗯。
2: 怎么的？搞仕途的？
7: 不对，你别在那装受害者啊！哎，
3: 你是？
7: 我是郝建的内人。贱内，郝建，你今天必须给我个说法。
3: 弟妹呀、啊，你可能是误会了，这小两口之间有什么事得沟通，说开了就好了。你像我跟你姐夫，当初啊，就是因为一点小误会，缺乏沟通，
6: 结果我就变成前夫了吗？
2: 你俩现在都和好了，
6: 所以说啊，这夫妻之间，信任为先呢。
3: 没有信任就没有幸福。来，弟妹。坐下消消气儿啊，郝建，快哄哄媳妇儿。
7: 行，郝建你说吧，我听你怎么说。
2: 咱俩还有啥说？要离不？
7: 离！哎、
2: 我说的是苹果柿子李子栗子梨的那个橘子呀。
7: 这是橘子呀！哎呦，我真是被你的天真打败。哎，
2: 打败你的不是天真，
8: 是无邪。
9: 外孙女，你回来看外婆了。
10: 外婆，我还带回来一个好朋友。
9: 外婆好。
10: 什么时候吃饭啊？
9: 我好饿，我都很久没有找到我的奶奶了。你能帮我实现这个愿望吗？
11: 你干哈呢？你倒是大点声喊呐！
12: 新鲜的大苹果，免费品尝。
13: 皇后啊，我已经喊了两天了，小的实在是喊不动了。
11: 你瞅瞅你。

0: 又说那话，你出的主意吗？啊，你说白雪公主把这个毒苹果吃了，我就能变成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了。两天了，人儿
1: 该来了。
0: 我跟你说，今天白雪公主再不把这个毒苹果吃了，你信不信我一拳我杵死你
1: 啊！谁现在大苹果免费进场？
2: 这是免费的吗？我好饿，可以给我吃吗？
0: 哎呀，这个苹果你可不能吃啊！这个是给白雪公主留的。
2: 你叫我呀？谁要给我吃的？啊，
0: 呀，这是给你留的，你。
2: 谢谢你，但是我不想吃，我不饿。
3: 你不饿，我饿。我想吃，我真饿了。
0: 你真不能吃，这个必须得你吃。
2: 你这人真有意思，不想吃还非硬让我吃啊！我不吃。
3: 你看人家不吃，我是真想吃。
0: 你吃什么吃啊？你赶紧拿，你快吃。
2: 我不想吃。
1: 一个苹果这么磨叽，你一块儿，你的，
2: 谢谢，
1: 不就完了吗？
0: 玩什么玩呢？啥呀？有毒了，还有我一份儿呢？
1: 就一面有毒，但有解药。
0: 漂亮，感觉咋样？
4: 好吃，
2: 好甜。
0: 好难受，好呢，
1: 要，你还能停一会儿吗？
0: 赶紧上医院呐！
1: 大夫，救人呐！
2: 这老阿姨没事吧？那我先走了啊。哎，
3: 你去哪儿啊，白雪公主啊？
2: 我想跟魔镜要个微信。
5: 从此，魔镜和白雪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3: 这个童话故事怎么那么可怕？跟我奶奶跟我讲的不一样啊！我想家了。这是哪儿啊？你是谁啊？
2: 我是小红帽。
3: 你是？
2: 我是。别管你是谁了，我要去我外婆家，你想去吗？
3: 我不去了，我要去找我奶奶。哦，
2: 好吧，我外婆一定给我做了好多好吃的。
3: 等会儿，别着急走。做好吃的是吧？啊，我刚才突然想起来了，也许你外婆就是我奶奶，咱俩可能是表亲嘛。
2: 是吗？那走吧，我带你回家。
3: 好，
2: 我外婆做饭可好吃了。哎，
0: 我就是大灰狼，我就等小红帽回来了。
2: 外婆人可好了。外婆啊，
0: 外孙女，你回来看外婆了。
2: 外婆，我还带回来一个好朋友。
3: 外婆好，什么时候吃饭啊？不用做太多菜，就做点猪肉炖粉条、溜丸子、锅包肉、雪莲豆沙、尖椒土豆丝，再来个炸丸子。
0: 我小红帽啊，你这不是带回来一只骆驼吗？这也太……
2: 外婆，你这手。就是
3: 狼皮手套，
2: 新款的，
3: 最新款，
2: 哇，好贵的，
3: 对，
2: 你看这毛色，
3: 哇，真毛的，
2: 你看看这做工，
3: 还是皮毛一体的，
0: 够了，我跟你说，我就是大灰狼。可能我这个没说明白啊，我再说一遍啊，我就是大灰狼。不是我 说你俩

0: 能不能尊重我一下？我都说我是狼了，我都要吃你们了。这个时候你说你俩不应该害怕，然后跑一跑啥的吗？啊！
1: 我吓死我了，吓死我了，吓死我了！太吓人了，这大灰狼！
0: 你瞅你俩跑的怎么这么假呢？我真是大灰狼。
2: 他好像真的是狼，快点跑吧！
1: 哎，不用跑，放心啊，我有魔法火柴，他肯定害怕。
0: 妈呀！
1: 来，
0: 哎妈，狼最害怕火柴了！哎我的妈，你这火！
1: 我还不信了呢。来，咋回事呢？我再来。
2: 你继续，你继续，你看，马上他就要吹缺氧，你看，已经翻白眼了。
0: 停下，停下，停下！那个什么，哎，吃不了了。那个鸡肉我就不吃了，我先改天我再来啊，对不起啊。
3: 谢谢你啊，帮我打败了大灰狼。
1: 不是我打败的，是他自己肺活量不行。
3: 也是。那我先走了啊，再见。
1: 你要去哪儿啊，小红帽？
3: 我想要他那个狼皮手套。
1: 现在可大。
4: 据悉，小红帽因为虐待野生动物被处以20000元罚款，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
1: 这罚的也太狠了。我想。找到我奶奶，潮了，
5: 孩子，
1: 奶奶，我想死你了，
5: 奶奶也想你呀，
1: 好吧，奶奶，
5: 还好，
1: 奶奶，你之前给我讲了那么多童话故事，怎么都不一样啊？
5: 你又说马话，怎么可能呢？
1: 奶奶，你知道吗？白雪公主啊，不是跟王子在一起了，她最后跟魔镜在一起。
6: 我俩在一起3年，前2年我过生日，她都是0点准时给我发祝福，今年她居然晚了3秒。
7: 三。
8: 喂，李博士。你这什么破眼镜敢卖我200块钱？你不是说戴上之后能看见别人还能活多少年吗？这也看不见呢，这也智商150以上才能看见。你这不骗傻子的吗？你这不是。喂，
9: 不行，我得找个智商60的把这个眼镜给卖给他。
8: 哎，小伙子，我看你眼眶惊奇，特别适合戴眼镜。啊，不戴眼镜你找不着对象啊。
10: 有对象。
8: 不戴眼镜你这对象得黄。
10: 你有病吧？
8: 别生气，我这正好有副眼镜，我这直接我就卖。我眼镜呢？哎，我眼镜呢？
10: 那你脑袋上是发卡啊？
8: 啊，对，就是这副眼镜，戴上之后能看见别人还能活多少年？
10: 你可拉倒吧！哎，
8: 你别不信，你看我戴上看。哎呀，你脑袋上有个数啊！
10: 你脑袋上有个炮！
8: 不是，小伙子，你怎么不相信呢？
10: 能看见数是吧？
8: 肯定能看见。
10: 我看看，
8: 你别，哎，这不能试。哎，
10: 这还真有数啊！你还能活72年，你还有63年。
8: 哎，小伙子啊，戴上这个眼镜真能看见别人还能活多少年？
10: 能啊，
8: 你帮我看看，你帮我看，我还能活多少年？
10: 你这么年轻啊，怎么不得活个10秒？
8: 10秒，不可能，我这体格我最了解了。我跟你说，我再活个3-5年没啥问题。
10: 四，
8: 你不用跟我说那个。
10: 三，
8: 你这属于骗子，我告诉你。哎，
10: 下车！哎呦，没事啊，哎，摸毛吓不着啊。

0: 哎呦我眼！哎，哎，你长回来了啊！你还能活53年，
1: 长回来了啊！小伙子啊，谢谢你救了我的命啊！这个眼镜。

0: 嫁给我好吗？好的。
1: 干啥呢？哥，
2: 自刎呢？
0: 哥，你回来了。
1: 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哎，我今天有……
1: 我先跟你说个事儿啊。啊，今天有人给了我副眼镜，特别神奇，戴上之后能看见人还能活多长时间啊？戴上看看你哥还能活多长时间？
0: 看哪儿啊？
1: 脑袋上没字儿吗？
0: 脑袋上有泡。
1: 什么有泡？多少年？
0: 啥也没有，看不见。
1: 你看不见？
0: 你能看见啊？
1: 能啊。
0: 那你看看我，我能活多长时间？
3: 你这小小年纪怎么还得活个六七
1: 十五分钟？
0: 十五分钟？
1: 你怎么就剩十五分钟了？
0: 哥，你可别跟我闹了，我走喽。
1: 哎，强子，你干啥去啊？
0: 我今天要跟我女朋友求婚。
1: 不是，你为啥非得今天求婚呢？
0: 哥，你不知道我俩感情出现大问题了。
1: 什么问题啊？你跟哥说。
0: 我俩在一起三年，前两年我过生日他都是零点准时给我发祝福，今年他居然晚了三秒。
1: 三
0: 你说这三秒他干啥去了？我都不敢想。
1: 三秒能干啥呀？
0: 对呀，我也想知道啊。然后我回头我就问他，我说你干啥呢？
1: 你俩在一个屋呢。
0: 啊，
1: 强子，你这毛病你得改啊，谁能接受得了你啊？
0: 哥，
1: 那你要求不成呢？
0: 他不答，那我就死在他面前。
1: 哎，强子，
0: 不是，哥，你别拽我，我时间不多了。
1: 你还知道你时间不多了啊？来
0: 哥，我真没时间陪你玩了。
1: 哥没跟你玩，问你啊，他要是不同意，你还真死啊？
0: 我像是在开玩笑吗？
1: 来来来，你把话你先放下。哥问你啊，你看默默哈，你女朋友，她也不是那种肤白貌美大长腿类型的，你为她死值吗？
0: 值啊。
1: 你不说你俩一吵架她就对你冷战，你为她死值吗？
0: 值啊。
1: 不，她要是外边有人了，你为她死值吗？
0: 不值啊。
1: 她外边有人了。
0: 啊，不可能，我了解默默，她不是那样人。
1: 你听哥说真有人了，那天电影院啊，就坐那儿啊，旁边有个男的发量特别少，他们当时看的是鬼片，那鬼一出来啊，然后默默，当时他俩就这么近，你说他是不是有事儿？肯定有人了。
0: 哥，你是不是看错了？
1: 哥一傻眼神你还不知道吗？不能。强子，哥知道啊，这种事儿啊换谁都不好接受，是吧？你消化消化好不好？你消化消化。谁呀？消化消化啊。谁呀？
4: 哥。
1: 谁呀？
3: 送外卖的。
4: 哥。
1: 哥脚垫上，哥脚垫上，走吧。
4: 强子在家吗？
0: 是我女朋友吗？你快给她开门。
3: 听声好像是哈。哎呀，默默，啥时候送外卖了？
4: 什么送外卖呀？强子，我等你半天了啊！你不是说找我有事儿吗？
0: 我是找你有事儿。
1: 他找你是有个事儿啊，但是你先休息一会儿啊。
0: 可我
1: 这么问你，不把我卖了吗？
0: 那我怎么办啊？
1: 你这样，我去跟他说，万一我看错了，你不误会人家了吗？是吧？等会儿啊，默默，你跟强子这么长时间了哈，他要是跟你求婚，你能同意不？
4: 我是来跟他说分手的。
1: 分手？不是，你俩好好的为啥分手啊？
4: 我要去国外读研了，他那个性格你也知道，他要是一直这样的话，我俩是真走不下去了。
1: 没缓和的余地了吗？
4: 哥，关键这事儿在他，不在我。
1: 在他是吧？我去跟他说啊，我跟他说。强子，确定了，外边真有人。是吧，默默？
4: 是啊。
1: 我还想咱像个男人一样行不行啊？得大度一点。这样，我去跟他说，如果他能跟那个男的断了，你就原谅他好不好？默默，态度啊特别的强硬，他不想让你去，是吧，强子？
0: 是。
1: 哎哎哎，国内那么多好大学，你在哪儿上不一样啊？
4: 不一样啊，我考了两年才考上的。
1: 你态度比他还强硬呢。我去跟他说吧。确定了，分不开，舍不得，咋办呢？

0: 他就对我没有一点愧疚吗？
1: 不是，我有什么好愧疚的？我告诉你啊，许慧强，这个事儿我问心无愧。
0: 问心无愧，
2: 强子，你做出这样的事儿，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1: 这不是好事吗？
3: 那是好事啊！
1: 你不是应该祝福我吗？
2: 你祝福
0: 还得祝福他。
1: 对呀，为这事儿我都坚持两年了。
2: 都两年了，
3: 两年了。
0: 吴品墨呀，吴品墨，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啊！你赶紧给我走！
3: 哎，对，
0: 我不想再见到你了，快走吧！
1: 哎，
3: 他现在啊情绪不稳定，这样啊。你把花拿回去好不好？
0: 品墨呀，
3: 回头哥再给你解
0: 释。亏得我今天也是求婚。
2: 哥，啊，
0: 你干啥呢？
2: 我求婚呢吗？都在掌握之中啊。
0: 你跟我女朋友求婚，
2: 能接受不？
3: 哥跟你说实话啊。电影院那个男的是我，他外边那个人就是我。
1: 哥，你说什么呢？
0: 祝福我们吧！你还往他怀里钻？
3: 哥，这都是为你好啊！拿花，拿花。
0: 你这是为我好吗？你俩都抱在一起了，这是为我好吗？
3: 什么？哥真是为你好，你相信哥。
0: 我不活了，我
2: 强子，强子，
0: 给我
2: 把刀给我，给我！你还真要自刎呢？
3: 哎呀妈呀，行了，我不骗你了，他外边没人，我俩没事儿，我就是不想让你跟他求婚。
0: 你凭什么不让我跟他求婚呢？我俩感情这么好，我跟他求婚他一定会答应我的，是吧默默？
1: 咱俩分手吧。
0: 你听听。
3: 你听听吧。
0: 分手？为什么？
1: 我录取通知书下来了，过两天就要飞欧洲了。以前我跟闺蜜去通州玩，你都得给我打八个电话。这我要是去欧洲，你不得疯啊？跟你在一起我太累了，咱们还是分开吧。
3: 好，
0: 我不活了，
2: 行了，
0: 给我
2: 放下，
0: 你不
2: 给我
0: 放下，
2: 你还是不是个男的了？人莫不是出国留学怎么了？人家有错吗？你还想拿婚姻绑架人家？你这不是爱，你这是自私。刀给我，
0: 哥，啊，你什么都不用说了。默默，对不起，是我太自私。我应该支持你出国留学，更应该相信我们之间的感情。你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1: 那你得先答应我一件事儿。
0: 你说。什么事儿我都答应你。
1: 你以后能不能别趁我睡着的时候再看我手机了？
0: 不能。不，哎，
1: 哥。
3: 我随一个。啊，你来你的。
0: 默默，那你愿意嫁给我吗？
3: 哎呦我去！
1: 你这是要跟我拜把子呀？
3: 快起来，哎！
0: 我要向你求婚，你嫁给我吧。
1: 不嫁。
0: 你戴上吧。
1: 不戴。
3: 哎，我看看。
0: 戴上吧。
1: 不戴。
3: 哎呀，66年，这比房价涨得都快。行吧，看你俩没事啊，我就放心了。你别那么腻腻乎乎的啊。
1: 哎，你哥刚才说什么呢？什么66年啊？
0: 嗨，我哥说。戴上这个眼镜能看见人的寿命。
1: 真的假的？我看看。哎哎，还真是啊。啊，66年。
0: 你也能看见啊？
1: 啊，我哎，
0: 那你看看我哥还能活多长时间啊？
1: 哎，你哥比你短啊。15分钟。
0: 15分钟。
1: 15。
3: 哎，强子啊，花借我使一下啊！
0: 哎，哥，
1: 哥，啊，
0: 你干嘛去啊？
3: 我看你俩整的挺甜蜜，我跟我女朋友也求个婚。
0: 那要求不成呢？
3: 求不成，我就死在他面前。
0: 哥，哥，嫂子外面有人了。
3: 可拉倒吧，你嫂子不能啊，她不是那样人。走了啊。

0: 哎呀，真让你说中了啊！外边真有人，来来来，请。你来的正好啊！这臭小子呀，说你外边有人呢、哎。
1: 你听我说，你今天千万不能求婚，知道吗？
0: 我跟你说，我跟你嫂子那感情啊，你不了解。亲爱的，你愿不愿意嫁给我？
2: 咱俩分手吧。
0: 你这个，你也考研了？
2: 不是，我外边
0: 你外边有人了？
2: 什么？
0: 我刀呢？
3: 不是，
0: 我刀呢？把刀给我！
4: 小黄他喝多了，他喝多了他站不住。
5: 大雄，我撒开！
4: 我得扶着他。
5: 我怎么就不
4: 信？我咋他就倒了？
5: 给我撒开！
4: 我撒开啊！
5: 撒开！
4: 小黄妹妹，对不起了。
6: 爸，过去总是忙着工作，你忙着长大，现在你忙着工作。我忙着变老，爸爸什么都给不了我，但是爸爸什么都给了我。
7: 为了陪你过年，我们站了几百公里，准备共同话题，想和你们拉近距离。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
2: 大家好，这是多多。
0: 欢迎大家呢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感觉窗外的风终于已经收起了最后一丝的凛冽，开始变得温柔起来了。
0: 这个季节啊，总是让人心里边有很多的期待。那我们这档节目呢，也陪伴大家走过了不知道多少个季节的轮替了，陪着大家看清那些还没有来得及欣赏的风景，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
1: 没错，所以今天我们的开场曲呢，想送上一首《万树繁花》，他唱的其实就是这个季节该有的样子，不是一枝独秀，而是万树繁花。
0: 希望这首歌能够陪你推开心灵的门，让我们在旋律当中一起来看看那片正在盛放的属于你的芳华。
3: 梦到什么季节，

0: 来自河南洛阳的楚晓东留言说，我是00年出生的，记得上幼儿园那会儿，家门口百姓晾饭老放桃花朵朵开，大家都没手机，成天跑出来捉迷藏，爬树玩到天黑才回家。一晃20多年过去了，每次听到这首歌还是会想起小时候，蓝蓝的天，村口成片的桃花开着，有个扎辫子的小姑娘坐在松软的土地上捧着本小人书，那时候的日子慢得让人踏实，香得让人想哭。
1: 阿牛这首歌发行的时候，他的发布会是我主持的，还有歌友会。我现在回想起来，那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
0: 我觉得《桃花朵朵开》这首歌和刚刚晓东的回忆真的特别特别的搭。他唱的就是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的那种期待，我们等着童年回来，等着那个扎辫子的小女孩回来，也等着那个坐在桃花树下就可以拥有全世界的下午可以回到身边。
1: 所以这首歌送给晓东，希望桃花年年开，愿那份慢得让人踏实的时光永远能够驻扎在你的心里，淡淡的香着。同时呢，把这首歌也要送给央友圈的好友 NIMIEY 啊，我们一块来听。

0: 续来看留言，来自湖北宜昌的柯宇留言说，我今天想点首《野百合也有春天》。上大学那会儿，校园大喇叭突然响起这首歌，我脑子一热就去找暗恋的女孩捅破了窗户纸，结果她现在成了我老婆。这首歌绝对是我俩的红娘，今天我想再给老婆唱一回。
1: 哎，好样的，爱就要大声地说出来啊！现在已经是丈夫了，是父亲了。但是在这首歌里边，你永远是那个为了爱向前冲的少年。我相信您太太收到这份春天的回响的时候，依然会觉得特别的浪漫啊！估计今天晚上晚饭都能给你加俩菜，再整二两酒吧。
0: 既然这首歌承载了这么多美好的回忆啊，咱们就赶紧安排，一起来听。

有的，总难陷入爱上和欢愉，从来未曾属于真情的是空幻的物语。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1: 大家好，我是海洋。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重庆的李建勋留言说，海洋哥韵熙，我想点首春暖花开。去年的生意起起落落，终究没有熬过寒冬，今年重新起步，相信冬天再冷总会过去，我就踏实熬一熬，属于我的春暖花开终会到来。
1: 腰友圈的朋友叮当叮当叮叮当啊，也留言说想点首春暖花开，就让我们在深冬积蓄力量，期盼下一个春暖花开吧。
0: 哎呀，两位网友的留言好像都有股越挫越勇的劲儿啊，但我相信只要咱们不认输，就会拥有永恒的春天。加油，我们都等着听你们逆风翻盘的好消息。
1: 这首春暖花开送给你们，希望你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杨永圈的好友苏管管留言说，想点歌曲《鲁冰花》，爸妈愿你们岁岁安康，年年欢喜，你们的爱如鲁冰花一样温柔，往后换我来守护你们，愿余生顺遂，团圆常伴。
1: 网友博文也点播了这首歌，想要送给妈妈，他说，妈妈，您用爱为我撑起一片天，您辛苦了，愿您的笑容如春花般绽放，愿您的生活如诗篇般优美，感谢您为我付出的一切，我会用我的爱和努力来回报您，祝您健康快乐幸福每一天。
0: 点播鲁冰花的朋友真的是不少啊，那我们就不一一念出了，我们抓紧时间给大家安排，当然呢也祝天下的所有父母都可以平安健康，快乐顺遂。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
1: 杨友圈好友杨忠臣留言说，我是一个60后的忠实观众，每天都要看我的爱对你说这个节目，谢谢。今天呢，我想点播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的歌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送给当年的初恋，祝他晚年生活美满，一切都好。
0: 这位60后的老朋友您好啊，谢谢您守候我们的节目啊。您点的这首歌呢，就像是一瓶陈年的佳酿一样啊，盖子一掀开，整个年代的记忆都会飘出来。
1: 没错，那我们就把这份最真诚的祝福藏在旋律当中，托付给时光。这首《花儿为什么这样红》送给你们，也希望这首歌像红色的花儿一样，在你们各自的生活里安静的、美好的开着。

0: 一首萱草花过后，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来自广东潮州的陆星河留言说，那是高三的教室二楼，阳光很好的一个课间休息，我站在走廊上晒着太阳，而你刚好从我的眼前走过，校园广播里放着花海，那天微风真的很舒服，这个画面就这么一直在我心里特别的鲜活，一想起来就是暖暖的初恋的味道。嗯，
1: 又像是青春电影 是吧阳光还有什么走廊
0: 微风啊，
1: 微风
0: 还有你啊，
1: 刚好走过的人是吧，还有恰如其分这个副歌部分起了花海。嗯，你看所有的元素刚刚好，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就定格在记忆当中，而且一鲜活，这就是好多年啊。
0: 是的，暖暖的初恋的味道。
1: 所以他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再想起这首歌的时候，他心里一定是暖的，因为会出现这个片段。
0: 其实我觉得这不全是关于那个人，也是关于那个年纪的我们自己。那个可以站在阳光里，而且有大把时光可以发呆，可以把整颗心去用来感受世界的17岁，我们把花海送给你，也送给我们央视圈的好友4493，一起来听。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1: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继续来看留言。
1: 这条留言是来自于上海的钟艺新，他说小时候那会儿呢，我妈在缝纫机前忙活，收音机里边放着花心这首歌，伴着歌曲的旋律，我倚靠在旁边，有时候帮忙剪线头，有时候写写作业，会跟着唱。我妈还会给我讲歌手的故事，讲童话，教我背古诗。那段时光虽然很平凡，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很幸福，很快乐。
0: 哎呀，艺兴你好呀，其实读你的留言的时候，我满脑子全是那个午后阳光照进房间的画面，好像那个时候的我们总觉得日子真长啊，长得望不到头，但是一转眼那段日子就再也回不去了。哎呀，
1: 你看当年有人陪，有歌厅，有故事可以期待的稀松平常，成了我们时光当中最宝贵的财富。下面就让我们和艺兴一起来听这首《花心》，在歌声当中和当年的自己打个招呼。

0: 重温经典光影记忆，聆听旋律背后的故事。大家好，我是龚韵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今天在现场陪伴我们重温这段旋律的，还有来自北京电影学院的杨轩华杨教授，欢迎您，杨教授。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是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当中的歌曲，这部影片是新中国第一部由多民族同胞合作完成的故事片，反特加上爱情的题材非常的具有突破性，是革命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完美结合的经典之作。花儿为什么这样红随着电影的播出可以说是惊艳四方，无论是从演唱还是从配器都体现出了非常浓郁的民族特色，直到现在网络上也有非常多的朋友在翻唱。所以最初这首民族风十足的歌曲是如何诞生的，杨老师可以跟我们讲一讲吗？
1: 那么提到这首歌曲呢，就必须要提到作曲家雷振邦先生。雷振邦先生的作品呢，大多数都带有非常强烈的地方特色，甚至有很多歌曲就是直接取材于民族民间的音乐材料。1962年的时候，当雷振邦先生接到为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作曲的邀请之后呢，他立即启程去了新疆的帕米尔高原体验生活。当时的交通可不像现在这么发达啊，他是先从长春到北京，然后呢又从北京到兰州，再从兰州到的乌鲁木齐，光是路上其实就花费了半个多月的时间。等他到了地方之后呢，他要体验生活，他不顾个人安危，去到了很多海拔4000米以上的这种哨所，和很多官兵同吃同住同唱啊，体验生活，搜集资料。有一次何向导刚到哨所的时候，还没有进屋，身后就已经雪崩了。
0: 所以惊险了，
1: 所以非常非常的辛苦。那么在3个多月的这个采风途中，他听到了一首让他非常难忘的塔吉克舞曲《古丽碧塔》。这个歌曲呢，在当地流传非常广泛。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其实就是从《古丽碧塔》改编创作而来的。
0: 其实这首歌的名字《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听起来就和这个创作过程一样，既浪漫同时又感觉有很多的故事感，特别容易让人记住，所以这个歌名是不是也有什么特别的寓意呢？
1: 这首歌曲它是以花儿为象征，那么在歌曲的含义里面呢，雷振邦老师他写出了边防战士对爱情对友谊的赞美，也体现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还有他们的这种革命浪漫主义情怀。那么在这首歌曲里面呢，我们不仅看到了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还看到了祖国新疆地区的多元文化，看到了人们对于爱情啊、友谊啊，还有要把敌人啊肃清的这样的决心。实际上
0: 一朵冰山上的花儿引出如此多的故事，唯美忧伤的曲调也让无数的观众动情。现在冰山上的花开得更红更艳，我们也跟随着阿米尔和古兰丹姆的脚步，一起来聆听这首爱人之间的高山之歌《

0: 我把面纱撩起来呀、啊。
1: 撩吧，别让爸爸看见。
0: 那乌鲁子，
1: 嗯，
0: 你看，咱们俩就是在这儿认识的。
1: 小点声。
0: 谁能想到，经验会在冰山下落脚？这都是真主的安排。

0: 啊，怨不得这个天气这么好呢，原来是个吉庆的日子啊。哦，
1: 啊，这是真主的恩赐啊。年轻人到哪儿去啊？
0: 我到萨利尔山口。
1: 哦哦，咱们是一个链子上的骆驼，到一个地方聚齐啊。
0: 啊，原来是邻居啊。

0: 您好，
1: 您好，
0: 向您祝贺。
1: 年轻人，你叫什么名字？
0: 解放军战士阿敏。
1: 啊，
0: 你们好，祝贺你们，愿你们俩像明特尔的冰封一样白头到老。
1: 那乌鲁兹，古兰丹姆。

0: 大叔，啊，新娘子是什么地方人呢？
1: 远了，邺城。
0: 邺城，她怎么到这边来的？
1: 新娘子是我亲家的干女儿，说起她来，哎，两世为人了。好，到家了。

0: 我说班长，你往优胜区里丢羊，你认我干什么？
1: 就这一回。

0: 报告排长，新战士阿米尔报道。
1: 哎，我三班长高顺，不是排长。好，欢迎你。
2: 大兴，
3: 有，
2: 你陪这位阿米尔同志回驻地。
3: 是，欢迎你。

0: 结束，赛马结束，结束了。哎，行啊，你的马术啊，比我也差不了多少啊。怪不得排长。
1: 朱大兴，
0: 有什么紧急情况吗？没有啊。
1: 没有。
0: 为什么不爱护马？

0: 报告排长，现在是阿米尔报道。
1: 我是二班长任洪亮，排长叫我欢迎你。
0: 你好，
1: 你好，走吧。
0: 好。
2: 啊，你是从指挥部调来的阿米尔同志吧？
0: 报告。
1: 这是一班长黄继春同志。
2: 欢迎你，走吧。阿米尔同志
3: 啊，
2: 你一路上遇到些什么情况？
3: 情况很重要，得面向排长汇报。
2: 行啊，像样。

0: 排长请你进去的，走吧。
1: 喂，哦，指挥部啊，他啊已经进院子了。排长，我正跟他握手呢。嗯，是。哎，啊，指挥部的信件
2: 啊，信呢？排长，
1: 你先去吃点饭，待会儿我再找你啊。
2: 是，
3: 走吧。
4: 你们看，真新鲜的啊，在撒里尔高原上能养活花，我看呐，就跟白天出星星一样。不可能啊，
5: 你的脸呢就跟撒里尔高原一样，一毛不长啊。
4: 不要拿人家缺陷开玩笑嘛。
6: 你看又是你。
7: 流窜在撒里尔山区的国民党残匪，趁美帝发动侵朝战争之际，蠢蠢欲动，企图出山叛乱。望你们加强沙里尔山口的警戒，待时机成熟，予以一网打尽。据分析，在你们的驻地附近，很可能有潜伏下的匪特，望提高警惕，与当地群众加强联系。另外，指挥部已派侦察员卡拉同志进山侦察，必要时可给予协助。
8: 哈喽，啊，杨排长啊，跟我到沙里尔山去逛一逛吧。
1: 不行啊，我可没有你那个工作自由哦，只要是有热闹的地方你都可以去。
8: 那你就喝不着我的羊奶，也听不到我的热袜子了。
1: 啊，没关系，你呀顶多去一个半月，那儿一下雪你就得回来，馋不死我的。哎，不过你可得小心点，别把热袜子的琴弦弹断了，山里可没有会做琴弦的塔什麦提啊。
8: 断不了，除非我遭到不幸。卡拉，小心点啊！
4: 杨排长，你放心吧，回来见。
1: 好，回来见。
8: 这家伙，哎呀，快走吧，咱们去晚了看不见热闹了啊。

祝你们俩白头到老。祝您早抱孙子。乡亲们，这是我们新来的塔吉克族战士阿米尔，

0: 我好像是在哪儿见过你。
1: 可能啊。
0: 家乡。
1: 邺城。
0: 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你认不认识一个被他叔叔卖掉，

0: 当奴仆的古兰旦吗？
1: 古兰旦姆，你仔细看一看，我是阿米尔。
0: 阿米尔，真主啊，你可真会安排。

0: 我哋得冇？啊！我哋得冇？过来得冇？
1: 孩子，
0: 你
1: 孩子，
0: 过来得冇？
1: 孩子，
0: 过来得冇？你醒醒了，你怎么了？过来得冇？
2: 完了。

0: 排长，我……
1: 好了，回去谈吧。
2: 这事儿挺复杂的，弄不好就会影响军民关系。
3: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这首歌是雷振邦先生和导演赵新水在交流探讨的过程当中诞生的。所以雷振邦先生是这样一位为了艺术奋不顾身的人，那导演赵新水也同样如此吗？
4: 是的，赵新水导演他是一个非常坚持的人。在拍摄影片《冰山上的来客》的时候，剧本创作完成，那么新水导演回到长春，这个时候呢，领导就对他的剧本提出了两个要求。第一个要求就是剧中的这个班长不能死啊。第二个要求呢，就是《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这首歌曲的这个内容不够健康，要换掉。那么赵新水导演呢，他就不同意修改，然后剧本呢就一直没有通过，直到原定的拍摄日期临近，赵导呢又一次找到领导，跟领导说能不能给我一个犯错误的机会。在赵新水的这个坚持之下呢，厂领导尊重了他的意见，剧本最终没有改动，这我们才看到了现在班长牺牲的悲壮情节，还有这首一直传唱至今的优美的非常这个令人动容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嗯嗯。

0: 姑娘，天晚了，你该休息了。
1: 嗯。
0: 卡拉，别着急呀，卡拉，等我慢慢的劝他，一定让他成为你终身的伴侣。
2: 陛下明珠殿告，我已稳妥地进入潜伏点，待机侦查凶窝，巴洛特杰以前把凶窝图送到。
3: 哦，江汉蛋，这回你就不用担心你的地下明珠了啊！谁啊？
1: 我。
3: 哦，梅如里。你的眼睛和耳朵已经成了多余的东西了。
4: 真主在召唤他。
1: 真主。
0: 江汉丹。江汉丹先生，这可不是杀人的地方啊。
3: 江汉丹。算了。一只羔羊能怎么样？
4: 尊贵的热力普，这是个祸根。
0: 尊敬的热力普先生。您已经把他赐给了老奴，他已经成为老奴的命根子了。
4: 你这老色鬼，玫瑰色迷住了你的眼睛。
0: 不不，他是真主赐给老奴的智慧和希望。
3: 哎，好了好了，江汉蛋儿，世上有一块顽石，不会影响你的地下明珠。
2: 看来我江汉蛋儿还不如一个才来半年的老奴仆。
3: 哎，江汉蛋儿，你不知道阿曼巴伊。
1: 阿曼巴伊伯伯，咱们赶快逃走吧。
0: 哎，傻孩子，要是能逃走啊，咱们早就逃走了。就怕一出山口遇见解放军，把咱们当坏人抓起来。要是有人能证明咱们是好人，那就好了。哎，我看卡拉好像是有点来历，你探探他的口气。他要是能认识解放军，那就好了。
5: 共军现正亡于抵抗韩国战场上的联合国军，无力西顾。只要我们集合起伊斯玛利亚忠实的子孙，吃掉沙里尔山口共军的这一个牌，打出山去，就会有许多人投降了。到那时，就可以趁势直捣南疆，占领哈市。
4: 珍珠什么时候到这儿？
5: 等山里的兵力集结起来，等地下明珠。
0: 好啊，绿行家先生。
6: 阿米尔

0: 阿明，
1: 哟，
0: 走啊，跟我再熟悉一下地形去。
1: 是。
0: 呵呵，好啊，愿这两盆花和你一样，在撒里尔扎根长大。走吧。啊，古兰丹姆，早晨好。
2: 您好。

0: 卡米尔，
1: 哟，
0: 看见了吗？人家本来和拿乌柱子挺好的，横不愣子出来个你，这事儿就闹得复杂化了。劝劝他，把你们俩那一段来个总结啊。
1: 是。
2: 排长，
0: 嗯，
2: 我不能去。
0: 为什么？
2: 弄不好我怕沾上。排长，算了吧，离他远点就行了。
0: 呵，你倒简单，弄不好就是军民关系，懂吗？去。
1: 是。

0: 古兰丹，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老路子很爱你，你们俩会很幸福的。
1: 我爱那乌路子，更爱你。你是我世上唯一的亲人。你叫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是离婚，还是逃走？
0: 哎，不行不行，我向你声明，咱们俩没关系。
1: 你好狠心。

0: 姑娘大米，你听我说呀，我现在是个解放军战士，咱们俩关系是小，军民关系是大呀，你明白吗？
1: 你不会把这个脱掉吗？哎，阿明，没事回家玩去。什么作风？
0: 就是。

0: 当初你那么爱我，火烧眉毛的要嫁给我，可过门没三天半，女人呐，女人，是他妈毒蛇。
1: 我是嫁给你的，不是卖给你的。

0: 魄，你就应该收本分。
1: 本分。
0: 珍珠啊，这日子可怎么过呀？
1: 过吧，过吧，过一天算一天。
2: 新婚夫妻吵什么呀？
3: 爸爸，他骂我是毒蛇。
2: 好了，孩子，别哭了，出去散散心，爸爸给你出气，啊？拿五路子，别看你结婚成了家，你要是做出了蠢事儿，还是一样揍你。
0: 爸爸，他跟解放军。
2: 哎，胡说，解放军没有那样人。
0: 我亲眼看见他。

0: 我，布兰丹。
1: 干什么来了？
0: 找杨排长。
1: 排长睡觉了。你明天来吧。
0: 阿米尔，咱们俩可别成了冤家呀。
1: 我是一个解放军战士，只知道履行我的职责。

0: 我是李大，进去。
1: 参谋长，
0: 走，
1: 辛苦了，咱们进来。
0: 是。

0: 啊，贵客临门，请到上屋吧。
1: 打搅您了，杨排长。
0: 哪儿的话呢？请吧。请坐吧。
1: 杨排长，我要和拿乌路子离婚，他打了我了。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喜欢阿米尔。
0: 哎呀，这个事儿。
1: 杨排长，你是这儿的大干部，你得说话。
0: 我？我哪是什么大干部？
2: 排长，新郎找新娘子来了。
3: 解放军没你这样的，勾引人家老婆。赶快把他给我交出来，不然我这鞭子可不认人。塔吉克的鞭子不是打自己人的。
0: 纳乌鲁兹同志，
3: 我跟你再说一遍，请你相信，我是一个解放军战士。

0: 再见。
1: 再见。
0: 半马庄子，多余的人。
2: 老炉子，住手！

0: 好了好了，你先回去吧。蠢东西！
1: 哎呦，哎呀，爸爸，你，
0: 大叔，给我滚回去！杨排长，你都看见了。我可是没有袒护我的儿子，大叔，你放心，我绝不会偏护我们的战士。
1: 大叔，这是误会啊！
0: 少说话。大叔，可不能让喜悦和烦恼搞昏了我们的头脑啊！这儿可是沙里尔的伤口啊！明天到我这做客啊。

0: 爱情这个玩意儿还挺厉害呢。嗯，
1: 哪儿打枪？喂，二号岗哨报告，刚才打死一名向山里送地图的特务，继续侦查。
0: 怎么这么巧呢？

0: 今天里里外外那挺热闹啊。
1: 怎么这么巧呢？
0: 也好，我正找不着练兵的好机会。
1: 排长，这事儿我看怎么办？明天呢？
0: 好，就这样。派人向上级汇报。
2: 别叫了，明天有人放你们。
3: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0: 无组织无纪律，哪一行业也不好干呢。古兰丹姆。

0: 阿明儿
1: 啊，
0: 你看这风景多美啊！啊，咱们来段歌，娱乐一番。
1: 我的嗓子，
0: 哎，军人嘛，哪来那么多讲究？快快快！

0: 还是大的、小的，都爱。
1: 我喜欢小时候的孤兰丹姆。
0: 不不不，不是真心话。哎，咱们现在就当他没有结婚，没有丈夫。你是爱大的、小的，还是都爱？啊，你是大的、小的都爱啊？
1: 我不喜欢大的，
0: 为什么呢？
1: 他变了，
0: 变丑了？
1: 他比小时候爱哭了，
0: 哭？哪个女孩子不爱哭啊？
1: 哭，他和别人哭的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
1: 这怎么说呢？好像他眼睛后边还有一个眼睛，
0: 呵，真复杂。可惜呀，我没有谈过恋爱，理会不了里边的奥妙。
2: 地下明珠电告：送熊窝图的人被共军打死，几个重要的熊窝尚未侦察到，我出境困难，望电视。
3: 巴洛托节就要到了，时间不等人呢。
4: 江汉达尔，
5: 江汉达尔不在，老奴去找。

0: 白茹里，只要你能够答应做我的妻子，我会忘记死去的古里巴尔。
1: 不，
0: 那我可就不能留下你这个祸根。
2: 哎，吕行家杀人了！
3: 哎呀呀呀呀！哎，吕行家先生，这有事好商量。何必杀人呢？
0: 你少管闲事，离远点。
3: 吕行家先生，我可提醒你，这儿可是伊斯玛利亚的子孙放牧的地方，大天白日的，我可是为了你好啊。

0: 谢谢你了，卡了。
1: 我说姑娘，你为什么不像小鸟似的飞去呢？
0: 飞向哪儿？
1: 飞过冰山，飞回你久别的家乡啊。
0: 路上有熊窝，他们会把我当坏人抓起。
1: 什么？熊窝？
0: 解放军的岗哨。哦，热力普他们没出山，就是等着山口那边送来熊窝图。卡拉，阿曼巴伊说你有来历，救救我吧。
1: 嗯，但愿我能帮助你飞过冰山。
2: 哎，买入屋里。
1: 我说姑娘，这个老头为什么总跟着你呢？
0: 他总在保护我，是我的恩人。
3: 姑娘，主人要水了，你赶快送回去吧。
0: 嗯。
3: 卡拉，嗯，你好啊。
1: 啊，你好。
3: 怎么样，能有希望吗？
4: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我们接着继续来聊这部影片。您之前也提到哈，雷振邦先生他的作品其实风格还是比较明显的，
5: 对，
4: 会带有非常浓郁的地方特色，还有很强的生活气息。所以在这首《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当中，雷老师又使用了哪些非常具有民族特色的元素？

0: 呢？
1: 首先是歌曲本身，它就来自于新疆的塔吉克民歌，它保留了不对称的三句体结构，一共是三句。第一句，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为什么这样红？这是第一句。然后第二句，哎，红的好像，红的好像燃烧的火。然后第三句，它象征着纯洁的友谊和爱情。一共是三句，它打破了原来我们在歌曲写作过程当中一般由四句起承转合这样的句式，所以呢用这种不对称的美感给我们营造了非常强烈的这种地域特色的感觉。第二呢，它就是把这个当地的非常有特色的伴奏乐器热瓦普和都塔尔这两种乐器放在了伴奏里面，所以呢使得这首歌曲听起来非常的原汁原味。哎呀。

0: 班长啊，从后边上了一个女人。啊，走。小弟，是。站住！
1: 啊，新娘子。
2: 啊，三班长啊。什么作风？
0: 什么？什么作风？你说我什么作风？
1: 我也没和别人拉拉扯扯的。
2: 拉拉扯扯又怎么样？我爱他，我爱他，我爱他，怎么样？
0: 不许你爱他，更不许他爱你，这是纪律。哎，干起来了，走，咱们去劝你。哎，
3: 班长正警惕，不许乱动。
0: 哎呀，你在群众纪律面前犯自由主义。
3: 哎，你，
2: 你为什么对我这样呢？我从小就没有爸爸妈妈，就阿米尔一个亲人。
0: 得，亲不亲的我管不着。刚才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阿米尔他不在这儿。
4: 我证明，阿米尔啊，是不在这儿。
0: 你看，哎，不在洞里边待着，你跑出来干什么？
3: 班长，这耍态度可不对呀。
0: 这都让阿米尔勾引人家。
3: 哎，就是嘛。

0: 阿米尔，锻炼不是一天的事儿，你下山去吧。
1: 没关系，就是喘不上气来。
2: 班长，你快看，后边上了一个女人。
3: 阿米尔，
0: 啊，弗兰旦姆，你好啊。
4: 你好，我倒是阿米尔呢。
0: 是啊，穿戴都一样。

0: 一样，难免认错呀。
1: 你找阿米尔，什么事儿了？
2: 私事。
0: 哦，嘿嘿嘿，古兰黛姆，我看你有点傻。你想，阿米尔在山上到处巡逻，你上哪儿去找他呀？就是找见，他正在执勤，能搭理你吗？啊？
2: 那他什么时候才不巡逻呀？
0: 这叫我怎么说呢？嗯，这么说吧，眼下呢，是睡觉的时候不巡逻，将来呢，是世界上没有敌人的时候不巡逻。
2: 那他得巡逻一辈子了。
0: 哪能呢？事在人为嘛。赶快回家吧，这个地方不是好玩的，要是遇见定时风暴可就糟了啊。走吧，我到那边去巡逻，顺便可以陪你一段。走吧。
2: 一班长，你可真好。
0: 走吧走吧。
3: 高，给堵回去了。知道了。这是爱情。

这三伏天的怪天气，拿路子，快去告诉杨排长，今天晚上冰峰上要有暴风雪，快去！

0: 你又到解放军那儿去了。哎，你再去趟吧，告诉杨排长，爸爸说今天晚上冰峰上有暴风雪。
1: 他们又不上冰峰，有暴风雪怕什么？
0: 嗨，你不知道，那上边有个岗哨。
2: 真主啊，赐给我智慧和力量。
3: 你还考虑什么？夏天眼看就要过去了，时间不等人，你别犹豫了。

0: 夏天冰峰上有暴风雪，是少有的好机会。你出山马上集合起伊斯玛利亚的忠实子孙，等真身一到，我们就内外夹攻，吃掉共军把守山口的这个牌，趁势直捣南疆。那时你就会成为赫赫有名的英雄。利用风雪出山，还可以解救出处境危险的地下明珠。
1: 真神到底什么时候到这儿？
0: 真神嘛，很快就到了。

0: 看样子风还要大呀。闹路子，告诉杨排长了没有？
1: 我让古兰达姆去了。
0: 什么？
1: 你？
0: 好啊，等我从排长那儿回来，再跟你这个光知道要老婆的混蛋算账。
1: 哎呀，会冻死人的，我去送大衣。
2: 一号岗哨，一号岗哨，
3: 排长，封锁无名沟，增援一号吧。
4: 执行。
3: 是。
0: 杨排长，你不嫌我碍事的话，老汉我愿意带同志们上边锋。
3: 好，

阿米尔还没有脱离危险。一班长，说，说呀！新郎也被血光压死了。

0: 娘的，三班长啊，把他抓来。好，走，
1: 是
0: 是，走走。三班长，
2: 等一等，
3: 排长，我知道你心里很难过，可是领导上的指示是一网打尽了。

0: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这首歌之外呢，电影当中还有一首歌也非常的有名，就是怀念战友。这首歌让我们看到了一位位有血有肉的戍边战士。所以杨老师，您觉得这两首歌之间有什么异同吗？
1: 如果说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描写了友谊，描写了爱情之外呢，那么这首怀念战友描写的是战友之情。这两首歌曲呢，他们都来自于新疆当地的这个少数民族素材，所以这一点是一样的。但是在主题的描写上，他们是各有侧重的。而且呢，怀念战友这首歌曲在部队是非常流行、非常风靡的啊，因为战士们觉得它表达了战友之间的这种手足之情，表达了这种不是亲情但胜似亲情的这样的感受。

0: 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杨老师，看到成片哈，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这首歌对于整部电影的情节推动其实是至关重要的。
1: 对，
0: 所以这首歌是在影片拍摄到什么阶段的时候开始进入创作的呢？
1: 开始呢，影片当中是没有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这首歌曲的，是作曲家雷振邦先生和导演赵新水老师他们共同探讨剧本的时候决定加上这么一首地方特色浓郁的歌曲，作为结构影片结构剧情的一个节点。所以呢，咱们现在才在影片当中分为三次听到了这首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第一次呢，是当阿米尔误认为刚刚做了新娘子的这个甲骨兰弹幕薄情变心，那么这个时候这首歌曲是和关于童年的这个闪回连在一起的，起到了这样的一个叙事作用，也表现了两个年轻人诚挚的情感，还有就是恶势力残忍无情以及小人物对命运无奈的诸多复杂情感的交织，带有一种凄美的感觉。第二次呢，当排长对这个甲骨兰弹幕啊存有戒心之后，这首歌曲呢在放羊路上被用来试探，通过骨兰弹幕对这首歌的反应，看它是真的还是假的，吊足了观众的胃口。第三次出现实际上是真古兰丹姆和阿米尔重逢的这场戏，然后大家不仅仅再度重温了这首已经很熟悉的歌曲，我们还听到了一直被我们津津乐道的一句台词，就是阿米尔冲。
0: 古兰丹姆和阿米尔的情感牵动人心，边防战士的生活也让人忍不住的共情。除此之外，《冰山上的来客》当中所展现的新疆地区的独特风貌也是让人忍不住多次观看的原因之一。高原、戈壁滩、雪莲花让无数的人心生向往。现在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重温这一部经典影片。
2: 嘿嘿，大清早就上来了啊。
3: 晴天，
4: 是。
3: 哎，不对，你们俩操后路。
4: 是，
3: 我上去。啊，老少二位来了，你们早晨好啊。
5: 同志，你好。打搅你们了，
3: 举手来。啊，站住！
5: 别怕，别怕。
2: 对，不要怕，抗拒从严，坦白从宽。你们俩是干什么的？
5: 我们吧，是从萨利尔山里来的，想回老家。
3: 山里？
2: 老家在哪儿？
5: 邺城。

0: 叫什么名字？
1: 我嘛，叫阿曼巴伊，他叫古兰丹姆。
0: 哦，嗯，什么什么？他叫什么？
1: 他，
0: 你自己说。
1: 孩子，自己说。
2: 他是我的恩人阿曼巴伊，我叫古兰丹姆。
0: 哈哈，又出来个古兰丹姆，哼，幸亏遇见了我。

0: 古兰丹吗？等一等，古兰丹吗？过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吧。这位也是叶城来的古兰丹姆。
1: 鬼，真见鬼！这不是江汉大二的小老婆古丽巴尔吗？你这个女特务，
2: 你是江汉大二的小老婆，你才是呢！
1: 你是！
0: 什么乱七八糟的？老头，你给我老实讲，他们俩谁是古兰丹姆，谁是江汉大尔的小老婆？啊？
3: 他是古兰丹姆，这位我不认识。这都是实话，真主作证。
1: 三班长，他们俩可是一块来的。
0: 等，什么真的假的？干脆，都给我走。不许过！

0: 谁能证明你是孤兰丹姆？
1: 谁能证明我不是孤兰丹姆？
0: 谁？我？
1: 你？
2: 哼！请原谅，我不知道怎么称呼您。我证明他是孤兰丹姆。
3: 哼，你证明他是好人，这么说你也是好人了？哼，不要把我们当成三岁的小孩子。孤兰丹姆，你受委屈了，没你的事了，回去吧。
0: 他可是特务，
3: 跑不了。你证明这儿，证明那儿，谁能证明你们俩是好人呢？
2: 卡了，
3: 卡了。卡了是谁？
2: 姑娘，把热乌阿布琴给这位首长看看。
0: 不，卡了告诉我，让我交给一个叫杨排的人。
3: 杨排？我就是杨排。

0: 扔花圃能证明什么呢？对不起，暂时委屈你们一下。阿拉莫说，
1: 哟，
0: 把他们俩压起来。

0: 报告。
1: 进来。请坐吧。姑娘，别怕，啊！你已经到了有解放军住的地方了。只要你叫我们相信，你是真古兰丹姆，咱们什么事儿都好办，好不好啊？
2: 8年前，叔叔把我卖给了热力普，后来改名叫麦日乌里。解放军来的那一年，热力普带着全家和我们几个奴仆一起逃进了山里。
1: 你什么时候认识的阿曼巴伊呢？
2: 他是热力普进山后买的奴仆，和他认识还不到半年。
1: 那卡拉什么时候把琴交给你的呢？
2: 昨天夜里，阿曼巴伊带着我逃出了沙利尔的礼拜寺。

0: 深更半夜的干什么？
1: 卡了。前天夜里将阿达尔投出山口，被解放军打死了。
0: 任利普他们正在犯愁呢，
1: 现在正是个好机会。我偷了一支手枪，咱们赶快逃走吧。
2: 哦，逃走啊？
3: 那你们就赶快走吧。
1: 哎呀，卡拉，只有你认识解放军，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
4: 卡拉，你救救我吧。
3: 年轻的姑娘，你真年轻。
2: 好，我送你们一段，走吧。
3: 那边走。

0: 平安的回到家去。
1: 卡拉，记住我吧，我叫古兰丹姆。
0: 古兰丹姆，把他交给杨派。

0: 陆大兴，行，端一盆给那个姑娘送去。
1: 啊？拿花招待女朋友？
0: 哪来那么多废话？
1: 是。这是我们排长优待你的，看吧。
0: 马明，出来晒晒太阳。
2: 我多

0: 班长，这叫什么作风？
1: 什么作风啊？正派作风嘛。
0: 就是嘛。
2: 卡拉把琴带回来了，只是告诉我他遭遇到不幸吗？

神已降临人世了。敌人是不想要贾古兰丹姆了。

0: 检查的结果，贾国兰旦母夜里从坟里走出来，被人用刀子从背后杀死。哦，坟里的电台已经被人移走了。
1: 敌人的动作倒挺快啊。灭口也好，这更证明了卡拉的汇报，真神已降临人世了，
0: 带来了吉祥如意。
1: 二班长，按照指挥部的指示，让他们到尼亚兹老汉家里认干亲，我在那儿等着啊。
2: 好，走吧。
1: 哎，这回啊跟你上回可不一样喽，这一次啊你可再也活不了了。
0: 我尼亚子家又兴旺起来了。
1: 报告，你看他们来了，你看来了
0: 啊，请里边坐。
3: 三娘玛丽克，
0: 欢迎你啊，欢迎你，安拜大哥。
3: 没想到，没想到啊，林老，林老，还有个安居的地方了。
0: 欢迎，欢迎你啊。
3: 孩子，上前认爸爸呀。

0: 可怜的孩子啊，可怜的孩子。
1: 马明，该你的了。
2: 太长，我该叫什么呢？
1: 大叔，要阿米尔给你做儿子呢，还是做你的女婿啊？
0: 都行，都行，都行啊！
1: 那你看着办吧。
3: 报告，爸爸岳父同志，儿子阿米尔报到。
1: 你这个笨家伙，应该说爸爸您好。
2: 爸爸，您别见怪，因为我有17年没叫过爸爸了，一下子说不出口来。
0: 来，
4: 哦，安拜大哥，请这边坐呀、啊。
1: 两位老人家，你们看，什么时候给他们俩办喜事好呢？
5: 安拜大哥，你看呢？这事儿办得要快，又要像样的。
6: 再过5天，就是巴洛托节了。我看咱们连过节带办喜事，热热闹闹的来他一场。
1: 好好，巴洛托节部队还可以放一天假，是个好机会。
6: 机会好啊。
3: 尊贵的热力普，
7: 什么事啊？
3: 真神殿试巴洛托杰结婚
8: 已集合起伊斯玛利亚忠实的子孙，利用雕羊比赛抢夺制高点，从背后给共军一刀，自由世界又重新降临人世，望你马上集合起山里的所有兵力，按时向山口出击，珍珠保佑我们此仗必胜。

真主啊。真主啊。回殿。罢了脱节的酥油火把和枪声为号。

0: 让诸位久等了。
1: 您好，
2: 你好，来的可不少啊。哼，
1: 你好，
3: 你好。
1: 哦，
3: 我认错了。
1: 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吧？
3: 准备好了，
1: 那就开始吊羊比赛吧。
3: 好。

0: 别着急，别着急。排长，排长，你看马都着急了。
1: 不要打枪，有自己人。

0: 兄弟啊，
1: 到了点酥油火把的时候了。我去吧。
2: 参谋长，
3: 出击。
4: 是。
2: 怎么？

0: 自由世界的英雄们，冲啊！
1: 迂回包围，一个也不让他跑掉。
2: 嗯，他们跑得太远了。来，我让他们回。

0: 阿蜜儿，别忘了你是新郎。乡亲们，这么几个雄土匪不用你们去。
1: 别动！别动！别动！
2: 停下！停下！
3: 自由世界的英雄们，你们已经到了地方了，我们优待俘虏，交枪吧。把两颗红色信号弹

0: 下边看看去。
1: 哎，别走啊，热闹还在后边呢。
0: 阿面，打三发红色信号弹。
1: 别着急，马上就有热闹看。
2: 快走快走快走。
1: 怎么样？哎，你再往这边看。
0: 前边走的那个就是热力铺。
2: 哦。哎呀，站住站住站住。
3: 自由世界的英雄们，在你们的真神面前庆祝你们的胜利吧。请真神大人检阅你的部队。检阅开始。
2: 走，快走，后面跟着。
3: 国民党专员大人，哼，你装成了少数民族，又救回了真古兰丹姆，就以为你有了政治资本，就以为我们不知道你是驻乌城的特派员，做梦。你看看卡拉这个纸条上写的是什么。你这个汉族的败类。
4: 珍珠，我明白了，卡拉是他打死的。
1: 卡拉自己说的对，太年轻了。

当北纬30度的弧线划过中国中部，大自然在湖南留下了一幅奇妙的生态画卷。一江一湖三山四水，勾勒出壮阔的地理格局，也孕育了极为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走进常德野生动物世界，2500亩的土地上生活着来自五大洲的200多种生灵，从非洲草原到南美雨林，从濒临灭绝的珍稀生灵到生生不息的中国特有物种，这里有探索，有记忆，有爱，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多重奏。

0: 有什么？我们是
1: 动物声援团。
2: 本节目由湖南常德野生动物世界赞助播出，愚园区实景拍摄。
0: 那我身边的好朋友呢，就是刘颖老师，也是我们博物杂志的编辑部主任。我们节目的所有科普内容都是来自于我们博物杂志的亲情支持。
3: 这期节目要跟大家见面的动物到底是谁呢？
4: 今天我们要带大家一起认识的是一个非常凶猛的也非常可爱的动物，就是熊。
0: 凶猛和可爱还可以兼得，
4: 没错，是的。我们今天呢主要是看熊，全世界我们一共有八种熊类，包括呢从大的往小说，最大的北极熊，然后棕熊、亚洲黑熊、美洲黑熊，然后还有懒熊啊、眼镜熊，然后马来熊，还有一个我们中国特有的大熊猫。
3: 熊猫也是熊类的啊。
4: 对对，这个熊类它是一个生活范围非常非常广泛的动物，从这个北极的冰原，然后到森林，到这个草原，各种各样的生态环境中都有熊的生活。我们中国呢也是熊类比较多，我们中国有四种熊，其中呢有一种是分布范围最广，从那个东北到海南岛的森林里都有的一种熊，那就是亚洲黑熊。
0: 对呀，只是听说还不够，今天呢我们三个就亲自去动物园里跟熊们好好的亲密接触一下。那我们出发，
4: 出发，
0: 好不好？
4: 好的，
0: 走。
3: 哇哦，我们到了，下车了，各位。
5: 你们好，我是保育员陈琳，欢迎来到小动物幼儿园。
3: 你好，
5: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们这儿出生的动物，如果是母体不带的话，需要人工干预的，都会在我们这儿度过一段时间。
3: 所以您今天接下来带我们看的是
5: 小熊，
3: 小熊宝宝。
5: 对，这边
0: 就是我们来到了小熊幼儿园，是吗？
5: 对的，这边。
3: 这个感觉是吗？
0: 哇，这是多大的小熊啊！这个
5: 小熊有五个月。

0: 叫红豆，小的叫芋豆。
1: 带月牙的是这个亚洲黑熊。
2: 黑熊宝宝，红豆和绿豆。
1: 因为它那月牙有的还深点、浅点、宽点、窄点，不一样。他们有的人还这可以用这个月牙来区分一下。
2: 所以，刘勇老师像这么可爱的小宝宝。就是他们也会有攻击性吗？不会有吧？
1: 没有很强的攻击性，但它很活泼，它很活泼好动，再加上它的爪子其实是很尖利的，你可以看到它的爪子那个指甲是很长的。
3: 哦，是，
1: 就是所以它可能跟你玩一下，但是会把你抓伤，是吧？
3: 啊，所以我们轻易还不能去抱。
1: 如果你不熟悉的是，对，不熟悉的人最好不要就跟它保持距离。
4: 他们俩是双胞胎还是？
0: 对，他们是一母同胎。哦，这两个都是公的，
2: 就是公的，是吧？
4: 好可爱呀，喝蜂蜜呢。
0: 因为你们今天来正好，他们今天是他们的毕业季，要从我们幼儿园毕业，
2: 毕业季
0: 要去其他的新的园区。这边是他的新园区的饲养员，现在跟他在熟悉。
3: 就我们是来参加两个小熊的毕业典礼，
0: 我们约了兽医给他体检，
1: 就是得体检合格才能把他就是升级。
0: 对对对
5: ，Hello， 你们好，
6: 你好，
5: 你好，兽医陈玉婷负责给熊大熊二，
2: 熊大熊二，
3: 没毛病没毛病，绿豆红豆，
5: 对，给他们两个进行体检，需要你们一起帮助我一起。
2: 太好了，
3: 好的，太愿意了，
2: 走吧。
5: 好，现在
2: 我们可以进去吗？
5: 可以
3: 可以，
5: 先在这里进行防护服的穿，
2: 穿防护服，
5: 对，
3: 好，
5: 先保护自己。
2: 好的。
3: 没问题。
2: 他们也危险吗？我就觉得其实他们哪有攻击性？
5: 有的，有的。
2: 你好，
7: 大家好，我是饲养小熊的饲养员，我叫彭伟。
5: 今天体检需要有一位老师帮忙记录一下。对，
3: 好，我来记录。
5: 对，以及他们会有点淘气，所以我们是用食物来诱惑他的，所以需要一个老师保管一下他们的小零食。
2: 来，给我吧。
3: 他喜欢吃什么东西？除了蜂蜜，那里面是什么？
2: 苹果。
5: 苹果。
2: 苹果。对。
3: 绿豆，你怎么这么文静啊？
2: 你都睡了。
1: 睡着了，找一个。
3: 睡着了。
5: 开始给
2: 来来来
5: 红豆测量他的体长。它体长是48厘米。
2: 来，快快，别忘了正事，记一下，48厘米，快记一下。
3: 性别是男宝女宝？
2: 男宝。
5: 男是熊。
3: 哦，写熊不写男哈。
5: 对。
3: 年龄是5个月。
5: 对，
2: 5个月。
5: 3.3千克。
2: 3.3千克，好。
3: 体重3.3千克。
5: 然后下一项就是给他进行一个体表外观的一个检查。
2: 皮肤正常。
5: 再看看他的耳周，看看他的眼睛、眼外周，眼睛清澈有神，然后也没有异常分泌物，
3: 都正常。
5: 对。
3: 哎，眼睛我又想起来了，就我们总说熊瞎子，熊瞎子，这个怎么来的？他是视力不好吗？
5: 也不是，你看，它也是能够捕捉到在近处。
2: 但是有人说熊是色弱，是吗？
1: 对，就是熊，其实尤其像黑熊啊，就不同的熊，有的熊视力会好一些，黑熊视力相对来讲弱一些，它有点像人的近视眼，它对看远处的东西可能一个不太敏感，另外它对颜色，因为像狗也是，它就对颜色不像跟我们人那么敏感，它就有点像色弱吧，有一点。因为熊其实它其他感官是非常敏感的，比如它的鼻子嗅觉是很灵敏的，它嗅觉就超过人类200倍。所以它就是嗅觉
2: 200倍，
1: 对，
5: 心跳有规律，有力，
3: 清晰，正常，正常，都是正常，
2: 心跳正常，
5: 心跳也正常。
2: 接下来我们要检查它什么？
5: 下一项，
2: 这是什么？
5: 测试它的平衡能力、攀爬能力，还有它的力量。
2: 好的，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小熊的世界攀爬大赛的现场。那么现在我们的一号选手呢是红豆。现在他选择了在右边一个相对窄的一个场地进行攀爬，前面等待他的是这个轮胎的障碍。好，没有问题，非常轻松的度过了。那在饲养员的引导之下，他觉得只要前面有吃的，任何障碍都不是问题。他薄了，他怯战了。好，红豆来第二次的攀爬实验。
3: 我觉得有点
5: 可以的，
2: 能走过，能走过，没有问题。各位，一现在开始。进入到非常非常严峻的考验，对他来说，能不能爬到树上呢？
5: 对，像他们这么大的时候，哇，
2: 特别快，
5: 爬1-2米的树是轻轻松松的。
1: 成年的熊能长到4-5厘米长，它的那个指甲，就是扒树干是非常有力量的。
3: 这么长。
1: 然后除了看它上树，还要看它下树的本领怎么样。
2: 好，看它能不能下来啊？
1: 对。
2: 好。

0: 我们来看看
1: 这为什么是倒着拔的。
2: 棒！
3: 红豆通过了我们的攀爬测试，
0: 和绿豆了，
4: 加油啊，小绿豆！绿豆是不是更爱吃蜂蜜？
5: 对。
3: 好的，第一个障碍非常轻松，他选择了不走寻常路。
0: 他可能觉得有点高，我觉得。你想，他这相当于
3: 抓住！
5: 哇，能攀的，
3: 漂亮。好，少叔，我现在看一看。
4: 加油，小绿豆！
3: 绿豆的攀爬
0: 非常轻松。哇，
3: 它为什么它这个爪子，它必须得是有尖的，要是扒不住。
0: 扒住那个树。
5: 哦。绿豆选择另一条枝干。
3: 看它跑到那边啊、哦。
0: 非常好。
3: 它这个好。
0: 它很
5: 好稳。
3: 好稳啊。
5: 最后一项就是看它的进食情况。
0: 漂亮、哦。
5: 对。
3: 啊，来了。
4: 站起来了。
3: 可以吗？
0: 他比较护食。
4: 还有一盆的孩子们，
3: 真的可以吗？
4: 兄弟的小船马上就
3: 是一盆中翻就翻了，
4: 我还没反应过来，而且刚才他们是真的咬，
3: 真的咬
5: 。
3: 我刚那一下给我吓坏了。
4: 对，
0: 因为在野外的情况下，这个生存的竞争压力是很大的，你必须得找保证。
3: 亲兄弟也得明算账啊！哎，他又去抢了，你看他去抢，吃完了之后他就抢了。
5: 今天怎么两个换过来了？
4: 哎，我们不阻止一下吗？
0: 摔跤，
3: 俩人摔跤了。哇！哎呀呀呀！多聪明啊！
0: 把自己的吃完了，
3: 把自己吃完了，马上去抢别人的，所以这应该就是生物本能，
0: 对，
3: 对吧？
0: 又去了
3: 。哎呀，又打了！
5: 现在是绿豆
4: 不一样，
5: 绿豆在护，对，
0: 绿豆护他，
3: 绿豆护食了，这回绿豆护食了。
5: 对。
4: 哎，第二次打和第一次打不一样。第一次打呢是红豆上去就咬了绿豆，
3: 对。
4: 然后这次呢红豆是跟进过去的，先嗯嗯两下，
5: 对。
4: 然后绿豆马上反扑，
0: 你观察的
4: 好仔细，
3: 对。还打吗？还会打吗？啊，没了。
5: 他选择避让，
3: 看着挺可爱的。刚才那个劲儿就动物本能，猛兽一出来，我都有点害怕了。哦，那你看咱刚才身体的检测，然后攀爬能力的检测，进食能力的检测，都过关了。
5: 对，
3: 所以这个红豆绿豆算是正式毕业了吗？
5: 是的，他们可以成功毕业。哇，
3: 太棒了！
4: 接下来见见他们的同学，是不是？
3: 向他们的下一个阶段的保育员去看一看，好不好？
4: 好，走。

0: 新家到了，对不对？嗯，他们年龄是差不多的吗？
1: 对，年龄是差不多的。
0: 哎，但为什么感觉看着有大有小？
1: 是的，也就是因为你前期有没有吃过母鹿的情况。你看那只最大的，一只大王。
0: 大王？哪个大王？
1: 对，最大的
0: 来这个地方，
1: 对对对，它在整个个头里面是最大的，也是稍微凶一点的。
2: 它是个棕熊。

0: 出来，现在感觉
1: 那只黑球，
2: 哦，那只，
1: 因为它虽然是个黑熊嘛，但是它圆头圆脑的，和棕熊长得很像。哦，那还有一只是它叫翻翻，它很爱翻跟斗。
3: 哦，就是每只小熊它们都有自己的个性。
1: 是的，还有一只小熊叫做小呆，就是呆头呆脑的，它和其他的熊不太一样，因为你这么碰它，那么碰它，它就可能这样，哎哎，
3: 就是比较呆呆萌一些。
4: 我们红豆呢？那儿呢？因为他俩应该是最小的，在这里、啊、
1: 是的，是的，一眼就能看出来最小的。
3: 他们互相闻一闻，熟悉一下对方的气味，但是他们现在还小，还能玩在一起。
0: 因为小熊在中间，
3: 对，
1: 是的，
0: 居中调度。啊，你俩去跟红豆玩，你俩去跟绿豆玩啊。
4: 那个黑球一直在默默跟着小绿豆。
1: 是的，
3: 可能它是一只比较好奇心比较重的熊。
0: 这些小熊在这儿要大概生活到多长时间？会
1: 要生活在差不多1岁到2岁，差不多这么高。嗯。
0: 好，那就把红豆绿豆来交给你了，好吧、嗯、好，那我们去继续我们的探索旅程。
4: 走吧，
1: 好，好了，好，拜拜，
0: 再见，红豆绿豆，再见了，拜拜，长大的过来看你们，再见，
4: 拜拜，红豆绿豆。
5: 你好，哎，你们好，欢迎来到熊熊驿站，我是这里的饲养员倪元飞。
4: 你好，
5: 你好，你好，你好，
4: 阿飞你好，
0: 这阿飞就有点像。

0: 大熊的样子了，熊大。
1: 因为夏天的话，哇，没事，他们只是吵一下架的，不会打起来的。
0: 哇，他这个
2: 这是吵架还是闹着玩？
1: 吵架闹着玩的。
0: 哦，他这个声音，
3: 声音那个重低音，
1: 声音非常震撼。
2: 他们多大了？
1: 他们都已经有8岁多了。
2: 八岁
3: 成年熊，
1: 对，都成年了的棕熊。
3: 哦，这个棕熊就非常大了。棕熊是咱们那个熊类里面第二大，第一大就北极熊，第二大就棕熊。
1: 是的。
2: 其实那个刚才我们在保育园的时候看到有棕熊有黑熊，就具体怎么区分它们呀？棕熊有
1: 棕熊的话，它肩胛骨上面有一个驼峰，这是区分棕熊的。
2: 哪里有个驼峰？
1: 肩胛骨上面。
2: 肩胛骨这里有个驼峰，
3: 就是这个地方。
2: 富贵包。
1: 对对。
2: 是不是有点像富贵包？
3: 对，另外一个它的那个前头没有这个月牙。
2: 你看它那样，你看它那熊样。
3: 黑熊的那个前面胸前有个月牙，他们是没有的。
2: 多大开始饲养他们？
1: 大概是4-5岁的样子，我才开始饲养他们。对，
3: 4-5岁也成年了熊了。
1: 对，一直养到现在成年，然后生小熊。棕熊的话，它就是比较聪明，你饲养它之后，它都是认识你的，见到你都会给你打招呼。
3: 它怎么打招呼？
2: 怎么打招呼？拍一下。
0: 就现在这样，
1: 对，给你招手。你像这头熊，它又自己摸索出来一套恭喜发财，我们都真的没教过他的，他都自己学会
0: 这个吗？这个吗？
1: 对，
2: 让他展示一下吗？
1: 这些熊的话，在这里玩了很久，消耗很大，我们需要对它进行一个加餐，补充一点能量。
0: 哦，这就算消耗大了呀？
1: 游泳的话，消耗很大的。哦
2: 哟，你先看那只怎么入水，我就很好奇。
0: 来看一看，来，
2: 它要不要一跃而进？
1: 有食物的话，它会跳进去。哦，
3: 哎呀，开始，
2: 这是在玩吗？
1: 在互动，在玩，
3: 在玩耍。
0: 好吧，人家也玩半天了，要不然给人换点吃的，好不好？
2: 加点餐吧。
1: 我们过去，食物在那边。
2: 走。
0: 哇，下，
1: 这就是我们给他们准备的中午的加餐。
4: 这是几头熊的加餐？
1: 6头。
0: 啊，那可以理解，那可以理解。
1: 我们现在
2: 两条鱼，
0: 两条，这都是什么鱼？
3: 这什么鱼？
1: 这鲫鱼吧，
0: 鲫鱼。
1: 这是黑鱼，
0: 黑鱼哇，
3: 黑鱼好大呀！
0: 这一条鱼平时我们要做水煮啊，
3: 得3斤
0: 酸菜啊，
3: 3斤，
0: 这基本上要5-6个人吃一条。嗯啊，然后这个现在是变成了一头熊能吃2条。
3: 对，熊的食量是挺大的，
2: 对，
3: 尤其是在比如像秋天贴秋膘的时候，它一顿饭能吃到自己体重的8%到10%。就比如如果一个400公斤的熊，它一顿它这一天能吃40公斤，能吃很多。
1: 我们平常每天也要喂个20几斤左右。
2: 对，20几斤一天的食量。
1: 对，
0: 来吧，哇，哇，哎呀，哇，哇，啊，好吧，那我们现在已经把鱼都放到玩耍的地方，那我们出去看一看他们一会儿怎么捕食，好不好？
1: 好，
0: 好吧，
2: 好，
0: 走。
3: 熊们
0: 来了，
3: 我看已经开始找鱼了。看
0: 哦，他们在找。
3: 对，哎，
0: 所以要是他们在真正的自然界，
3: 你看
2: 已经吃上了。
3: 对，他在水中找鱼，看他用那个，其实能看出他的视力还不错，在站在水面上，然后
0: 他在水里面能看到吗？
3: 能看到啊。
2: 对，他其实
3: 你看
2: 对于颜色的捕捉能力一般，但是对于动态的东西它还是比较敏锐的。
3: 你看他非常明显，他在站起来还站得高一点，然后找那个鱼在哪。闻到了，
0: 吃到了吗？我没看到他们在吃。
2: 吃了，已经吃掉好几条了。
3: 你看，
1: 那你抓到
3: 了，那个
0: 抓到了，抓到了。
3: 熊它是用嘴去抓鱼，哎，它因为它不像那猫和动物那个指甲那么尖，所以一下能勾住。它很多时候你看它用嘴，当然有时候用爪子来拍，一拍那个水能把那个鱼给震晕了。
2: 哎，你看那边那个熊，
3: 它拍了
2: 一
3: 下，
2: 拍了一下
3: 把那个鱼拍出来了，啊，拍出水面。
1: 它会把鱼赶到水边，然后拍。
3: 非常聪明。
1: 对。
3: 他就把那鱼赶到浅水，赶到浅水区以后拍一阵子，把那鱼刚才那鱼都已经出水了，哇，又来了。他是抓到那条鱼以后跑到岸上去吃了。
1: 对，
2: 在野外的话，这种熊啊，它是怎么样一个捕食技巧呢？
3: 对，熊其实尤其是棕熊是非常擅长捕鱼的。嗯，它除了刚才我们看到的用这个爪子去拍，然后用那个嘴去抓，有时候他们会找位置。就是对，
0: 什么叫走？
3: 就是比如，因为在野外，有时候河流它喜欢在一些会找那个哪些地方那个鱼比较集中，比如浅滩，或者因为我们这儿有的鱼那种洄游鱼类，它会有些地方要往起跳，就是遇到一个坎儿，像那个鲤鱼跳龙门就往起跳。那个棕熊有的它会专门找位置，它会找到一个合适位置，知道这个地方有一个水有一个陡坎，

0: 鱼会跳，它就会站那儿等，然后呢，那个鱼飞起来，有时候会直接飞到它嘴里去。
1: 就它也会调节高度吗？
0: 对，它会
1: 大概观察完了之后，鱼大概会跳到什么高度？
0: 它找一个好的位置，就是知道这个鱼游到这儿容易跳，它在那儿等着，然后鱼跳下，直接就跳到嘴里去。
2: 守株待兔的故事的另外一个版本，
0: 好厉害、啊！
3: 这清凉一下是够清凉的吧？
4: 对，
3: 然后也补充好体能了。还有什么样的项目能够让我们？
4: 那边的黑熊还等着我们呢。
3: 哦，黑熊，
0: 我们在
4: 亚洲黑熊。
3: 好，我们看看黑熊。
4: 我们过去，
1: 走
4: 吧，
1: 走，
3: 你慢慢吃啊，不打扰了啊，再见。
1: 呀，
0: 冻得五颜六色，还挺漂亮的。
1: 这看起来还挺有食欲的。
4: 是的，因为考虑到黑熊它更爱吃甜食和水果，我们就把蜂蜜还有那些水果冰在这些里面了，给它夏季的时候吃一点，降降温补补水。
0: 冰棍儿，
3: 水果捞吗？
1: 对啊，水果棒棒冰，黄瓜、西瓜、火龙果，
0: 苹果吗？
3: 太好了吧，这个生活。哎呦，就是放在这儿吗？放在这儿他们会自己来吃吗？
4: 要放到这些西架呀、土坡后面。把它分散来放，
0: 对，
4: 因为防止它们争抢。
0: 对，因为熊们把它要把它分开，不让它集中在一起的话会抢食。
1: 那这么大一块它怎么吃啊？
4: 一点点舔，
1: 舔着吃，
4: 给它降降温，跟我们吃冰棍一样。
0: 是的，
3: 那我们开始了吧？
0: 开始了，
3: 走吧，
1: 来。

0: 哦，那个熊已经是上去了，
1: 已经开始了，抱着啃了。
2: 这个你看，这
0: 熊的鼻子里面，它的那个嗅觉有很多褶皱，就是让它增大面积，它能闻到更多东西。另外呢，就是熊大脑里面有一个叫嗅球，就是一个结构是专门管嗅觉的，它那嗅球比人的嗅球还要大。据说这个熊在野外，它能闻到了2公里以外的这个蜂蜜的味道，一两公里以外，就是比如说包括腐肉啊，或者有这种肉的味道，它2公里都能闻到。
3: 这两头是咱们那个在别处救助的熊吗？
4: 那头公的是的，对，这头就是康康，它严重的营养不良，然后身体也停止发育了。我第一次见到它的时候，它大概有4岁多了吧，然后头的话挺大的，身体只有个1岁的样子，然后大概只有20厘米左右，
1: 20厘米，
4: 四肢都团在一坨了，然后只能靠前肢，
1: 这么小啊，
4: 对，脑袋比身体还大。
0: 那就是说严重的营养不良了。
4: 对，特别严重，已经差不多确定是僵熊了，是经过这几年
1: 什么熊？
4: 僵熊。
1: 僵熊是什么意思？
4: 就是动物的话，它那种停止生长发育了，然后小的
1: 僵住的意思，
4: 就僵住了。对对，在地上只能用两只前肢在地上爬。
0: 后肢还有问题。
4: 对，然后寄生虫特别多。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之后，虽然那寄生虫那些各种问题解决了，但它后期食欲还是不好，不愿意吃东西，然后一直长不大，一直各种营养品都试了，到5岁的时候，我们给他试了狗粮之后，他特别爱吃
2: 狗粮，
0: 爱吃狗粮。
4: 对，其实狗粮的话营养很均衡的，
2: 狗粮特别香，
4: 就开始慢慢长大了，到现在已经快赶上这头母熊了，但是和外面那些公熊还是差距很大，不能放在一起。
1: 那这4年他的饮食已经完全调整回来了？
4: 调整了。
0: 现在看他的状态还挺好的。
4: 对，可以走路了，也可以攀爬了，就只是体型上还有点差距。当时的话特别可怜，我们就怕养不活，然后给他起名叫康康，就希望他
0: 健康。
4: 对，
2: 真的，就是来这个动物园的感觉，就是真的，就每一头动物在这个动物园里所得到的，针对性的这种细心、无微不至的这种照顾。
1: 这跟以前走马观花逛动物园不太一样。
2: 不一样。
1: 那我们就
2: 静静的看他们吗？算了吧，让他们好好吃吧。
0: 好的。
1: 对，让他们安静的吃吧。我们回到营地。
2: 回到营地吧。
4: 好。
1: 来分享一下自己的收获。
2: 好，
1: 好吧。走。
2: 再见了，你们慢慢吃吧。再见了。
1: 吃好玩好，喝好乐好。
2: 吃好喝好。
1: 我们的节目还有一位新的朋友要来，他呢跟山林打了接近有30年的交道了，而且跟黑熊之间发生了很多奇妙有趣的故事。那我们请出他来好不好？
0: 好的。
1: 有请春林老师。欢迎春林老师。
5: 老师好。

0: 您坐，您坐。
1: 你看我们多么的和谐，是一个 team， 是不是？
0: 我们今天三个人的衣服完全是
2: 一样的
0: ，我们四个人都是一样的，
3: 我们统一的，我们都是绿色保护主义者，
0: 我们都是绿色保护者。来吧，
1: 没错，请坐，咱们边坐边说。
0: 刚才新月说了，春林老师是做了很多年的森林的保护的工作，是哪年开始参加工作来做的这个？
3: 我是1998年参加工作的，一直没离开巴东干山保区，到现在有27年了。有一次偶然的机会，就是那个北京林科院一位黑熊专家来我们保区选点，他当时就选上我们保区要做黑熊研究，他就给我们传授了用红外相机做，用红外相机
0: 秘境之眼，
3: 对
0: 秘境之眼，对，
3: 叫我们用那个诱饵挂一块肉，肉上涂那个蜂蜜，因为黑熊闻到这个诱饵了，它就会暖性过来嘛，再用红外相机去拍，那么你就会增加它那个拍摄的一个次数，
0: 对，
3: 有个图片就在那里。
0: 这就是秘境之眼拍的嘛，对，就一种红外相机，
3: 就在上面的，就是黑熊能够站起来，把它那个胸部有一个白色的月牙斑拍出来，
4: 这可以提供这个个体识别的一个标志。安装这个很讲究，要装到一个就是这个兽道上面，是吧？就是更多的这个野生动物经过的
0: 兽道，
4: 人有
0: 兽会走的道，
3: 对，
4: 是人有人走的路，兽也要叫兽道呀，
3: 是这个意思，
0: 叫必经之路是吧？
4: 对，
3: 必经之路简称为兽道
0: 。对，我们相当于是用这样一个方式解决了都有哪些熊，
4: 就是这个保护区里有哪些熊，
0: 有哪些熊，
4: 然后
0: 大概有多少头，
3: 对，
4: 然后包括这个熊它的领地，它经常在哪分布，
0: 经常在哪儿生存，那还能拍出什么？能拍出它吃什么东西吗？
3: 可以啊，
0: 也能拍出来，
3: 而且还我们还能够拍出它带着幼崽呀，
4: 对，繁殖了，有没有繁殖监测它的
3: 那个上面也有。来，
4: 带两个，
3: 这不是吗？
0: 这是红豆绿豆嘛？
3: 这就说明一个大熊啊，除了熊大、熊二之外，那下面还要编一个。我们那边就编的天明山1号，天明山2号，
4: 就是给它起的名字。
3: 对，取的名
0: 大气，你看天明山一号。
1: 这成林老师其实也挺不容易的，27年，其实他研究了这么多，最本质的就是保持一个平衡，既要保证熊不伤害老百姓，同时呢，也得保证我们的熊不被猎人去偷猎、偷杀。
3: 大概是19年的时候，养妇女跑到我的办公室，就给我报案来了。他说他到山上刚收的一桶蜂蜜给那个黑熊吃了。我听到这个信息，我就去跟那个去做调查，我就看到底是不是黑熊的。结果一看，在他那个10米远的地方，和那个蜂桶就翻过来了。桶上有那个爪痕。那个蜜蜂呢就跑了，我就在四处一找，还没飞走。按照我们正常的，就是说，蜜蜂离开那个桶，它过不了多久它就飞走了。为了不让那个老百姓受损失，我就想怎么把这个蜜蜂啊又给它收进那个桶里
4: 运回去。
3: 我看到那个蜜蜂在那个树杈上，一只手举着那个桶，一只手还要把那个
1: 手啊，
3: 就是投手啊，当时匆匆忙忙去的，啥都没有，
0: 就会挨蛰吧，
3: 会蛰啊，这种没办法了。但是我知道一个就是什么，要轻手轻脚的把那个蜜蜂慢慢的抓进去，用手慢慢赶进去，像那个蚂蚁爬那个路一样的。如果是蜜蜂寻常一个路的话，它也会顺着那个路一个就爬上去了。我大概收了2个小时。
4: 两个小时呢？
3: 就在那里，因为它不是一堆进去的，它一条串的进去的。收了2个多小时，在那个蜜蜂就又给它收回去了。相当于那个老百姓就没有受损失，我就把那个蜜蜂给它搬回来了。
1: 就是成林老师真的是替熊孩子挡了一下，
3: 主要是想给老百姓减少一点损失嘛，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儿。
1: 我们的节目名字叫做动物园里有什么，我们一天的观察和体验也在去探寻动物园里有什么。我觉得如果一定要用2个字来形容的话，我想到的是平衡。因为所有的保育员也好，还有我们采访到的嘉宾也好，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去保持一个非常良好的分寸感，去保护这些野生动物，让爱双向奔赴。

我们在去动物园的时候，你可能很多动物你都见过，但是大概上都是走马观花，你不见得去了解那么多的它的故事。来到这个节目之后，你会发现它常常会从它的

0: 幼崽到成长，再到他面临过什么样的故事，人和动物之间会发生一些奇妙的际遇，才会觉得啊，动物和人是相通的。
1: 今天这只小熊让我看到了一个相对来说人干预自然的一个折中的状态，就是我们在它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一定要伸出属于人类的援助之手，但是我们在帮助它的同时也不能完全的去泯灭它本身的自然的属性。
2: 我们当然希望传递这种叫大家热爱大自然的这种理念，就是我们在动物保护界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话，就是因为了解所以热爱，因为热爱才会去保护。

0: 让我们去看四月里温柔的草原与和煦的白云吧，因为如果错过了四月的草之绿与云之白，今年就再也没有什么景色可以领略了。我走出去，感觉被和风包围，我对着一朵含苞的小黄花说，亲爱的，四月的时候不要睡着了。
1: 在木窗外停放着我的耕地，我的小牦牛，我的单黄鹂，一对小太阳沿着篱笆走来，我要干活了，要选梦中的种子，让它们在手心闪耀，又全部洒落水里。
2: 怎么都美的春天，是天清如洗的春天，是细雨如丝的春天，是苔痕上阶绿的春天，是鸟鸣声涧中的春天。没有人能对春天彼此不从，也没有谁比春天更舍得倾囊而出。整个春天我收起了笔墨纸砚，没让它们出一点声，除了植物生长的动静，好像别的都是多余。
3: 每次我都不能无视地走过一棵开花的树，那样洁白温润的花朵，从青绿的小芽儿开始，都越来越饱满，到慢慢地绽放。就因为每一朵花只能开一次，所以它就极为小心地绝不错一步，满树的花就没有一朵开错了的。他们是那样慎重和认真地迎接着唯一的一次春天。

四川人最爱做茶馆，盖碗茶一摆能坐一天，看长幅茶泥眼花缭乱，海底捞月抒情杯间，滚烫的开水往

悄悄滑落在你脸庞，从你红色散去的眼眶，离别时的吻，你有太多感伤。我滚烫而失去了方向，缠绕着那风中一时的灯光。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2025和美之约如期而至，时代旋律再次汇聚，
2: 举杯前世
3: 双隐形的翅膀
4: 为你现实，
5: 大雨却都落下，
1: 一场跨代际的共和已然唱响，千架无人机勾勒记忆长河，诗词乘着旋律，让古老雅韵怦然呼吸。中国的和美正年轻，正沸腾，正蓬勃。2025和美之约永无终场。

当金沙江与岷江再次相遇，一条大江便有了名字，一座城市便有了魂魄。此刻

在宜宾市体育中心的上空，星点闪烁，千架无人机组成了流淌的光，是江，也是时光。这流转不息的光河，恰似长江守城宜宾奔涌千年的文脉风骨。先秦博人依江拓土， 开启长江上游文明曙光，秦汉五尺道贯通南北，让宜宾成为南方丝路与长江水道的交汇要冲。而今，宜宾以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担当，守护一江清水向东流，为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贡献守城力量。随着星光愈发璀璨， 漫天星辰悄然汇聚成型，两条矫健巨龙横跃而出，飞舞间尽显昂扬神采。这双龙恰似古往今来的宜宾劳动儿女，在这片沃土上躬身实干，薪火相传。宜宾人用双手雕琢山河，勾勒未来，更酝酿出荣誉和美的 生活图景。光影流转间，双龙翩跩变幻，一场跨越古今的对话悄然上演。看，双龙一条化作古朴青铜爵，承载着先秦博人酿印酒的悠远记忆；一条换为标志性五粮液酒瓶，盛满了今世浓香佳酿的匠心芬芳。 古绝皆新酒，江水汇海洋，这便是宜宾，汇江向海，逐利上游。

0: 三江浪涌换五洲同醉，
1: 五粮相飘邀四海同酣。亲爱的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
0: 晚上好，
1: 晚上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美之夜2025特别节目的晚会现场。现场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主持人杨帆，很高兴见到大家。
0: 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马凡舒。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本节目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今夜我们相聚在万里长江第一城宜宾，脚下是三江汇流的神奇沃土，耳畔是千年九韵的悠长回响，心中激荡着和和共生、美美与共的和美诗篇。
1: 这份和美是天地人的和和共生，三江河流五粮合酿，才有了这一杯天人共酿的岁月精华。
0: 这份和美是诗酒歌的美美与共，谱写了这片土地最美的和声。从诗经入乐到乐府传唱，唱诗文化绵延千年。杜甫曾经在这里写下重碧拈春酒，黄庭坚也曾经为遥子雪躯沉醉。今天晚上我们所有人将共同在这里用新的旋律与古人进行一场古今对话。

0: 谢谢。谢雨歌自古以来便因景而起，因情而生。杜甫独登高台面对长江，发出了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感叹。而接下来的这位歌手面对着瓢泼大雨，也唱出了全网超过10亿播放量的治愈共鸣。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容祖儿。
1: 大家好，
2: 最复杂的自己，最失控的回忆，

谢谢容祖儿的精彩演唱。接下来即将登场的这一位呢，是创作和演唱俱佳的一位歌手，他诞生过啊很多的影视金曲，有请唐汉霄。

谢谢。我相信啊，每一个平凡的我们都有可能是这世间的无名之辈，但岁月从不会辜负追光的人。接下来一群朝气蓬勃的女孩将会踏光而来，唱响青春的旋律。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 NAME。

六亩青翠玉，西蜀山野翻四千坡，行几天涯间，天生中一见如迷，不渲染大场，不挂黄泉路，女人一座本囊，不化魂，天边安享尽其过天年。

一滴水见太阳，山谷迎接第一缕晨光，一滴水汇三江，山川奔涌第一声浩荡。这滴水落在宜宾，让绵延水波拥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长江。这滴水润泽出一座城的灵秀，这滴水记录下万物生长可爱的模样，也聆听过诗圣诗仙不朽的篇章。这滴水，他在百亩稻田上看勤恳扎下根，也在千年酒窖里等岁月成佳酿。这滴水倒映出曾经的烽火与热血，它流经过李庄古镇的粮林碑刻，同大千川李庄欢迎，以涓流无声守护文明嘹亮。它倒映出赵一曼远行的身影，是指为国不为家，涉江渡海走天涯，以热血滚烫融化林海苍茫。建设者的汗水滴落热土，逆行者的身影闪耀光芒。山河民客，川南巫妓，挺起民族不屈的脊梁，薪火相传，波涛激荡出奋进的力量。这滴水融入广阔的五洲四洋，中国九都从古法酿造到四海飘香，匠心独运誉满全球。向家坝的奔腾轮机从金沙水拍到灯火辉煌，国之重器澎湃激昂。生态为韵，绘就和美画卷，英雄为魂，挺起勇毅脊梁。大同为愿，奔赴壮阔远方，举三江灵秀，赴时代之约，宜宾与您共赏山河锦绣，共赴盛世荣光。

0: 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听完卢仝的七碗茶，茶不醉人，人自醉。
1: 其实说到茶，就不得不提到宜宾超3000年的种茶历史。《华阳国志·霸志》中记载，公元

0: 前1022年便有博人贡茶，唐宋茶马互市兴盛，南宋八大互市中宜宾的叙州长宁君独占两席。
1: 可以说呢，在宜宾茶饮绝对是一种生活方式，但说到宜宾的时候，除了茶，我们脑子当中还会有一种饮品，那就是酒，茶酒共生，
0: 茶酒相伴，恰

谢谢。看台的朋友，嗨，你们好。啊，谢谢。

好棒。

0: 谢，祝福大家，谢谢。
1: 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美之夜2025特别节目《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本节目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

0: 喂，最近怎么样？我也不怎么样。OK， 那你先忙。Have a nice day。
1: 今天的天气突然又下雨，就像我心情总是会很犹豫，又用力为之意外来临，不想回复的消息。

0: 愿所有宜宾的朋友们能够为自己爱的人写诗，为他做不可能的事，时间才会为我们静止。如果有想说的话，想爱的人，把它写成信，写成诗，把自己的生命变成一首诗，投寄出去，有一天你会收到的。谢谢，谢谢宜宾的朋友们陪我写这首诗，感谢。
1: 谢谢吴克群。接下来呢，即将出场的这一位歌手其实是一位新生代的原创音乐人，而且我从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就觉得他跟宜宾这座城市太契合了。就是宜宾其实是一座特别属于奋斗者的城市，你在宜宾感到闲适的同时，你也能感受到一种朝气。三江水真的见证了无数奋斗者人的故事，而这一位就是一位不断在奔跑的人。他曾经创作过一首歌叫《努力的人》，作为励志代表登上了2025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元宵晚会的舞台。今年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CTV3 综艺频道有一档重磅推出的节目叫《中国唱将》，他就是这样在《中国唱将》的舞台上凭借自己的努力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今天他又来了，还在奔跑着来到了这座奋进的城市。李伯凡即将带着全新原创力作《我会用尽全力奔跑》献给宜宾这座城。
2: 有人曾放在我的门底下，

我96年进入五粮液，头三年看招牌吃教你，再5年懂上阵吃69，又3年才算摸到点真门道。这里的酒糟已经经历了700余年光阴，我的双手与他触碰了29年，我的双眼和他交流了30000多个小时，我闻过他10几万次，便尝过他10万回。每一次触碰都是在学习五粮液的传奇。酿酒这行，功夫都在这些看不见的地方。别人看这一次的教都一样，但其实他们各有脾气喜好。手这么一摊，它是干了还是潮了，是凉了还是温了，心里就都有数了。这些事情是说不清的，只能一片片摊，一次次试。日子久了，他就啥子都告诉你了。起早、摊凉、拌料、上阵、蒸馏，这就我们用五粮液传承几百年工艺，一天天的等，一年年的酿。从一捧粮食到一坛五粮液，我有29年的坚持，把这份本分刻进骨子里。做人也像酿五粮液一样，要守得住本分，耐得住寂寞。时间会把这份纯粹酿成生命里最珍贵的味道，比任何佳酿都更绵长，更暖心。用料师承，工艺本分，时间自然会给你最好的答案。酒的魂是时间，人的魂是真诚。有了这两样，日子才过得有滋味。以本分守真诚，守一教，终一生。我用29年守一个真字，五粮液用几百年守一个诚字。

0: 谢谢，干杯，谢谢我们的熊猫合唱团。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美之夜2025特别节目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本节目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早安带来歌曲麒麟。

有宜宾的朋友们，把手借给我吧，会唱的一起好吗？我声音大，是因为新的正。

0: 谢谢早安，有请刘惜君。
1: 你们可以把你手里的荧光棒跟我一起哦，谢谢。

0: 谢谢凯琪。凯琪呢是四川姑娘，同时呢也是中国唱将，流行唱法的前五强，所以今天回到家乡，其实是带着中国唱将的荣誉回到这儿，想要把中国唱将的这样一个荣誉分享给你们，也把歌声带给大家。我们也期待着能够在家乡的舞台上看到更多凯琪的身影，听到更多我们四川姑娘的歌声。再次谢谢凯琪，
1: 谢谢。